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可在一处来收听台湾南区录播，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黄太太来点播《天冬主》演唱这首歌，叫做《南米达诺拉克瑞的酒》。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大理台中的咱一位黄太太所点播，天龙主所唱这首歌叫做《泪的酒》。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雪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节目有点谢礼阿星，
1: 谢礼姚人，
2: 感谢的周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先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今日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望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两家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感谢。

0: 来，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8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哈。那、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啊，差不多是晴云到好天啦哈。啊，过到过了后呢，各地拢有可能出现着这个局部的这个雷阵雨，山区的部分要注意哦。啊，今嘛可能就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哈。古历行到6月23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7度到35度，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麦呢，安排来家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家看新闻来。
1: 来，咱首先要来家看一篇发生伫日本的社会新闻啊。啊，类似这款的社会新闻，伫咱台湾嘛，捌发生过呢。但是毕竟是真少数啦。你讲伫日本的主和官的皮背鹅，传出了一件互人听到非常惊吓的谋杀弃尸案呢。啊，这综合日本的媒体报道，吼、哦，等等，包括《文春周刊》等等的报道。来讲出到今年27岁的一名，这个女主就对了啦。伊的名吼啊，叫做吼啊，青川麻衣啦。这个人本身伫这个风化场所咧上班的一名，这个女主青川麻衣啦。啊，听咧讲伊伫这个色情场所上班呢。一月日吼啊，拢有5-60万新台币的收入就对啊啦。但是这个人煞唔知人好好吼啊，来好好就对啊啦，珍惜着伊得来无容易的这个头颅甲吼收入呢，煞去卖着啥呢？卖着吼，伫咱台湾俗称讲号做这个牛郎店啦。星期五餐厅内底的查甫囡仔，哦啊，这个一日买落到底了，当然赚的钱都无够人开啊啦。听你讲讲，一月恁呢虽然赚50-60万的新台币，但是每个月来到这个牛郎店就对啊啦，消费拢开买100万的新台币，啊，佫无够人用。啊，当然，这个花费开销这里那大，要安怎样啊？一月你卡领一个50-60万的新台币呢？当然，伊得爱想空想胖啊啦，啊无吼趁钱趁无够人开呢。啊，即马来伊这个空胖的相对对起呢，相对来个胖长的查甫人客的辛苦顶起。啊，当然，这个吼啊了，27岁的这个风尘女主了，对啊啦，女川啊，这个风尘女主吼，身穿麻衣啦，伊就加吼啊，来个高官呐啊，来个旁长诶，温客了，对啊，就甲骗啦，骗讲吼，你那对我较好诶，就对啊啦，我会当来和你结婚啦。哦，啊，当然，作者一寡吼，这个火山好主的对啊，听着讲哦，会当含这林水的这个啊，这个青川麻衣来结婚的话呢，哦，这唔知道要外好啦，啊，就吼、哦、开始就逐工去个捧场啦，吼、哦，啊，就钱都往那嗯伊的辛苦顶个开销嘞，啊，当然伊就钱愈赚愈济啊，但是到个尾啊呢？伊大嫁一名啊，那个捧场会熟悉人客。今年45岁就对啊啦，这个人的名叫做吼啊，遮顶瑞楚嘛，遮顶弯楚啦吼，这是一名吼，嘛是伊的人客就对啊啦。从其中一名非常有钱的人客，今年55岁，专门咧做房地产生意的有钱人，三轮风秀啦。安尼，当啊，残忍甲杀害掉，甲吹火死。大牵对这个因日本吼啊，上届大卡的迄卡迄个什么啊？上届大迄个正水鹅叫做琵琶湖啦。大个牵对这个湖中内边入面呢，甚至呢，佮个头领着伊个口罩内底准看啦。结果这个案件一个曝光了后呢，去互因日本的法院佮判讲哦，安尼啊话，你这个毒液啦吼啊，愈煮就对啊啦。 这种的犯案实在上过头匪类啊！大阿个判无期徒刑，已经定案吼，开始要执行啊。根据这个日本的鉴定调查出讲啊，青川呐、啊，就是伫一间这个专门的啊洗身躯的店吼，咧上班的一名女子，这敢那亲像吼。古早咱台湾讲啥物咧泰国洗啦，啥物碗糕洗、越南洗，迄种店就对啦，底下咧上班啦。啊，当然啦、啊，无得人客来个捧场就对啦，伊就吼用白贼话来个人客骗啦。人客拢会个骗讲啊，你是安怎样啊？来对落来到这个风尘场所、风花雪月的所在来咧上班呢？啊，当然，青川伊就个人客骗讲啊，因为阮爸爸妈妈吼做生意失败啦。啊！伫外区、伫外口吼，欠人真侪债务呢，啊，还袂起啊！啊，阮就无多人继续读册啊！啊，所以吼，得爱出来倒趁钱，帮爸爸妈妈来还债务哦！啊，得讲出着伊这个真悲惨的身世，来吼，互人去同情伊啦！搁再吼，加上吼，一句话就对啊啦，一句话就对啊！当然，伊每对一个人客拢是讲一句话，啊，当然每一个人客拢当作伊干那甲我讲一句话尔啦。这个啊，生川拢会甲来交关，拢会来甲来甲伊交关的人客讲讲，我是对对你上个特别的，我对其他人客袂安尼啊。哦，啊，迄个人客就听讲安尼，安尼硬戆硬戆，就对用安尼来甲人客洗脑，啊，甲人客骗讲安尼戆戆洗了。其中有一名专门咧做汽车零件的师傅，伊个名叫做周鼎吼啊。这个周鼎呢，听到伊讲一句话，尔规个人单拢戆去安尼啦。讲哦，啊，只家吼四十外岁啊，啊，阿妈交过女朋友，啊，来家去无得吼啊，青川呢，啊，伊个甲我讲吼，伊是对我上界特别的呢，对别人。对其他人客无安尼呢？当然，这个早点一困头的，对伊安尼痴迷哦，爱甲要死去安尼啦。啊，当然爱甲要死去安尼，你一定爱吼，伫伊身躯顶来甲吼捧场啊！啊，你无钱啊，你一份吼汽车零件工厂咧上班的薪水嘛固定样呢啊？别个这个早点无法度呢，单一个人去做四份套路啦。啊，搁再帮助这个青川吼、哦，拿这个储税钱、税储起的钱爱储税就对了啦。甚至呢，搁想康想胖加因公司的钱吼、哦、偷摕出来安尼啦，总共加公司偷摕255万的新台票出来，和这个啊青川开啦。啊，当然这个青川的胃口伤过偷大，最主要是安那，伊爱的都唔是这个周鼎啊。唔是这个伊的人客，伫汽车零件公司工厂咧上班，这个做阵伊爱的人客是伫这个午夜牛郎店，搁较烟斗，搁较搞讲话的查甫囡啦。啊，所以呢，因每一暗拢来遮消费哦，啊开的钱拢开价吼，有够些。就算讲伊的薪水一个月你拢领差不多50-60万啦，但是嘛，无够人开呢。几个月伊敢若伫午夜牛郎店开的钱拢超过100万以上的对啊，根本都无够人开。啊，当然为着要找着搁较侪钱来开呢，青川就对啊啦，就将目标安尼加吼，向准吼一名代代相传专门伫因日本咧做房地产的有钱人，伊个名叫做三轮啦。啊嘛是用同款呢，啊用同款就对啊啦，搁在这个啊含伊结婚的这个。罗这个白贼话来个欺骗啦吼！啊，当然都陆续续了对啊，甲对方原来骗500万呢，一直到个三轮，知影讲阿死啊，根本都去有骗去啊，安尼就对啊啦。同我委托律师家吼啊，这个尊敬信函要求一礼拜内面钱爱行的500万的钱爱行的，无咩个过。刷单别家这名女子青川刷单掉车惊啦，开始讲话呢，唔对呢，物价呢刷有人要搞我过，啊这边啊处理安尼啦，拄啊好无着迄一年诶圣诞节呢，伊为着吼要送因心爱诶午夜牛郎，诶一个正价单吼，价值300万，诶这个一罐那个香槟酒就对啊啦，单向啊向地下钱庄去借单来去借钱。但是借借了后嘛，无在刀，无在刀人行呢。当我转向迄个做汽车零件的师傅做店呐，得个白贼，得个骗安尼啦。讲哇，我即马无着难题啊！如果我若无吼，摕一条钱出来行人的话就对啊啦，我会去用台死啦。 啊，结果呢，这个遮点本来就作爱伊啊嘛，为着伊个减四分头路啊吼，因为伊讲伊对伊是上特别的啊，啊要含伊结婚啊，两个人同啊密谋来台西这名吼啊，这帮地产的这个日本人。啊，这个案发迄一天的深夜，两个人走入去三轮，因厝当中将伊抬死，啊，随后单将遗体呢，安尼个搬上这个车顶，再到70公里外远，伫因日本吼上界大的正水湖，叫做琵琶湖的河边，单将尸体个边对湖中落啦。啊，然后提走着伊个提款卡去领吼82万的新台币，一直到家吼，有人伫遐咧钓鱼啊。诶，民众发现着一区的浮尸，报警察了后，才展开了调查这件案件。这对男女后来起哄啊，这个抓到了后啦，两人就互相相加，讲啊，伊叫我安尼做的啦，我叫伊安尼做，安怎样啊，得互相加来加去啦。但是监视器翕个真清楚，两个人三更暝半拖着尸体啊，这个惊吓的画面呢，而且死者的证据里面阁验出一名女子吼青川的 DNA， 迄、那个证据如山呐、啊。法院认为讲青川吼毁累就对啊啦，大将伊判无期徒刑，关禁终身呐。这个查囡仔伫酒店上班。
0: 伊个酒店
1: 泡泡浴，
0: 泡泡浴上面有民宿。咱若讲咱台湾人听到有，就是泰国式。
1: 哦，泰国式。
0: 简单讲就是泰国
1: 式。哦，比酒店上班佫较直接了，
0: 对
1: 啦。
0: 对，酒店佫他妈撸一波啊，交付几啊支大条料，凡是较大去砍着手啊啥。
1: 对，我即马要讲的，还是我即马要补充的，要讲的是一句话呢。嗯。伊伫迄个所在上班的人，应该是迄个啥物啊？应该是迄个社会历练是足强壮的，啊，竟然会去有午夜牛郎骗啊呢？
0: 这个考公忠心啊，
1: 考公忠心，直直欢迎。
0: 根据调查吼，这个阿店吼，就是乌龙店的，
1: 哦，迄个叫阿店，
0: 迄个阿店对啦，吼，啊，查某叫鸡啊，哦，啊，所以查甫就叫阿，
2: 是啊，叫阿，
0: 啊，查囡仔叫鸡啊，
2: 哈哈，
0: 系啦系啦，
2: 我查甫叫阿，啊，查某叫鸡啊，
0: 啊，查甫叫阿。这个阿店的人客分三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千江万户啦，就是好家人娶来了，伊都无用伊的事业，也是无用外口的钱啊。啊，这个某都讲阿歹听，收户户啊，但是都无咧插伊啊，感受袂着男性的温暖。
2: 对，
1: 享受不住的有啦，
0: 啊，感情心灵上的无啦，
1: 迄个感情上的无啦。
0: 所以第一类的主要人客就是种情妇啊。哦，啊，这乌龙店内底听种朋友，你那是行情好，乌龙店咧趁钱也惊死。哦，你唔通看查甫咧开钱足狂暗的，迄查某咧开钱哇煞怕你知影无？
1: 查某囡仔对这种你也看，你个看关押车诶，什么粉丝咧笑，拢嘛查囡仔
0: 坐。日本一个上有名乌龙嘛，顶阵啊电视哥也采访伊，即摆准备要退休啊啦，几岁你敢知影？32岁要退休啊啦。哦，啊，我讲下下早要退休，我赚的钱哦，根本就开不了啊，
2: 开不了
0: 啊。啊，而且哦，我已经压压讲卖伫迄个场所内底，讲出唔是我心内想要讲的话啦。
1: 啊，我啊，食迄道理就安尼讲。
0: 啊，本来就是啊。
1: 啊，无你敢袂当甲人客讲靠腰啊？你一个你开这少钱呢？啊，你甚至这卖你是想啊？你甲哥哥
0: 讲。迄个古龙战争吼。刚才安尼一条狗伊咧坐台的时阵吼，医生扛一张迄个跑车啦，迄个跑车我那800几要甲几千个啊，哦，扛个跑车海报就对，上困难伫皮包内底。啊，条狗伊咧陪酒的时阵，扛个查囡仔讲甲对伊平气的时阵，查囡仔去哦讲甲拢迷蒙蒙啊，戆戆说，啊了条狗伊甲迄张跑车迄个海报吼，甲落蛋面条，落蛋面条，啊，互迄个查囡仔捡起來。哎，个查某就，哎呦，搞阮这个苦多，买一只车拢也唔敢讲，你甲看卖啊咧，问下在讲车就过来啊。
1: 爱不着钱啊，无钱嘛。
0: 当然是有钱啊，一阿点消费者。啊，第二大类是倒一种，第二大类就是风月场所。
1: 对啦，
0: 咱日本人因无咧讲风月场所，变咧讲叫做民宿店。
2: 哦，
0: 民宿店，因称呼叫做民宿店。啊，你民宿店来咧上班咧，咱袂，咱拢
1: 叫做
0: 探家查某，风俗啦，风俗店，
1: 风俗店。
0: 啊，伫日本咱因是讲风俗店，啊，咱讲趁食查某，因讲叫做风俗女。
1: 伊是趁食查某，迄是咱民间甲共共欧美化的啦。
0: 来，啊，啥来叫做趁食查某？就变趁哪趁哪食吼。所以这日本叫做啥？叫做风俗女车啦。
1: 女车对。
0: 啊，风俗女车佫分几啊种，后伫酒店的啦，后伫泡泡浴的啦，啊，后啥物
2: 种种。后伫舞厅
0: 的啦。对，只要飞机你都惊。迄、那个所谓的这种色情的行业，就拢叫做风俗女车，啊，加一个女车，啊，就听了较好听，对人较尊重。啊，你要知影日本人就安尼，
1: 对啦，对
0: 礼貌嘛，吼。
1: 因对各行各业，
0: 各行各业拢
1: 系
0: 都，对，
1: 未去讲讲啊，做歹。
0: 你就咱讲阿叔哥啊，啊，人伊唔是啊，
1: 温将，温
0: 将，就叫做温将。
1: 啊，你像师傅，伊嘛未讲伊工人，就讲达人。
0: 呀，所以日本人就是安尼做，是不是？啊，第二种就是啥？就是伫防范场所咧上班的女子，特别爱惊阿爹，是安那？因为我上班的时阵是服侍咱查甫的。
2: 我去服侍。
0: 我一个月五六十万，其实这查囡仔五六十万算差不多尔啦。算差不多。迄种风俗店内底女青，你若一个月赚几百万的，足简单的啦。啊，五六十还好啦，哦，五六十还好。
1: 就是安尼，唔知无够开。
0: 系啊，啊，伊即马上班的时阵就是要。迄个红台查甫嘛，红查甫欢喜啊！下班了就有一种叫做回报报复心态，就换去阿店内底换查甫来互我欢喜啊！对，就是安尼啦。
1: 啊，这种人到尾来了啊！
0: 啊，就买去，啊，就阿店一个入来了，啊死啦！在阿店内底，佫特别要讲话哩。哦，大家嘴拢敢那传咧抹，迄种就做啥呢？抹高汤啊，抹泡面啊，
1: 讲
0: 的
1: 变袂安尼
2: 啦。阿先生可能有去做过，我无甲遐来行啊。
1: 应该有，我咧欢喜你。
0: 我靠，在我咧做鸭嘛，啊，做到尾啊，拢无找人过来嘛，因为安那伤大惊啦，我那不是啊，
2: 工作啊，
0: 专门工作，我哪可能去做鸭啊？搞唔下咧，做埋咱迄个行动性啊。啊，扩张中心嘛有成，我无讲去做哦，我是讲有成啦。哦，因为鸭店内底鸭伊咧扮演各种嘅角色，
1: 有够迄个厝家人去做
0: 咧。比如讲，伊是属于小鸭哥啊，哦，这种鸭啊，另外一种是啥？我是上班族嘅。啊，这嘛个是种，啊，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讲我是成熟稳重的，
1: 哦，
0: 比如讲我伫校咧做教授，暗时啊咧兼差做啊，但是伊是毋是真正教授，无人知影。
2: 讲诶，
0: 对个，咱扮演各种诶，但是啊，女性
1: 看，反正就含查甫诶同款啦，你甲看像查甫咧看迄个啥物 A 片就对啦，啊，用迄个。用那个什么火书来做扮演的啦，用那个家政女来做扮演的啦，用那个什么家政妇啦，来做扮演的女主角啦，啊，冇用那个女老师啊，
0: 有啊，
1: 啊，都
0: 穿咧 cosplay 同款啊，
1: 就讲句话歹听，就是变态啦，
0: 对啦，但是
1: 拢同款
0: cosplay 唔是色情吼，咱台湾咧 cosplay 叫做角色扮演，唔是色情哦。
2: 迄是人个，
0: 嘿，人迄是讲啊，我都足有兴趣啊，我感觉讲啊，猫咪影，猫咪卡通漫画的人物，我
2: 加一个，
0: 整这一个片，安尼个，所以有聚会，
1: 所以这种因的心态就是讲啊，我平常时上班就是咧服务查甫人客嘛，啊，我赚这堆钱了后的时阵，
0: 我嘛就爱来做这个服务啊，
1: 啊，无照你讲一般人。乃去种所在上班，拢嘛是讲节俭赚寡钱，啊，俭起来以后当做啥物利用？不管是买厝啦，还是讲以后结婚要通去用啦，还是讲后半世人的这个养老基金等等在在，啊，伊唔是啊，啊，所以我看到这篇诶新闻报道时，我就第一想讲。诶，照你讲，因这种伫风花雪月上班诶，这个女主应该是看侪啊，应该比一般人看较开啊呢。就讲啊，这感情事件拢真真假假啦。讲句歹听啊，你人客你来搞我捧场，我大家嘛甲你讲哦，定档诶啊，中档诶啊，哦啊，恁真正有够缘投诶，我毋捌遇过恁遐尔缘投诶。啊，那伫房间啊内底啊弹一面啊，讲我毋捌遇过功夫遐尔好诶。啊，大家嘛思想啊，啊，大家无得人客，大家嘛讲这两句话
0: 啊。
1: 啊，大家嘛听个耳拍拍个，啊，是啥物人？上因头上有钱，功夫上好，家己上知影嘛。啊，那对这种所谓的这个牛郎店，安尼卖家去欢迎啊。你若讲去高官一个姑姑去一道，唔是特工去咧捧场。
2: 这种啊，有这种心态变，
0: 那个
2: 的心理的问题，
0: 那个的反射心态，反射心态。
2: 这种人
1: 啊，即马呢啦，红破不比多型啊，有啥物路用啊？
0: 哎呀，这是咱讲真正这个。方法中所出来，咱讲真正，真正卖去啊，无啥物货 啊，那真正爱去的。
1: 无啦，你那经济上有够去消一下费
0: 用。啊，你卖牛
1: 肉啊？卖别类啦。
0: 你叫牛肉尔。
2: 十个九个，拢卖。
1: 拢得，拢卖。
0: 但我卖，我甲九个拢
2: 卖。你了十个九个，你其中多一个。
1: 啊，你了，伊了，你要看伊去啊，翕相灯啊，拢搁底下食菜，搁底下比阿弥陀佛了。
0: 还是底下乱呢？全台湾可能啊。加点个金色打卡，那我呢？管啦！小姐，下面那个仔那个，啊，你个在 FB 咧打卡，我系啊那呢？啊，你某来看到咧，我，啊，你唔同我讲，都一个某看到，听得够听人都好呀！
2: 意思你做错啊？
0: 无啦，这个卖袂济啦，咱讲事实的，啊，年会搞到袂袂啊啦，放心来啦，我、差不多都一个年会啊，但是这种因为安尼有一骗，啊骗的了，怎么对方知影讲啊，原来你头壳要搞骗，无怪要搞过嘛，要搞过去500万摕出来赔嘛，伊只大雄用走投无路，啊，就找迄颗空暗暝啊，这个空暗暝买山后住，两个啊讲。黏黏去啊！迄好野人个厝前厝后四周围拢黏黏去。哎，因咧还这个案件是足白痴还的啦，就是安那头到尾黏黏去了，翕啊清楚，因就伫咧黏黏去个下骹咧还案啦。啊，拖尸体出来拢清清楚楚，拢翕啊清清楚楚就对。啊，你开过较远要创啥个？对不对？啊，了你甲人抬死了，你搁走去录伊个卡？啊，这警察咧查到这两个死者身份，第一样就查伊个钱。有走去也无嘛，一定会相差这，我一个目睁着。好大好大，我那不认真的饿啦。好来，进广告，明天再个倒腾。

0: 啊，你就是讲食咱迄个士多山有无？哈，嘿嘿，啊，你个情形，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安尼好无？哈，
1: 好安尼哈，
0: 嘿嘿嘿。
1: 你我就是皮肤，迄个皮，你我的皮肤哈，
0: 嘿嘿嘿。
1: 为着讲皮肤，迄个起疹啦，
0: 好起疹啦，嘿嘿。
1: 啊，起疹啦，药食啊，大安尼嘛无效，大经啦，滴安尼检查啦，啊，三食嘛食食久无效，啊，细经大经安拢无效呢。
0: 算人若报大细经病，伊拢甲肿了对啦。
1: 嘿啦。
0: 哦，好好。
1: 我食足久诶，食困了。
0: 哦，好好好。嘿
1: 啊。
0: 啊，算病诶药啊，我那有长期咧甲食呢。
1: 我伊个即个过吼，拢爱食几落个月。
0: 安尼吼。
1: 还有检查啊，嘛是去换药啊，到底换。
0: 好好好。
1: 大经是安尼啊。
0: 是是是。
1: 啊，就无效啊！换咧，换咧讲啊，都是更加出名，就过来食看卖。
0: 好，咱那报就走了对啦。
1: 嘿啦。
0: 啊，这时间有足长无安尼啊？
1: 我食啊，我牛。你做这头，要你头二十年，
0: 我要到二十年了，对啦。
1: 嗯，
0: 哦，好好好好。
1: 啊，你做这皮肤哦，真艰苦，这皮肤病，这真艰苦。
0: 是是是是是。
1: 系啊。
0: 哦啊，所以这个皮肤病，算作给你整啊二十年了，对啦。
1: 嘿，因为阮做这乌漆的吼，像迄热人啦，像迄落安尼。
0: 啊啊啊，有影。哎，对对对。
1: 啊，小寡雾的，啊，流
0: 汗，啊，就
1: 人啊，就发烧起来。
0: 好好好好。
1: 啊，就是压起来。
0: 嘿嘿嘿。
1: 哎呀、啊！
0: 哦，
1: 啊，你家那居然一步一步，走到我过江。
0: 好安尼吼，
1: 嗯，
0: 哟，啊，尾也是算作听咱节目。
1: 哎呀、啊，就是讲好啊，我都做电台啊，我都啊，拢有聊聊在听政治安尼。
0: 是是是是。
1: 啊，状况白就讲听你的节目啊，好啊，你的节目都发现听了未啥歹。
0: 好。
1: 啊，嘛咧报这药啊站。
0: 嘿。
1: 啊，这个啊，恁啊人食好，伊咧做见证。
0: 好，算我那有听人的见证了，对。
1: 哎呀、啊，我皮肤也见证。
0: 是。
1: 好啊，我就讲。啊你都嚼好，我想好啊，我来买看，等下食看卖。
0: 好是，
1: 哎呀，我食了，我食到第三罐来，就了了咧反应。
0: 第三罐了开始有这个反应了，
1: 嘿，豆豆较无，
0: 嘿，是是是，
1: 嘿，
0: 好，啊，那到降时为止，安尼即摆这个皮肤的状况是安啦。
1: 即摆来拢，嗯，好，有好去。
0: 好好好。
1: 但是我嘛是要过来食保养，
0: 我过食保养就对了。哦，啊，算作讲二十多年的这个皮肤病，啊，咱这许多人，你即马就是讲这个状况未够再发生就对了。
1: 未啊，你哦，我带恁家家起哦，面啦，当时咱面啦，规个到咱的大腿内，佮到这个脚多连接。
0: 哦，好好好，是是是。
1: 我规身骨足艰苦，真切啊，佮就。
0: 啊，大细跟病安尼全无效就对啦。
1: 嘿，啊，你咪人报就行。
0: 哦，人报就走，一定安尼，一定安尼。嘿，
1: 嘿，啊，咱食就是嘿啊，啊，为怎啊，你这袂好啦。
0: 哦，好好好，所以医生
1: 伊也去变到，
0: 得个牙起来就对
1: 啦。
0: 哦，啊，即马食咱士多山到目前为止，这皮肤病状况都拢无个再牙就对啦。
1: 嘿，无。
0: 哦，安尼讲。
1: 嘿，啊，我当时过了，当时两三天，我就该食一盖了，安
0: 尼。嘿，哦，你即马算做该已经当落来食保养的牙就对啦。
1: 嘿。
0: 哦，是是是，安尼真好。即卖吼，咱林生安尼讲见证，咱老皮肤病病咧食吼，伊就搁较有信心，啊，甚至有人就想讲啊，安尼我就买来食看嘛。
1: 系啊，
0: 好，安尼林生。
1: 有当时就一项搞困了，知哦。
0: 好，对啦，对啦。
1: 系啊，即卖来往有当时感冒啥吼，下住咧，连半日啊住了开就是哦，超半点钟。
0: 哦啊啊，这我那牙开了，对，安尼我那。
1: 规个对对对啊。
0: 哦哦哦哦哦。
1: 我都经过找伊做解药。
0: 好安尼哦。
1: 哦，啊，贵人拢袂过你啊！
0: 阮
1: 是料了足大部的呢。
0: 是是是是。
1: 啊，
0: 士多山即马嫁过来了来，都唔捌过做一种发生啊，对不对？
1: 啊，咁我较袂感冒。
0: 哦，这是一定，那这是一定，那较袂感冒，这大家拢有这个感觉的。
2: 好啦，真感谢杨志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哦。广告时间呐，信山公司优良的产品士多山家产品的店吼。你想讲这个时阵，无当解决这个皮肤病啊，迄真正是来怪烦人啊，迄皮肤病比啥较艰苦。猛撩起来，无讲撩起到底哦，实在有够痛苦的，对啦。你无白站袂掉，要白愈白愈疼，愈白愈肿，愈白愈愈严重安尼就对。啊，只有是赶紧注意到改，迄治皮肤的这个物件，诶药啊，安尼，啊，这袂长紧呢，袂长紧。啊，人看人食，人信人公司许多山食了啊，学了个一款的就对。希望江西大有任何身体上的毛病。来，我个咱信任公司无副作用的产品，即上该对了对啦吼。全国服务机会免费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
3: 0800-0500-6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机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 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产品要来做经商。每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十四寸，将咱台湾制作一电风一台。你要个金梦特胶，热天也无摊啊，一领金一支平底金顶，这拢会使。啊，是你要个金生产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一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嘛拢可以呢。要个金五七六七手工纯棉的薄皮一领，原来会当，咱一道金。一项未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啦。同款有提供真侪产品要来做经商。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一支保温板，你要个经燕窝，你啊一拉经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经单向的芳泽一拉，要个经五目子的洗衫精一包，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贵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未完成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把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继续，再来甲看一个新闻消息哈。这一篇这个要做啥呢？这中选会主委即马叫做游银龙啊，吼、哦。游银龙即马出来咧发声了，对，是安那呢？因为这个国民党甲这白十国党吼，因即马联手啊，要收迄个公道法就对了。啊，要收公道啊！因要收安那收，除了平台选以外呢，啊，刷落去就是讲一张选票内底，后选公职人员呢，啊，后选这个叫做啥？迄个。

0: 啊，含大选分开来就对吼。啊，即卖国民党因就要甲收啦。啊，到底伊要收的是，譬如讲今仔五个公投案拢印共一张，啊是要甲这个公投案佮含这公职人员选举那么印一张，迄个爱看因的收案的内容就对，看因大家。但是有人讲不管啊呐，你著一张选袂啦，几个案就对啦吼。嗯。这绝对乱你就对啦。嗯，哦，卖讲啥，敢那开票的时阵，啥种种，
1: 政府歹做
0: 啊。哎呀，要得我得讲，这两栋都搞得充满乱呢，无是咩
1: 啊？对啊。
0: 但是公投谈大选之后，其实我并无反对。嗯。其实我并无反对，确实有影。你今仔若单纯讲，今仔你的投票是要投公投票，恐惊要出来投票，投票都真正无够，真正也无够。
1: 大选，大选该处理
0: 啊。对对对，啊，你大选重要，大选这地方人已经惊未去投票数啊，所以呢，应该就是也咱有关伊的投票率嘛，吼，这是正确无唔对，但是咱要安那好，这个选务会咱顺利进行，这得恁做官的晓得去想清楚啊，恁来做官家己去想啊。但是国民党你讲要甲这个公投票、公投的案，也是公职人当要难难好做一张，我讲你唔通安尼做，靠靠。
1: 难难做一张，
0: 难加一张尔。譬如讲，我今仔领到一张，我们这张选票，
1: 内底有公投啊，
0: 啊，这张选票内底咧，哦，要收后无的公投案，啊，是毋是大选的？有哪会囥共一张，这就无啥足清楚啦。哦，啊，那总个跟大选，搁落去到底，听众朋友，咱这叫做九合一的大选年底，年底叫做
1: 九合一呢。
0: 九合一，那我较简单啦。嗯。哦，做哪个咱较单纯。对啊。咱就干那选地方的首长、议员、啊里长。嗯。哦，差不多安尼尔。啊，人有的所在，佮着佮选甚物，着这么上代表啦，甚物碗哥有诶无？安尼佮规个乌纱纱就对啦。啊，你全部拢要印一张，你确定吗？国民党的时候，恁的头壳是无按台湾人较好哦。你捌看我民进党咧登即落做做党员的登票无？我咧当党代表，迄张偌大张，你敢知？内面五六十个哦、喔，阮都发都登出来哦、喔。
1: 慢慢去敬啊！都一个惊登掉呀！
0: 咱也是党员的，不一定咱要登过这党代表。迄内面一张五六十个哦、喔，阮都发都登哦。你确定要用安尼？用安尼对恁来讲，恁咧中国人，我看到好呆好呆安尼哦。我嘛是恁较不利哦、喔。
1: 因为中国人对。
0: 對啊，你刚才看空空中心那个面，你就知啊嘛。
1: 中国人。
0: 奇怪，较早伊徛出来，我未感觉伊戆啊，即嘛较愈看愈好呆安尼啊。
1: 一摆都背过来。
0: 我安尼哦。你小好势，但是有人讲即嘛唔是，对安尼你对我唔对，拢即安尼落去搞成规个乱你了，对个。哦，规个乱起安尼啦，阿爸囡啊，这都有人弄出来话，但是我个人感觉，你如果赢得偏偏如条狗一样，啊，就出门要乱的，你还讲明啊？我就是要来乱的，你咧？
1: 你乱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吼！啊，所以要哪去处理这问题？啊，这其实这问题出在倒位，你阿妈在开票的时阵会出代志啊？开票的时阵，你变成一个选务人员，提一张选票落落当地的所在，哇呀！啊，头前只
1: 公职，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吼！啊，这啊，国民党因这个甲白贼瓜党。嘿啦，就迄句话尔啦，这真正就出事在咧乱咧，这无甲消灭掉吼，才真正哦，这啊无咱政治咱是咱无嘢法啦，啊我就实做只输人啊，哦啊大大民主选举就是啊，大家拢做爱民主，我嘛做爱民主，嗯，但是民主的选举下面爱对会到有这个民主水准的选民呐，哦啊有对会到这水准的选民爱对会出来啊。
1: 台湾眼睛看起来也袂对调的，
0: 无，咱的听众朋友拢是，有够水准的。
1: 我是多数啦。
0: 哎，阿春的遐无咧听，我就唔知啦。哦，对不对？哦，所以我才记起咧，我即马就是咧国民党甲你白贼瓜党话讲，你若要印落规张，是袂为难着阮台湾人。阮台湾人反应紧，头壳阁好哦。所以全世界上歹恶的污言之一，台湾话，你看阮讲到偌好势。啊，你唔是哦。恁是来台湾带六七十担鞋，带八十担啊，嗯，台语还阁讲袂出来哦。会啊，我咧拖到外口待落。啊，恁来的时阵，阮的阿公阿妈讲阿歹听，五六十岁、七十几岁，得学恁的北京语，拢学甲足好势。嘿，咱就是学起来啊。
1: 对，
0: 恁来。

0: 把咱咧开了国运签啊，大家过年拢开国运签，啊免半年你都唔知咧签啥啥啊，对唔对？啊到年底有当时啊，有诶提出来对，啊有诶只有着着无对啊。啊问题是讲你开国运签都唔着时准啊，上神已经拢上了啊，对唔对？啊新民嘛来过年，那么过年假。你至少嘛，咱小元宵过了后，再来抽过过运签，才成只了嘛。啊，小元宵就是小过年，
1: 上班啦、
0: 啊，那我上班啦、啊，看来抽唔了掉。啊，你即嘛先抽到过运签啦，咱咧放假。
1: 啊，放假放假，新苗拢无滴
0: 诶。系啊，啊新苗免放假呢，对唔对？新苗无家庭呢，那免带出去佚佗呢。
1: 啊，无上神，是咧上上。
0: 那不咧对啊，不咧啦。啊，话话，而且上造型，我搁提糖袜子，我迄个是好笑。
1: 有，咱有节上神
0: 有。有啊有啊有啊，系啊，啊初时接神嘛，初时接神的意思就是，即新苗开始正式上班啊嘛。啊，无接神的时候，庙内底有神无？有啦，有哪有神？
1: 有啦有啦。
0: 那个叫祝祝香神明啊，祝香神明了，对，就是讲啊，我老手的了，对啦。好啦，这个要应几张我领导的代志，那对我对台湾人是有信心的。啊，进广告，就这倒。
2: 非常感谢咱敬爱的乡亲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乡亲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掉。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乡亲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掉，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伫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掉。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的病情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掉。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叫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击独秀了掉，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掉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

0: 因为海岸这个风台已经在昨昏正式生成啊。啊，当然对咱台湾目前是无看到的影响啦。啊，听你讲讲未来有可能两粒会来夹组，啊，这夹组来到地会变安那咱也唔知呀。
1: 哎，两粒咪差足远个吗？
0: 啊，听讲会连做伙，啊伊安那拍安那走嘛唔知嘞吼。啊，尤其讲吼，真真正正要来影响到台湾的这个北海地吼，嘛是得爱到拜五六。啊，到目前为止，每一个吼的看法啦。拢啊个真分车啦，啊个分车嘛，迄三条线，就是对台湾北部的外海输过，对中国入边，啊无就对即个韩国，啊无就对日本啦，就差不多即几条路线咧走总安尼尔。
1: 有啊，感觉即只北海堤啊，将来都活足久安尼哦，足久以前就一直咧爆，一直咧爆啊。
0: 啊，有可能伊当时拄当开始的时阵离台湾太远。
1: 有啊，迄阵就离啊，即马三四千公里啊，
0: 剩一个七百外公里尔。听你讲讲，哎，一千七百外公里，七百外公里嘛，未记起来。反正就是拜了真正，哎，来应用给台湾啦。啊，这是咱嘛是五万公吼有啦，一寡吼小风啦，啊，一寡雨水对台湾入来，这拢啊个我都能接受啦。
2: 其他你顶会当伊
0: 无太多，啊，这高山
2: 或者做
0: 高山的这个这个美国人就是讲要用炸弹去防风台啦，
1: 用原子弹啦。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8: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8: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8: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踏板的哈。
12: 知啦。

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

0: 为为咧为标吼，三块红白，嗯，三块白，日子日啊日子，嗯，啊个一个贴红，哎，有无捌看过这种的有无？嗯嗯，啊，这罗安公罗安公的有，包括这个行情了对啊，啊，这个做全名都只讲嘛，日书贴红，威武将军定南桥罗安公吼，啊，这写地标的头像够长，哎呀，记罗安公庙了对啊，啊，这个庙听伊讲讲去求迄个要做啥呢？求一寡，应该要安那讲啊？求简单讲，咱当然求平安，那是一定的啦。
1: 啊，你有机会哦。
0: 啊，
1: 你有机会。
0: 对，我准备要去。哦、所以先爱了解伊个历史啊、哦哦。我要去个，叫我来先小看一下，看我内面是主要什么啊？啊，这间我来感觉最有兴趣啦，吼、哦。啊，这乐安呢，这就是伫个咱这个做嘉义吼，嘉义的这个做西区这个所在啦。
1: 西区。
0: 哎、欸，啊，古早名遐讲了做庄啊，哎，蚵仔来庄啊。
1: 我那是学生头啊！
0: 啊对对对对对，西、哦、诶、欸、对对对，啊、嗯、伫西区这边只诶，迄个做公路哩，列了民生南路啦，民生南路吼、哦，628号。
1: 啊，去未啦？
0: 诶、欸，去啊去啊去，这明早就甲起起来啊！嘿、哦，啊，这个叫做你来对伊个信号吼，上过头长啊，记未起来，你就叫伊刘安公就好啊！你就甲称呼刘安公，安尼就会使啊！吼、嗯，啊，内面呢有保留啥？保留着对较早大清帝国就甲起只火牙公啊！
1: 火牙公，
0: 哎、欸，较早就切刀这个去只火牙公，迄只火牙公对大清到日本时代一直到个国民党来，看了偌久的时间。
1: 哦，安尼久。
0: 哎、欸，对，而、啊、且日本人当时要方明华先，罗安公无点动，你好带来用看麦啊。
1: 不敢，
0: 不敢去啊动啊，哦，不敢去啊动就对了哈。好嘞。这样你简单甲咱报告一下，啊，若有兴趣，要加热，比如讲要去就近啦，啊，怎啊就飘到吹咧就到啊。
1: 啊，伫山区啊，是安那？
0: 嗯，伊在无算山区，无算山区，嘿，伫个台，伫嘉义个西区遮尔。
1: 哦，西区
0: 哦。嘿，西区遮尔就对啦，吼。好啦，啊，这个名遐尔长，我就绝对着兴趣起来咧，吼。啊，所以呢，这个在地即句“罗安救万林”呐，万林无林救罗安呐，哦，目睭根本看向葡萄个，安尼对啦，向向十条安尼。啊、哦，安尼好啦哈，安尼甲咱简单报一下咱台湾本土的姓名哦，罗安公了对吼，罗安公，啊来，0800-0500-6688，现在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来继续看新闻消息来，
2: 来另外咱们来看一篇。顶一阵啊，包括吼顶一次会台当县长的选举啦。这个民进党前立委叫做刘兆豪，拢会跳出来插话啊！啊，正要选啊，结果伊嘛明知早讲，伫这款的情形之下，安尼立赢的，哪有两个人来参选的话，就无法度人选的赢，这场的选举，安尼要出来选啊？当然，伫这进程已经啊，选过了，倒选无是倒掉了。听你讲讲，这道的台东县县长吼，民进党吼啊，来指派陈莹，就是现任的立法委员来参选啦。啊，一个开始吼啊，指派就是已经吼浮出台面，已经决定讲由伊陈莹来参选了后呢，咱拄啊，你讲讲这个刘兆豪啦，又搁放出风声讲今年伊原来搁要选啦。啊，当然，你当时一个风声放出来了，大家想想讲，啊，那刘兆豪哪个积极要跳出来选？虽然是提无几票啦，但是我看台东这回又阁唔免选啦。一直到甲尾啊，咱这个台湾行曾水雄啊，伊都有来讲一句话啦，伊讲啊，时间那个真久的吼，这拢会当来参详，我来找伊参详看卖啦，是唔是讲吼叫伊卖选安尼啦？啊，当然，迄个新闻报道报完刷了后，开始就无这件事件。一直过一两个月啊，过个外月了后，是刘兆豪讲无效啦，赶快要去算啦。啊，就变成讲吼参详的破讲戏啊，无效。但是这两天啊，咱看到的新闻哦，煞有吼重大的突破呢。竟然这个刘兆豪，这唔知是去和什么人家吼，口肯会行。今嘛唔定，无要参选台东县长，今嘛阁要吼担任着这个陈莹伫台东县县长选举的总干事啦。 啊，当然今年较特殊的总统嘛，今年较特殊的台东县的县长的选举了，对，佮兼有前总统蔡英文来担任着竞选的总主委。哦，这第一道听到的，做一个总统级的人物就对了啦，来换吼。一场这个所谓的台东县的选举，啊，这那选输的话，哦，这责任真重呢。啊，当然这是吼陈云去噶吼啊，这个蔡英文总统去噶拜托的就对了啦吼。啊，当然包括吼刘兆豪伊嘛，伫这场来担任着总干事。啊，伫这款的情形之下吼，哪个选袂掉？哦，啊，这个代表讲这个台东是非常歹选，唔过伊用听起来。台东是无花莲的派选呢，这场咱来讲吼，听看伊安那讲啦。你讲前总统蔡英文张亨啦，加着前立委呢刘兆豪，包括陈明文，包括现任的立委啦，台湾行曾水雄啦，来到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啊陈云的竞选总部，宣布接受着邀请出任担任啊这个。啊，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啊，那刘兆豪出任总干事，来展现出吼力量、全力手牵手集结的气势啦。陈莹呢，啊，对着这件代志，伊相当的欢喜啦，吼，非常的有精神，表示讲团结力量就大啦，台东绝对袂当搁再继续吼，安尼内耗下去就对啦。刘兆豪伫今年啊年初开始就一直放出风声啦，讲伊即回的县长，我那要甲参选落去就对啦。啊，那参选的种的是吼，伊进前的六道吼败选了后的第七道，搁再要来参选啦。恐惊会重演着历年伫本届嘅台东县嘅立委嘅败选，会搁再吼啊，即、這个重新搁再惊一道，引起了吼啊议论纷纷。歹势顶一道是迄个立委吼，是县长吼，是立委吼，刘兆豪嘛是吼，含人初选了后啊选。

0: 竞选的工作，毋忙大家做伙拍拼，啊，互台东是愈来愈好。蔡英文伊表示讲。啊，这个竞选总部的主委吼，唔是伊熟悉的工课啦，但是非常希望台东这次的选举有帮助啦。唔忙会当集结更加侪团结的力量，和台东未来更加好，和更加侪人发展起来。啊，伊嘛肯定刘兆豪最近伫台东吼，安尼会拍拼经营啦。啊，对着台东的感情甲付出呢，大家拢有看到，嘛正学了单赢呢，伫过程当中展现出这个执着。诶，耐心加善意，但容易强调团结力量大台东，绝对袂当阁再继续内耗。早伫过年嘅进程，伊就曾经去拜访过吼蔡英文总统啦。啊，当时这个蔡英文前总统就非常赞同嘛，支持伊参选，两个人建立了高度嘅默契。对着刘兆豪经过了吼啊，深深嘅思考了后所做嘅决定啦，伊心存感谢啦。深深相信，无论伫什么款的位置，大家拢会当和大家和台东变了更加好的目标，这是大家拢一致的啦。对这篇新闻，咱会当看得出吼，这是陈云啊，就是现任的立法委员，嘛是民进党吼台东县的县长参选人，去拜托蔡英文总统去甲刘兆豪讲的啦。啊，当然刘兆豪有啦，有听啦，听的落啦。啊，都无要搁再参选以外吼，伊嘛担任伊的总干事啦吼。啊，希望这场面对的这个啊，现任的国民党的立委吼，县长啦，这个敢那亲像姚永琪因查囝啦吼。姚永琪因查囝啊名什么名我袂记着啦，什么姚什么名我蛮
1: 不知道。
0: 台东应该是啊个比
1: 华人。
0: 比华人更加好选，我感觉是安尼啦吼。台东你只要来合作，应该拢选得赢啦。啊，那华人你合作嘛，不一定选得赢。我唔知影啦，总是感觉讲台东比较好选啦吼。因为台东以前嘛，捌有这个，敢那亲像民进党做过这个县长啊，啊是民进党吼，底下有选掉的立委，拢有会选啦吼。啊，希望这是一个好消息啦吼。啊，这当坚持，当吼啊，继续敢来拍拼落去。
2: 每一个所在拢有可能会赢啦，啊，但是每一个所在嘛拢有可能会输啦。啊，这个话紧啊，这个选举啊，这刘兆豪无要选，咱讲事实啊，家己我阿做会较巧啦。哦，对不对？啊，你迄选都袂掉啊，
0: 我袂掉咧。
2: 迄个等于就是分票一样嘛。啊，这无系安尼好啦，安尼使啦。
1: 本来就无好选啦。
2: 来来来，0800-0500-6600。吼，咱盛发公司呢，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哈，来继续过来看。
0: 来，另外听众朋友，咱伫这两天啊，有看到这个屏东啊，屏东家吼发生了一件命案。啊，这件命案呢，这就是吼屏东官方了有一间专门咧做这个。什么乌金啦、啊、科技公司的一名董事长啦、啊。哦，啊！突然间伫厝内面来死亡呢，吼！啊，当然突然间伫厝来死亡，吼！啊，结果呢，经过调查了后，吼，凶手嘛已经抓到了，因为这间公司伊做的工课，吼，伊做的内容，吼，听你讲讲内底材料，吼，太特殊的。啊，突然发生的时阵，吼，有关单位认为讲，哇，这唔知有含国安有关系对无？经过了后来调查，才发现就讲单纯的这个。啊，一个凶杀案啦、啊，这是为着钱行的代志，这边咱来讲看卖啦吼。你讲屏东县帮了乡太原村啦吼，整啊，这个亚洲乌王嘉源乌业科技公司姓的这名董事长的名案呢，鉴定昨昏已经伫台中市一北屯区抓到这名涉案的凶手啦。结果这个人是整公司，而这个姓林的一名员工啦、啊。啊，因为债务状况无好就对啊啦。啊，伫这个公司伫遐咧食头路的时阵，曾经甲公司借十几万啦。啊，因为欠钱啦，啊，佮趁着这个姓的董事长吼，内底伊住迄间厝内底监视器故障了后，走入去要偷摕物件，无疑误讲，迄一工伊入去偷摕物件了后，这个姓的董事长马上倒来到厝，发现着啦。 一件代志别空，单家己怕死安尼啦吼。啊，当然警方清醒了后，伊就杀人罪甲移送啊，这个屏东地检署。警方调查这名姓林的嫌犯，曾经伫这个姓黄的公司吃过头路啦。啊，平常时这个姓黄的董事长拢会叫伊入来伊大个厝内吼啊，宽这个环境啊变少啦，啊，所以对着这间厝吼内底布局啦、东东西西啦，吼，什么货拢已经足了解啊。七月二十四日的透早，姓林的嫌犯呢，探到因董事长啊，当然呢是因前头家啦，无伫厝，单走入来面要偷提钱啦。无想到讲这个姓的董事长突然间单转来，伊看到了后是讲哇，这代志别讲啊，要安那，单要紧呢，抓着吼一支这个啊。军啊呢，单将因董事长吼前头家安尼个讲好死去，啊，然后用铁布啦，对伊个目睭甲黄掉的，对嘴甲黄掉的，双手搁再甲拔掉的吼。啊，当然啊，这个姓黄的因为重伤啊，单来死亡。啊，因为伊嘛伤过头生惊啦，讲死人了后呢，无提走了任何财物来逃亡，来逃走去。这个案件，这个头家是家己一人住伫厝内，嗯，哦啊，但是这个头家听你讲讲争议性的代志足侪啦，啊，所以拄当开始发生命案的时阵，大家拢底下是讲，哇，这到底是安怎样啊？开始误解呢？原本冇传出讲吼，这是属于这个感情事件，啊，结果调查查的唔是，就是单纯这个姓林的这个查甫人情愿讲，要去要做出奸偷地、奸偷、奸偷家偷提物件，啊，结果别空安尼怎啊？要杀人苗靠安尼个公司安尼啦吼，
2: 伊主要是伊咧生产的迄个乌吼，嗯，迄个物件讲全世界无几间做会出来，
0: 知影，诶，
2: 讲伊这是咱台湾唯一啦，讲我都去做这个物件，啊，所以迄个时阵，哎呦，迄个物件，无论是迄个科技啦，还是迄种落做啥武器革命，对哦，讲最主要这个物件落对啦，啊，伊是唯。

0: 哦，拢总有迄种程度无同，会退化的问题安尼就对。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即马已经变成咱台湾人呢啊，这个门诊当中定定看到咧找医生的吼。啊，这个关节炎那是种有得着的人呢，啊，我那看伊的程度关较低啦吼。啊，尤其是你定定咧使用着这个关节的人吼，伊咧退化了后呢，对这个关节的伤害会非常的大了对吼。啊，这个咱的这个人类之间吼。各做足趣味，咱的骨头是钉的，啊，骨头甲骨头之间呢，啊，为着无必要伊骨头消磨，所以呢，有保护咱骨头磨损的这个软骨，啊，以及这个叫做啥呢？充满着这种叫做伤伤黏黏，而这个做啥呢？这个弹蛋白啦，弹蛋白，咱简单一般咧讲讲骨浆啦，吼，一般讲讲骨浆吼，啊，咱若讲较简单的，你看迄个机械咧叮当。哦，机械咧走，那一定啊啦，师傅讲一定会创啥酱油啦，无就是抹黄油创啥，还是创啥，因为机械顶壳壳，甲咱的骨头同款。啊，你若无甲酱油，无甲抹油，这个机械咧走，免偌久，那唔是只尾气，无就遐咧出怪声哦。所以这润滑真重要哈、哦。啊，这个叫做软骨素，南信山公司推荐介绍这个软骨素，已经去予医界甲咱证实哈，会当用食的。达到补充到这个关节组织结构的这个效果吼啊，临床上呢啊来服用到软骨素，嘛当有效来疏解到这个关节炎的痛疼加发炎的状况了，对，甚至同时的会当延缓到咱这个做关节。哦，老化的现象就对啦，哈啊，这拢是经过亚组织啊来研究就对哈。啊，最近呢啊，这几年呢，针对着这个做用食的这个软骨素哈，到处来做着人体的临床试验评估的结果，相对食这个软骨素比起着食咱迄个西药啥种种有诶无？第一，对身体无伤害；第二，伊更加容易吸收了，对哈，更加容易吸收。啊，咱这个做啥呢？咱软骨素呢，有摕到啥？摕到日本的专利啦，吼、哦，这个软骨胶原，就是我拄才讲讲骨浆，吼、哦，这咱日本专利的，吼、哦。啊，另外呢，嘛有日本专利的，这专利的，这个做乙硫葡萄糖胺，吼、哦，啊加多糖胺小分子原蛋白啊，那个对吼，维、哦、生素 C， 啊个有美国 NEC 啊，这个做两倍分解加速。啊，个有爱尔兰的有机海藻钙，以及法国德山个萃取物，即每一个物件拢总是对着咱人类骨头。一般其实咱咧讲，即个叫做骨头退化啦，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啦，会听。其实大多数拢是指到位，指诶就是脚，哦，脚头有了，对，脚头啊，年岁来六十岁以上起哩，即、這个物件就愈磨愈薄啊，哦，六十啊，如果你来讲少年时阵。啊，得当用啊！我常常出去咧慢跑啦，或者是骑脚踏车啦，或者是创啥货种种，遮所有的动作其实唔是无好。咱若当少年的时阵做遮动作算运动，但是遮物件伊无形中伫咧日后，等你六十岁、六十五岁、七十岁开始，遮咱下头有诶关节软胶，伊就开始快速减少，啊，比一般人更加恐怖啊！所以呢，咱得适时甲补充。啊，要补充的物件呢，咱的软骨素伊本身非常容易吸收，这唔是咱只凊彩讲讲的吼，这是伫咧这个叫做啥医学报告内底清楚写伫期刊顶面就对了吼，这是咱的软骨素。头我讲的遐每一个成分，拢总是咱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伊的这个叫做脚头关节退化是比男性低两倍哦。是必然，算女性朋友一定会要照顾家己吼。另外就是讲，你曾经嘛受伤过吼，或者是咱拄则讲，你过去关节运动量伤过头大，即拢总会当感到三工，由咱信山公司的软骨素就对啦吼。啊，听众朋友，若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啊，咱电话咱拢欢迎甲沟通吼，0800-0500-6688，0800-0500-6688。感谢啊！
1: 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晚要来邀请吼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是咱客户柯女士来点播啦吼。这首的歌，这是林峰演唱《古皮箱》的流浪女。

0: 好嘞，感谢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咱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8-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辛苦，来甲咱做回答哈，来。阿别时间呢，来个开放口音的电话啦哈，他将朋友任何意见要表达，阿别开讲破刀哈，阿别趣味心事一个，要讲啥拢不要紧哈，阿咱的电话呢，电话几号？2699456哈，2699456，这咱台南的电话，哇，无他朋友哪要卡呢？麻烦加一个空六哦哈。好来，感谢啊！来定位来开始
1: 做。来听
2: 哦，来听。迄个张大哥阿清兄，我甲你报告，迄女孩子杀掉迄种迄个午夜牛郎，迄偌恐怖呢？我15年前伫房地产咧上班，阮头家娘就是51年厝40几岁诶，迄种迄个查某诶。啊，伊吼开5间店，迄拢足大摊哦。啊，尾啊，就拢卖着迄个 Friday 哦，迄种迄个午夜牛郎哦。啊，迄个午夜牛郎，我做耶稣基阿弥陀做伙，啊，变作讲啊买车买厝可以。啊，用只可以时间，我唔免讲上济啦。转过淡薄了，全部5间全部拢收起来，全部钱拢舞了了。啊，那迄个舞掉的唔知道，伊即马60几岁，小工去房地产。帮人在上班咯、哦，迄有当家你咧想想实在，有当家查甫咧拐查甫足厉害，啊查甫咧拐查甫嘛是有一套，唔过迄个 Friday 迄、那个，我捌看过足少年啊，真正足缘投啊，足悬安尼，感恩。
3: 多谢。
1: 回来了，
0: 下来了，嘿，
1: 回，回，
4: 哎，
1: 回来了，
3: 嘿，你好，
4: 好早，我请教一下吼，
3: 也不敢呢。
4: 今麦这录，昨一个听讲，比如讲农保你啊值班啊，当时你啊值班啊。
3: 昨昏是有人安尼讲啦，
4: 无啦，还袂过关啦，敢若8000。
3: 我啊知啊，伊都卡入来，讲因爸爸即马开始拢一月里拢已经有10000的农保啊，迄咱也毋捌
4: 啦。无啦，我讲毋过咱台南市政府卡呢，是讲安尼今年10000来讲啊袂啦。
3: 无啊，迄咱都毋知啊，啊是每一关是无共。
0: 啊，
3: 因为你嘛，
4: 应该是迄中央补助的。
3: 因为咱这毋是。咱这不是农保啦，你嘛是走计程车，应该是劳保吧？
4: 你同我讲，咪讲阿妹阿无听讲
3: 咧。哦，是哦，是哦。
4: 啊，伊讲要紧啊，有个代志。
3: 啊，迄个是对一款
4: 企业。国统一啦。
3: 啊，迄个都唔是对一款企业嘛，无讲。
4: 农保是全国统一的吧？
3: 哦，是安尼哦。
4: 对啊，无你像劳保嘛是全国统一的，无可能我一款企业一款企业吧？
3: 是，这无。
4: 好，你若讲好利金，咱就歹讲，对不对？
3: 这咱无了解啦。
1: 好，谢谢。好，
3: 有啦，有张有厝，谈到朋友时，安尼讲啊，因为咱对这个什么劳保啦、农保，这当当西西，我个保咱也无咧去甲注意啦，无去甲注意斟酌啦。
0: 对啦，
3: 啊，谈到朋友，如果那是讲你有听到今仔日这位这个大哥咧问这种问题，你就搁再卡入来，搁再call入来，还是你要播还要call嘛？会使咧。
1: 你好，
0: 你好，嘿。
5: 阿金啊，张天君。
1: 嘿嘿。
5: 迄萝卜，迄哦，迄都总预算无过，拢无啊，无在人命嘛，假嘛。萝卜包括一万的，拢共款七个岁开始啊。啊，你都你看，总预算都啊无过，都伊都今年多预算都无过，伊要哪获利啦？
1: 哦，
5: 七个岁开始才有啦，啊，但是有中央都无钱咧，伊总今年多，去年多的总预算都无过，伊都半回落来啊。
3: 是。
5: 免急啦，
3: 下
5: 摆来通过，包括对七个水甲你报落啦。
3: 是。
5: 啊，早起恁咧电台哦，拢长头咧4摆，一摆拢走20秒、30秒，唔知安怎你小看
1: 卖。
3: 啊，你唔看你听到一台？
5: 啊，我著听台北一台啊。
3: 台北，你讲迄个专景哦。
5: 绿色和平一台啊。
3: 今麦较有绿色和平。今
0: 麦都无绿色和平，下晡较有
1: 啊。下晡较有啦。
3: 你即马听的是专精啊，哪有绿色和平？绿色和平那是下晡的啊，无你又听到家人轻松。
0: 绿色和平是下晡的时段较有咧。
3: 八九点三都唔是，八九点三都唔是，八九点三专精啦。
0: 专精啊，
5: 专精啦，
0: 哎，专精。
5: 你
0: 先
5: 看我8:15开始听，今早长到4摆，
3: 是
5: 拜八个看，拢走20秒至30秒。
3: 嗯，好，红太要来来
5: 看啦。
1: 好，来你好。
5: 哎，你好，
1: 喂，
2: 拄啊，迄个听友在讲的啊吼，龙宝的八千调一万啊吼，迄你管的立法呢也唔通过啦，啊预算顶年拢偏好啊啦，
1: 哦，
2: 就是八千调一调加各调两千一万啦。
1: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通过迄落调好啊，啊无通过就对啦。
2: 嘿啦，已经预算拢偏偏偏啦，嘿啦。七月初开始实施啦，
1: 哦是，
2: 嘿、嗯、啊，所以你若甲九月份甲领是暂时通过啊吼，迄拢会追补啦，七月八月拢会追补啦，
3: 是，
2: 哦，包括老人工资数，包括国民年金的，下款的四千块调起变五千块。
3: 啊，所以咱即道年底选举，你得爱互国民党的得落台啊，
2: 对啦对啦，
3: 啊，伊若落台，伊甲你动动无，你得敢那迄块大饼话题啊，你得食袂得无路用啊，啊，这是国民党甲你动掉的啊，民进党钱要互你领。但是国民党春秋出来，甲你吼啰嗦，甲你冻掉的
2: 呀。啊，但你冻无效啦，啊，一定会贵啦。
3: 是是。
2: 伊若要花落八成钱，伊敢冻？
3: 啊，伊都该冻啊，总算该冻掉的呀，就起码都咧冻啊。
2: 八成了解讲，这种症状是太恶劣啦。
3: 是啊是是。
2: 哎，帮忙这弱势一点人跳个鬼叫的咧。
1: 是啊是啊是啊。来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6: 唔过伊咧讲农保贵，唔过我有领着呢。
3: 一万呢？
6: 系啊，我去报啊。
3: 你喜报含龙报都
0: 无同啊，迄个无同，
3: 他嘛相关你条乌绳啊。
6: 我龙，我喜报，我呢，我是到底。
3: 喜报本来就比龙报较好啊。
6: 我是讨海人的某啊。
3: 你对一款机啊？
6: 但带迄个南马溪。
3: 哦，你南马溪高阳就对啊。
6: 我假有地中洲啊，就不是万八呀。
3: 嗯，我讲你听啦，喜报本来就比龙报较好啊，啊，但是迄个介绍啊，我唔知啦。
6: 安尼哦。
3: 嘿，龙报。喜报上好的啦，公报啦，来喜报啦，来龙报啦，来哈乐报安尼啦。
6: 我唔知啊，
3: 我嘛唔知啊，我是家己安尼偷想的啦。
6: 我是唔知，我是一个月我是领三万，我本来领两万七。
3: 哦。
6: 哎，怎么搞？这个赖清德总统搞啊，去个。
3: 啊，你这个等于搁领一份那个石头路的薪水啊，两三万块啊。
6: 我是啊，我偷来人的报啊。
3: 系啊系啊。
6: 我本来就是有偷。因为我昨昏见来伫南马乡徛，啊，细汉伫迄落万山遐徛，啊，所以讲无伊直拄咧讲海峡，伊迄落啥中国的 A 来遐，海峡阮头前的 A 的港拢是规个拢是啥，拢是迄落汽船规个行船的，行远洋的呢。
3: 安尼好哈，好，多谢你哦。
1: 好，感谢哦，来你好，
7: 喂你好，
1: 喂喂喂，
7: 迄落路。劳保呢吼，甲医生一点仔关系都无啦。
3: 嗯，
7: 伊就敢那咱哩上班领薪水同款，迄个国家迄一定互你领，无可能无啦。
3: 啊，无问题，讲冻掉七月车，今仔去你经八月车啊，无领着啊。
7: 我计得着领。
3: 领偌济啊？
7: 啊，我你每个月也无领两万外，无领三万外。
3: 啊，你个啥物保啊？
7: 啊，劳工保险咪劳工保。
3: 无啦，迄个讲含伊即马咧讲农保啊，火气乱起啊啦吼。
7: 劳保我唔知啊，劳保是迄个。
3: 我知，你即马讲劳保。好，安尼我知吼，多谢你吼。
7: 好，谢谢。
3: 农保啦，啊，即马另外即个阿尚讲虚保啦，即马伊来跳入来，伊个个劳保啊都火气啊，等下个一个国保入来。
1: 不然，安尼，不然。
0: 来紧啦，政府的钱交予咱的，一定会予咱。
1: 来，好。
0: 来，即讲个是个倒转来，感谢你。
3: 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要甲咱介绍吼，这是软骨素。咱嘛知影最近吼啊，你脑咧注意看的话吼，是毋是拢有一寡中辈时代啊？忽然间平常时吼，因都无咧运动，还是安怎样啊？啊，都坐伫厝，啊，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吼。当家迄个会所那搞的时阵，会去发现着讲因的脚头无力。啊，有当时啊，你脚头无力吼，有一寡中辈时代，伊就感觉讲啊，这脚头无力，小可行一下，就会酸，就会疼，啊，都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呢，你迄个脚头会愈害，会愈严重。所以平常时，咱买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就是行吼。虽然年岁有，但是你爱去是爱去行咯。啊，胃有一种是安那，因为伊早前做了伤操劳、伤忝去，迄个脚头受伤。咱知影脚头有一块所在，迄个骨啊，叫做软骨啦。 啊，软骨啦，伊是吼包伫即个硬骨当中啦。上个重要就是做一个缓冲，啊，即个缓冲就是讲吼，咱伫咧凹翘啦，啊是讲咧打打地当啦，咧骨啦，咧走啦，咧爬山啦，爬楼梯嘛好就对啊啦。迄一个保护软骨啦，伫中保护硬骨，伫啊咧凹翘的过程当中吼，会伫啊摩擦，会当个保护掉的。啊，除即个硬骨，除软骨啦以外，咱上个重要伫即个软骨啊，这个所在会制造一个骨浆，骨浆，这个骨子骨浆骨浆呢，就是要给咱润滑用的啦。啊，当然，咱软骨啊，迄个所在，如果你那是讲吼，无适时有一个骨浆骨浆来个做润滑的话，就对啊啦。你打手打手的磨，嘛袂用心呢，迄磨久嘛会受伤呢。磨久，你的软骨啊，有可能磨啊无去，啊磨啊无去，话人脚头就疼。啊，听去医生馆啊，骨科遐看看，甲你照照，讲哇，你吼爱换迄个啥物咧，啥物咧骨换啦，换一寡有诶无当当塞塞。啊，你若听着开刀也要惊死，啊，你若要惊诶话，你就是平常时爱做保养。咱性三软骨素上界重要，伊会当制造骨伤，互咱每一个关节，唔定下头尔、手翘，包括手筋头啊有关节的所在，咱咧凹翘的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适时，互咱伫咧凹翘过程当中，会当分泌一撮一种即个骨浆。啊，即个骨浆呢，平常时咱如果若无去减少去的话，你就来食咱的性三软骨素。咱性三软骨素就是咧制造即个骨浆骨浆。啊，互咱脚头有所有的关节有即个骨浆骨浆骨浆，底下咧润骨，保护所有的关节，会当确保着咱的脚头会当永久使用。较无想讲话一挂人安尼年岁有，嗨，感觉讲脚头行两步啊，就安尼酸痛吼，安尼支撑袂掉了对啊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原来讲过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农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

0: 卖讲离婚啊，张大哥甲我甲亚玲，我讲伯伯拢听到拢回落落来，所以无论你是龙宝啊好，罗宝啊好，喜宝啊好啦，吼，还是啥物宝拢无要紧。那种你有听到人讲啊有领到，你无啊你要找迄个保险迄个单位嘛。哦，像你啊罗宝了，罗宝叫你卡也问一下，
1: 去问一下啦。
0: 哎、欸，啊龙宝了，卡龙宝这边再甲问，啊无阮三个都啊恁讲的这样拢无啦。
1: 我拢慢慢在做。
0: 所以咱就等台南市看咱黄伟哲吼，伟霆兄，你是不是算看啊台南市有赚淡薄仔钱无？啊那有吼，就加减少人家的外管区发一下现金的。啊那无要紧，就免叫，我那无要紧哦。啊，就有就用，啊，无就刷安尼吼。啊，所以咱这新闻咧看，咱已经看到足侪乡镇有无吼？哦，拢咧发钱啊！哦，足侪乡镇拢咧发钱，后五千个啦，后六千。
1: 拢唔捌发到。
0: 对啦，咱这个咱就唔捌用，这个马进无发到，表示讲咱也无欠用。
1: 对
0: 啊。
1: 会得过啊？
0: 安尼晓得啊？吼、哦，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
2: 来就是选举，听众朋友，咱最近这两年看到国民党甲这个国党伫国会内面吼乱甲实在吼，会当讲予所有的全台湾人都对看甲实在足了讲
1: 啊，啊都要回归啊，
2: 啊这要安那治，你嘛真正吼想无办法咧。你若讲今仔日伊咧乱啊，咧动乌省、动东、动西、动甲有理由，咱就感觉讲啊无要紧啊，啊就反正国家大家。啊，互相大家来顾啊！啊，话咧顾的方式，都用这部话，人都用这部。
1: 伊不是做啦。
2: 伊不是呢，伊就是要给台湾，给你死呢，啊，要给中国好通敌呢。因即马行路线是安尼呢，啊，所以年底就对啊啦。再讲嘛是搁加讲，搁讲，咱有当时也得搁讲一句话。啊，咱的听众朋友本来就是支持台湾的，你搁讲的蛮假的
0: 啊。我准备在讲这句话。
2: 啊，无讲的话，就是每道选举你拢搁算输人啊。啊，所以
0: 当时
2: 啊，啊，所以讲一句话歹听啊，这。
0: 像这边留言选举，你看咱选情讲偌济个。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哦。
1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0: 快乐华冈
1: 九八点三，
0: 快乐配鹅
1: 九六点七，
0: 快乐红虾
1: 九一点三，
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人，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二零二六年，今天八月七五吼，农历是六月二十三，星期三。天气方面，中央气象所讲，今天的各地原来是最很高天啊，高温炎热，日头啊那拢作炎啊呢。另一方面的水气渐渐增加，较侪北部地区愈暗嘛，落雨几率都愈较侪吼。而且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的落雨，另外中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地针对阵雨，由于山区有大雨，会知啊，中南部地区局部地针阵雨。今日各地气温普遍拢是32到35度，局部地区也是达到36度以上安尼吼。另外，今年第13个风台，中途风台，即白海豚风台吼，伊下在位置是伫台北东风大约1790公里海面上，往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的刷动。后续的路线还佫无确定啊，原日伫中山岛海边集体升级气压，也已经下在两点吼，我那个变成一个风台啊。今年第14个风台，轻度风台叫做鲸鱼吼。啊，距离啊，高南偏南南西方650公里向东的山洞，对台湾啊暂时无影响的吼。这是新的风台形成啊，白海豚啊，啊个鲸鱼啦、啊，两个风台相太强部啊，你吼。不过目前话，这两个风台对咱台湾地区目前看来是无什么影响。不过未来风台变化吼，这也真歹讲的吼，或转弯就转弯了呢。然后最新消息，我来甲各位做一下报告。现在台湾东部海域完了地动吼，台湾东部海域现在4:25规模3.9的有感地动，最大震度是台东县两级。根据中央气象所的资料，现在4:25伫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3.9的地动，震度是35.5公里，震央是台南县政府东北方61.8公里。各地去测到的吼，最大震度台东县两级，花莲县一级吼。世界新闻林宏庆调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33336。这个 COVID-19 吼 ，COVID-19 啊，啊，这个、国内 COVID-19 疫情啊，即马各个复发的吼。疾病关系处长伫咧讲啊，最新监测资料看个，顶礼拜全国 COVID-19 的门诊、急诊、就诊人数比前一礼拜增加74.8%哦，还呐爱注意，超过200人因为 COVID-19 大院啊，而且一礼拜吼，单周啊新增加62个本土重症的病例，创下今年新高点嘛呢吼。这个本土重症病例创下今年新高点啊！疾病管制署啊，伫咧表示讲，顶礼拜7月28日到啊8月7日新增加62例本土重症病例，啊，佮3例本土死亡的病例哦。对去年10月开始累计265例 COVID-19 本土重症，其中有28例死亡，重症病例以65岁以上的长者占74%上侪。阿伟龙，我那慢性病呢，占85.3%上侪啊呢，还有89.1%，未到90%呢，也无接抗病原体，无接种吼，无注射抗病原体往下吼，这我那爱注意啊。这是新冠肺炎抗病原体一礼拜单周哦，62例重症，创下今年以来新高点啊呢吼。新增加就诊的增加70%哦，变种的病毒株啊 PQ36.11 成为本土的主流的对啊，啊像全台湾在做 COVID-19 疫苗做往下吼，即马香港增加10倍，大家原来惊了吼，该做嘛是爱去做起来嘞吼。这 COVID-19 的往下还佫剩165000剂啊，啊做完为止啊嘞吼。另外，专家伫咧讲啊，咱一日人行5000步吼，会当降低37%死亡的风险嘛，吼。
但是症候群容易引起到做一种健康啊风险。讲我统计咱国内啊慢性病人口啊，已经啊高达到850万人啊，850万人。医师在咧讲研究显示讲，一日啊走路走500步，走5000步啊，一日走5000步，会通降低37%死亡风险啊呢吼。这提供各位做参考的哈。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阳山阳光湾，阳山阳乐湾，阳山同仁志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爪山，阳山安心养老湾，阳山木基地，阳山连山智少山，所联合提供。台湾空调机构控诉336。欣赏学了这首歌，给咱带来带来吼，带来这个考鲁斯屋里带来3号药房，我老感觉阳山阳乐湾。阳山同的志用，阳山安神养老院，要阳山阳爪山哦，甲咱收听继续挂曲《泪酒》。

屏东县这个枋寮乡太原村啊，前亚洲舞王啊，京源物业科技公司省的董事长的名哦，检验昨日台中啊，的凶手啊，伫台中市北屯区了得涉案这间公司姓林的卡债员工啊。而且姓林的因为财务状况无好啊，伫公司吃头了时，整个甲公司只有十几万。怀光可能最近我那欠钱啊，赚到省的董事长的豪宅，暂时去过奖的时，稍微来特别做菜。无哟，这歹运呐！这头家无大无小，都要回来啊，去两个人面对面去看到啊，结果怎啊痛啊，杀手啊，你吼，由头啊变枪夹啊，甚至讲啊，将头家给杀好死啊！警方侦讯了，依照杀人罪，将伊移送屏东地检署来侦办。或者专案小组吼，而且经过调查呢，四年内整个伫四个男主的公司担任铁工，普通时啊，经常啊到四个男主徛去整理环境，灭水引导的关机啊，相对于四个头家引导的这豪宅吼，的格局以后一寡盲点一作清楚安尼吼，啊，这位李小偷查四年探到四个男主，探了这头家玻璃处理时，走入来在做菜。阿伯大伯去圣人，他们说这头家香港怎登来厝啦？因阿伯登来厝，特别发生这代志。香港登来厝啊，结果都要去碰到啊！伊卡在王刚圣里面，底内底咧偷提物件，当场啊，啊这个圣里面吼，擦心啊，起刀心啊，怎啊心肝了瘫痪啦？因为做擦失败，竟然当场也剃棍啊吼！对头家啊，对卡在头家姓，男主头家硬甲不硬甲讲，不但安尼甲讲戆死了，佮用胶带对目睭啊，佮嘴甲封掉的，双手佮困困白白的袂输木乃伊啊，姓男主重伤不敌死亡吼。而且凶手就是卡在这个王刚啊，姓的下面员因为伤过了紧张啊，结果尾啊嘛无摕了半角银，都风风光光啊逃走啊呢。今年出来，这部财务损失，加上姓林男主的公司背景特殊啊，一度引起了外界的猜测，可能参国安是不是有问题啊？但是经过警方清查姓林男主通联记录，而且过了300多部车辆，调查几千支的监视器，发现讲凶手就是较在王刚啊姓林的，伫咧案件发生的同时，桥多摆出入伫咧命的现场附近，加上异常离开。伫枋寮乡租厝的所在，十分的可疑啊！呢，警方锁定姓男主，密在台中了，张秀人啊，去到台中将伊抓起啊！呢，头啊，姓林的嫌疑犯被抓的时阵，也跟人咧坐咧好林犯案，但是无多交代案件发生的时阵，为何伫咧命的现场附近的出入？警方突破的询问了，才坦白承认啊！啊，就因为最近的下钱下家啦，财务状况不好啦。对豪宅二楼走嚟出来在做餐，无想到讲头家啊，向阳怎转来？伊看头家无伫遐在做餐呢，结果向头家转来，两个人煞面对面去看到，伊才去杀鸡啊，将头家甲讲死啊呢，啊，然后佮困困白白的吼，用胶带对目睭甲眼咧、嘴甲眼咧、双手甲拔的安尼，袂晓叫拍死吼。检验为了理清是不是共犯，我来问。啊！凶手姓林的尹某，初步判断应该是单独作案，应该是单独作案。警员吴业胜的头家，恐怕是啊，还有那团结色彩，前亚洲舞王背景也来曝光啊。进公司身上看起来，他真冷门气味的金属，实际上是台湾半导体啊个军工的供应链啊，我那掌握有关关键地位哦。因出面发生了死者特殊背景，一度引起特定所用介入的阴谋论啊！呢吼，七月二十号案件发生了，这黄党的引导啊，头家引导报全监视器，全部拢派去呢。加上啊，都落大雨，将户外这块证据拢冲掉，派到作案啊，差不多无落雨就无分裂，案件一度无到突破。有可能这黄党的吼，这死者在生前。技术背景特殊啊，外界一度出现讲是毋是国安疑虑啊呢？啊，槟榔湾警察局专案小组经过
一直对照呢，发现讲三十几个伊一个较早姓里面离职的员工啊，过去参这个私家关的密切，离职了后也经常替黄党来处理生活杂事啊，袂顺道的关家就对了。对于生活作息啊，各位豪宅环境，也是拢是非常清楚、足了解。不过，面发生了事，男主竟然向我转消息了呢，行踪啊真反常啦。转来小说啊，将啊着姓的男主的老母住伫台中租厝的所在，而且姓男主从过来个前往台中的看老母，有可能伊去秘伫台中，所以听进台中啊，伫姓的老母租厝的所在，四周的带等于带卖好，我来卖好过来的啦，果然长哦。警方确认，我姓男主出现伫厝内啊，下达攻击命令啊，冲入去啊，成功将姓林嫌疑人抓起，案情啊，才渐渐水落石出来呢。这位温馨的槟榔工业区的前亚洲五王独门技术经验业界，如今却是呢离职员工的做差行为啊，结果。还这头家叫太太是送去一条性命吼，这是屏东枋寮江源物业县的董事长，顶个七月二十二日豪宅叫人抬死，讲空空白白的劫杀这件案件，警方调查豪宅附近啊监视器画面啊，锁定就是这个三十四岁姓林的前员工涉嫌重大啊，然后昨挂到台中将姓林已经抓到了。而且跟姓林男主帮山骑街去索偿，佮带回伊某的门口，经公务了解姓林男主，伊离开公司了，转入姓林男主豪宅吼，一关机，上面还佮有十几万的借款纠纷啊。啊，即个姓林男主讲，啊，都趁着因头家啊，得困的时，走入豪宅要做贼，没有啊，做贼失败啊，被头家发现啊。即将因头家啊，甲困困白白的嘴角啊，甲黏黏哒哒的用胶布黏黏哒哒的吼，尾啊甲太太死啊呢。即马检警话李清光姓林出作案细节是毋是要其他共犯？目前看起，敢那是单独作案啦吼。另外，检验问因某了吼，伫厝啊，踮伫个洗衫机边啊，找着一支啊万用夹啊。检验将李清姓男子伫抬人的时阵，是毋是真个夹这支夹啊咧攻击性的男子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定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或者。较在王刚啊，原来是手段真浓重嘞。结果做贼失败，犯头家发现啊，竟然杀人灭口死啊！听哈，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就怪咱家己这个蔡小姐带精油办完了，干杯！用山用的完吼，大家收听这首歌曲，相当精彩哦。

0: 身啦、
1: 啊，得到改善呢，
0: 较好困啦、
1: 啊，较好困。你食啥用啥安心用哪完？
0: 哎呀，
1: 哦，食啥较好困啊？啊，你本来时阵拢困未起哦？
0: 哎，得了伤啊！
1: 哦，我被伤，
0: 哎呀，
1: 我被伤搞超完，
0: 哎
1: 呀，哦，啊，即马食用啥安心用哪？食啥较好困啊？
0: 哎呀，
1: 较会被伤啊？啊，你都食偌久啊？
0: 哦，都大概八关。
1: 好好好好，我来食几多个月啦？吼，好好安尼吼，安尼改强去啊？
0: 哎，
1: 好。
0: 哎，药好用啊！
1: 好用啦吼、哦！啊，你用干了食这脑神经，睡得困未去，好困。
0: 嗯。
1: 好啊，恁好用啥安神用哪丸啦吼？
0: 嗯。
1: 好好好。哎、
0: 啊，你讲你的安神丸呢？
1: 哎，用啥安神用哪丸？哎。
0: 我爱的食食皮的种咩啥？
1: 用啥用的丸呢？
0: 来来来。
1: 好好，你有这呢？
0: 哎呀，
1: 好。好，食这个皮的。
0: 对啊。
1: 人精神较好。
0: 对啊。
1: 好，用的丸你是咧食那食皮的呀？
0: 最难过，
1: 最难过，
0: 看老爹啊！
1: 好、哦，靠老官，啊，姐姐人靠精神，靠袂疲劳。
0: 对啊，对啊。
1: 好、哦，安尼好，靠体力啦吼。你够用呢？
0: 大了，
1: 大了啦吼。好，有人生啦吼。好，好啊，好啊。
0: 哦，那个挂只挂闹呀。
1: 用山安是用哪玩
0: 哦？哪玩呢？
1: 啊，吃了拢未歹啦吼。
0: 来，阮太太吃了会使啊。
1: 哦，你
0: 我去过来都有效啊。
1: 有效。
0: 古怪走啊。
1: 嘿嘿，好好安尼啊。
0: 啊，卡古来生啊。
1: 卡古来生啊，吃用山的话就特别生啊。
0: 卡未啊，卡未。
1: 好，卡未啊哈。好。
0: 有用安尼啊。
1: 好，我拢有查了对了哈。还用山保安呢？
0: 哎，保安路我话伊话你吃。
1: 拢有吃啦吼。用山安是用哪玩？你咧吃哪呀？
0: 啊，
1: 安是用哪玩啊？
0: 我吃些啥？卡未困的啦。
1: 卡未困是过闹的吼。
0: 啊，卡无气底
1: 啊。好，基地啦，吼、
0: 哦。那还讲个气血个呢？
1: 好啊，你好。啊，姐姐有差无？用三安心那种姐姐有差无嘞？
0: 有啊，
1: 有差啦，吼、
0: 哦。
1: 较好困啊。
0: 哎。
1: 啊，较袂无基地啊。
0: 较袂基地。
1: 好啊，你好。
0: 你公布啊，个以外证件哦。
1: 好好好。
0: 配合安尼呢？
1: 有啊，你。
0: 信心难平。
1: 有信心。
0: 下跌都好啦。
1: 对啦，我来继续吃啦。
0: 来先啦。
1: 有啊，你用三安心用那种姐姐就话较好困啊。
0: 哎。
1: 较好基地啊啦，吼。好。安尼好，恭喜你啦！好，你到伊听我就对了哈。
0: 你要吃米啊？你都会所在啦。
1: 好，你都
0: 好来吃多些。
1: 好啊，好啊，好啊，好，感谢你啦。
2: 那呢，用山安心，用老万这什么呢？过脑过头壳的，这卖人吼呢，生活压力拢较大啦吼，烦恼东烦恼西，啊，头壳乱乱，后背伤，暗时来困未起，啊，看暗时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啊！就定咧看时间啊，等到未天光啦，这脑诶过好，头壳能有下去啊咧。用山安心，用老完，咱这顺中诶，这 GMP 大商诶，好、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诶老牌子啊，特地人心诶，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好眠，嘛较未头壳上咧乌白相，较未得着忧情、躁症，较未得着失智症。你看我忧情、躁症诶人吼，愈来愈侪，失智症诶嘛愈来愈侪，脑诶过好吼。哦咱人上咱年纪啊，我那加减啊，记忆也较歹啦，吼、哦。但咧别记当别记使吼，随讲随别记这个，经常讲拢讲过去这啊，这种老人啊，做侪拢有这种经验咧。也暗时啊困未去，头壳乱乱乌白相，啊，都搞错呢。烦恼东烦恼西啦，烦恼个暗时困未去，年岁这么累积，吼、哦，这嘛作用滴着，有个症就会症的吼，所以脑会过好。用山安心用脑丸，咱这是顺中药，顺中药就是 GMP 大肠，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了下面啊，好记忆，较袂无头神放心地吼。用山安心用脑丸，困未去啦，头壳乱啦，乌白相搞超烦啦吼。啊，记忆较歹啦，无头神放心地，啊，这种食咱的用山安心的吼。用山的牌子，用山安心用脑丸，顺中也就是 GMP 大肠吼。CT 前的人嘛，愈来愈多，咱人啊，上咱年纪吼，都来愈来靠会啊吼。四五十岁以上，脑拢渐渐的退化。啊，你俩无甲注意吼，那些退化足紧啊，都得着 CT 前吼。啊，出去唔知样倒转来，含家里孙都未认者，这种属于 CT 前吼。西地整个人口呢，愈来愈侪。这个时代三不都是安尼啊？吼，现代社会都是安尼哩吼。社会竞争大，生活压力较大，养老过多吼，高超完烦恼，当完了西，有一种走一种，西地整个愈来愈侪，脑会过好，用山安心嘞，吼，用山安心，用脑丸。顺中也就是这种 GMP 大肠，用山安心，用脑丸。 国体指定药品咧，该知名国诶。啊，另外咱介绍这位阳山阳德丸哦，这嘛是拢介绍第三十档个老牌子啊。重症型拥挤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骹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来，安尼跍落爬起来，蹲那么济啦。迄惊无两下，就要找药来坐。楼梯爬无两间，就来喘爬爬。下骨头大心开喘的这，好像拢食咱的阳山阳德丸。好难骨头用，脚骨的用，背楼梯都会喘啦。上楼梯上，这种头个老人转去少年做过头，食了五回拢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阳山阳热丸，重症性拥挤的骨筋骨，个人尤其膀胱心脏用，膀胱无啦搞得直接的照片说这阳山阳热丸，各地指定药品要改知名个别，阳山阳热丸。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咱指定的病人都都有点唔知吼，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啥个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阳山阳乐丸，阳山安心阳乐丸，还有咱前会有同位路的阳山同位之阳丸，过咱观众健康的阳山阳乐丸。还有吃麻椒青、麻椒金、阳山补肝丸，吃糖分的阳山阳泉散，有咱的阳山木基地哈，咱各地指定药房也可以知名各位，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的都一定找咱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阳山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今朝是听海岸路即个五路所的中正路236点边药房吼，我来可能买阳山阳德丸、阳山同的剂量、阳山安神、阳脑丸、搁阳山阳泉散。刚才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日本歌咱分林刀纳。这个五颜色，完了到了五点，完了可能买阳山阳德丸、阳山同的止痛丸，有新北市新增啊，这五颜色哈，我哋新增健康药房，完了可能买阳山阳德丸、阳山同的止痛、阳山补肝丸，因为小弟兄弟，本歌曲咱做欣赏。

台中市男子叫做布匹雄啊，下面对网络利用一寡少年啊，年轻女子啊，水果娘的相片，打造啊甜蜜、甜蜜的女性的形象啊呢。啊，伫匿名交朋友平台的网络吼，掺带生迄落感情的诈术啊。啊，怪别人啊，翕迄落裸体无穿衫裤的影像。还怎个切落去了？然后提前要送个强压个卡油啊！呢吼，这种我那算老婆，结果冇人啊叫骗去呢。半当啊，短半当内底，竟然叫骗去啊！全台湾差不多几百个哦，啊，拢是少年啊，十八岁到三十三岁这查甫人啊，不法所赚的钱啊，几百万的啊。台东地检署侦查总结，依照方案向文书强压出裁处以及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台东地检署今年年初侦查一件方案向文书以及强压出裁案件时，新办的检察官认为讲案情无单纯啊，唔是单一的个案。抓起为台东市检察官刑警大队科警队组成专案小组成立对查。经过运用科技侦查，参这大数据分析，发现讲虾米话为了相片杂志吼，不断大量使用人头电话工作机啊，也不断换这个设备甲所藏所备的所在。所以小说经过交叉比对了，锁定29个姓波的男子啊，而且报票型。今年三月底提苏达票会同保安大队、特勤大队，一种西部男子带动作水所在攻坚掠人啊！果然查出西部男子报票情况，登记利用旧名，伫交友软体网站一个赖账号，盗用网络年轻女子的相片，打造甜蜜女性的形象，主动向西部的查甫人开讲啊呢！啊，就透过安尼，我叫三顿啊，咧请安问好安尼，暧昧啊，开讲快速，参你建立感情的信任嘛。然后佫再甲你讲哦，有想要生迄落较刺激一点也无安尼，哦，用的安尼，甲你引诱，甲你拐就对啦，甲你灌白汤啦。然后因为对方进行啊单向诉讯吼，而且指令啊，叫翕迄落无穿衫裤各种的姿势。叫这查甫人啊，推推咧，唔使讲这种假的啊，吼、哦！也许姑娘迄种得多的啊，对网络上睇了甜蜜的女性的影像，讲这个就是本人，其实喺后边操纵是查甫的啊，迄人变声啊，迄人变面啊，细波的男子搁在探究的，从这被害人无穿衫裤、脱衫脱裤的些影像啊，怎啊甲切落起来安尼呢？啊，个相片啊，保存起来，刷来去特别甲你卡油啊，吼、哦！要求别人互相家己来变成好朋友就对啦。啊，这王查甫人想讲，啊，这查囡仔都安尼真水啊，叫伊冲啥伊就冲啥，加上真正烫衫烫裤啊，叫吸落去啊，叫这歹毒甲落去啊，这啥都歹，要甲卡油啊，吼、哦！啊，叫伊家己来，吼、哦，好朋友。即接触到对方亲友的名单，然后讲啊，你若要付钱哦，特别将你迄个规身躯无穿衫裤的相片哦，传到你个朋友厝内底，朋友大家看呢。哦啊，即对方当然即查甫人拢惊着惨啦，那都爱拄着这啊，啊卡又金额对一万到六万不定啊呢，作者别人担心温书曝光啊。下身裸体无穿衫裤，影响落去啊！用这个影片啊来给人恐吓他呢。哦，差不多啊，台湾啊，几百个叫骗去，啊，拢是少年啊啦，拢会晓上网络这啦，啊，所以讲这较容易被骗。十八岁到三十三岁中间，有几百个叫骗去。啊，这个这囡仔哦，安尼较少年，都唔捌代志，较好用骗你哦。啊！惊因为温书无穿衫裤的，而且影像会曝光啊！安尼就下戏下情，安尼见笑台唔敢用看，名无小损，所以比标真啊花钱啊，血数零零就对啦。对方敢开的金额拢一万到六万不定安尼。我、哦、这个歹徒啊，报票型啊，就处啊累积不法所得，诈骗到几百万啊，几百万哦。专案小组进一步清查，发现讲，单单去年下半年啊，短短半冬，
全台湾都是有几百个男主受害呢。台中地检署说来去，指挥过来警察机关紧急完成被害人的调查庭审，专案侦查将其起诉，而且一审台中地方呢，啊，这社保男主即马继续受啊，吼，继续受啊。这网络啊，诶，世界吼，这隔着一层的这荧幕，甜言蜜语甲美丽相片。这拢是精心设计剧本吼，啊，甚至讲参与讲话吼，水姑娘啊，吼，讲话三两下，这绝对不是本人啊！啊，这话拢是 AI 来编的，啊，甚至讲后边来操纵是查甫，你当作是查某来参与咧谈恋爱啊！吼，这算我那老婆啦。啊，若碰到讲要求讲咩单向参与私信哦。要甲你翕了无穿衫裤的相片，你就爱注意啊！叫你脱衫脱裤，互伊翕安尼，互伊看，其实甲你切落去，甲你落去，然后甲你揩完呢。所以讲爱注意哦。啊，其实这样算老婆啊，作早都有人安尼在骗的，叫这块少年那都安尼戆戆推推啊，唔知用便宜，差不多几百个少年啊，拢十八岁到三十三岁不等，毕业年头几百个啊。那叫平日金钱头一百万左右了哈，这是台中啊，台中的新闻消息。啊，当然这个案件，这个人哦，这主谋，这男主报批成啊，已经啊哦，一个修啊，比较妨碍性文书强化处在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海巡署南部分署今年三月二五号伫台南啊，闸门溪出海口五点八海里的所在，接到一只的科技的细只船啊。海巡人员赶到现场时，敢那细只船啊停伫咧海滩，船顶并无人啊。海巡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四月七日家人查到涉嫌驶入中国籍细只船啊非法入境的台湾籍枪炮通缉犯，叫做李成宏。台南地方呢，伊则违反国家安全法，盗骗检查罪，判死的男子两个月会使罚金嘛呢？台湾人这李成宏55岁，第二集当前因为改造枪击案件、枪炮案件，第二就是靠通缉以前吼，飞机坐来走去中国大陆去避，一个避就避二集当啊。台南地方的判决在讲，涉及男子涉嫌刑事案件了后啊，在2006年啊，走到中国地区去避啊呢。后来去新北地方的发布通缉，涉及男子为了要等下台湾生活，今年三月二五号早上七点半，对中国福建省漳州市啊，漳浦县六股镇虎头山码头啊，家己驶一只中国制造的动力四只船啊，出港啊，欢迎到台湾海峡。迄只下晡四点，到达台南安南区闸门溪南岸青草寮半岸边的海滩上岸，所对啊上岸呢。而且法官来讲哦，涉嫌做为了商标对簿，家己驶只动力四只船啊，偷渡入境，规批海巡人员入境检查，为了国家安全呐。呀，可能涉嫌做贪白性的犯人，犯人太多啊，也袂歹啊。他个犯罪动机个目的，说后面都等来呢，要再等来台湾呐。啊，所以讲这件本件判伊两个月徒刑啊呢吼。伫中国秘密集团啊，这通缉犯啊，驶四只船啊，偷渡等来台湾呐。伫台南彰化家人比例的判两个月，会使罚金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下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咖啡用不完啦。
1: 哦，用三两的完。
0: 哦，我做这鉴定。
1: 哦，你吃得袂歹呢。
0: 嘿，哦，我吃得袂歹。
1: 好好好。
0: 啊，从头拢去培训未啊？未记得食一个有够好的啦。
1: 好安尼哦。
0: 哦，啊，跟五十斤酸啊，也未煮菜啊，未迄落。
1: 好好好好。
0: 啊啊，跟食啊有够好的啦。
1: 食用三两的完就对啦。
0: 啊，有够济啦。
1: 五十斤酸条，卡酸条酸条。
0: 哟，拢食拢有效啦。
1: 拢有效哦。
0: 嗯啊。
1: 今晚我咩饮？
0: 诶，我食足习惯啦。
1: 好安尼哩。
0: 哟，啊，就即即认识咧。
1: 安尼好。
0: 哦，啊，不能知影
1: 一个。不能知影一个吼。
0: 哎呦。
1: 啊，你安尼食到今晚未？诶，安华妹啊，就对啦。
0: 有啦，哦、做搞培训妹，做搞骨
1: 咧。你咧做华妹哦？
0: 嘿，我正华妹，啊正甘食糖嘛好。
1: 哦，你正甘食咧。
0: 嗯。
1: 啊，本来卡会酸，腰会酸，五十斤会酸。
0: 系啦。
1: 好、
0: 哦。啊，食咧都有用效的啦。
1: 食咧做好、哦。
0: 嗯。
1: 你咧食偌久啊？用三用两碗。
0: 我食食骨力当啊啦。
1: 食骨力当啊吼。好、嗯哦，啊你甲你讲伊啊咧。
0: 啊、哦，我食有够有够，
1: 有够好啦吼、
0: 嗯！
1: 哦，你也多食，食骨啊蛋啊，
0: 我食用得完呢。
1: 好、嗯哦，用得完你有在吃，
0: 食得
1: 用得完。
0: 差啦哟，
1: 用得完。
0: 较袂补啦。
1: 哦，补肝丸啦吼。
0: 啊，补肝丸。
1: 哦，你用三补丸有在吃。诶，
0: 啊，食一目睭较袂流白油。
1: 较袂补，较袂流白油啊。
0: 系啊。
1: 哦，你甲你讲伊。
0: 哟，啊，食拢都好个啦。
1: 哦哦哦，你也补流白油是滴偌久啊？
0: 我是我那骨力当啊啦，
1: 骨力当啊吼，
0: 除了我那下刀疤油，啊只只吼有较差啦。
1: 只用三包，只只只毛较差，未刀疤油嘛就未刀疤
0: 油啦哟，啊嘛就较见面。
1: 好安尼吼，
0: 就是未来接啊来吼，只只佫有差啦。
1: 安尼吼，
0: 嗯，较袂个，
1: 较袂
0: 糊啦，因过看电视拢糊啊。
1: 好安尼哩，
0: 嘿，
1: 好安尼只只有差，用三包安稳啦吼。
0: 只只看电视嘛较袂糊。
1: 好，较清啊啦吼。
0: 哦，较清啦。
1: 安尼甲你讲伊啊，好啊，较袂刀疤油啊。
0: 啊，谢谢啊，
1: 对。
0: 这药够好用
1: 啦，哦，容易啦，
2: 那你用三保安丸吼，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啦吼，做咱过咱目睭的，尤其咱啊上咱年纪咱有岁啊吼，上咱年纪的老大人啊，目睭的模糊、生锈、老啊，有这嘛属于正常。诶，咱年纪咧较有吼，较有岁啊吼，眼底啊，连眼底拢渐渐的退化，所以目睭定咧感觉模糊、生杂老的，尤其早起时来起床吼，过目睭咧敢那干水干水，做个老牌药啊，湿湿淡淡、黏黏渣渣。看袂清，模糊生出来，看袂明哦。啊，就爱摕这个面镜，温一个水来，甲切切个，把手只剃开呢，他看会明呢。这种小干的来退化，做个老外用，定湿湿淡淡黏黏，只只看袂清，看袂明，模糊老同老花目。啊，是讲话就是白来讲，青讲了，目睭个足够雾啊，足惊更足个老外在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因为手术白来讲，成功了，也把就足够无足够老话又济吼，嘛丢点细细淡淡黏黏热热，这种食咱的养生保安暖吼，生活力啦、看人筋啦，还是讲也这个目睭安尼成功安尼，这种爱注意吼，尤其。目睭就没事，忙啊，背咧背忙影响，目睭就没事，雷公司啊，闪电司的事。这种吃咱的阳山保安丸，这效果拢真好。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的补品的补阳山的牌子，阳山保安丸，各地指定药房也该知名告别吼。阿娘来介绍这位阳山阳六丸，等下生六天了吼，四十一五十斤啊，生骨轮听骨折，风湿关节症啊，脚床头会酸痛。背后腿做好穿的，脚头的无力，骨骨的了骨了背未起，下两脚未起力，四十一五十斤，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啊，这种吃来呢，阳山阳六丸，中清肾阳气的固筋骨，个人腰椎膀胱心脏的用。背后腿特别穿的，脚头都有力。人啊，将要接游览车头吼，看嘛对人去，特别讲出门路那个游览车。阳山阳历丸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啊。阳山阳历丸，这种 GMP 大厂的吼，阳山阳历丸，各地指定药房要改知名告别。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的对，你唔知啷拍来问吼。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也另外介绍这位阳山木基地，阳山木基地，咱这是天然啊，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啦。哦，这芳芳甘甘做好啉，这个茶包一包一包，咱就像咧冲茶安尼，茶包加吸的迄落茶杯啊， 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一厘钟一厘十分就会使吼。啊，茶包得个摕起来得使个啉啊。用心莫记得，到那登记了排便较袂顺的，然后过来你去便所，过一个健康裤头铺的，用心莫记得泡来个啉。还是讲咱着体重较重，炖鱼较有较有分量的，这种泡来个啉。用心莫记得，这芳芳甘甘做好啉。天然纯酒的成的青草精髓里向的吼，清甜止渴，清凉止血的，促进咱心灵代谢，好咱排便啊继续顺吼，直接泡一泡都会使啊吼，也家己话咱调整，我来当一盖泡两包，家己当调。

阳山桃之阳丸，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阳肝丸，还有过脑的阳山寒性中脑困未起势吼。啊，可能食糖分控制会等阳山阳泉散。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诶，骑卡板诶哈。
10: 知啦。
12: 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梁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人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山所联络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

别人帮这个红林会生完生的男主这个人啊，小林啊，阿表就未成年，小路将受性交约，小路逃走被抓回来了啊，就是到生男主这个人甲加禁，然后用迄混杂啊甲烫身躯咧，啊个强迫人吞啊混杂啊，哦安尼敢凌厉敢酷毒安尼，心啊电话呢，人民讲生男主。这犯着十七条罪啊，累积刑度哦，爱关甲死啊啦，爱关152当过6个月呢。这涉嫌男子破龙车，新北市三角区啊经营啊车车店，哦专门在讲车辆、车房、这样车辛苦的啊。在民国112年3月7日，以贪取赎身款项、支付租金为理由啊，压迫未成年女子进行性交易。你像对小路每一日1万块的成交的报酬里底，一级人啊，刚抽走7000块啊，参世界的男主公家分啊呢，干那捞3000块哦，小路啊呢，吼，刚抽70去啊呢，真恶极了啊！当年7月25日，小路无愿意搁再将数成交约，叫人去结束了，砸了10万块逃走，结果新男主发现了。哇！这只金鸡要要走伊哦，无个抓当也袂使，只是其他人将小路关抓当啊，个人叫找着啊，抓当啊，车车店吼，由姓甲的男主以及因某姓廖女主这人用 BB 弹啊，个玻璃弹，甲射个小路安尼个弹个凌迟啊，啊个提混杂啊，烫伊身躯啊，强迫伊吞这个混杂啊，又个讲伊头壳肾脆皮，见个小路袂使个得走哦。阿那会不会给你拍好你死哦？哦，真歹就对了，真恶质的。这小路真可怜啊，不要比拼哦，佮继续佮接人去。当然八月再多佮多走，但是随后又佮比传上来哦，佮拍者路干乌啊呢。这姓的男主、姓干的男主、姓廖女主这歹人啊，先将小路捆捆绑在白大铁椅啊顶面，而且烫个衫裤、衫裤烫起起四块刀啊，对脚趾片呢。甲违规小路的皮肤，会老会老的，然后老坏了，甲提用甲小小的这塑胶钉条吼，塑胶钉条烧痒痒啊，哦，这疼人呢，然后用安尼甲摔安尼甲拨安尼，而且轮流啊，提分子啊甲烫身躯，烫啊，好这小路哀哀叫安尼可怜呐，安尼讲凌迟呢，众人齐俗，佮加紧凌迟些小路，不断压这个棒球锤啊，讲伊懊恼。强灌这个高粱酒、烈酒啊、姜酒啊，甚至讲将仙女棒啊、连带小路的胸部，啊，佮有手啊，点袂甲烧，继续佮小路规身躯啊，拢会烧烫伤安尼。哦，好凌厉个呢，不省人形就对啦。我也当然抓着啦，这有够恶质个。这个案件经过新北电话的审理，人民讲涉嫌男子犯着儿童少年性不实犯罪条例，意图盈利以压迫受少年啊为对家关的性行为啊，啊，佮有大人，这个少年啊，佮大人吼，共同对少年犯着加重死刑、加重拢17条罪啦，算上来吼，判几当呢？判152当过6个月，涉嫌的男子犯着14条罪，算上来爱判。135当4个月，因为两个人个另外牵涉到其他的案件，诈欺、毒品啊、公共危险，吼、哦，这真正咧前科一堆啊，歹地路个呢。将单了所犯的案件全部确定了，再检察官申请裁定，应该执行几当，爱关几当安尼吼。只讲涉了六处犯着两项加重死刑、加轻罪，应该执行有期徒刑，即判轻3当6个月。剩下迄两个人吼、哦，真正有够恶一个吼。阿别小路未顺，佮兼工凌迟咧，啊那偷走一个拖灯来问咧，拖灯来讲，用粉扎啊讲讲疼安尼啦，用 BB 弹讲写啦吼，啊八大铁椅啊吼，牙齿骨刀啊，对脚趾边皮肤甲流落去，然后佮用迄、那个来钉条塑胶钉条，然后小小软软啊。拖得较不难的吼，这又够要求过来了。一个判152当过6个月，啊，一个判135当过4个月吼、哦。这种恶道的敌人帮的红林会成员哦，这歹大所做案件。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一万通知涉猎的男主啊，
三年前参因老爸伫徛街发生吵架了后，竟然外出去买一支刀倒来厝吼，将因老爸啊拄成重伤了，都拍伊哩叫不完。警方抓到了，伊叫家暴杀人未遂罪，依法办。不过因老爸经过隔日啊，初二透早就不治死亡了啦。通电话呢，已经对姓李的男子啊，都有这个不好做啊，恶这个后生哦，差点哭啊。我了解33岁无头路无路姓李的男子，伫即个车仔因呢，参74岁老爸发生冤家了，在拢徛街附近的店头去买一支刀啊，迄、那个波一点才倒来厝，而且牙刀啊，将因老爸头壳剥到身躯后，抬甲无啥啥。差不多半点外钟了，才家己拍119报案，警方队员赶紧将伊送医急救。阿姓男子因为家暴杀人未遂，现行犯被需要赶到警方抓到，调查了以上通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已经申请拘押，不过因老爸啊，隔日初二透早就不治死亡啊啦。通电话呢，依照家暴杀的直系尊亲属罪，裁定受压四年的男子呢。经过了解，四年男子跟老爸、老母一家三口做一段。四年男子跟老爸发生吵架过程，因老母因为外出，伫边个厝内底，伊拢唔知。到个这个同理，才方便关心啊。啊，厝边就讲啊，因一家三口普通在相处，看起来无什么啊奇怪所在呢。四年男子跟老爸普通些，还佫做伙外出呢。发生这种状况啊，大家嘛感觉真意外。普通些看，因迄一家三口敢若和乐融融呢，应该无啥问题。我唔知这后生遮歹啊，结果查查因这后生普通些也无头无路啊吼。啊，因老爸那个两难过都袂得，都冤家，爸仔囝来冤家吼。33岁啊，无去外口食一个头路，啊，这个参因老爸发生口角啊，竟然这烦啊，买一支刀啊，这个参因老爸完去就个太太死啊，腰受骨折嘞吼，33岁，这个即马做一到差点哭啊。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位呢是不是小弟？带他们去吸收啊，这团生。我们可能买阳山阳历完阳山同一支王交替收听这首歌曲放开阮的手

你说小天兰世界新闻林鸿贤定要做起义，这财政部长公布的五份六份统一发表中奖的清册啊，这期几千万特别奖开出了十八张哦，特别奖十八张一千万的啊，啊这两百万的开出了二十二张，好拢开出多，其中有人啊，有保的送费十万块，就得了一千万，另外平常开一百块买台铁图啊，我呢得一千万，我这我呢拢吃好运就对了。而且还有人开2106元交中华电信月租费吼，这个开上侪钱，结果着10000000奖金吼。哎，为着10块外送诶，着了10000000吼，大奖诶呢吼，这真正吃好运吼。这个五元六元当然比中奖诶清脆吼，10000000呢，竟然啊，遮侪人吼。十八张呢，200万呢，22张吼，这是有关的新闻消息。这期中奖发票领奖时间是8月7日到11月7日吼。中奖的吼，另外，甲看起吼，顶期中奖的无人去领，还过来哦，还过来啊。是讲有发票的人啊，摕起对看卖呢吼，啊无得唔通参在心呢，啊小心心呐，啊得对心肝吼。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啦，市面上咧卖这烤地油啊，即马各部啊出讲会低感的超标准就对啦，包括台南市北区、台南福利站、东山区一片制油工厂、北河区德昌上河所贩卖制造这三家烤地油啊，以及新北市启隆70生物科技公司生产的烤地油，这拢超标准，这拢有低感不得了啦，超标准。相关的上面叫国电卫生局封存起来，停止制造甲对查源头安尼说。其实呢，目前啊，市面上咧卖的一挂油啊，应该咧价无问题啦。下咱摆到市面上咧，应该即马拢无问题啊。我来当放心啊，只是讲即马我来一直咧查，一直咧查，会查袂到娘娘啊，侬家己也较小心的吼。都即话用往以了国际机灵即业者通报讲，烤地油调检出啦，有项目低干物咧。八批问题吼，有八批问题，油源头啊，只用嘉义县元村制油厂，元村讲部分原料来自维嘉公司，维嘉公司怀讲进口中国的哦，中国烤地机油啊，磨枪啊，嘉义地检署长协同代表地检署苏查元村维嘉梅山地油生产的合作社，啊个相关相关人员徛起17个点啊，通知七位相关人员交完调查吼。世界新闻林鸿贤调主持，啊，他通过读书高考25个省的硕士生啊，因为突发性的欠血性的脑中风啊，被送急诊，结果经过嘉义大拿组这边急救，而且甲开脑减压的手术了，虽然救了一条性命，但是马格兰就变成植物人呢。啊！即家属说，指控讲这间病山医师啊，错失到咧啊，处理黄金时间就对了。双全各病啊，连同病拢总啊拢个过，包括山医生甲病拢总安过，请求赔偿2600000了呢。不过一审、二审，医院人员讲医疗团队的处理是专业，啊，所以讲无问题，判决败诉，求偿无效啦。姓的男子是伫民国110年到的，伫咧停红灯的时候，突然间脚手也无力，扑向街人倒落去，送到嘉义大拿注射病急诊，诊断是大条血筋啊，栓塞吼，就是啊，欠血性的这脑中风就对啦。经过加开脑减压手术了，尽管挽回生命，不过昏迷指数原来是伫重新看护阶段。简单讲就讲，我那变成植物人就对了。啊，从家属咧怀疑讲，大人组织病医啊，啊，脑神经内科医师伫无黄金八点钟内底进行动脉
的栓塞无管甲处理，拖上久的，这个意思是安尼呢？啊，佮有脑神经外科医师，啊，讲上早甲背出着引流管，滴出甲水脑安尼，到病房的身份的主任医师啊，所以啊，感染管控安尼吼，三医生啊拢好过。包括做者病拢我过安尼吼，要求三医术较便宜啊，连带赔偿伊也会送失劳动能力损害、看毁损害以及抚慰金拢总请求赔偿2600万安尼吼。不过啊，即嘛判决了一败诉吼，请求无效啊吼。这本来他可能就输败呢吼，准就输呢，结果煞变成直播钱啦，加上控告啊。啊，病院医疗损失，求偿2600万，但是无后被驳回安尼吼。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台北苏林这电视老歌曲。我老弟苏林破新了房，我老干买永山永乐馆吼，即个买两馆交代收听，要咱。家里吼，陈冠新这个杨老师，我来家里安心了帮忙，可能买永山永乐园、永山同个体育馆、永山保安园，弄做收听，严定区长。

0: 唔通暗妈上爹。
1: 啊，你安是吃偌久啊？等我有工了就对啦。
2: 哎，等我有工了，我有去检查，伊讲讲130万。
1: 啊，你本来等我是偌悬？
2: 我是本来是糖分是207，
1: 好好好好好。
2: 讲我有一有人报人迄迄柠檬炖鸡啊，迄我有食三只，伊讲若食三只贵就会降落100。
1: 好好好好好。
2: 了后我昨仔叫去买你迄台，买你迄台，啊我算讲，啊食几工啊，各有差不多只的。
1: 好好好好。
2: 拢降落来啊。
1: 哦，用三两早餐食只，这糖分有降啦，剩100几、130几啊。
2: 嘿嘿。
1: 哦哦，安尼叫本来200几就对啦。
2: 系啦，迄个同事甲我讲。啊，那你就无啥要紧
1: 啊？啊，糖分加加比较正常啊啦。
2: 系啦，我只讲我搁食你的保养的。
1: 系哦，即个食保就去食一包话紧啦。
2: 哦啊，唔免食啊，侪解啦。
1: 嘿，就你先食一包的，用三两抓散嘿。
2: 嘿，啊，迄、那个，迄、那个讲安那丸嘞，安那丸我是正常，你几工啊来你买尔啦。
1: 嘿，
2: 你丸头只啊，
1: 安那丸哦，
2: 对对，
1: 没困钱哦。
2: 嘿，
1: 你就去食两顿。
2: 是是咯。
1: 去食两顿。
2: 啊，没有。
1: 诶，早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2: 安尼哦。
1: 对对。
2: 早后拢会当食嘿。
1: 诶，当当用三两钱用那丸。你是要吃哪的？
2: 啊，就没困着。
1: 哦，没困着啦吼。
2: 刚在反应，拢没困
1: 着。哦，白相哦。
2: 还没到时啊，嘛没嘛，到安尼一直要困，拢困没。
1: 困没，安尼赶紧吃用三南新两碗来做好啦。
2: 安尼哦。
1: 是哦，是哦，是哦。
2: 哦，剩差不多拢会
1: 吃。无分大细囡仔，差不多拢会吃。
2: 干那安脑是各有啥物作用？
1: 各脑啊，记得我靠，脑神经衰到困没起，睡眠搞完，迄个这样做好啦。
2: 哦，安尼哦。
1: 系啊。
2: 哦。
1: 啊，你讲伊哩用三用抓三，糖分吃到拢降
2: 了
1: 啊。嘿嘿。哦。200几，即马剩100几了，即马300几。
2: 一百，伊家讲10通啊，唔要通到地方。
1: 130通啊，就对啦。啊，变到后尾正常啊啦，吼。
2: 哎，伊家是家讲你安尼无啥要紧啊。
1: 对哦。啊，你讲伊用三两做三只，即听我拢讲了吼。
3: 是吼，迄阵食即个保安丸嘛。
1: 哦，用三保安丸。
3: 嘿，啊，我迄阵吼，目睭吼，无啊，迄阵拢在杀鼠吼，好啊，出血出甲拢无看。
1: 目睭出血哦。
3: 嘿，我去要去带一些一些呢，迄个带南京带吼。
1: 好好。
3: 现在甲讲吼，你对目睭可能会青明哦。
1: 安尼啊。
3: 嘿，讲迄袂清哦，会袂迄。哦，我想啊，在海安温青明啊。
1: 好。
3: 啊，我是自本先生阿袂发甲有捌看这管仔来食食，啊，那捌食过啦。
1: 用三保安丸，
3: 嘿嘿，我那个吃过啦，啊，买滚才搁出来啦。
1: 好，
3: 啊，今仔早我早吼，讲阮头讲，两公卖去看，来看你迄个药啊来吃好啊，我一直只吃到全清去。
1: 好吧，这段清也别出血啊。
3: 拢无，拢无，拢无卡嘞，拢完全，拢光光，拢有看。
1: 好吧，就本来无未清就对啦。
3: 拢迄度拢杂条嘞，拢乌影，拢杂条，啊，拢看迄个乌线。
1: 好安尼啊。
3: 乌线。
1: 好，啊，今仔吃用三保安，吃这样把这拢清啊。
3: 嘿，好。但是忙前你吃全部。
1: 哦，安尼强伊强伊。
3: 阮头在家，阮头啊，食你用左肾嘛。
1: 好用左肾哦。
3: 嗯，我食用你丸，我即嘛咧食用你丸。
1: 好。
3: 啊，食木鸡茶，啊，食迄个啊，食几下香啦，我。
1: 食几下香啦，
3: 好好。那我有食着咧。
1: 好，啊，恁头啊食用，恁头啊食用肾，用左肾食咧，完了袂歹呢。
3: 袂
1: 歹嘿。伊咧食哪呀？
3: 啊，伊就是完了有糖分啦。
1: 好，糖分我管啦。
3: 诶，我讲嘛，啊，就是拢无啥有啊啦。
1: 好，即嘛糖分拢。
3: 差
1: 不多正常就对啦，
3: 哦，
1: 甲用三两抓三，
3: 哦，我是讲我唔捌咧去见证啦，
1: 啊，甲用再一个啦，
3: 对哦，啊，我嘛个人食有啦，我
1: 食，拢食得走，
3: 因为阮头先吼，看我食安尼讲，跩我那罐一罐去食，我讲你着较骨力食，
1: 好嘞，好，食得好，
3: 但是拢咧看，拢工厂，拢许个工厂都爱换料吼，换个，
1: 都
3: 爱看伊吼，
1: 因
3: 为咱有去挂过书啊，啊，啥物啊，
1: 好目睭啊，
3: 嗯，我介着。
1: 看唔
3: 啊，
1: 只要
3: 袂歹，伊就是等下提我，我提好食，啊食了人袂歹。
1: 好，
3: 咱只只等下讲叫我甲灌一罐食人去滴。
1: 用三保安丸哦。
3: 啊，伊是真正来遐可能无吼。
1: 好，遐较少。
3: 遐较少。
1: 啊，恁老师食用三保安丸，食了袂歹就对啦。
3: 哦。啊，咱可能袂歹，咱该叫我甲买去。
1: 哦，继续跟你食啦
3: 吼。好，谢谢啦吼。
1: 用。
3: 哎呀，
1: 阿你好，
3: 好，
1: 阿你头诶用三两早餐啦，然后早好就对啦，吼。
3: 有啦嘛，
1: 食
3: 过要伊都用光环完啦，
1: 吼，用三两罐了，我咧食。
3: 反正你诶身体诶拢袂歹啦。
1: 好，咱来上面让我咧食就对啦，吼。
3: 好。今麦食食无焦云，都猛遐食，伊也猛遐食，伊
1: 也。阿你好。
3: 大汗焦云啦。
1: 阿你好。
4: 那呢产品都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才能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336336，台南0626-336336。那你用心保安员哦，即种咧个人目睭诶啦吼，老当老花眼目模糊、神色老话又看未清，安尼看未明，目睭乌呀有白眼现象吼，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遮遮，眼底伫咧退化，看未清、看未明、模糊哦，即种食咱咧用心保安员。为手术别来将车讲了，把这个足够无足够更足够老外有这吼眼底的退化啊，视力愈来愈歹呢吼，目睭愈来愈疏吼，目睭前面疏棒啊，背的背棒影像，目睭前面疏类风湿啊，先天性的视力吼，这种是背棒影像，这种叫咱的阳山波眼丸吼。咱人啊，像咱年纪啊，难免啊，目睭会愈来愈疏，眼底拢渐渐的退化。普通些爱保养呢，阳山保眼丸哦，保片的保，阳山的白术哦，孙中也在这 GMP 多少？阳山保眼丸，啊那吃糖分控制，为能吃糖尿病，那呢阳山阳爪散。阳山阳爪山，这嘛是讲讲阮孙中药的，吼 GMP 多少？介绍第30档啊啦。咱人糖分爱控制好吼，啊，那我糖分啊控制也无好，你啊发并发症的发生，你啊发作在糖尿病人啊，因为糖分控制也无好啊，袂拢失神、中风、目睭无看，这作最哦吼。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嘛，在下肝白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的就糖分啦。咱的阳山阳爪散买来吃，吃它一克经过了，你个验血糖验看嘛，尽量差足多。顺中的 GMP 大出，咱的阳山阳爪散一定要照三顿啊吃，啊拢吃肝白，拢吃肝白。吃它一克经过的，当个验血糖验看嘛，尽量差足多。阳山阳爪散，这介绍20-30当个老白做。专门吃糖分控制，或者吃糖尿病，用山用爪山，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336336，台南0626-336336。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台南桂林这杨老师的要得了办法，老板买阳山阳烈湾，阳山同个这样搞的收听，爱在夕阳下。

陆军八军团二零三路团组讲军官集体涉嫌贪污啊！今年三月，该路支援的某台南宫庙啊，事件活动了，前个路长吼，啊，这宋伟达上校啊，这军官涉嫌将庙方所赠送的六十几万的加彩金，从第二树林库底下来得入去，台南地检署。呀，张志伟调查局公司调查组前往台南官电也去搜查，到位宋伟达这四个军官，检查看张学信了，有伫宋伟达二十万交保，另外三人各一十万块交保啊，限制技术，北军团会用中专咧配合检调的侦办啊，你吼，这是。主修的台南市官电区陆军八军团步兵第二空三路普通小负责，今年期期无呀，相比兵役军事训练、教育调职训练的任务，今年三月台南溪北地区某宫庙咧举办年度大事件的时阵，因为欠缺电头、桥板协助人力，所以寻求啊兵哥二空三路协助，二空三路啊。要那考量宫庙协助国军后备动员动员啊派兵啊，虽然这个单位是新训练的路啊，人力并无不足吼、哦。啊，每一人一个派出啊八十个人参加系列的实践活动啊呢。在这实践期间吼，庙方有这所谓这个饮食啊、凉水供应，而且结束了后，可以二控三路。隆重六十几万加彩金加慰问金啊呢，但是官兵提着红包，却是占一般顶头风车人员金额哦差伤多啦。只是讲顶层干部可能直接输在啊库底入去，啊早伫网络爆料呢，暑假曝光了，今年四月初，军统将二控三路前路长吼。那是宋伟达调任陆军八军团做幕僚啊，当时就传出讲，因为这样庙会活动的加彩金可能不平，陆军高层决定将宋伟达调入去现职接受调查呢吼。看他整个路调吼，整个路调二十万高保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另外，检调公务报告，男主刘姓洪参与生产的节目涉嫌引进到咧一种新的外汇投资方案，讲会当用演算法自动化程式从事外汇交易，是毋是讲标榜讲啊年化报酬率16%到134%，保证互你赚钱安尼？逐礼拜当领着红利，而且一当着还本，即违法非法吸金啊！但即投资方案，即招揽一当百个，都无有更倒啊！当初人血本无归啊，估计不法对外吸金差不多3000多万。检调张兵文七路所查，约谈涉了男主生产的女主以及业务干部交的被告交完安尼。这是嘛投资的吼一大堆啊，拢咧诈骗的，爱注意安尼吼。人想这做好谈啊，即嘛诈骗的有够多啦，当着咧骗安尼。检调公务报告说，的男主甲秦某生产入住在那相对面，过112年，伫台北台中桃园举办投资说明会，然后招揽民众加入投资方案，讲保证互你赚钱吼，16%到134%，这绝对问题。但是对于113年8月开始，投资人开始就了解到红利，嘛无多特别本金嘛，才用被骗安尼吼。这叫做典型的庞氏骗局，向调查局检举啊！调查局估计，涉案男子现在入住这人，对民国112年到113年8月，以外汇投资方案非法吸金诈骗，干那一摊八个月对外吸金的超过30万了呢哦。现在台湾地检署张志伟调查局台北市调查组，并门七路搜查涉案男子。现在的入住以及业务干部这人徛家住所，而且约谈主要人姓廖男子，甲现在的入住当中高名被告交案，专人往违反金融法、刑法甲人诈欺罪来侦办了呢。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另外新北市板桥区中庆路。
这两天传出着枪案吼。六十二岁姓赵的人半暝啊经过便利商店头前，去予四十二岁姓男子啊参与开讲，然后后壁讲你五百块落了，落了土沟，结果姓赵的人也无甲怀疑啊。昨昏检出来，先过现金点看咧，是毋是落去五百块？现在姓男子趁姓赵诶，富人人无注意的时阵，看伫遐算银票，当着了硬抢现金啊，然后扣咧弄。警方公告报告了，看到现场，在一个新民众协助之下，十分钟内得到从姓男子抓到啦。哦，是讲这个富人人嘛，真故意的吼。伊讲伊扔伊五百块伫涂骹，爱着辛苦，所有钱拢提出来点点看卖，是毋是扔五百块？这开对啦。应该伊讲伊扔五百块，嘛，他们啊五百块伫倒位，唔只对吼。后来算家己看是毋是落五百块诶，赚几块一堆拢钱啊！吼，这个姓王男子怎啊搭枪咧走安尼吼，这嘛有够含诶。不过原来真紧，十分钟我就被抓到了吼。这是新北市板桥诶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梁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台中当时这个音声交代收听吼，咱台南西港。西港后夜，这个我太太，我哋西港菜市边中营有帮忙，可能买阳山养乐园、阳山同个去养园、阳山保安园哦，搞在收听，错过海囡仔。

0: 你有算讲哦，迄阵我是有关系，伊真是有效，我家己啊，我问伊讲，我只有伊讲，伊头先是把这种补补啦，爱拿白油啦，姐姐讲病啊，
1: 安尼吼吼，安尼个建议啊，本来安尼，本来搞拿白油嘛，啊，用三宝人姐姐较袂拿白油啊，吼，
0: 第三关啊，伊，
1: 吼，安尼个建议，
0: 想挂血管啊，
1: 好好好，
0: 啊，伊就电水已经我知影已经食第三道，
1: 好，啊，这样把酒袂拿白油啊啦，吼，
0: 已经把酒是袂拿白油，
1: 好，安尼个建议啊，哈，
0: 哎。好
1: 你哥哥你哥哥
0: 你哥
1: 哥你哥哥
0: 你哥哥你哥
1: 哥你哥
0: 哥你哥哥你哥
1: 哥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
0: 哥哥你哥哥你哥
1: 哥你哥哥你
0: 哥哥你
1: 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
0: 哥哥你哥哥你哥
1: 哥
0: 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
1: 哥哥你哥哥
0: 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
1: 你哥哥
0: 你哥哥你哥
1: 哥
0: 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你哥哥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那一般我忙先啊，甲关，关哦，伊只就讲有较好，
1: 有较好
0: 啊。啊，讲只超级关，以后人伊关就关大关的咧。
1: 好，用针筒的止痛丸，甲用药丸。
0: 我讲你也要只就食大关，
1: 好，
0: 麻烦。
1: 对啦，对啦，
0: 嘿。我只药那么继续咧，只讲好，只我保一笔了只。
1: 好好好。
0: 我讲你还感谢你大，你大个是，哦，恁这样咧讲，冇病人，安尼都还好，安尼恁都有好报。
1: 阿舅阿伯吧，
0: 好，我阿伯吧，
1: 好，安尼容易。
0: 我介绍你只创个几样个药物啊！
1: 好啊，你好。
0: 我讲你啊，我讲你哦，第一介绍你只啊。
1: 是啊，超卡滴个。
0: 是啊，你若讲未用去挂，我来给你挂。
1: 是啊。
0: 我是出一个讲个。
1: 是啊啦，是啊啦，是啊啦。
0: 我讲无你，你啊去听，这不够好啊你。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别听。
1: 哎哎哎。
0: 我讲好啊，你啊就讲那那一种的布料，像出片头也是一种，伊是带哩一种，讲个。啊，过一辈啊，迄种嘛唔知叫做啥物，种唔知是惊病啊，是
1: 做
0: 啥呐？
1: 嗯，
0: 哎呀，一定爱哪位家里挂得爱来看看。
1: 行啊，
0: 起码啦，等下我拢教讲阿婆，我来给你挂。
1: 好嘞哈。
0: 挂家也帮阿婆一点，回去家里挂
1: 好。好嘞哈。
0: 过伊就变小姐呢。
1: 是啊啦。
0: 一盖好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我提供好保险上家呢，
1: 好，
0: 伊就正好到些保。
1: 好嘞哈，感谢你。
0: 啊，我老婆听你节目啦。
1: 好嘞哈。
0: 你是目前呀一级棒诶。
1: 好嘞哈，好好，感谢你，感谢你。
0: 啊，你大哥谢谢啊。
1: 好，谢谢哈。
2: 咱咧介绍就是用三保安丸哦，即专门咧个人白酒诶，补品诶补，用三诶白酒，老糖老血白，安尼模糊、生涩、老外又看未清，目睭底安尼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未明。迄白酒是秘书班啊，背咧背板诶上，目睭就秘书对公司来闪电视咧视咧，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即种是背板诶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啊！呢吼，即老黄老花眼，定咧目睭咧雾沙沙青吼，即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心保养能买来个只，因为手术白来将青，讲个咧目睭个足够补，足够更足够老白有济吼。即种食咱咧用心保养丸，长期啊目睭咧生涩老白看未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未明啊。这种吃的用三宝甘能把酒足加更的足够老话有这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坏，用三宝甘能买来个吃吼。孙中也在这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啊吼，迄读册囡啊话呢，其实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个保护好。咱呢用三宝甘能买来个吃，可能把酒可能把酒清个明个金，尤其老段老岁阿伯。白眼现象看未清，目睭咧定模糊、生涩、老花又看未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吼，这种食咱的用山补眼丸，补品的补，用山的白醋哦。孙中也在GMP 多少钱？专咧过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止痛药帮了解知名各位，用山的白醋，补品的补，用山补眼丸。

心目只有一名姓戴的男子啊，落入假监控诈骗的陷阱，伊照对方指示，前往婴儿股这间银行，去领400万啦，拍算要购买黄金了，要来交伊。结果婴儿警员叫接到行员通报，赶紧赶到现场，将阿的诈骗集团将要派人参涉的男子，要来甲提取400万安尼，吼、哦，警察赶紧去安埋伏，准备抓人啊！哇、哦！当场果然一个车手少年啊，一个高音啊，十几岁，啊，就为了甲提400万啊呢，当场就甲抓起，以上个办。因退休这个55岁姓戴男子，顶个月底被姓杨的人啊，会长号吼加入咱的群组，对方除了自称讲是高雄地检署主任检察官，一个计算讲姓的男子吼，你牵涉到刑事案件哦，叫去领400万购买黄金嘛来交付。进行资金监管，阿那无要解掠来关啊呢吼，这个老婆呢，现在涉及男主对上面一个委屈了，听阿爷啪啪啪，所以这种地方银行婴儿分行拍上面领400万，但是行行感觉怪怪了，立刻通报婴儿分局，申请派出所警员赶紧赶到现场，经过警员详细查证了，确认讲这是一件典型假监控诈骗的手法。观音来卖货，果然约定伫永和镇啊，讲啊，当场啊，抓着17岁细路少年家。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6: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2点整。
18: 5 4 3 2 1 Rock
19: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是红玲。哇，一首《倩影》是不是勾起你的回忆呢？你对这首歌完全没有记忆点，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的啊？那恭喜你，有可能是八年级生、九年级生啊，或者是100年之后的。这个呢，哦，那时候的玉女对不对？林慧萍嘛，哦，啊，我们等一下也来听听金瑞瑶的，但应该都是同一个时期嘛，啊，包括帮钢铁叔很喜欢的杨林，哦，应该都是那个时候。哎，这有时候回忆杀哦，那听听那个歌，真的是就知道大概是哪一个世代的哈，哦，好像说要分那个年龄层，大概一首歌出来，哎，哎样曲哎，哎有共鸣的，嗯。大概就知道了，所以大概现在是已经是中高龄了，会知道林慧萍，林慧萍已经也超过60岁了，超过60岁了，哎，杨林也是吧，现在你看以前的玉女，啊，这样十几岁啊，二十几岁啊，到现在她也一定都这样60几条，岁月不饶人啊，但是呢好听，哦，俊勇的歌曲其实还是会流传，搞不好你会跟着哼唱哦。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听那些怀旧的金曲，就是让人觉得说，哎，好像你会回到那个时候，单纯的时候，哦，哎，没有想这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面对是在数位科技 AI 的时代，进步变换的太快了，然后所有的讯息啊所有的一些资讯都很快很快，哦，目不暇接，常常就是你的跨过、哦，啊，有留下的会抓住你眼球留下记忆的好像也不多，所以呢有时候听到以前那个年代，你看像很多人不是说哦以前那刘文正那请问是准是安诺，哦，啊以前高凌风，哦，那个年代其实真的是很多人青春的一个回忆啊，你现在想到以前你就会觉得说哇那时候好单纯的年代，没有像现在啊这么复杂，哦，因为科技在进步嘛啊。跟刚刚诈骗也在进步啊，以前不是都什么有金光党对不对，听到说什么有长辈啊什么九桃啊去换这金马甲，哦，金马甲黄金金条金块，然后被换成一包是那个什么石头，反正就是有那种就是偷天换日的那种诈骗手法啊，到现在嘞，哎，全部都是在电脑啦手机上这样子操作，哦，这个时代演变真的是不一样了啦。诶，怎么会从歌讲到好啦，所以偶尔咱中午的时间，哦，咱就是一些怀念的金曲也勾起大家的回忆，希望不怕听众朋友大概吃饭休困时间，哦，啊，天气一样非常非常的炎热，那气象署是说现在啊这个咱来关注的是这个白海豚嘛，现在哦，太平洋有两个台风哦，一个叫白海豚，一个叫金鱼哦。啊，个另外，嘿，这个起码的白海豚比较东边的一个热带扰动哦，说最快有可能在明天也会生成台风。那如果它在明天生成台风的话，这个台风它叫做昌鸿，昌鸿是辽国提供的，而且昌鸿指的是一种树木。假设它真的是今天哦，明天形成的话，那就变成说哇。会有三台共舞，欸，白海豚有金鱼啊，个一个苍鸿哦。好，先不管说是不是对我们这个台湾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最主要咱起码看起来是这个白海豚。白海豚看来啦，哦，这个机会比较大，真的是从中国浙江过去。那我们北台湾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它的范围也是不小。那比较有影响的话，会在礼拜五的下半天，甚至礼拜六的话，哦，咱的北部、东北部可能会这红火，你看有感觉这个红台币，但是呢，对着咱台湾是无直接的这个影响，哦，啊，那是讲要去韩国的，尤其要去釜山的哦，哦，那你可能在周末那两天就要留意。会下大雨，而且可能包括白海豚也会影响到 Okinawa 那个琉球群岛，哦，那下一波不是下一个礼拜下一个礼拜好可怕，这个说要严防什么你知道吗，极端高温热浪，欸，你这礼拜已经觉得很热了对不对，下礼拜会更热，哦，下礼拜会更热啊，
我们就是暑假期间七八月要跟盛夏哈，盛开的盛夏啊，夏天共处了。那我们已经好不容易啊，过了一个月，七月份了，再来就是八月份啊，八月份再来也有考虑到什么？中原普渡也要拜拜，对不对？哦啊、所以实在是在提起加乱、哦嗯、比较容易上火啦。大家一样 哦，每天都提醒大家，还是要多补充开水，出门防晒要做好，哦、出门防晒做好啊，不然可以丢刷啦、哦、好，这个美丽岛电子报、哦昨天又来公布什么？上个月的七月份的国政民调、哦、那。这个美丽岛电子报它做的这个时间、啊、是在7月28号到7月30号、哦、就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来做这个民调。7月5那一天大家记不记得是上凯道嘛，对不对？7月5啊，什么什么我是人我反独台、哦、那蒋万不是画个大碎一下7月25号上凯道，所以在上凯道一个不是在隔天、哦、他隔了两天、哦、7月25上凯道，然后到2627 28号，7月28号到7月30号来做这个民调、哦、根据全国22个县市，然后年满20岁的民众、哦、啊欸、有市话还、啊、有行动电话，住宅的市话有840通、哦、然后840人、啊、行动电话360人，所以这个误差范围呢大概 95%、哦、这个抽样的误差最大值大概是 2.83， 上下大概就 3% 的一个误差值。好，根据这个7月份上个月最新的国政民调、哦、赖清德总统他的执政满意度有 44.7 是满意的，那其中是 4.5 很满意 哦、啊、还算满意的大概 30%、哦、30.2， 整体来讲呢跟上个月比起来，就是说7月份跟6月份比起来，赖总统增加了 0.7 个百分点，好、哦，几叔叔啊啦，不到1%、哦、大概都是安呢。阿姨的满意度是啊、44.7 嘛，那不满意的呢？好，不满意的有 47.4% 不满意啊、哦，那。整体不满意较上个月是有减少 0.1， 所以如果这样子看下来，七月跟六月的民调其实没有差太多、哦、没有差太多。那对于说这个是那个、总统的执政满意度嘛，那如果对赖总统的信任度呢，诶，赖总统的信任度、哦、也有增加一点点 0.6 个百分点、哦、是 45.4、哦、45.4 是想说的人、哦、还是认为赖总统是可信的，那不信任的呢？哎，42.6，不信任的是42.6，所以呢，赖总统的信任度还有45%，那赖总统的执政满意度是44.7，所以他的执政满意度跟他的信任度其实都大概差不多，就是45%，这是赖总统的部分。啊，那行政院长，哎，行政院长卓荣泰他的满意度啊，哎，40%表示满意。那不满意的 45.1%、哦、不满意的、哦、是这个半年来的这个高点、哦、不满意已经来到 45%、啊、满意他的 4成、啊、40%， 所以、哦、这样看起来就是、大概对赖清德、哦、赖总统的这个满意度包括他的信任度、将近 45%、哦、有一点点回升，可是对于卓院长卓奎的不满意度咧、这个是、比较高，而且是这半年来的最高点，所以他比较不满意度的就是有 45% 了。那你会想说奇怪，那对赖总统满意或者是信任度好像都是高过于卓院长、哦、啊，卓院长是赖总统，对不对？就是他来任命那个卓荣泰是院长嘛，那不知道有没有受到这个油品的事件影响，然后呢卢妈妈或者是蒋市长一直在那边高喊着说、要总统道歉，卓院长下台、哦、反正现在蒋市长跟卢市长两个、啊、一搭一唱，一个说要倒戈，一个说啊赶快改组，搞不清楚到底啊这个要不要改组、啊、要不要倒戈、啊、关这两位、啊、县市首长直辖市首长什么事呢啊，嗯，那就知道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呢。

好，一开始是林蔚萍，刚刚是金瑞瑶哦。哎，有没有觉得就是以前那个年代好像都是日本的风格哦？以前最早期那时候也没有韩风啦，不像现在什么都是韩国的欧巴欧尼，没有，以前都是哦，好一段时间那时候真的都是日剧风靡的时代，所以你看那种这些偶像歌手啊，因为造型哦，从以前什么松田菜子啊、中森明菜啊，都是那个清纯玉女型。阿兰加马龙打造的其实就是很日本的那个风格，对不对？飞向你，飞向我，这个也很经典啦。啊，这个金瑞瑶也六十几岁了。好，回到我们国内哦，来看一下这个政治新闻好了啦。今天说柯主席啊，他因为先前涉入了金华城案嘛，然后大家还记得吗？他还有政治现金的一个侵占案，对不对？啊，还记得一审的时候他判多久吗？他一审的时候是遭判17年的徒刑哦，那当然不服啊，所以他现在全案都在上诉二审当中啦哦。那、这个他说赖强德啊，不是赖清德，我绝对不会屈服的啊、哦。目前上审二诉那个上诉二审中哦，那先前柯市长啊、哦，柯主席他有申请说要撤销或是变更科技设备的一个监控，但是呢，高院驳回啊、哦、撤销申请呢、啊，而且考虑到柯文哲哦，他触发了3803笔的三级告警哦，其中98%是属于系统的异常啦，因此哈、哦，就是裁定他从今天8月5号到明年的1月14号哈、哦。就改为用电子手环、哦、电子手环。那他今天刚刚稍早，今天就5号了嘛，刚刚稍早10点的时候到仁爱路的派出所，诶，突然发现他拄着拐杖，诶、啊、步伐很慢、哦、那大家就问啊，主席怎么了怎么了啊，他说没事没事、哦、诶，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乖啊，那哈，哎，阿家罗有一点缓慢哈、哦，好啦，他连忙说没事没事啊、哦，现在高院认为说哈、哦，柯市长他涉嫌还蛮多项的罪名呢、哦，而且现在合并判刑是7年呐、啊，客观上来说啦哈、哦，还是存在着要规避审判或是刑法执行的一个诱因呢、哦，而且过去也不乏有一些案例是怎么样弃保然后去潜逃的一些例子。阿个加上讲柯文哲伊伫国内外，他可能也具有深厚的政治跟经济实力，所以呢，哎，又考虑到他可能也有啊这个境外生活的资历跟能力哦。那因此逃亡的可能性是很低啦，但是还是驳回撤销他的科技监控、哦、所以又考虑到最近一年期间啊、哦，两人佩戴那个电子脚环嘛，然后就说有触发那个三级的一个告警，因此就把它改成对他身体负担比较小的一个电子手环。好，电子手环，大家觉得民众党、哦、在今年1128的选举不知道会如何、哦、虽然说他那天、哦、才7周年、哦、7周年的一个党庆、哦、大家才想到说原来民众党是在19年成立的嘛，那现在是2026，他是2019年 成立的啊、这个一人政党、哦啊、因为柯文哲关系的关系，所以现在主席是黄国昌，那大家现在还会说啊，是要投给民众党的这些小鸡们吗、哦、所以大家也在看、哦有一些县市是蓝白合的，比如说、哦、嘉义市、哦、嘉义市就是那个张其凯、哦、现在国民党没有派人，就张其凯要对上那个王美惠，不过看起来好像是王美惠的胜出的几率会比较大、哦、那大家就是在想说民众党他年底的这个选情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这个党提早来泡沫化呢？而且啊，先前讲到这个，突然想到说那个蒋市长啊，就喊要倒阁、哦、说很多位委员都跟他提到倒阁，还是有几位他们的蓝委跟他提到要倒阁，但是呢、欸、黄国昌说没有、欸、他们没有，他说有他接触到的都是反对倒阁的，所以就在这一点方、哦、在这一点上黄国昌主席还是很聪明，倒阁开玩笑钦差
啊，那呼呼的丁来，可能到时阵，我民众党可能一席嘛无啊，哈，所以岛哥，我觉得这也是青菜画怀你啦。那现在大家就在想哦，民众党呐，金价公啊啊泡沫，还是公金价啊的的啊，哈，啊，民众党到今嘛也支持大概差不多5%啦，6%哦，大概好啊，让你7%8%好了。那你觉得，假设这个民众党他的票会跑到哪里？根据了解，好像是会跑到民进党，大部分民众党的说，他们其实是还蛮讨厌蓝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在那边说什么蓝白河，蓝白河啊，一个骂一个，一边骂一边讲啊，无中心思想哦，啊，你的这个你的价值是啥物？无啊，只是为了说我们合起来1+1=2就比较大，可以打败民进党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哈，所以啊，现在大家也在想说，那民众党的那些票要跑到哪？蓝营当然是希望说跑到他那边去，不过好像因为受到了这个柯文哲官司的这影响，民众党的支持度真的是掉到了剩下6%。那这6%呢，是因为这段时间民进党的支持度也上升了6%，所以呢才会合理的推论说，那民众党掉的那个6%是不是就跑到民进党去了？我觉得年长者的民众党我不知道，但是年轻人的民众党，你说叫他会改去支持国民党，好像真的比较难，好像真的比较难。除非除非在台北市啊，他们是支持蒋市长啊，不然我这个就不清楚了。不过沈柏阳的那个他的网络上的民调支持度也蛮高的哦，也蛮高的，甚至有好多的这个声量都是超过蒋万安蒋市长的。只不过不知道说这些声量能不能化成是台北市民的这个选票哈，让沈柏阳也可以赶快拉上来追上来一些些哈。好啦，还有时间的，继续看下去了。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9: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8: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9: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9: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0: 我要寄挂号，
11: 要寄什么呢？
1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1: 中华邮政关心您。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4: Happy Radio。
15: 你即摆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快乐Talk Show。
19: 时间12:31，搁等下咱哩再把现场，我是红林。刚刚有听到这个中华邮政来关心您哦，那关心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诈骗的啦，那你也不要成为诈骗的帮凶哦。那我听到刚刚那个宣导的广告说，哎，这个账密啊，就是账户啊，金融卡，哎，你不要随便这个交出去，还有密码也不要随便告诉人家。啊，为什么中华邮政因呢？哎，要爱这安内宣导哈，哎，大家知道吗？那个邮局啊，那个邮局主诈的这个成效是非常好的哈，哎，因为邮局哎。公专台湾干那365个据点呐、啊，那常常哦，也很多民众到邮局要去汇款啊。他们的第一线人员如果知道的话，当然就会来防堵，公阿里这钱你汇钱要冲一下命啊。尤其邮局应该算是我们国人，如果说有关于金融的这个第一本账户，应该都是邮局吧？很多人的薪资转账也是邮局哦，所以邮局它其实有很黏着度很强的这些啊老客户哦。哎啊，根本因为这个。副总经理来听你讲讲哦，阿英主诈哈，就是阻止那个诈骗，防止去用被骗，一年共有12亿个这个业绩嘞。你那一般迄银行可能的主诈个3-5亿、5亿、8亿就很不错了，对不对？站在第一线，那你看邮局他们主诈的这个成效很好。不过还是要再提醒民众，就是说，为什么？你还是要这个小心呢。很多人啊，比如说他要去找头路，他就说，你先寄你的口罩啊，你的信用卡什么来，我帮你办什么什么什么。总而言之，他不管用什么款的这个名目，包括说要投资啊，你就寄你的这个口罩啊，你寄你的金融卡啊，你的一些证件给我啊，我来帮你代操作。对啊，因为我要帮你嘛，你这些很贴身很机密的资料当然不能随随便便就交出去嘛、哦、所以哎、才说账户啦金融卡、哎、你不要外泄、啊、密码你当然更不要跟别人讲、哦、随时随时要提高警觉、啊、有疑虑你就打165、哎、165的这个反诈骗、哦、这个反、哎、我现在遇到什么状况那165已经马上跟你说这个就是诈骗、哦、你不疑有他然后呢现在担心的是什么除了你没去哄骗你主、啊哎、有当下变成说你如果一些这个你的、哎 金融卡啦账户你已经都交出去，怕说你变成是那个人头账户、哦、然后一些诈骗集团将骗人的一些钱就放到你的这个账户里面，你是不是间接成为一个帮凶。所以啊，这个都是层出不穷，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在宣导的。那今天呢，哎，今天有一个这个案例哦，呵呵，这是真实的案例哦。哎，有一个女性哦，伊伫个两年前的时阵哦，现在2026嘛，她2024年11月底的时候哈、哦，阿姨有租金的这个需求啦哈、哦，啊，所以伊就透过那个脸书并且向一间哈、哦、不知名的融资公司啊，透过那个 LINE 哦，哎啊就找到说可以贷款呐、啊，啊就去跟对方联系。哎，你看现在年轻人29岁啊，要爱用钱，既然是伫个 LINE 顶面讲，哎啊可以这个融资可以借贷哈、哦，啊就直接透过 LINE 上面啊，给你的主聊下下来哈、哦。然后呢，对方就改讲好啊，那你要来借贷 ，OK， 15万呐、啊，那就叫他写一些文件之后呢，可以超商用这个交货变哈，寄出你银行的提款卡，然后呢，提供银行的账密哈，就依指示来办理。其实咱来听到这，咱一般的人，你要去借钱。啊，然后你爱加你的金融卡，啊，你该提供你的这个密码，你不觉得跟刚刚那个诈骗宣导那个一样？就是说，哎，金融卡密码对不离身哦啊，那个密码账户跟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也不要外泄。那你看他这个真的是诈团，就是说，哎，阿里巴来借钱，阿里先提供你的提款卡，阿里嘛好啊，你也借账密哈、哦，反正他都依照指示。虽然讲这个姓吴的这个女性，一共哎，李先生你嘛刚刚去怪怪啊，但是就是、很急需要用这个钱，好，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去做了，哎，结果没有想到哈，他是在前年的11月嘛，那就在前年的12月哦，有三名云林的民众就遭到那个诈骗集团的诱骗，陆陆续续将大概182000块就汇入到这个吴姓女性的这个账户，因为她先前有提供出来嘛，那被害人就去报警啦，报警之后警察就巡线去查获，哎，把这个女生哈、哦，这个吴姓的女性改起诉，因为她就是依违反。啊，洗钱防治法啊，来起诉他。但是这个吴姓的女子，伊就讲，哎、欸，阿我嘛是被害人呢哦。你看现在为什么说你小心成为诈骗的帮凶？你觉得说我也没有是要去那个诈骗人家，但是因为你已经提供了你的账户啦，对不对？人家这莫名其妙，他怎么不用他的要用你的，所以你就是千万不能够随便交出你的这个账户啊，你的密码等等的。所以啊，这些法官也不采信哈、哦，法官就是说，你。政府长期都有在宣导这个防诈，然后这个诈骗的案件也频传之下，一般人应该爱给你了解公，给你的提款卡，给你的密码。如果你交给别人的话，跟别人讲，这是有高度的风险性啊，你还提供给其他人来使用。所以呢，啊，这个吴姓女子公伊唔是刁，刚爱嘛唔是够也，但是咧法官不采信，就觉得说，哎，这个。他已经有犯罪的不确定是不是故意了啦。那总而言之法院就裁量到说这次这个案子有三个被害人嘛，然后财损大概182000块钱，然后就是判这个 女子她5个月有期徒刑，可以一颗罚金。好，重点来了，这个姓吴的啊，这个吴姓女子两年前29岁，她现在应该31岁了嘛。伊的妈妈是咱台北市，信义分局的分局长哈。啊，伊的爸爸咧，伊的爸爸即嘛是啊，台中市警察局的局长，叫做吴敬田哈。哦，这东西，吴敬田3200、3300哦，反正总而言之，直辖市的警察局的局长大家长哦。是这个吴姓女子的爸爸啊，她的妈妈现在是我们台北市信义分局的分局长，好，分局长至少是三线以上，都是高阶的警官。然后你看，这爸爸妈妈阿弟啊，那打刚来打诈，拼命在宣导防诈，可是家己查某囝竟然沦为啊，沦为说是诈骗集团的这个帮凶，一个人将伊的账户、伊的金融卡啊都交给诈团了哦，所以这实在是。 当然外界一片哗然呐、啊，就是有点讽刺哈、哦啊。爸爸妈妈底下来那打炸啊，就辛苦的对不？啊，刚讲这宣导，那么无时间家家爹怎么讲？啊，那些讲起来哈啊，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太给这个无姓女子这样的压力啦。其实很多的家长有说，金麦伊娜一告公哎，一欠钱，一个金刚给爸爸妈妈可以买嘛？因为第一步他就说他要融资，哎，那怎么不去跟爸爸妈妈讲？还没有啊，就在网络上，然后。然后呢遇到了这个事情，如果因为家里是啊你是军眷嘛啊警眷嘛啊就警察的子女，可能压力也很大，说哎呦你爸爸妈妈在打架啊，你去找这找你啊，你嘛不安你卡休息咩啊，这个我觉得不要说这个女儿的压力很大，应该是爸爸妈妈啊都高阶警官，这个压力也非常的大吧。那刚刚稍早的时候，那个妈妈萧慧珠、哦、这个分局长有出来说明啦、啊哦、就发声明，就是说因为他女儿社会经验不足，误信诈团、哦、他们的话术跟借贷的广告，才把提款卡交给别人。他说他们女儿本身是受害人、哦啊、而且吴敬田警察局长跟萧慧珠这个分局长他们是夫妻哦，然后他强调说他们女儿已经成年了，而且独立生活，现在会尊重司法的判决、啊、希望说女儿可以汲取教训、啊、避免再次、啊、这个误触法网、啊、这次是判五个月可以一颗罚金。好，那同样、哦、也是要跟民众说的是真的不要小，就是要小心不要成为诈骗集团的帮凶，你就是你靠着你金融卡，你的千万不通轻轻猜猜的搞出去啊！啊，起码假投资、哦、其实真诈骗的案子也非常非常的多。人都会有一时不察的时候、哦、啊，常常说啊，你就不要贪心呐、啊，你就不要怎么样啊。人有时候常常也会有低谷的时候，这个可能也无关于你的学经历或是你的背景是什么啦。那以这个警察局长、分局长的这个女儿的这个事件哈。哦我们引以为戒啊，哎，已经这样写案了，就你看成为诈团的一个帮凶了，所以还是一样哦，不厌其烦的再次跟大家呼吁哦，哦，你看你已经政府拢一定选到个安尼啊，哦，啊，咱的这诈骗仪表板，达各位去互骗的全国的这民众的金额，还是个不加管，嘛是同款啦，爱小心，爱小心，钱就歹赚的哦。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4: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5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12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3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1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6: 你即摆收听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快乐 Talk Show。
10: 时间已经12:49，又回到节目的现场哦。今天国历是8月5号哦，那也再一次跟大家讲，这个新冠疫情哦，再度进入流行期。像新北市的卫生局长哦，今天在市政会议的时候就来说啊，哇，这个新北哦，上周就诊的人次就比前一周增加了80%，哎，哇，78.4%，就是将近80%。上周比上上周又多了80%的人哦，所以哦，这个真的是当然为咱把口罩挂起来，虽然今嘛高温炎热，对不对？34-35度、35-36度，戴口罩上去都安尼热噶啊！但是口罩，我希望大家选那个材质比较，口罩有那种真的是比较不闷的口罩哦，差很多啊！如果那个很闷又很黏的哦，那你可能真的就受不了。那该怎么办呢？你不要想说现在艳阳高照，然后天气很好，气温很高啊，就不会感冒？没有。所以呢，再一次跟大家来宣导，就是说勤洗手、戴口罩，然后你真的身体不舒服，赶快去就医医嘱啊嘞。你就是口罩戴好，尽量不要上班、不要上课了哈，不要再把这个病毒去传播了哈。所以这一次要提醒大家，因为新北市人口又很多哈，所以这个新北市的卫生局长出来讲的啦。 好啊，另外，哎，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又讲到美丽岛的那个民调嘛，上个月的这个国政的一个民调，那他们除了说对于总统啦他的信任度啦满意度执政的满意度做一个调查之外，因为他们这个民调是在7月28号到30号之间做的嘛，那7月25号不是上凯道吗？啊，其实他们这次的这个民调里面他们也有问到说，诶，你认为说7月25号上凯道有没有成功？成不成功？调查的结果啊，诶，说有 38.5% 的民众认为是不成功的，那这是全国啦。可是如果单就台北市民，他们是有高达 51.8% 的民众认为上个月725的凯道游行是不成功的哦。啊，认为成功的有 32.8%。所以蒋市长啊，台北市民有 51.8% 的人超过一半认为说你的那个凯道哈，那个不成功哈，我都不知道说他在那边喊倒阁啦，喊那个什么要改组啦，啊，喊说什么有绿油油哦，啊，有什么盖牌，还是说门神什么，只是说这些说辞，我都不知道蒋市长或是卢市长，你们真的不会觉得嘴软吗？哦，你们自己验了几次？你们自己要不要去查查那个资料啊？算了啦，说来话也很长啦。总而言之哦，这次这个油品的事件，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大家要汲取教训啦。啊，现在就看怎么亡羊补牢嘞。哎，不过说到这些油品的事情，大家最近有没有去买鸡蛋？哦，不要说蛋缺了，哦，说现在很多人说那个什么那个都买不能一煮啊，最近的那个华南金小辣椒也是，欸，说价格明显的上涨，哦，都快要买不下手了，欸，零售价一台斤说从90涨到100，甚至上涨到180左右，哎呦，你就知道这种辣椒跟那个香菜一样，是不是都是很提味，哦，有时候有的东西没有加点辣椒好像啊就不对味，哦，没加个香菜啊好像就不对味，哦，所以最近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好像说是受到这个毒品油品的这个风波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欸，为什么会受到油品的这个影响？因为那海关好像要加强进口货物的一个查验呐，导致说有一些货柜哦，因为那可能有一些辣椒是进口的嘛，那有些货柜它通关的速度就慢了，影响到小辣椒的一个供应。你想讲，哎，阿德噶天气无关系，今嘛都阿婆红台，为什么啊？为什么这辣椒叫你阿贵？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哦，因为那个进口的一些货源都受到要通关检查。哦，那不是外面猜测公安是不是菜虫炒作啦，啊，把价格提高，不是，哦哦，啊，但是就是你如果要单价以价格回稳之前，可能啊现在硬要吃还是会比较高啦，啊，包括说蛋也是一样，蛋上次那个农委会是说在八月份蛋要尽量恢复比较平稳的这个价格，还有让大家量都可以买得到，不过近期好像真的是蛋也不太好买，哎，大家就不然先吃点别的吧，可以补充蛋白质的，取代蛋的营养素的食物应该还是很多啦。好，看看时间，感谢听众朋友说三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这部节收听，我是红林，明仔中到港机时阵可能再相会，也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心啦，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11: 知啦。
13: 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上台，嘿，大家嘛咧听你这台，哦，四姑娘啊，搁到了未歹。我咧厝边头尾，大家拢报人知呢。阿强都招恁大家来，养生之道吼，报人知，较袂食老变痴呆，食老啊了后吼，你会无人爱啊，无人爱。我常常讲，食老了后，上界大个尊严就是身体健康，身体永驻。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吼，莫讲要去帮助别人啦，只有我多帮助到你家己啊。有诶，食老啊了后吼，可能袂。甲咱讲一个上解简单的脚骨也无烂哦，你都无在条下过恁家的户顶，你厝的都惊袂出去啦。小等下，我来讲一个八九十岁阿妈，八九十岁还搁咧捡二纸呢，捡瓶瓶罐罐呢。哎呦，阿强哦，八十外岁还搁咧捡二纸，是厝内无钱哦？唔是，伊会当赚一块算一块，伊拢将着所赚的钱，因囝儿时时好伊的钱，伊拢总甲捐出去。管了一寡遮艰苦人，或一寡无饭通好食的人，啊是讲即摆若休假煞了后吼，遮囡仔拢爱注册啊，无钱通好注册，无钱通好读册读书的，伊感觉讲遮的人足辛苦足可怜，伊拢将着钱拢总甲管出去，哎呦世间哪有即落人，遮尔啊好，强啊你即落较食薄的啦，啊无你甲看啦新闻啦，今仔日喏，昨我才咧讲啊咧，三十外岁啦，规工硬生生牵来烦恼伊啊，阿鸟也未大见啦。甲老爸发生着口角，出去外口买刀，回来对老爸身躯大甲撸入去，佫甲拖出来，撸入去，佫甲拖出来。等到因老母发现的时阵，老爸已经要抬死啊啦，送去病院急救两工就死啊啦。啊，佫即摆全是加油的风波啦，掺草橄榄油，莫讲干那讲烤地油啦，即摆都掺草橄榄油哦，都出大事啦。啊，伊啊看看啥物油都拢袂食哩，干那阿强的低脂油内行的，我这顶即摆八月。七月二十七号才检验报告啊，尔，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佫讲较济嘛无效，因为无回通我卖恁啦。来新闻故事传好势，要来报予恁大家。阿强吼是有当一辈好工在个，你唔通看我是老西马呢。啊，节目都爱有头到有尾，听无清楚你莫甲我开。六十分钟久你来听我说。即阵唔通阁加教话啊，加教话讲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大家就来听，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就好命。啊，若要身体健康，今仔日古秘书恁真正爱食。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袂骗你啦。这地基你若顾了，哪会知吼？后摆都唔惊讲树尾咧做风台啦，即摆风台又要阁来啊！啊，可怜，我甲看闪袂离啦。所以讲，你骨头顾好，骨头顾好。那查某人、女性朋友啊，大部分骨头也无力，脚骨也无力，然后一挂骨头的问题，也是讲骨头也含少，拢是钙质流失啦。啊，有诶讲我有咧食钙片，我有咧食大骨汤，你都吃都未赴伊老掉啊。有伊说会掉的，就是这个古秘书内底爱尔兰的红枣钙足好，上钙好，上钙难能可贵，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会当吃哈。你甲看讲真侪做囝儿是实在讲，伊个老爸老母食素食一世人，干那讲要食买一个好骨骨头的买无啦，有诶钙片内底吼，有诶牛奶也未食哩啦。我甲你讲，咱这是素食的哈。咱诶古秘书，古秘书，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好，新闻故事传好势，要来报予咱大家。阿强一辈好在个，唔通笑我老西马。节目有头甲有尾，听无清楚你卖开。六十分钟听我说的，即阵唔通加教话啊，加教话来。莫忘世上苦人多，就是讲艰苦的人足济。你嘛唔通袂记你讲世间上好心的人嘛有够济啦。你看迄纸箱啊，遐瓶瓶罐罐，一工互你捡，赚无甲一百块呢。啊，这个阿嬷不是讲将着赚的钱，就去买菜，甚至入买家己的口罩的内底，不是呢？伊拢将着这的钱，必要哪有一笔啦？伊就拢总甲捐出去。这个姓叶，人拢叫伊叶阿嬷。这个阿嬷吼，生六个后生，生六个查某囝。哎呦喂，阿嬷你太会遐高生，暗都敢那亲像鸡卵咧孵卵同款，晓？看那孙三十几个啦。这就是有阿嬷这种的榜样，伊的囝囝孙孙，大家都友好。嗯，啊，囝孙这么济个，阿嬷去捡二纸，这囡仔吼，经过开会了后，感觉讲安尼嘛好啦。虽然老母年纪济啊啦，咱看到足唔甘啦，但是这嘛是一个姨娘啦。 因老母讲，你若唔好我处理捡只瓶瓶罐罐哦，即敢若好敢若亲像啥咧？即咱家己个所在做环保同款，啊无当时啊透早若出门，你甲看讲规裤脚个粪扫，你拢当作迄是粪扫呢？迄若摕去回收场哦，加加减减卖着一块两块拢总有呢。即个阿嬷是欠到即种程度啦。即个囡仔，即个孙经过开会了后讲好啦，你若要捡吼，唔通捡了伤忝。人即个囡仔，即个孙嘛不达不时都咧提钱伫要开，啊伊嘛无在条开啦，伊都未晓开钱啊，伊都拢将着所有欠的，包括讲伊赚的钱哦，八十外岁啊，搁咧捡瓶瓶罐罐捡二纸，赚钱帮助别人呢，即落即世间无啦。唉，头毛喙手白。人阁翘久翘久啊！踮在中和市场边，加加减减哦，伊毋是逐工翘啦。即摆有岁数啊，身体嘛比较较歹啊，拢会当看到即个叶阿嬷。伊靠伊个双手啊，撞着即台拖车。即有当时啊，伊所翘个即个泥纸，即个瓶瓶罐罐，塔甲比伊个人阁较悬呢。啊！即卖踮在市场边叫叫的，你后大爱阁塞一台拖车，塞去倒位，塞去回收场，看那来回要到加十公里呢！哎呦，夭寿啊！像即落天咁好，迄实在是看着真唔甘啦。但是伊嘛是拢一步一脚印，温温啊塞，温温啊塞。有当时啊拄着透风路，伊都将着今仔日伊所捡的、伊所做的这业绩，有那塞去到回收场，卖者正百块。啊！这曾经吼，地方一个警员呐，看到这个阿嬷咧塞这台塞车，在爬街的时阵塞无啥会起哩啦，豆豆啊堵啦，都参警员都看到个足唔敢，我都歹下来讲阿嬷来，我甲你斗塞，将着迄个爬街塞过去了后，阿嬷都甲感恩甲感谢，这对规警员来讲，这是工作当中的一次举手之劳啦。但是这个阿嬷，伊永远都拢会记哩，伊都拢是会晓抱着感恩的心嘛。啥物人甲斗相共，伊都拢知啦。从此了后，你敢知讲这个阿嬷外心是外高主意？只要讲若有看到这个警员在直轻轻舞啊，伊的奥多麦若等伫个遐，唔是踮在伊的奥多麦面顶啦，也是讲踮在伊的安全帽啊内底啦，素心汤啦、肉丸、肉包啦、鱼丸、贡丸啦，甚至水果饮料啦。哦，迄警员咧，同事讲，哎呦呀，是倒一个人咧仰慕你，去杀掉你的顶八卦，啊，下只阁未消化，敢若亲像阿强同款，安尼汉人遐尼啊好，啊，逐工都有人送肉包、熬素心汤，哎呦，熬饮料、熬水果，每一工的菜色拢总无同咧。警员嘛，唔知讲这到底是啥物人下啊？结果一工甲注意，才发现着讲，哎呦，原来就是捡泥纸的这个叶阿嬷。啊，这个叶阿嬷吼，伊买亲自干吼，警员啊有可能惊伊讲警员甲拒绝，所以讲当趁着这警员在指挥着交通的时阵啦，知影讲伊的奥多麦停伫倒位，就甲吊喺奥多麦，无就甲囥喺安全帽啊内底。我都讲过啊，唔是素心汤，无就肉包，甚至有当时啊肉丸。啊，若天气若较热，就是饮料，甚至佫拍果汁。安尼一送送一两年啦，你甲看讲会甘心嘛袂啦？警员到落尾手感觉讲唔通，伊就直接甲这个叶阿嬷讲：阿嬷哦，你送的物件吼，我拢有收着啊啦，但是即摆唔通阁送啊哈。阿嬷讲大人啦，啊你是看我袂起呢啦，你是看我讲我咧捡泥纸、捡瓶瓶罐罐、规身躯乌臭臭、太过烂了，我送的物件你唔敢吃许啦，啊无你是咧贪唔敢收。哎呦，阿嬷唔是安尼啦。警员阁编出着一个善意的欺骗来欺骗这个叶阿嬷，讲阿嬷哦，你送的物件超好食，但是吼，阮这派出所的规定啦，这一般的老百姓吼是袂当送警员啊任何的物件、任何的物资啦。你若送我的话吼，人会想讲我是不是在讲乌西，甚至有可能会被调走去呢。你的一片的好意，阿嬷哦，我已经感受到啊！千万你唔通阁甲我送啊哈！阮的所长有咧交代啊哦，即摆人若阁吼送物件，互你食，送饮料，互你啉的话吼，有可能会被记过，有可能会被调走去。啊，恁的所长安尼遐夭寿哦，唔是讲夭寿啦，即个规定是正确啦，啊，无你甲想啦。 所有那去有阮警员帮助过的，这是阮的工课，这是阮的工课啦。这阮工课内底该做的代志啦。那互阮帮助过的吼，逐工那送物件给我，啊是讲送食、送钱、送任何的物件，这敢不是乌西？啊，就是因为有当时啊，那好意那去有所长，啊是讲去有同事误会，为安尼都唔通啊。好啦好啦，啊那假如这个规定我就卖送，结果停一站了后拢无送啊。嘿。听讲最近吼，一半下摆啊，那天气啦，如何吼，安全帽啊内底有哪会出现着阴料？你看这个叶阿妈看外高水，看啊，替伊塞一摆塞车，这个温情安尼一个记几落年啊，记几落年啊！啊，原来才知影讲这个阿妈吼，伊这世人哦，尽量歹欠别人的人情啦。伊就将着迄摆，即个警方替伊塞即个车，迄点的温情，伊甲记条条，即讲我都结善缘，结好的善缘啦。啊，人即警方都安尼遮尔好心，啊，看伊点啊咧指挥交通，哎呦，大粒官、细粒官一头壳，伫点啊咧指挥，也无看伊灌水，我就来拍这果汁好食啊。安尼哪有够？是无安怎啦？啊，人个警方咧讲的嘛有影啦，大家若拢安尼送的话，我乃造成着因的困扰啦。即阿妈吼。差不多点在一二十年前，二十几年前，九二一的地震的时阵了。伊看到足侪人拢失去着家己的亲人，失去着家己的家园了。伊阁冲着伊所欠的，因这子子孙孙，予伊的两三百万拢总甲捐出来呢。这囡仔有当时啊想着这，唔敢讲啊，无彩笑。啊，就想讲要予老母啊过着较好的日子。啊，这都家己的老母的个性啦，你也无在条甲阻挡啦。啊，咱钱好伊啊，伊要安那开，迄是伊的自由啦。人因老母吼，有哪有甲只囡仔参详讲，即摆救治伊的地震安尼遮严重吼，咱是无解偌济啦。都我手头吼，安尼欠的啦，啊，搁我扣的啦，唔是讲钱扣钱咧，迄瓶瓶罐罐都敢那参照伊的钱咧。安尼吼，差不多两三百万，我来甲捐出来好唔好？囡仔有当时啊，听到真唔敢讲阿母，迄你安尼欠安尼久的钱，你要甲捐出过转？啊，我后摆若死，唔是拢恁来呢啦？啊！你若无欠食的啦，规日阿母也甲捐出来。九二一咧跌当的时阵，伊将着伊所欠的拢总甲捐出来。伊袂讲一摆安尼，一摆拢将着伊的所累积的两百几万拢总甲减捐出来。伊感觉讲做甲安尼会使哩啊，无哦。往后的二十几年、二三十年，伊逐工去捡瓶瓶罐罐，捡这个利纸，一工卖吼，差不多正百块，嘛是拢总甲欠起来，欠到若一个数目的时候，拢总甲捐出来。这点在新北市啊、中和这个所在啊，人讲这都是北部的陈述局。陈树局，你会记得迄个阿嬷无？伊就是卖菜啦，啊嘛有一个阿嬷吼，点在迄个高雄港。看啊，十块的便当，就是惊讲这员工、这工人哦，吃无饱。你著一个便当偌济钱吼，会当阁加饭、加菜、油菜，你硬食到饱才去做工啦。你看啊，讲看啊，这房子吼，食到破产啦，因囝吼，事业嘛真有成就，因老母一个死了，伊接起来做，惨即卖惨，因囝都有那无滴个啦。啊，这叶阿嬷吼去拄着记者在甲访问啦。哎呦，阿嬷哦，安尼你这世人哦，所管的拢总管偌济，看啊，知影讲九二一，你管两三百万，啊，刷落去整整后后这四五十年、五六十年拢总管偌济。啊，迄也有法度去算，我都若有，我就甲管。嗯，像即卖，譬如讲，若有外囡仔，若无通我注册，无通我注册的话吼，我嘛加加减减都若有啦，手头都若有，无咱都卖讲对唔对？啊，那无你那无去谈，看来要靠这个囡仔哦，这个囡仔是要靠人个伊嘛，拢已经有家庭。我是生六个后生，六个查某囝，啊，大家拢成家立业，嫁拢嫁真好，娶嘛拢娶真好，大家都对我真友好。啊，到老家提一束啊，我即卖拢卖无甲收啦，较早拢啊，到暗当提遐济提，红包包五千六千啊，六千就好。啊，包这一两万，较早拢会讲哦，恁赚钱真辛苦，免包啊济。我即卖无同款啦，即卖吼拢。生活拢无问题，若包我拢甲欠起来，拢提出来共斗三工。我甲恁讲，即若共斗三工，你若害人吼，你暗时啊拢袂困去啦，真正袂困。你若共斗三工哦，参暗时啊都困加做伊啊，都还阁会笑，真好。哎呀，你若讲到这吼，这两工啊，阮的溪头一间国小啊、国中啊，迄村长讲强啊，阿当吼。一挂只囡仔吼，会学杂会， 就是讲吼，即学期要学的、要学的即个器材啦。啊，你顶摆都后捐十万，啊，即摆吼，你甲看，你敢有若要斗三工一个无吼，若要搁叫即个囡仔去卖一寡因迄厝内摕来遐洋娃娃啦，安尼五块、十块、五十、一百，安尼肯是要肯到伫当时。我讲好啦，你若有需要的，做你归嘴啦。人阮即摆嘛有捐一束安尼。那是拄我去讲到这個，我才讲互恁大家听。嗯啊，阿强哦，阿甘爱写啥物感谢状啥啊？爱写你的名，还是讲爱踮在迄个网络甲你公开无？我讲唔免啦，尽量卖互知影就好啦。参我的名都唔免落来，无啦，迄无落来都袂使哩。你像恁公司的迄个统一编号，有呐爱互我安尼，你嘛会当报税呢？哦，你有讲到这安尼对，嗯，会当互我报税就好。啊，咱若看到这囡仔，这学期吼，都一挂遐学杂啦。哦，该合适的物件，一挂遐器材无在调买，啊，迄一摆买落拢爱几落十万嘞，唔是讲咱做一摆拢咱管的啦，安尼迄都无意义啊，买拢咱管嘛拢无要紧啦，我都甲校长、甲团长讲，恁都去招啦，招一挂好心的人，同齐来做一好事啦，啊，若剩落来无的遐，才拢互我就好啦，看偌济拢总互我啦。啊，咱这是要咱甲亲像这阿嬷安尼比，迄阿嬷出去外口捡瓶瓶罐罐，透风落雨，日头遮尔大，都有那八九十岁，搁咧塞去台车呢。这个瓶瓶罐罐呐、啊，但对恁来讲是粪扫啦，但是呐，捡到阿嬷的手的啊，这些废弃物啦、啊，最后拢变成啥物物件，你敢知？一旦讲经过叶阿嬷的手捡起来，你后搁摕去回收场。变成到现金，只要恁咧讲的粪扫废弃物拢变成啊，另外一个家庭啊，支持伊啊，继续行落去的一个机会啦。你唔通看这五十一百块呢，积水成河啊，积少成多呢。这阿妈是遮尼啊辛苦啊，欠长呢都是几落十担，伊都发愿啦，甘愿要去救别人，中和阿妈的情义重。都胜过这些头家好嘅人。早期啊，生活是足困难。阿嬷伊发愿啦，要在世间，伊所赚嘅、所欠嘅啊，要互艰苦人添温暖。也阿嬷嘅名留互咱大家好留恋。啊，欠钱救人，惊人知。这个也阿嬷嘅一生是咧做好代。有名卖成介无彩，阿强哦，伫个现场报予咱大家知，即款辛苦的过程，阁有菩萨的慈悲心，心存感念好经好风景，真是人间的照明灯。也新北市中和遮好的实力，其实社会哦，角落是无真济。我来盼望着台湾的媒体多多宣扬，亲像这种活泼地球啦，强啊！你着讲这听着唔只会石巴，听着唔只会甘心。啊，无像你讲的，哎呦，迄毒药啦，三十外岁就杀死老爸啦。迄你若咧报吼，我拢会家己切气呢。啊，台湾社会袂好好。王家受怕拢咧搞风波，啊！民意代表若选举就烧正错，啊！即款的新闻不如无啦。社会浪费的事实，政商名流是太多家，目头看官无看家，感恩知足的有几个？台湾贫富差真济，如何处理是课题。争权夺利，想要做皇帝，不如叶阿嬷伊个朱世家啊！朱世家，加讲欠债欠因几十担，法院捐钱救别人，中和阿嬷情义重，胜过头家好业人。啊，早期生活较困难，阿嬷救人在世间，一千两千添温暖，留予咱遮世事好流连。啊，欠钱助人惊人知，阿嬷一生做好代。因是卖命介无彩，阿强现场报恁知，讲这款辛苦的过程，嘛有菩萨的慈悲心，心存感恩好风景，真是人间的照明灯。中和这好的实力，社会角落无真济，盼望台湾的媒体多多宣扬活泼地，啊，台湾社会未好好。 冤家相拍搞风波，民意代表小争吵，这款的新闻不如无。迄社会浪费的时事，政商名流踢倒街，目头看官无看家，感恩知足的有几个？啊，台湾贫富差真多，如何处理是课题。政权夺利做皇帝，不如阿嬷的朱世家啊！朱世家来来讲到阿嬷，阿嬷，阿嬷，阿公，阿公，阿公，我甲你讲哦。你身体有哪爱顾好，你才惊会处理啦。啊，食老啊了后吼，第一摆就是脚骨上解摆，啊，迄那骨头那含烧吼，都有哪引起着酸痛，规身躯酸痛了了。你嘛希望讲，敢那参照一间厝啊，地基那顾好在，你要摊会袂徛，你要摊会袂屈，你要摊会无在条爬起爬落。迄比少年人惊着搁较好势哦。有当时啊，少年人哦，那咧惊搁惊输只阿公阿妈有咧照顾身体哦。啊！即卖目前业界上界新呢，上界新呢，互我感觉讲上骄傲的，会当讲话大声，就是讲参食素食的朋友，你都会当食，你无听唔到。你要食固定骨、固软骨，要食固骨头、固骨架，参食素的朋友都会当食哈。
1: 迄个手哈，粉碎性骨折哈，啊，食食的有差啦啊。
0: 卡刀坏掉嘛，食了较好啊！啊，你是安那奈手太粉碎性骨折？
1: 我倒啊，倒去倒向阳啊！
0: 哎呦，啊你走路，走路目睭拢磕磕呀？
1: 无啦，要爬坎嘛，倒去掟落去啊！
0: 安尼哦？哎
1: 呀，倒向阳啊！
0: 啊，裤脚爱共爬无？
1: 免啦，无无爬啦！
0: 我惊楼梯哦，你跌歹。
1: 袂啦，迄个要去远个砍嘛啦。
0: 安尼吼，哦，要去远啊？你要去，你搁有咧种物件哦？
1: 无啦，阮林长因遐啦，阮兜无种啦，互人种啦。
0: 吼，你要算要去远啊？甲烤菜就对啦。
1: 无啦，要去因遐人政府要来赶赶，袂使种菜啥，爱去勤仓库拣下物啊，我去斗勤啦。
0: 哎呦，啊你出主意着好心，结果怎去互跋落去？
1: 啊，我无安那，我常常伫行，那无停无停，讲撞去平摆，人伫后壁，甲杀个款。
0: 安尼哦。嘿。啊，你袂晓歪头甲叫哦。
1: 啊，叫都无怪人啊你。
0: 哎呦，啊无型的甲你杀个。
1: 我就想讲，可能是安尼啊。
0: 吼、哦，啊
1: 咁。无我都拢伫啊出出入入都无要紧啊，无代志啊。
0: 无影，我咧讲吼。
1: 嘿。
0: 有当时啊，咱也食老啊吼。骨头的密度若无够，你有当时啊走路若无力吼，嘛会形容温累呢。
1: 啊，我吼脚头崴着吼，啊崴着安尼个要拄下小看，要安奈，敢你真艰苦吼。啊，我有食别人的吼，有食啦，啊，敢你无啥行，敢要去话听到你的节目吼。啊，我要来食一个脚头就较好啊。
0: 啊，掺你迄个手的粉碎性骨折嘛，有较好啊吼。
1: 有啊，本来拢会定者安尼哦，即马较袂，迄真久啊，四年啦。
0: 安尼哦。
1: 铁啊，迄个螺丝加十三支啦。
0: 吼、哦，啊，你唔在等迄个铁啊，加较好的时阵才拔起来讲。
1: 八个月就提起来啊！
0: 啊，你有够戆！你来像这金啊，给当好的时阵，才来去拔螺丝甲拔铁啊！
1: 啊，螺丝也无值钱啊！你
0: 阿母啊，
1: 哎，
0: 啊，安尼即摆吼，食的脚嘛较有力，手嘛有较好啊！吼，
1: 脚头崴着迄个较好啊啦！
0: 好啊，阿母再见啦、啊！
1: 好，
0: 再见，再见。

0: 去收皮，你
1: 知影
0: 我
1: 都
0: 已经93岁
1: 了。哦，你今年93哦。
0: 嗯。
1: 哎呦呀，啊，你的声音听起来够真优秀哦。
0: 哎呀，你拢安尼讲，哎，我拢无啥加卡电话，人阮拢开，等甲人呐讲过煞，我才卡呢。我今晚拢唔敢加你，我只能讲。去予身体检查，伊讲我遐骨头吼，
1: 你
0: 管你管真严重啊，变普通哦，电工照起来拢是白色的，我诶已经变乌色了。
1: 哦，我咧讲，你迄都是含沙位啊啦。
0: 含啦。
1: 你迄都是因为吼密度已经无够啊啦。
0: 含啦，啊伊就是讲，伊就是讲吼，伊管叫我唔好去乌白行。
1: 唔多跋倒，
0: 就
1: 真
0: 严重
1: 啊！啊，迄有影哦，迄若跋倒，唔是断手骨，无就断脚骨呢。
0: 嘿啦！
1: 啊，你就是因为医生安尼甲你讲吼、
0: 哦。
1: 啊。阿母啊，你着出门爱洗日，啊，身体顾好。
0: 有啦，我嘛是孤大老人啊，我唔是无囝啦。
1: 吼、
0: 哦。囝拢一人一夫吼，人伊拢家己有买厝。
1: 哈啦。
0: 我嘛。无迄个意思，讲甲囝转来，媳妇无转来，安尼唔好，我就我家己住。
1: 无要紧啦，阿母啊，我咧讲吼，人即卖少年囡仔拢一人一补，一人一收，家己咧补啊啦。
0: 啊啦。
1: 啊，唔免你替伊补啦，人伊就补到拢会熟啊啦，会处理
0: 啊。
1: 啊，
0: 人伊是要囝是要转来的，啊，唔过媳妇是。
1: 无要紧啦，啊！你即摆吼，医生甲你讲安尼，迄、那个骨头较含沙为了，啊！你即摆过了安那？
0: 真好啊！我着食起来就真有感觉，讲我行路嘛，行
1: 得较远啊。哦，行路加较远。
0: 我拢免啥掠拐啊呢。
1: 安尼哦。嘿。哦，啊！你过偌久啊？你食偌久啊？
0: 都食真久啊！哦，我唔食几啊十啊！
1: 吼，安尼莫怪啦，莫怪你即摆，咱即嘛拢无咧乌白讲哦，你安尼十几个月啊啦吼。
0: 食真久啊！
1: 阿母啊，我咧讲哦，啊，确实有影有效吼。
0: 嘿，那确实有效。
1: 对，啊，我咧讲吼，有哪你要食啥物物件，拢爱有耐心啦。
0: 即摆拢唔免个乖啊，朋友看到拢讲，你即摆来，你较早拢爱耍一只车，你即摆来拢无耍，我讲。
1: 啊，
0: 免
1: 说，
0: 我
1: 就会行。安尼
0: 吼，
1: 阿母啊。
0: 我嘛有甲你介绍，我去阳明山，我家己拢会去阳明山，热天啊，拢会去阳明山。我嘛遐嘛摕迄落我去阳看。
1: 安尼吼。
0: 人讲，恁来这坐会啊，搁这敖行。
1: 吼。
0: 食啥，我就甲讲，我就食这。
1: 安尼吼，阿母啊，我咧讲吼，你若去阳明山，另讲哦，我开车甲你载咱来去遐洗温泉。
0: 好，你来。
1: 啊，我想说，请你吃一个饭啦，啊，无你替我介绍遐济听友来听咱的节目。
0: 我跟你讲哦，多谢啦，你这无用的，我就是啊，当时啊嘛看你是唔甘，因为你这无用。
1: 袂啦，阿母，我跟你讲哦，你先听我讲吼、哦，好啦，阿母安尼好吼、
0: 哦。好，
1: 阿母谢谢。好，请我收吼、
0: 哦。
1: 好，阿母再见啦。
0: 好，
1: 再见，再见。
0: 谢谢，好，拜拜。
2: 感谢。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过来，上年纪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是毋是咧哭袂落？你是毋是要爬起来袂好势？你是毋是爬上楼梯安尼作作叫？哎呦！啊，食老啊，看来即个骨头上钙歹，因为你的骨头含沙。为什么骨头当会含沙？就是钙质流失，尤其是查某人啊。查某人钙质的流失的速度是足紧的哦，人阮有咧食牛奶，人阮有咧食钙片，你食的都未赴伊老掉啦。唯一都是这个爱尔兰的红枣钙，而且伊个是素食的哈。全世界先进的国家，只要那药房伫咧卖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一模一样的物件，因为这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啦。我伫咧只心中来推广哦，咱。克林俱乐部，即个上年纪的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即个古秘书对你来讲是足重要的重要啦。你敢无希望讲食食的苦的落？
1: 你敢无希望讲爬起来？你偌久无爬起你恁家的楼尾顶烧香啊啦？有诶，甚至家己厝诶火顶都下未过。对，即摆开始，咱就开始来甲食，敢若亲像咧起厝诶，地基先甲固在，都毋惊讲树尾咧做风台。即个古秘术是目前踮在业界当中，食骨骨头、食骨顶骨、骨软骨上盖新诶。而且南宁可贵，上盖南宁可贵，就是讲食素诶朋友，你会当食。你敢知影讲真侪一寡遮诶师兄师姐，较早过去，包括讲我诶老母。要找一个食素食的来割骨头，真正找无。这个古秘术真正是造福着人群呐、啊！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你一天甲我食两粒，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就会有那上山讲：“哎呦，阿强哦，有影确实有影有效啦，真正有影有效啦！”伊起来讲有效，无趁汤，无趁入，伊的用意伫咧倒位呢？就是希望讲咱坐坐听众朋友，你爱听会落啦。而且阿强一盒毋是卖咱3600块啦，人伊拢用犹太的介绍，犹太哦，咱一寡只手民趁食只阿公阿嬷会当食会起着好的物件，食素的朋友会当食哈。今仔日100盒，100盒，我来甲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做一个犹太。会记哩，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一天甲我食两粒嘛，食久了后，你听走久了后，我甲你讲，你的骨骼就会硬，你的骨头就袂含烧，你唔只有法度爬起爬落，你唔只有法度屈落爬起来，你袂因为着你的骨头来退化，安尼吼听甲作作叫。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有来现场甲我祝福的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你去药房的买一盒3600。我替你欠1000块，我替你欠1000块，安尼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的时间啦。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古秘术的，有现场卡来甲我注文的，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阮大大大，我搁摕一块珍珠沙门送你，好唔好？来100盒尔啦，阿公有阿妈、爸爸妈妈可爱，我送。你听阿强的嘴，我袂害你。阮老母食了有够好，常常吼都拢嘴挂点在嘴边讲阿强哦。这古秘术阿母食了遮尼啊好，你都爱好好啊推广啊。我讲母啊都微微招魂，啊人一日听到讲我又提2500块对遮药房哦，我那无讲介公平，甚至有当时啊血量歹乎我呢。我讲无要紧啦，有咱就甲犹太，咱就甲犹太，就好甲咱亲像咧做功德、做好事共款。啊嘛，就爱听种朋友，你爱信会落啦。我知啦，你较早以前哦，伫食骨骨头的产品，食有够济啊啦，拢是错的啦。为着要顾你的骨头啦，来害死偌济条的性命呢？用牛骨啦，用鸵鸟的骨头啦。啊，用迄个寻龙鱼的啦，有诶用壳起的啦。啊，食了有效就无要紧嘞。啊，若食了若无效，你甲看讲遐动物看外可怜就好。这唯一爱尔兰的红藻钙是深海内底受到保护，这是素的哈。0800-889-887-100盒尔，0800-889-887-100盒尔。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今仔日犹太2500块。我教你一块珍珠撒文，以上广告。

0: 好，
1: 你好，
0: 嘿，阿强姐，
1: 我要爱食。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跟你讲，即卖时间是42分，吼，因为广告未接完，今仔日一百阿伟，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买一个古秘书。
0: 要买几盒哈？
2: 两盒。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你若像安尼一摆，若甲叫两盒，看那五十个人去啊，尔啊，真正有影足好个好啦。喂，你好。
2: 喂。
0: 你好，我阿强。
2: 哦，你阿强。
0: 是哦。
2: 是真是听，老是有听你个声就好听。
0: 吼，无影啦，阿母啊，你唔甘嫌啦嘿。
2: 我逐天听咧，我即下我伫听。
0: 安尼吼。
2: 时间若到，我就听。
0: 吼，谢谢，感谢。
2: 你什么卖什么古秘书？
0: 哈、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你解说吼，感谢大家啦。啊，都大家无气嫌，我常常讲菜脯滚哦，恁加减莫挤咸啦，头底好听。迄阮老母讲，迄若钱请伊，伊都未高兴教我听呢。阮老母是安尼甲我讲呢，伊讲阿强哦，啊唔好你加载呢。恁遐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咧讲个可爱乌巴桑啊，大家都对你吼、哦、实在是有够好。无你即个声音、即、這个声音，讲真诶，摕钱请我听，我都未高兴甲恁听呢。啊唔则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多谢恁。啊，我咧做诶物件，足好。今仔日即食骨头诶，你一定爱买。喂，你好。
2: 喂，阿强你诶。
0: 好。
2: 哎，食诶，较骨力听诶，古秘术
0: 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即卖业界当中上盖新诶配方就是古秘术。即卖世界先进国家的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一盒就是卖你3600块，包括咱台湾的药房即卖嘛有伫卖哈。阿强伫个只犹太，你一盒2500块，甲你欠一盒顶的1000块呢，会当予你食一个月呢。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有岁数啊吼，咱的身体啊，咱的身体你留啊甲顾一下啦。尤其是讲骨头呐，含烧骨头顶多呐，无够的话吼，人个医生嘛有在讲咧，嘛引起着规身躯安尼酸痛了了。打油泡沫油膏，迄拢是暂时的尔。即卖上新的，上新的佫食素的哦。你无听唔对伊哈，即盒是素食的哦。所以讲，你甲看讲，看那食素的朋友的人口遮尼多，即卖有咧食古秘素的一大堆啦。迄食了了后，拢甲阿强感谢呢，因为因都找无啊，找无讲要食骨骨头的，素食的，就看那咱这个古秘素啊尔。也我今仔日一百盒内底同款，一盒甲你犹太2500块。啊，你若现场有加注文的吼，拢加买一盒就好啊，卖买伤济啦。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老板的朋友买两盒，两盒就会当食两个月份啊嘛。啊，你若现场加注文一盒。我就摕一块珍珠撒文送你，注文两盒就送两袋哈。喂，你好。
3: 喂。
0: 你好，我阿强。
3: 哎，古秘书。
0: 要几盒？
3: 一盒。
0: 好，稍等一下哈，来，一盒就好啦，卖买遐济啦，一盒就好啊啦，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啦。啊，你若食完才阁买，食完才阁买啦，因为咱有货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你的骨头若未用哦，哎，喂，你好。
4: 你
0: 卖
4: 古秘
0: 书
4: 哦？
0: 是，
4: 啊，
0: 嘿，我阿强啦，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喂，你好。
2: 啊，你好哈，我要甲你买古秘书
0: 的。要买几盒阿姐啊？
2: 我买两盒。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吼，你若捌买过吼，捌买过，大家逐工咧听我的节目，拢咧听啥呢？哎呦，阿强哦，啊，当迄古秘书敢有啊？也若无，若去药房的买一盒，就是3600块呢。我讲真的啦。你若去药房诶买一盒，等于会当来咱遮买甲两盒啦。这就是阿强对听众朋友诶一个交代，因为物件好，我要阁互你开上心，互你用上好诶啦。啊，有岁数啊，你后吼，你有当时啊，即卖你有感觉讲爬上楼梯已经有足食力、足食加，甚至有诶无在调爬，有诶无在调落楼梯，有诶无在调屈，有诶屈落爬未起来。我讲哦，阮老母安尼食食的吼，即卖若剩啊地板沙啦， 青蛙池啦，包括讲冬阿池啦，迄有当时啊，我若看伊咧爬吼，啊是讲较落去啊，伊都啊，我讲母啊，你敢无需要做甲安尼？伊讲啊，都拢怪你啦，怪你，互我食甲即摆。你像今仔日哦，一个住喺宜兰来，啊无吼，我即摆电话拢互外口的小姐去听。伊拄只安尼讲阿强，我若无甲你呵啰两句啊，我感觉足艰苦的。伊讲谈遐尼好啊，东山啦，咱一个黄太太。拄好我甲留电话来，来电话满线紧接。喂，哇，09286。
5: 喂，
0: 黄妈妈，黄太太，我阿强啦。
5: 有。
0: 哈，啊，你讲安那，你食古秘素食了安怎好？
5: 真有力的，爬楼梯都免换啦，不气力啊，真有力的。
0: 啊，你较早嘞，较早是安那爱换？
5: 较早车好啊。
0: 好车也是奥多麦弄掉呀。
5: 家己掘。甲你面前拔倒去，我反正做加班啊，强买啊，着注意安尼。
0: 安尼一拔就是安那，伤着脚。
5: 我着即个，咱咧即话，即个脚趾头即个无。
0: 嘿。
5: 腰即个啊，食来即个断。
0: 吼。
5: 啊，咱。伊下落啊，拢唔敢啦，啊，搭食你这种啦。
0: 啊，人迄讲拍断手骨、脚骨、颠倒用安那。
5: 有啥物用嘞？佮真用，拢免换一千古难啦，即摆感觉真有难啦。
0: 你食几盒吧？你食几盒？
5: 哦，我嘛。食
0: 嘛无
5: 几
0: 下，
5: 我
0: 真
5: 有
0: 力啦！
5: 我
0: 一间拢
5: 买两
0: 家吧。安尼吼，好，安尼简单就好
5: 啊！
0: 阿母啊，谢谢哈。好，谢，喂你好，喂。
5: 我等一下
0: 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哦，今仔日回家教伊啊，尔。啊，你到哪有咧听我的节目？我讲，遮阿公阿嬷，遮个爸爸妈妈，你敢无希望讲你个脚骨加较会行，加较会爬，较有在条路楼梯，有嘛？啊，若有，你着爱保养。有诶，即卖甚至已经无在条裤啊。啊，咱即个古秘术啊，即本底是咧做囡仔咧食冬青，补充着钙质上钙质呢。有诶，讲我拢有咧食牛奶呢，有咧食大骨汤呢。但是你流失的都袂赴你食啦，过来就是讲咱这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你一天加食两粒，就好敢那参像讲咱咧起厝一天啊，甲你添两块砖啊，一天甲你添两块砖啊，贴久了后，规间厝都会来完成，啊地基你嘛爱拍好栽啦。伊的号这个名，就是讲咱骨头的密度，即卖病院拢有仪器会当检查，要互你踮在短时间内底骨头的密度，互你保护有够，安尼知吼？安尼你唔只有法度徛久，你唔只有法度屈，你唔只有法度闭。我常常讲，迄屏东阮迄个失徛阿母啊，讲啊阿强哦，你若讲即南部即个所在吼，看那靠我甲你讲句吼，你就做未起哦，感谢啊！啊，即吼所有的通路。包括讲日本、韩国、美国，伫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即卖足时行诶。伊一盒就是合咱台票3600块。今仔日你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诶，我无要卖你3600啊。尤其是讲现场登记注文诶，遮阿公阿嬷、遮诶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后摆总讲我遮若买无，为虾米咱会买无？因为厂商毋敢提供啊。咱人卖2500嘛。人这药房的嘛会抗议啊！你倒爱去药房的买一盒，就是3600，你免惊断货啦。即当阵点在即100盒内，你来甲注文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一天食两粒，即60粒装的，一天食两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我就是优待你2500块，喂你哦。
6: 喂，我阿强哦。
0: 有。
6: 我甲你问讲，迄古女士，古女士哦，食脚骨了。
0: 你名，
6: 你是食饱食还是还袂食饭就食？
0: 拢会使哩，你名讲唔对，爱罚6000。
6: 安尼哦，我做袂晓讲。
0: 我你讲吼，你著食饱前、食饱前、食饱后，一天只要若有食两粒就会使。你稍等一下来，我叫小姐甲你解说下。一天只要食两粒，也咱这所有吼，伊统一啦，都是拢做60粒装的啦。你要做较低，伊嘛无爱啦；你要甲欧燕，伊嘛无爱啦。就是拢爱用伊个品牌啦，吼、哦！啊，面顶个电话会当拍咱个啦。你去药房个买一模一样，我色水拢总同款哦。就是卖你3600块，啊！你若今仔日来注文，就是一盒25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 啊，你若买两盒，就会当食两个月。啊，你甲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会讲，哎呦，有影呢强啊！迄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食啦。哦，较早以前哦，若要食哦，人阮遐囡仔大家都真友好哦，买啥物加哦，哎呦，敢若亲像点啊加安尼乌苏苏哦。啊，若有效就好呢，啊，若无效，迄是贵三三哦，敢若咧食金啊加个哦。你爱相信科技，生物科技的进步，生物科技的进步，即卖拢用浓缩的。所以讲，你一天够我食两粒。尤其是讲食素的人口有够多，即卖有咧甲咱食古秘素的人有偌济，你敢知？包括吼，有的师兄师姐啊，迄我都讲来吼，是人口足济啦。都像阮老母讲的，讲阿强阿姐食好吼。你都爱较直讲咧，我讲啊，有话我就会讲，无话我就无讲啊。也毋过有诶阿公阿嬷伊嘛是信袂落呢，伊都爱尴尬讲，哎呦，即卖若退化甲讲拢未行，都轮回啊啦，未行要食甲会行，无可能啦。你像拄食迄东山，宜兰东山迄个黄妈妈嘛，伊讲哦，伊即卖哦会当徛着较久诶时间，脚骨加足有力。伊无起来上山，讲一日都足艰苦。喂，你好。喂，
7: 小姐。
0: 啊，小姐，稍等一下哈、来，我时间滴要到啊哦。那阿未注文的吼，你电话紧卡，后手剩三分钟久啊，尔0800-889-887，0800-889-887。啊，我都有讲过，你物件唔免加买济啦，我一盒都真愿意甲你服务啊啦。一盒若食完了后，你搁食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过来了后你就会主动来甲咱感谢。
8: 这都是隐藏号码电话，请。
0: 来，这若无电话号码，卡来拢会安尼呢吼，奇怪。这若要讲起来，有哪科技的进步啦？隐藏号码伊就会先甲你提醒讲，这有可能是诈欺的呢。会骗人诶，拢用迄落隐藏号码吼、哦。啊，无要紧，有诶人厝内电话会设定安尼啦。啊，咱这手机啊嘛会当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注文，现场注文。呀，这时间搁伫要到位啊呐，啊未注文诶朋友哦。紧咯，也若无即批吼，即一百盒真紧都卖完啊呢。也若卖完，都爱阁等后礼拜是毋是有货？啊，若无货，咱嘛无在条讲啦。敢若亲像讲迄个咀嚼店囡仔咧食啊，迄吼明仔载吼，毋知会来啊袂？已经差不多两三礼拜无讲过啊。啊，明仔载准讲哪会来吼？囡仔咧食，顾目睭的哪会来吼？我则叫头家来讲互恁大家听。诶，即卖店在诊所的药房，诊所啦，就是眼科的诊所。像即卖若休热，咱厝内老孙老囡仔吼，拢会带去眼科去看讲目睭是毋是度数愈来愈深，吼、哦、去做目睭的检查。啊，这医生就会甲你建议讲吼，爱食啥物物件，食啥物物件。即卖这咀嚼即定经过咱电台推广了后，哦，销路真正有够好。好，来，时间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吼、哦，再见，拜拜。

0: 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4:00。
3: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7: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5: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琼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每一天在跟咱收听咱这节目。快乐广播网两点到三点是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以及拢为咱空中朋友来主持。那么今天的这节目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直接为咱空中朋友来服务，非常感谢咱空中朋友你的支持啊，甲探听。那么接下来呢，咱今仔日啊节目一开始，要甲咱空中朋友来讲有关着这个啊，这个传染病吼，经过血传染的，即个传染病吼。那么经过血传染的吼，意思就是讲啊，咱会互人传染着吼。啊，但是即个病咱来注意，卖叫我们传染着。啊，不过伊这个啊病是经过血咧传染的，那安尼啊，咱都爱安那注意，才袂叫。

0: 传染一款的毛病哦。那么什么款的病是经过血液传染的呢？啊，比较比较侪，算讲较出名啊，咱来较注意的几种病，第一就是啊 B 型肝炎加 C 型肝炎。咱知影讲肝炎的人真侪，尤其是 B 型肝炎的人非常的侪，会使讲。第一路咧行，你目睭看会到的吼，差不多25个一个吼，差不多100个、15个是有 B 型肝炎的带源者吼。伊也会丢出来，不管是拢有 B 型肝炎的病毒。那么如果你拢也未去感染到 B 型肝炎，然后即世人你都拢个毋捌感染到，那么你来去有这个 B 型肝炎，伊迄、那个。啊，代言者，如果你行100个有15个啦吼，那么你若是去予伊，啊，伊会去感染到你的身躯，哦，那么你就马上去予B型肝炎来感染到。那么感染到了后，当然B型肝炎感染到，啊，又分做几种无同款的反应。第一就是讲，伊一定会病毒感染到身躯有一定的病症，所以产生这个B型肝炎。侵犯到身躯了后，遐个动作，那么因为伊是种个病毒，所以伊会去走对于咱内底面的血，伊一滴滴啊，一丝丝啦，唔免济吼，一丝丝啦，你了，啊，这个血，去挖到咱人身躯，你都叫感染着啊。那么感染着了后，咱就变成叫病毒感染着了，病毒个镜头就来啊。那么，多感染到的时候，咱人对这个病毒都有这款反应啦，这款的排斥啦，吼、哦，排斥作用等等的，产生感冒感款吼，患者可以发烧、骨头酸、人疲劳、身甚至八卡丘脑病、水灾、感冒镜头，拢有可能会发生。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发生，因为这是种的B型肝炎嘛，有可能对咱人身躯的肝细胞来发生这个破坏。啊，三星临这个短期间内底的急性的肝炎，在咱人内底的肝细胞一直破坏啊。那么啊，有可能呢，了后过一段期间，过差不多一礼拜哈、两礼拜这中间呢，那么有可能咱人身躯会产生抵抗力介小拍顽固哈，啊，怕赢，结果咱三星抗体呢，就会当把这个病毒给怕死了了。了后，安尼咱就变成。有抗体啊，咱奶奶以后过来抽伊检查，咱的血内底都 B 型肝炎的抗体，那么就是差不多意思安尼。但是呢，问题是出在100个最少有20个人呢，伊对着B 型肝炎这個病毒，伊先天性无迄个能力，通啊来产生抗体啊。正常人啊，100个有80个，那么若是感染到 B 型肝炎，无注意去用喂着吼。啊，咱人身躯拢会产生抗体来甲即个原来的 B 型肝炎病毒相拍完架吼，啊，刷了佫拍赢吼，100个有80个拍赢吼，啊，所以产生抗体以后，即世人任何时阵有任何 B 型肝炎的病毒入去身躯，连做病都病，一未开始咱身躯未做病就直接吼，咱有迄个抗体直接就甲拍好死啊！啊，所以即世人拢无可能有 B 型肝炎的病毒来发生就对啦吼。拢不可能，因为只要病毒走入去咱人身躯内底，咱有抗体啊，就自然就甲拍好死啊。不管是规世人拢会甲拍好死就对。所以有得过 B 型肝炎产生抗体的人，以后你就拢唔惊吼，啊，搁再去得着 B 型肝炎啦，你拢唔惊啦，因为啊，你已经有产生抗体啊，吼、哦。那么但是100个内底有20个人真可惜吼，伊无这款的能力，先天性不足，无法度通啊来产生这个。啊，抗体，那么就是讲啊，这个 B 型肝炎的病毒在身躯了后呢，那么咱人对这个 B 型肝炎无法度通啊产生抵抗，那么变成规世人这个 B 型肝炎拢伫咱的血内底，那么这个 B 型肝炎也啊，这病毒会走去咱人身躯的肝脏的细胞，那么利用肝脏的细胞，佮制造佮较侪 B 型肝炎的病毒，所以规个血内底足侪 B 型肝炎的病毒足侪，但是。啊，那无甲咱做病做足厉害的，可能咱的检查 GOT、GPT 有诶甚至还阁正常吼、哦，啊有诶会小可无正常，因为破坏了小可较严重，啊有诶真悬哦，100几、200几吼、哦，啊时阵啊 GOT、GPT 这样悬哦，表示讲咱的肝诶细胞破较足厉害吼、哦， 就是因为安尼，伊规年规世人啦、啊、吼，自从伊得着病肝炎了后，伊无迄个能力通啊产生抵抗力，无迄个能力产生抗体，所以不管是伊会来底检查呢，拢会当检查到乙型肝炎的病毒。咱这个病毒叫做抗原，啊，叫做抗原抗原的对。那么，所以呢，伊会阁威胁别人。哦啊、所以我讲，路外参照这款的情形，身躯内底啊，乙型肝炎病毒啊，不管是伫身躯内底啊，拢未消失的这吼、個、啊，会阁会兼威胁别人啊，家己本身阁有患些，阁有当来破病，有当来长期拢会破病。这款的叫做代言者，这款的代言者路外咧行，你目睭咧看的，只要二十岁超过的部分哦，二十岁以下无吼，二十岁超过的部分呢？一百个有十五个吼，有这款的情形，伫路咧行，相当的侪啦吼，相当的侪。那么所以讲，你若无小心呢，你就有可能去互因传染着，所以要注意。佮有一种真出名的传染病吼，啊，就是艾滋病。咱大家拢知影艾滋病吼。那么这个艾滋病，伊的传染的过程，甲乙型肝炎传染的过程同款意思。因为安怎讲，伊嘛是经过血咧传染的。伊一个人得着艾滋病了后，那么在伊的身躯内底，啊，就诶，这个病毒就走入去身躯内底。那么走入去身躯内底了后，照讲起来，咱人身躯爱产生了抵抗力，就是抗抗体。他都我所介绍啊，这个抗体会当把这个艾滋病的病毒给泡死哦。啊，可惜呢，艾滋病这个病毒搁较先进哦，搁较先进。艾滋病这个病毒，假把营养拢秘伫诶咱身躯内底一种诶淋巴球内底啊。一种的白血球，一种的白血球，吼、哦，啊，的时阵啊 ，T lymphocyte， 伊就是讲一种白血球分作淋巴球啦，吼，啊，这单核球啦，吼，啊，那个一堆啦，吼、哦。那么，总是其中白血球其中的一种类，吼，啊，淋巴球伊去泌体内底，泌体这个，泌体内底有啥好处呢？对伊来讲呢，对这个病毒来讲，咱人身躯产生抗体。好不容易制造出来抗体，会当给打死的抗体，但是打伊袂着，你无法度通啊走入去咱啊这个抗体无法度走入去咱的白血球内底，把这个病毒打死。那么这个病毒秘伫个啊这个白血球内底的时阵呢，啊伊伫内底制造足侪足侪的这个艾滋病的病毒，然后制造到一个差不多的时阵呢，伊这个白血球破去，白血球破去。啊，内底面诶，这个啊，艾滋病病毒诶，拢散开，散开了后，伊伫血内底直接搁找到新诶一个白血球，就随搁弄入去迄个白血球内底面入去啊，入去内底面又搁起啊团，所以咱会当甲伊泡死，甲这个艾滋病泡死，干那只不过伫这个白血球拍破，要搁入去别个白血球诶，这个短期间内底你一定要甲泡死吼，啊，这是相当诶困难吼。啊，这是非常先进、足特别的这个病毒哦。啊，所以讲对着咱人到目前为止，咱也无法通啊找出有好药啊通个治疗，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哦。啊，无亲像乙型肝炎哦，伊个病毒啊，伊一个病毒走来一个细胞，那么了后吼，伊外口面过一个咱袂输注射筒哦，外口有一个壳啊，注射筒啊内底注射筒内底吼有底注射剂，啊，即马注射甲内底面的物件吼，你嘛啊去泌伫个肝细胞的时阵吼，伊个外壳吼外壳还佫留伫个即个肝细胞外口，啊，内底物件则甲注射注入去啊肝细胞内底，啊，即马则注射入去肝细胞内底了后，则控制肝细胞啊要安怎来制造佫较侪乙型肝炎的病毒，啊，但是伊个壳外口迄个外壳呢，佫留伫个外口，所以讲咱的抗体呢。听说对外壳甲泡倒泡破去，安尼伊内底就袂振动啊吼，内面就死啊吼。啊，所以讲啊，这个乙型肝炎若是有产生抗体呢，就会当甲这个乙型肝炎泡死。但是这个啊，艾滋病的病毒伊无法度哦，这真麻烦。艾滋病的病毒呢，伊秘伫个细胞内底，所以真歹处理吼、哦。那么伊安尼一连串吼、哦，会讲即产生啊对这个白血球的破坏。那么啊，予咱人身躯的抵抗力呢，拢总完全无去吼。所以讲年久月深了后， 艾滋病伊毋是一天就发生问题，伊哩虽然病毒感染啊呢，在人有个人一二十年呢，啊才艾滋病发作吼、哦。艾滋病死的即马伫世界上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即阵全世界呢，啊得着艾滋病的病的人呢，非常多，比梅毒加济太济哩吼。会使讲哦，啊即马统计最少差不多有一千万至两千万的人口哦。啊，像规个台湾，咱的人口呢，全世界吼、哦，去治疗艾滋病吼、哦，诶，这个带源吼、哦，相当的严重吼、哦。啊，亲像即卖风趴吼、哦，风趴吼、哦，啊，风趴啦吼，讲个风趴地吼，啊，即个啊，即、這个查甫的叫做查甫的同性恋安尼吼，啊，规厝经理啊，安尼胡搞乱搞瞎搞吼、哦，啊，迄时阵规个警察拢甲揪揪，啊，拢甲带带等下了后咧检查。每一个风趴哦，哦，检查出二十几个啦，九十几个人讲检查出二十几个人讲有艾滋病的病毒啦，哦，艾时阵，迄个讲唔知廿几个时，只讲我那有几下个，我那艾滋病，差不多几乎每一个啊团体也拢有伫咧拖这个艾滋病。那么这唔是讲干那啊，这十波甲十波到底安尼传染艾滋病咧，连。查甫查某红阿婆到底嘛有可能会传染吼，因为这是经过血咧传染的，经血传染的。到底甲伊食饭、嘴暖是袂传染的，嘴暖袂传染吼。但是哦，所以讲有诶，你用乖诶，啊，带原则拢足惊，我讲袂输敢那异类咧，伫厝内底，甲厝内底人咧食饭，人拢话要惊伊吼，啊，伊你用乖带原则啊，阮拢足惊伊。啊，所以一个人落来坐伊壁边食饭，袂使甲阮做伙食饭，若无阮会叫传染着，安尼是唔对诶啦吼。乙型肝炎、乙型肝炎是袂敢咧斗阵食饭，就准嘴暖嘛，袂去传染着这款病啦吼。啊，这一点大家爱了解，有真侪人也无了解，所以伫遮爱甲咱解释清楚。像这叫做经血传染，就是经过血传染的。经过血传染的，直接就是家己的血啊来透入我的血内底，安尼就会传染嘛吼。经过血传染呢？啊，就是讲这个血啊，啊，走去，我就讲这个人有病，啊，你会走你的血来，但这款机会无大吼。第一是啊，讲话做啊，有人讲艾滋病用传染，就是因为伊走出去吼，啊，咧捐血啦，捐血，伊都明知早有艾滋病，佮走去捐血吼，要害死人。啊，然后啊，检查了无熟悉吼，啊，无注意先再检查掉，啊，结果。啊，这个血吼输血给另外一个人啦，安尼经血传染的病拢绝对安尼传染，所以乙型肝炎、乙型肝炎以及啊，咱这个艾滋病绝对100%吼会经过这个输血来传染别人吼、哦。但一般咱所拄到，亲像咱伫路，我咧讲啊，讲哇，啊都啊二十岁以上的人咧，100个有15个吼、哦。啊，的时阵伫外口咧行的，100个有15个呢。啊，有治疗啊乙型肝炎的带源者，哦，这非常的关吼、哦。因为这个人他有。因他有接受捐血无啊？因这人都无吼，都不达到方面讲吼。啊，到底是安怎来感染着吼？啊，这当然原因吼非常，那咱大家都爱真注意，因为会感染着乙型肝炎，对，感染着艾滋病啊吼，这两个讲意思的。啊，什么款的情形会去感染着呢？所以林秘书直接简单跟咱共同朋友啊，讲几个所在，希望咱来注意吼。一般当然共用注射筒，当然。即大概较袂去拄着，所以我唔免想讲，阮医生护士爱注意怎样。阮咧讲注射的时阵哦，爱射针哦，啊无注意佫插着家己吼。这是阮医生啊，有当时像林秘书嘛，家己插了几落届吼。咱讲实在吼，啊插着了，拢话要紧张时，赶紧拢去做检查，甲对方也检查较详细，啊家己也检查看有问题无吼。所以啊，做医疗的工作，有当时爱做某一种的医生，啊那无多，啊长期伫咧注射中间，一半间也咪拄着吼。那么这但是。这一般咱老百姓吼、哦，啊，较无这款的机会。那么，但是啊，这个，跟咱家拄到是啥物事啊？咱家拄到吼，就参照讲，这个算讲查甫斗阵这款的啦吼，性行为吼、哦，性行为照讲起来，这个花甲花无相拄，但是有可能破皮，两边拢破皮哦。参照查甫甲查某安尼，阿阿某斗阵。啊，因为真有可能，迄、那个查甫甲查某中间有一个破皮的现象，啊，互相接触，啊，都有可能吼、哦，对方诶，这个传染来。当然，这不是一定100%，比如讲，这个人有艾滋病了吼、哦，一个小姐有艾滋病，啊，这查甫还没到店， 啊，咱是毋是讲斗阵都随时有艾滋病，即无一定啦吼、哦。有患者一届就得着艾滋病，患者啊斗阵啊足久的吼，过、哦、来个月啊，结果伊也未传染着，嘛有可能，因为即爱经过会传染是有迄个机会传染，毋是代表一定斗阵就传染。啊，如果那是伊的会。一点点啊，一丝丝啊，血，佮走来伊个血内底，安尼就是一百分之一百传染，无可能讲，讲阿姨佮用一点啊血来伊个身躯，啊，结果伊无传染，迄无可能绝对传染的啦。是讲因为咱伫咧啊，查甫查某斗阵的时阵呢，即无一定会破皮，无一定会传染吼，啊，有可能一届就传染，啊，有可能无。所以讲，即原来是一个啊过程的现象，然后啊经过血传染啊，乙型肝炎、艾滋病、乙型肝炎，拢有可能诶，即、这个叫做性行为吼啊，斗阵的时阵来即个传染，尤其是吼啊，即、这个同志啊，查甫的吼啊，即、这个同性恋呐、啊，啊同性恋啊，我是。听讲的吼，唔知安那安那工课安那做吼。听讲是啊，查甫对另外一个查甫是对咱的粪口入面吼。那么安尼对粪口入面了后，可能啊，伫医学上呢，所了解就是讲破皮的机会较大，破皮的机会较大，所以啊，引起了传染的机会呢，会较大安尼就对吼。所以这种无正常的范围，人讲的艾滋病是因为吼啊，这个上帝。啊，上天啦吼，啊，伫咧感觉讲啊，咱人呢啊，乱来一场吼，做甲看袂过吼，超工甲伊啊，即、这个创即款的病毒要来折磨咱地球的人吼，人类吼，会错误安尼就对了吼。啊，有人安尼讲，但是伫医学上是不讲安尼啦吼，但是有人讲安尼，啊，真正迄当拄头开始发生有艾滋病的来源，拢是对遮的啊。即同性恋啊，同性恋啊，啊，稍微乱来一场，啊，加这药啊，注药啊，吼，讲注海洛因呐，吼，所以算讲注遐个毒品的啊，啊，注毒品的人因咧下针吼，有当时啊紧张到底啊，赶紧吼要注这个毒品吼，有当啊你用我用公家用吼，啊，就会安尼传，啊，足侪拢注毒品的人吼，会经过会传染吼，那么。除了这以外，特别伫节目中要甲咱空中朋友讲，有真济咱无注意的机会会传染这款的病，但是你唔知吼、哦。比如讲吼、哦，尿液康的啦吼，尿液康的，啊，你也牙医机啊，我嘛牙医机吼，啊，尿液康有可能破坏着啊，咱的有当尿甲老血老滴嘛，可能吼，我讲安尼较紧啦吼。那实际上，我从头到讲来讲做红阿婆斗阵吼，这个破皮安尼顶顶有可能会斗阵，这不一定是老血吼。我头到所讲的是显微性输输啦啊，其实伊有破皮，其实小可有一点点啊血丝啊，但是咱的目睭看是看无的吼，咱嘛唔知道有受伤吼，咱讲实在，所以讲。啊，咱即马咧讲是讲足少、足少、足少的，所以你若咧尿液康哦，迄液康狗啊嘛有可能，伊又去吸着，即是点点啊血吼，啊，你无感觉讲你破皮，但是实际上有呢，另外一个提来个液康，搁再高高的就去了，所以为即款的卫生方面咧，比如讲尿液康咧，应该吼、哦、啊，每一个人爱家己用家己的，就像咧洗嘴吼、牙刷哦。啊，牙刷有人洗到老血老滴呢哦。啊，即嘛啊，厝内底规家伙啊，拢用同一支牙刷哦。啊，即嘛露露的，即嘛换另外一个露啊，即嘛右边就传染无另外一个啊，敢不是咧？所以讲，经过会传染的，即牙刷嘛真重要呢哦。咱去一个厕所的所在啊，结果袂给你炸这个牙刷，人好伊讲啊，这个牙刷我都吼啊，多加用俩新鲜啊吼啊都，迄个但是你也知影，这个牙刷有可能多多人。都有一个艾滋病的多加入料，啊，即嘛反正啊，露露的露嘴加减拢会加减老血丝啊嘛吼，你搁提来你的嘴露露的吼，那反正啊，你着去得艾滋病嘛有可能的吼，这拢爱注意这些小细节啦吼，所以讲今仔咱节目要甲咱讲咧，讲有真侪有可能会经过血传染的这个过程，你拢爱特别爱注意吼，你亲像尿液康啦吼，啊牙刷啦吼。啊，加精加话，增加真诶，增加真诶，照你好唔好？哦，我实在是足侪人拢对这拢无了解哦。诶，增加真诶有当啊加咧哦，有有当加条肉哦，可能啊，啊加一个较大咧，那老这那，迄种有机会哦，增加真诶未使共用哦。啊，这个有诶用铁啊吼，伫咧吐迄个吹气筒诶哦。啊，这拢会吐到老位老弟呢，这个吐啊吼，绝对唔通共用咧，一定爱。啊，个人的使用哦，这是非常重要哦，平常时要爱注意的这些事情哦。那么， 我一直在高度咧怀疑的一项哦，但是一直无这个人咧做医学上一定无这方面的报告哦，就是这个蚊啊，蚊啊到底传染无？咱台湾蚊啊哦，就是所在拢足多吼，啊，我定咧怀疑讲，老安尼哦，啊，一百个二十岁以上的一百个内底有十五个吼有丙型肝炎，啊，有真侪安尼无代无志，也无去注射，无啥物，也无干上斗阵，也无外口面咧开查某，啊，咧奇怪，较会去足紧就去治疗丙型肝炎吼，我真高度怀疑是毋是跟咱这蚊啊定来定去有关系吼、哦？那么现在咱世界无咧做这个。我拢一直注意这款的报道啊，无人咧讲起吼，是不是我住伫美国都还阁唔捌去有蚊啊叮过吼？啊，是不是美国无蚊啊，所以因都无去考虑这个问题吼？啊，因咧卫生足好吼，啊，伫美国住啊久，我阁唔捌看半只蚊啊咧咬，还阁唔捌去有蚊啊叮过吼？啊，唔捌看过再来讲吼。啊，所以讲，迄时阵啊，咱是不是都市像都市台北市就较无蚊啊吼？啊，高雄市一部分的所在就有蚊啊吼。台北市完全无蚊啊，台北市无可能有登革热啦吼。诶，因咧拢无蚊啊，因为有地下水沟炸做好吼，地下水沟都无蚊啊，就亲像啊，即算讲较做水准的都市吼，无看到蚊啊就对。那么无蚊啊的所在是不是？较袂安尼讲，你订一个啊，我订一个安尼哦，安尼来做团练哦。这个我一直感觉有可能，所以咱尽量哦，厝内底卖叫蚊啊订着哦，较袂去传染一大堆的毛病。外口即阵的艾滋病也无真济呐，艾滋病真济，我惊台湾即款的啊。这个水准哦，有可能规片哦，诶，滴个一大堆这个艾滋病。啊，我咧个注意哦，啊，全世界滴着艾滋病的所在哦，拢蚊啊真侪所在呢。诶，是不是哦？我那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我唔知影。我是一直无时间通啊做研究呢，我对这做有兴趣哦。那么，亲像啊，泰国哦，啊，是算讲一寡。性教育的所在吼，啊，当然的头啊，足侪这个艾滋病啊，不然吼，啊，泰国蚊啊足侪吼，啊，佮非洲啊，非洲也特别艾滋病也特别侪吼，啊，遐所在拢是即蚊虫比较侪所在，是毋是蚊虫夹来夹去的，甲这个艾滋病哦，啊，乙型肝炎即传染来传染去，我感觉足怀疑。台湾是好佮在艾滋病的患者也无真侪啦吼，啊，所以也无做一个大流行吼，啊，如果呐像台湾即蚊啊遮侪，是毋是有一天？啊，像发生了大流行哦，大家拢总得了艾滋病哦，足可怜啊，所以也是尽量注意哦，卖去蚊啊咬着，这也是一个啊真重要的，唔通想讲不要紧，回去饲哦，我蚊啊去饲哦，啊嘛，直接啊简单甲咱空中朋友做一个解释，我认为这个观念嘛会相当的重要。好，啊，接下来去，咱就开放咱现场的 call in，
1: 咱的 call in 电话即嘛是0722000000，高阳0722000000。二二二，
0: 两位朋友吼，啊，有啥物款的协商问题吼，啊，免客气吼，打电话一摆吼。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要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3: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09-0800-0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0010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数药剂二号0380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00090800001000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2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我们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我们这个肠子里面，我们吸收出来之后这些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让坏的坏菌带提起，这些坏的坏菌对引起漏塞、碰风、肚子痛这种的情形，我们就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我们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不同样的这个益生菌它的作用是不同，有的可以改善我们肠子里面这个机能，有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血油的代谢，有的可以调整我们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爱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若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拍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200000。
1: 空中门诊，我林秘书在讲话。
2: 喂，
1: 哎六，
2: 林秘书啊，
1: 哎四六。
2: 我要跟你讲哦，人啊，伊拄啥哦，啊，他拄一个头壳一粒一粒的现状。
1: 啊，拄啥不是对头壳拄吧？
2: 袂啊，啊，拄了头，拄了无偌久啊，头壳整一粒一粒头，整五六粒呢，迄比例啦。
1: 啊，会涨无？会涨无？
2: 会啊，人乌毛银。
1: 啊，过敏啦，过敏啦，过敏。
2: 我是一粒一粒不要紧呢。
1: 诶，我一粒一粒部分无要紧哦。啊，我咪当时拄啥？当时做啊？当时。
2: 哦，如果经济的企业有哪些？哎，哎，哪呢？挺痛啊！
1: 你当时做的啦，当时做的。
2: 啊，
1: 当时做的啦。
2: 哎，是有干啊！
1: 啊，个之前那个一流一流哟。
2: 系啊。
1: 啊，个有涨啊。
2: 小可啊。
1: 赶紧去找医生，给你解药啊，做做得去啊，就消去啊。
2: 哎，你讲我第一多半年出来
1: 贵贵啊？贵病呐，贵病呐，哈，贵病呐，哦，不要紧呐，哎，哦， 当时啊，咱另外贵宾了后，有当时会加参详安尼吼，啊，一日一日会上着着吼，所以啊，参详这款的情形啊，免伤紧张啦吼，啊，时阵吼，医生给你做这个该贵宾的吼，啊，该贵宾就好啊吼。孔亮孟进，我里面收的请讲话。
3: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嘿，
3: 哎哎，我今日节目讲哦，
1: 是，
3: 安尼我都。一个耐心哦，
1: 都
3: 记得嘞，都记得嘞。
1: 是是是。
3: 啊，你安尼为着遮被子咧咧服务哦，
1: 都是
3: 担心咧。
1: 啊，
3: 我一个医疗上的问题要请教你哦。请
1: 讲啊，请讲。
3: 咱这困醒时咧，这手哦，这关节这块会酸哦，这敢是腰酸的征兆？
1: 这关节会酸，不一定是腰酸啦，你唔通。啊，认为讲关节酸就一定腰酸，关节酸大部分拢唔是腰酸啦吼，是只不过腰酸那是伤过头悬，引起了啊痛风少，伫个关节附近的时阵吼，会引起这个关节的发炎，叫做痛风性关节炎吼。
3: 啊，
1: 迄是一部分的，足少部分的，大部分的关节会酸，迄是纯粹关节炎吼。啊，这唔甲腰酸无一定有关系，你看我今日腰酸。
3: 无，
1: 你要检查一下，你唔通遐摇嘛吼。啊，那枕头啊，手枕头啊吼，大部分拢唔是，我那有啦吼，但是伫手枕头有问题，脚一定有问题。我定咧讲，我定咧讲，啊，腰酸较严重会发生伫脚吼，啊，所以你脚无手的，即我想甲腰酸无关系啊。这是种关节炎，即爱处理。任何原因引起的关节炎，拢爱处理哦，别听。
3: 好，
1: 哎，安尼知影哦。
3: 再加一，
1: 是是。孔雄孟进，我里面输的强。
4: 你们是真搞这个哦？
1: 哦，强讲嘿。
4: 我这考古生啊，这地方还是坏生啊，你啊。
1: 是。
4: 还是安喏？
1: 关节炎嘛，我听起来是关节炎嘛，关节炎爱处理啊。
4: 关节炎啊。
1: 问过孟贤咯，爱赶紧去找医生处理，好伊拢未听。
4: 哦，你暂时啊，暂时啊，实在未听啦。啊，那我嘛在过两年看，我是不要
1: 你考古。诶啦。尽量就近看得好，唔免就一定来催我啦。
4: 哎呀，
1: 哦，就近看就使，生你就叫医生看，医生就给你看，哦，
4: 好，
1: 谢谢啊，谢谢，好。啊，咱空中好朋友哈，听我的节目，知影讲诶时阵一挂病症，啊，知影讲什么工作爱处理，啊，该去有医生看，叫医生看，就近看得好哈，尽量唔忙，安尼千里迢迢哈，亲像进前一个。咱的听友安尼对台南吼、哦，走来个只我看，我是在感觉讲足实的吼、哦。有当时小病嘛吼，无足厉害。那么你来我看，当然等了足久吼、哦，一两点钟吼、哦，有会等两点外钟。上早来我都无咧看伊啊，上早来吼、哦。啊来个唔是挂伫头前，挂伫后边。有当时等了两点外钟，我嘛对这人足歹势吼。那么徛伫我医生人，我的想法是咧，厝边隔壁诊所。病院看到啊，真正讲的，唔免走这远吼。你若要找我吼，啊，咱讲实在，拢增加我的困扰，因为我一个人无法度应付遐济人咧看病。你若讲有迄个病啊，都安尼设计看袂舒适，看袂好啊，唔知要安怎处理较好，啊，唔知要安怎较好诶吼。我是作欢迎讲，互我参考看卖啦吼。迄算讲，唔是你不爱别位看，你着要听林秘书甲你看啊，这边安怎来处理较舒适。我是啊，安尼甲咱建议，啊，咱做这节目的目的，也毋是讲叫你来咱病院看病，也毋是安尼。希望讲就这节目中，你会当啊来加了解一寡医学知识吼。刚刚孟静华的秘书在讲讲话，讲讲话。
5: 啊，秘书你好，
1: 你好，
5: 我请问吼，咱咧正手啦吼，啊正手这个迄个脚趾片吼，
1: 是，
5: 这个腰骨起里遐，哎呀，侬。感觉讲吼，安尼唔就是神经痛些，我是唔知啊。感觉讲安尼，拢足痛，痛到拢安尼。我有去验血，去验尿。啊，医生甲我讲无问题。啊，甲我注射。会好食食嘞。差不多那你下再食，下头就搁硬爱痛。
1: 哦，啊，食好啊。
5: 我明仔搁硬爱痛。食
1: 好啊，但是等下搁硬起，多久啊？多久啊？
5: 这两天咧。
1: 这两天啊，安尼不要紧啦，问这两天啊，不怎紧啦，是不是最近有去闪到？
5: 无咧，
1: 可能闪到咧。
5: 唔知啊，我是在讲，我甲问讲，敢会腰椎歪，也咪加，就是去检查，叫人查袂听。
1: 是啦，伊就甲你检查，叫都不正常啊，迄唔是啦，
5: 嘿。好咧。
1: 所以大部分拢是腰闪到，所以腰闪到吼。
5: 唔是腰咧，腰佫较起滴个咧。
1: 感官艺术，有当时系伫腰，有当时伫个这个。
5: 啊，有时喘气袂听咧。
1: 喘气袂听咧，对啊，迄就是肌肉拉伤嘛。 肌肉拉伤，咱所谓闪着嘛讲意思吼，就是肌肉拉伤，可能最近吼，有啥物款特别的压力吼，来操烦一件代志吼，伊就愈搞安尼，引起的扭按的，某一个讲较紧的，讲听到有讲救筋啦。
5: 哦，对，那就一种型
1: 对。哎啦，啊，这闪着就是救筋啦。我讲闪着，你讲唔是啊？我讲救筋，你讲对啊？嘿，
5: 那就救筋种型对啦。
1: 这就是伊也上着同款物件，同款的意思啊。哦，伊迄个肌肉怎？专用旧筋扭按起，安尼叫做拉伤嘛。啊，即马虽然有放较灵验吼，但是咧所在搁咧疼。像即款咧，普通无啥要紧啦吼。啊，食一个啊肌肉松弛剂就好啊，无啥物紧张。
5: 好嘞
1: 吼。
5: 好，谢谢。
1: 普通无即款，你们说啥物？
6: 你们说话。
1: 哎，是。
6: 你
1: 再讲。
6: 我拜托我吼，放晒吼，有时啊拢啦，食较济就会一直。但是绕赛就放较济，安是去放困，放两三摆安尼呢。
1: 我听起来。
6: 当下安怎？
1: 我听起来嘛，无啥要紧的。你若食较济，就放较济吼。啊，小我一点仔软软安尼吼。一天放两届三届，总是有通比无通较好啊。
6: 安尼哦。
1: 无啥要紧啦，今巴肚敢会疼？
6: 巴肚袂疼咧，
1: 不要紧啦，嗯。
6: 规年拢食安尼咧，暗餐是药啊，食济拢是咱的病吼。
1: 拢。暗时啊出来，今仔日放哩，放过来。
6: 我暗时啊，唔嘛拢用啊，拢日时。
1: 哦，安无要紧啦，嘿，好啦。
6: 安尼无要紧哩。
1: 无要紧啦，不过较轻松，问安尼紧张怎么哈？
6: 啊，今日等下有生啥货无？
1: 检查才会知，这甲你即马讲的这甲等下有生啥货无关系。
6: 无关系。
1: 但是你等下有生啥货无，都爱检查才会知。
6: 哦，啊，这种现象，
1: 啊，这款现象甲等下生产会无关系，
6: 啊，无关系，好，好，好，
1: 谢
6: 谢哈，
1: 感恩哦，谢谢，再见。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观必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必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必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必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必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肝必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乎控诉七数七五。
1: 空中王警官李秘书的请讲话。
8: 李秘书你好。
1: 哎、你好。
8: 我有像讲迄乙型肝炎疫苗。
1: 是。
8: 啊，迄是家己做的去做还是安怎？
1: 乙型肝炎疫苗是囡仔，那照时间囡仔咧注意防下，唔免钱的啦。
8: 啊，若大人，
1: 大人的爱家己开钱啦。
8: 哦，啊，就免
1: 免个
8: 检查，靠抗体，
1: 靠。检查你那是已经，比如讲有抗体，还是讲我有抗体，我才来做。
8: 啊，若无，伊就袂当做是吧？
1: 会当做，袂当做，我即马应该安尼甲你用的。任何人做拢无要紧啦，无伊就讲什么叫做会当做，什么叫做袂当做，是有需要做，还是无需要做啦？
8: 哦，安尼我
1: 先讲。啊，那是对身体吼，是绝对你个好人嘛，无要紧。你个有现时乙型肝炎代言者嘛，无要紧。也是讲你已经抗体人做乙型肝炎嘛，拢无所谓啦。
8: 哦，安尼会当开钱做就对啦。
1: 爱情注定，但是有需要无需要的问题啊。比如讲，一个人伊都有美容观念的代言者啊，你去做美容什么不落用啊？
8: 因为我伫病院检查吼，因假是安尼啦，
1: 伫
8: 今天检查出来吼，检查结果是0.517，迄是迄个抗原，啊，即马抗体是2.15，啊，即马革新抗体，
1: 无啦，伊有甲你评，甲你写一个阳性啊，阴性的呀，你莫看遐好走路无，你看阳性啊，阴性得好，
8: 伊敢那写正常。第一个抗原是正常，啊，台出呢这个抗体哈，都不正常，伊是伊拢也无甲咱等，甲咱乙型肝炎抗体安尼尔。
1: 对啊，啊，伊甲你讲，伊甲你说不正常。
8: 无拢无等，啊，即马来这个核心抗体哈。
1: 核心呐、啊，不是核心、啊。
8: 核心抗体哈，0.010，啊，一个加。
1: 对啊，这是就是表示正嘛。
8: 安尼我会当煮哦，
1: 这免煮啊。
8: 哦，安尼就
1: 有抗体啊，对不对？
8: 就袂去感染着。
1: 对了，对了。
8: 安尼啊，我搁第二个问题哈、我嘛伫病院检查哈，丙酮酸转化酶 GPT 哈，66。
1: GPT 就是我常咧讲诶，讲肝病无。
8: 哦。
1: 肝病迄个 GOT、GPT 啊 ，GPT 60几就无正常啊，正常袂使超过35啊。
8: 哦。
1: 啊，你60几就是轻微诶，迄肝吼。诶，细胞有伫咧破去，今天普通讲做肝炎嘛，啊，有可能慢性的呀。
8: 啊，你我爱食啥物话较会当呢？
1: 啊，你有死型肝炎无？
8: 无呢。
1: 有检查啊？无啦吼。好。啊，你这个。
8: 血胆浓素哈。0.65。啊，即嘛总胆红素1.92。
1: 买拢相关相关啦吼。
8: 安尼。
1: 啊，那表示讲你的肝内底面小可功能小可有啥问题啊？GPT 在管呐，吼，啊，这可能食普通的肝药我看卖啊，但是肝药啊无的确有，我都一定爱会好讲啦，啊，无保养啦，啊，有当下像这找无原因的吼，可能真麻烦啦。足几人安尼呢？足几人慢性肝炎呢？
8: 有啊，
1: 找无原因的嘛，真济呢。
8: 眼睛小可黄黄啊。
1: 应该还不至于啦，你这个数字目睭也袂用的啦。
8: 哦，
1: 哎啦，你这数字。
8: 啊，你我那是伫食食控制，是啥物较卖食？
1: 啊？
8: 伫食食方面咧。
1: 这甲这个不是大关系咧，卖去食着酸肝的好啊，比如讲食酒啊，哦，卖食着酸来肝的好啊。
8: 这我拢无。
1: 哎，哎呀，无什么。
8: 我感觉拢都疲倦咧。
1: 对啊，就因为你是话肝炎的，就话疲倦对吧？
8: 啊，安尼是爱食肝药还是咩呐？
1: 哎啦哎啦，肝药我头拄毋是讲爱食肝药啊，一定爱食肝药啊。
8: 啊，安尼像讲电影种迄落，肝家己智慧迄种诶，安尼有效果无？
1: 家己智慧，我毋知你咧讲对一种。
8: 肝安宁啊，啥物话迄个？
1: 哦，肝安宁，你个个毋免食较黑啦。
8: 哦，免黑哦。
1: 对，因为你60几年啊吼，迄是足重，惊讲以后变成肝癌吼。啊，所以我建议人讲家己开钱食肝安宁，迄美容肝炎吼，引起 GPT 有当拢。高达几百几安尼哦，以上我才有讲叫人食，你即款即常识啊，佫不至于爱食干咱冷面
8: 啦。我就是普通的茶水啦，小时那有够就会使吧。
1: 啊，就甲你讲爱食药啊，你还佫嫌贵，都要医生看，医生甲你开肝药啊。
8: 哦。
1: 你要家己开钱，以外佫有迄落唔免开钱，健保局有付的肝药啊。
8: 啊，你是要食甚物种的肝药？
1: 你要做医生呢啦？
8: 无啦，
1: 你若无要做医生，你就去找医生，叫医生甲你开就好啊。
8: 安尼哦，是讲较袂伤着肝，因为肝。
1: 啊，算唔知肝药就袂伤着肝，你嘛拢加讲诶。
8: 哦。
1: 我特别食吼肝较好咧，你还搁咧讲迄干唔知伤肝，你嘛足啰嗦咧，免即免去烦恼遮济呢，免烦恼遮尼济呢。
8: 嗯。
1: 你敢听我意思？
8: 嗯。
1: 伊是要甲你食吼，你肝较好咧，你煞咧烦恼讲迄物件唔知伤着肝无？袂啦，安尼听我。
8: 呵
1: 呵。嘿啦，你着空中梦境话里面输咧，小讲话。
9: 对。
1: 对对。
9: 银
1: 保
9: 善存
1: 是吃康包还是吃饭？
9: 哦，你较大声说话好不？银保善存是吃饭后还
1: 是吃康包呀？拢会使呢。
9: 拢无要紧哦。
1: 无要紧啊，迄物件就。
9: 啊，吃康包袂生胃病。
1: 哎，袂啦，迄个味道变尔，哪会生胃病啊？袂
9: 哦。
1: 袂，
9: 嘿。啊，听讲善存，这只讲会困袂哟。
1: 嘿嘿嘿，有一半个啊，讲食了精神较好啦。
9: 我只精神。
1: 嘿嘿嘿，有一半个啊啦，讲食，那我是无差啦，我。我拢常常话咧困只只，
9: 我咧咩困只
1: 只，不一定诶，大部分拢咧困只只。
9: 啊，你有讲 靠大家，安尼讲较袂影响讲。
1: 拢总袂应用上，免甲想遐济。拢总袂，当时只拢同款。
9: 我讲有人甲我讲，我讲你食会困袂。
1: 哦。
9: 我讲来听个。
1: 因为维他命 B 吼、哦，有个人食维他命 B 讲会精神较好，困袂去，一半夜我那捌听过啦。
9: 哦。
1: 吓啦，所以我讲一半夜。
9: 我本身就一直困着。
1: 但是迄款嘞真少呢，迄款真少呢。
9: 哦，真少。
1: 吓啦。
9: 哦，
1: 啊，你讲讲，你若食食，讲他困较袂起，就无你就下早些食嘛，嘿。
9: 哦。
1: 哦。
9: 哦，
1: 安
9: 尼哦。
1: 系啦。
9: 哦，
1: 我是无差啦，我那边困拢要困一只啦。
9: 嗯。
1: 系啦，迄物件足少人讲食食困袂起，一半个，有六八天。
9: 系啊，我
1: 想
9: 我本
1: 身
9: 就已经
1: 食，啊，
9: 没有人
1: 啊，佮食迄。嗯嗯。袂啦，迄款物件也袂讲食食困袂起，袂啦。嗯。一半个人家体质的问题尔啦。嗯。孔老孟进，我林秘书在请讲话。
10: 你好，
1: 哎，你好，
10: 请讲对啦。
1: 哦，请讲。
10: 迄、那个更年期吼、哦，是咩事无啊？到底更年期？
1: 更年期吼、哦，更年期应该是，唔是像你讲讲啊，做咩事无叫做更年期啊？吼、哦。
10: 嗯。
1: 你比如讲一个人八十岁啊，诶，我上吼阿伯啊吼，伊那边有可能是更年期，伊、嘛是咩事无啊？所以讲，你这个更年期应该是讲，咱正常小姐是不是来面试对不对哈？啊，来到一个时间的时阵，伊迄个面试会未会念伊有念伊无，更讲未准，啊，搁再来会转无去，啊，无去了就拢无去啊，对不对哈？更年期应该是咧指这段开始荷尔蒙未稳定，啊，甚至面试开始伫咧。会退会进会慢会紧会乱，开始咧乱这段期间乱到当时呢乱到完全拢总停啊，拢总无来啊，拢总无来了就停经啊嘛吼，停经的进程啊正常的咧诶以后停经的进程这段咧乱的这段叫做更年期啦，啊你敢听我意思？这段较有问题啦。这段人家的问题。
10: 我更年期来讲啊，吼，你若讲啊，荷尔蒙无够，我像我安尼有迄个肌瘤袂当食荷尔蒙，安尼变喏。讲食会愈大粒啊。
1: 有可能啦，吼、哦。有可能会愈大粒啦，啊，但是你爱看肌瘤偌大啦，吼、哦。你若问我要安怎吼？我若讲较实在吼、哦，就是荷尔蒙袂当无食啦。
10: 啊，
1: 那真正讲肌瘤伤大了，就开开刀把肌瘤切掉了。
10: 嗯、
1: 你袂当讲，因为有一个肌瘤伫遐，啊，所以怎啊无食荷尔蒙，安尼身体拢加艰苦，啊，骨头拢一直疏，人一直破病。
10: 我
1: 安尼、欸、
10: 最近就是。
1: 你林科吼、哦，林科讲，我唔知道你个肌瘤偌大粒啦。
10: 八公分。
1: 八公分真大嘛吼、哦嗯，啊，你若是有这款的顾虑，你不如吼。哦八公分足大呢，吼、哦！你不如开刀把子宫摕掉，话无路用啊嘛，啊无必要生囝，吼、哦！啊，这个不如摕掉啊，食荷尔蒙啊呢。哎、
10: 哦，啊像我正在骨头在疼，就这五十斤啦吼，啊就骨头有哦，退化敢会疼？
1: 会、啊。
10: 我这样在行
1: 路，
10: 这
1: 后
10: 边
1: 的，
10: 这咱这骨头后边面吼，像安拢会掉掉呀，是安那安尼
1: 疼啥安尼？有啊，有可能骨头有。对我了，我那引起头前后边拢有可能会疼，
10: 哎、欸，
1: 嗯，这安尼看起来，
10: 密度已经两度啊，特别三度，我等下那个去恁
1: 那检。哦，安尼吼，啊，这拢爱处理，你喉咙无食就连咪三度啊，真紧哦。啊，四度上严重呢，我拢哦定咧叫咱大家爱注意咱的身体呢，啊，你听节目听懵听，
10: 拢无听。哈哈哈哈哈。喉咙食一个月啊，这减讲上大粒吧。讲
1: 大
10: 足
1: 紧
10: 啊，啊，唔
1: 敢
10: 怎
1: 啊无食？甲无像这个情形，无得甲开掉。诶、欸，我无反对。
10: 啊，我即卖是已经五十六岁啦，无开嘛无要紧啊，先啊。再个大未吼？你
1: 诶、八公分也相当大啦吼、哦。啊，不过我伫节目中有捌讲过，子宫诶瘤、子宫瘤、拢子宫肌瘤拢是良性诶嘛吼、哦嗯。所以呐，只要无去对着。咱的膀胱无去对着咱的大肠，无讲引起小便、大便发生问题吼，无开刀嘛无要紧啦。
10: 拢还好啦。
1: 无引起时阵，咱的胃输来的时阵吼， 足大量的出血，基本上是还阁唔免开刀
10: 啦。阿伯，我即卖
1: 啊，你着喉咙痛甲食，喉咙痛甲食，啊伊着大甲一程度，无则来开刀。啊，若无讲营养啥，无着卖开安尼尔。啊，你若讲问我讲是毋是即个子宫食喉咙痛子宫肌瘤会较容易较大，这是事实啦，会啦，哦会啦，我应该讲会啦，哦。啊。这个子宫肌瘤大了会变癌无？这袂啦，
10: 哎，
1: 这袂啦，安尼听我意思哦。会大无？会，但是会变癌无？袂啦，这不相干啦，啊，哦，安尼怎样吼？子宫肌瘤袂怎啊变成癌啦？袂吼，
10: 袂，我即卖阁请教你一个问题，我这脚吼，这脚底有时啊拢安尼从遐微一个，无一定固定一个所在，安尼，啥物原因啊？
1: 我甲你听个你。关节改成几下关节拢开始咧，你像你脚底这就是可能你脚盘的关节哦，有咧关节炎有咧疼，啊你脚头乌嘛改成有问题，你改成有真侪关节拢已经断来断去开始咧问题啊，所以你脚底这个咧疼，这个位的这个吼、我猜测是关节炎，啊如果那是关节炎，有可能你若行就可能就较袂疼。
10: 对，
1: 看，这爱休困者，搁爬起来就较疼，这观察炎，这爱处理吼。啊，医生啊，脚拢骨拢也袂疼，脚拢袂疼。
10: 哎，脚甲拢完全袂疼。
1: 对啦，茫我疼，观察疼，拢伊会变形的，啊，拢会破坏观察哦，绝对袂使进啊。哦，观察的物件绝对要保持要好，安尼怎样吼？
10: 感谢，谢谢。
1: 空中门诊，我林秘书，你来参观未？
11: 林秘书，你好。我请问你哈，我今麦吼食到安尼，那像我胃疼吼，啊，食冰激，那像我食了有较饱就是嘛，啊，那就都唔好，要放安尼。
1: 嗯。
11: 就迄时就来食啥药啊？
1: 要放是大肠的问题，直肠的问题，唔是胃的问题。
11: 哦。
1: 胃要再要放。
11: 你
1: 放不放是粪口，
11: 拢袂使食较饱就对了。
1: 是粪口啊，是大肠啊，即个问题啊，吼。啊，食一款物件就感觉我巴肚肠啊就夹夹，啊就想要放不放，即普通拢是有，有几种可能的吼。第一，慢性的大肠，慢性的肠炎啦。
11: 哦。
1: 啊，实际上要放不放，敢有放？
11: 有啦，伊放过往下放正地嘞。
1: 啊，放
11: 是拢袂漏塞啦，
1: 袂漏塞，
11: 软就硬，
1: 有正常嘛吼。
11: 有，伊是放是袂安怎？
1: 逐工你拢一工放几届大便？
11: 我是拢普通往下一届两届安尼啦。
1: 安尼无要紧啊，这都无。
11: 往下个啊，捌放三届，那
1: 多。我甲你讲嘛，
11: 无常常安尼就硬啦。
1: 嘛无要紧嘞，我甲你听起，这咱个正常范围，这个无什么病呢。安尼
11: 就
1: 最好啊。
11: 我人敢若咱想讲，若食较饱吼。啊，
1: 第二
11: 你
1: 若
11: 食
1: 较枵的，就咱
11: 就
1: 较袂安尼。
11: 啊，
1: 你著本来著爱逐工大便啊，你一天放一届两届，真好啊，真好啊，你著放放了就好去啊。
11: 安尼啊，我问你一个吼，我的目睭吼，那食了啊，啊那像较无爱看光啊，那是安怎？像无爱照到日安尼啦。
1: 感觉照到日，感觉迄个受不了呢。
11: 有那像我唔爱看，较爱看暗的，安尼较会舒服安尼啦。
1: 哦，安尼可能就是你的这个眼睛内底有一个瞳孔哦。咱若看到光的吼，迄个收缩瞳孔就会缩小啦吼。啊，就光线会走较少入去咱的目睭啦。
11: 有有。
1: 啊，若是看到，
11: 看我安尼啦。
1: 看到暗的吼，迄就免收缩，免用咱吼，咱就会当看较真爽快。
11: 啊，
1: 你可能你伫这个光的情形之下，你迄个瞳孔的收缩吼。
11: 嗯，
1: 迄个出力，迄个力量较无够啊！年纪侪了后，眼睛内底有一寡，
11: 今年是71的啦。
1: 眼睛内底有一寡即个肉吼，爱求无够力，啊无够力变成讲，你入去较光的所在，你的瞳孔收缩无够力的时阵，你光线会走伤济吼，入去咱的眼底吼。所以你也感觉不舒服，这是可能年纪一个，这所以你这无啥物药啊通治啊。
11: 安尼哦，有啊，我
1: 想。这就是光的所在，你若加徛一睏啊，就较好啊啦。
11: 对啊。
1: 迄个适应时间较长小寡安尼尔，这无要紧啦。
11: 哦，安尼无要紧
1: 啦。安尼好啦哈。
11: 好，
1: 谢谢哦。嘿嘿。 啊，时间我咱差不多伫这所在啊，暂暂且吼一段落结束。感谢咱空中好朋友对着咱的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接下来是三点半五点，是咱电信组地国台地菩萨，咱国团师傅为咱所主持，大家忙走，你们等。

0: 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企鹅陪你拍照打卡。
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3: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参加指教。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区的风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青甜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赞叹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八月五日，旧历六月二三，拜三。台湾事，台湾情，阮今晚要和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欢迎台湾忠实的朋友麦考尔主席，欢迎台湾忠实的朋友麦考尔主席。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英语主席麦考尔在昨接受赖清德总统颁授大寿景星勋章的时表示，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政策绝不

0: 受美中外交关系的影响，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真紧就会向国会提出另外一笔$140亿军事案。咱国总统赖清德表示，这粒勋章表示台美之间深厚的情谊。麦考尔主席面对维权主义的扩张，书中展现清澈立场和勇气的决心，令人敬佩。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略，建立无人机攻防的体系，并期待和美国深化合作，为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麦考尔主席致辞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会无惜一切迫害台美伙伴关系及美国政策。美国国会1979年制定的《台湾关系法》至今已经非常的坚实。依据该法，美国必须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美国嘛正伫底实践承诺。美国国会伫去年12月批准总价达$110亿的对外军售，伊有信心。川普总统真紧会向国会提出下一笔$140亿的关键军事防卫装备。麦考尔主席阁强调，美国政策绝对袂因为美中外交关系影响对台湾的军售。前总统雷根在台湾关系法通过了后，曾经公开声明，美国未对台湾的军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商合作是美国的终极目标。伊提起着无人机的科技和生产能力对台湾未来存亡至关重要。台湾应持续强化防卫韧性，包括含飞弹、无人机同款重要的网络安全。虽然美国持续寻求美中关系稳定，但也真清楚认知中共的威胁和终极野心。美国永远是台湾坚定的伙伴，将和台湾肩并肩、肩并肩来合作，共同确保以实力维护台海的和平。麦考尔主席伫昨暗伫第十届凯达格兰论坛发表专题演讲的时表示，中共武力统一的企图永远未成功，美国将永远是台湾的坚定伙伴。伊除了以中文讲出“我爱台湾，我爱台湾”，嘛期待台湾通过年度国防预算，就以证明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咱国外交部和台湾经济研究院伫昨暗伫台北举办第十届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贯彻民主论性的实践、印太联防建构以及飞鸿共应链重塑等的议题。麦考尔主席伫开场首先以中文讲出“我爱台湾，我爱台湾”，伊表示中共希望破坏台美伙伴关系，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伊要代表美国国会，表达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所制定的对台湾政策永远不变。麦考尔主席伊嘛期待台湾通过年度国防预算，这对于推动台湾无人机产业至关重要，而且会当向美方重申 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展现对美国华府的信心。正如美国前总统雷根所言，实力带来和平。中共正伫底测试自身能力甲台湾的弱点，试探要进犯做准备。随着中共升级伫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印太地区必须团结应对。台湾正进行年度汉光演习，伊非常的赞佩台湾目前的国防准备甲能力，是伊伫美国国会22当来所看过的最高水准。麦考尔主席延续台湾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条例，以强化台湾的防卫韧性。伊嘛希望美台伙伴关系靠及无人机共同生产，建立台湾的无人机风潮庞修。有关台美经贸合作方面，麦考尔主席搁再指出，台湾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台伙伴关系已经进入新的黄金时代，美中贸易关系未危及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最后，麦考尔主席表示，正如总统赖清德所引述，中华民国无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武力统一的企图永远未成功，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捌统治控制过台湾，美国将永远是台湾的坚定伙伴。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欢迎台湾忠实的朋友麦考尔主席，阮姊妹仔就先讲到遮。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机空模一定人形象，先讲白面木地方官面木玩郑和彭公玩赞助提供。所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人家的司机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美总统议员，伫今仔日拜三，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再度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

0: 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真人中，两位孙女啊，来咧讲到啊，咱台湾中式的一个朋友麦克尔主席，伊原来是一个老资格啊，共和党、民众党外交委员会的英务主席，对台湾种种所有协助有效国际。所以当然有着啊，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三米高谈我，上名电视座伫空中继续和咱大家三角斗阵。伫一早起啊，差不多伫十点外左右，我的好朋友啊，会使讲是一生中啊，我有那伴那真久。啊！伊伫第四台咧主持节目，吼、哦，这假大山呐、啊！啊，伊一天四五时段，我有讲过，阮交情是非常好。啊，开讲两三点钟过来讲到以前，啊，我现有那多啊二十外岁啊，哦，啊，就等于。差不多六十年前的代志，开讲一两点钟，啊，安尼吼，大家拢无时间通开讲。伊的听众，含我的听众，有部分重复，一年当中是老人，哦。阮伫开讲的中间，想起就是以前，伊拄啊，我咧办歌手比赛，现五十分。天呐、啊！啊，这乐队，啊，真正这成那美角啊啦，吼啊，包括口味料的啦，真正这拢迄个东西，是会使讲我伫华团的中间，兼要做乐师领班的时阵，第一出啦。当时贾台山拄啊十七八岁，非常年老的，彰化地区的比赛。一切的冠军啊，所以总甲签做到基本啊，这个差不多表演的歌星啦。啊，尾啊啊，都因为环境时机转变，种种啊，让大家都分道扬镳。但是继续有人赶快伫啊电台来咧主持，后来转入到第四台。目睭呢嘞，一家之过啊，吼、哦！啊，所以人生爱好好，阮啊，一开三老岁我，都看我这款的简单的生活，有哪幸甚不易啦，哦！啊，所以感触万分。时间一过，那就日子咧听遐咧紧，念伊都安尼。经过五六十档过啊，哦，迄个时阵在做伙，属龙工商，那就考不了。迄底下咧变魔术，伫阮的团队化变魔术。后来我阁继续，有哪共款伫火烧伊的地下街，啊，有哪共款来底下做着这个唱歌的舞台。一两面开始参与政治，哦，啊、迄、那个保庇的，吼、哦，啊，我记得足清楚，迄拢爱考歌星，或者歌星证啦，吼、哦，迄、那个啊，伊拄好拿来伫我的团，啊，做驻唱的歌星，我原地做乐师，我都讲过，吼、哦，王彩华。啊，现在十外岁啊，哦，认我做老爸，叫我干爹。啊，伫地下街，啊，一个咧歌唱场，啊，现都尾后火烧伊都无会讲。啊，我做到遐，火烧到遐，哦，那保证我好。啊，甲当时三重埔、金都戏院也好，啊，我即有那破格，你听无？有人家讲你电信做，那无你卖地下街，地下街袂火烧。王彩华， 认我做爸爸干爹，啊，我初一到了国，现在考挂机证，等等。因为人即马发挥也真大，啊，咱唔是讲要去讲受人的麻烦，快乐电台的一名长，啊，有当时啊。快乐电台总台讲啊，王彩华拢有在联络，我真久无见面啦，吼、哦，四五十档啊，三四十档嘛有啊，吼、哦，啊，火烧伊较近安尼吼，啊，未咪见面，讲伊爱排时间，我等伊探班，我真老话当去咧探班，吼、哦，我也毋是要共揩油，我无咧讲安怎，吼、哦，我是安尼，所以我。节目要正式进入进阶，讲一挂对话话，活在当下，哇！这充实，每一天过得足快乐。八十七岁，人生目睭年年过啊，人生无遗憾。他都话孙阿公买考尔之石，当然，其中这用国语的语文。啊、我改造用台湾话的讲法、哦、我第二个要求，我讲纯粹台湾的讲法，未去加着北京语的，因为阿公无透纳着国语，因为无去读着册，所以呢，你得认真学。不你讲十档高、二十档高、三十档高，台湾话总绝去啊！你。这个台湾话，你阁有替阿公收掉咧？在他对我所讲的通中啊，麦克尔主席有讲一句话：无人机是台湾兴亡之秋啊！无人机是台湾，你阁生存未生存通中话，你敢能听一句落啊？直接就讲这无人机对台湾的生存的亡国。甚至第四点的时阵，孙中山过来论述，台湾的现状二十档后、三十档后会变成安怎？我无了解。那就四十档前、五十档前，我地心做，旧街路边做大本去吃，无法度通了无解以前、以后等等，嘛无可能想伊讲孙中山会啊含人在做议员。在我和谢大山因夫妇开讲一两点钟的中间，我们来讲到阿扁总统。阿扁总统现当时如咱头一个就来上我节目的，和啉了水，啊，以及到前退伍的副主席选举来变，南投县的县长。无到的李文忠，屁手讲来粪扫堆来咧找温暖。了后，我甲访问了后，我特别阁甲推荐你去苗栗来就谢大山的电台。后来，哦，我对这不应该，我有法度通去收听呢。大家共同把阿扁总统打炸掉了。有咱来讲到陈志忠，有咱唔感觉，我嘛唔感觉。所以空中的听友，人生要活在当下。今仔日你听我的节目会到，我唔是咧破格。喏，迄一天因为那个。咱这老人啊，有固定的主治医师，啊，拢三个月、六个月检查一遍。哎，你的心中那就怪怪哦。安排诶，讲后礼拜，我要彻底检查心脏，等等，吼、哦，无你开始惊对一天我错开吧，还是安怎？所以每一天你的把握。对着家庭，对着国家，尽着每一天的责任，做家庭的一份子，你也要做 家庭就有责任。明仔载，啊是一个月后，啊是一年后，你真有计划，但是你无法度通去掌握。对着人生观的问题，我有资格通讲，总啊，我87岁，29年出的，少年的身份证是写30年出，其实29年出。所以台湾目前的局势，咱看得到的，咱逐天都要关心。咱就台湾第20年后、30年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安尼讲，人家唔讲你进步台湾，伊接受福斯新闻的时阵讲。你敢未得甲保证偌久？伊讲台湾，即目前台湾军的发展中，4点顺路的讲个足清楚，一定确保台湾和美国共同是最强烈同个伙伴。但是20年后、30年后，咱无法度通去了，各位。咱大家在20年前，你敢想到20年前，你即马现状，你即马现况，你即马现实的状况，卖讲20年前、10年前了，甚至5年前了，你5年前无想到5年后今仔日，无论讲今你赚大钱，也是有较差数啦，你嘛想袂到，无到当去了，所以即个计划。不一定达到公理的愿望，喏、哦，这个中文名，无含台积电，强强要差不多并列，哦，会当。伊是伊个伊也博士出身呢，啊，个对美术，啊，结果呢，我那阿达达计划一大堆，喏、哦，啊，会使讲是人讲救命怪鸟。啊，即马贵阳电视的曝光，台积电的政党诶，要来做伊啊，地方委员会主任委员，喏、哦，所以每一个人都爱伫家己的当下把握现状。我的一帮诶保暖的朋友，我当时拢困做伙。以前无钱，人困旅社。以前个歌星咧电台，毋是困旅社呢。以前是坐3轮车尔，菜街、菜市啊，3轮车坐咧。啊，今仔伫凤山，啊，明仔载伫冈山，或者伫高雄、台南、府城，坐3轮车，安搭咩啊？咧菜街，坐3轮车菜街，暗时啊，困后台。以前个戏院拢有后台吼。即卖电影还可能无后台吧，吼、哦！所以活在当下，那是最重要的。我感受万分。每一天，我拢要甲把握生活的有意义。不管讲将来变化安怎，咱警告每一天的责任，每一个人爱警告每一天的责任。咱生活进攻过了后，咱大哥来开讲讲政治哈，因为拢在讲讲政治，啊，讲到人也变变。石大山跟我讲，好，你的政治，你拢唔惊得失人，啊，你顶得种种。啊，我是讲，我这歹命就插你政治一道，唔是像你做官天的出身呢。做石大山歌友听了播，空中听伊回我，都无法度通基本嘞。好的产品值得信赖，会当啊对到咱身体，家己有一个健康的状况。好的产品，咱伫遮甲咱推荐，有需要拍过手掌，或者拍3828975，3828975，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巴吃两粒，一当吃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嘛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若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可每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建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道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拜托大家手上捧场。好的产品，甲咱照顾身体，吼、哦、啊，嘛会当予咱的节目永远伫空中来去发射。感谢空中的朋友，拍38289705，特别明仔载咱有提供法律的咨询啊，那有关法律的问题啊，请明仔载每拜二、拜四上午9点，包提供的服务，作感谢。 违规正地啊，人家是政治台政治节目，伫转台湾所有哦啊民间呢，唔是公司大经营诶，算讲安尼像我即款来咧做志工诶义工，咱诶节目娘娘，即搞得失人。生意个歹做哦，照贾大山讲个讲，老大你有够厉害，你安尼吼，得失台湾几大片吼、哦。有关着即 AI 伪造即个问题哦，那也来拍一支片，做由不得你 AI 假到咱总统声音，结果你个经过无效，佮再度佮拍一支出来，目无王法，目无国法。将赖总统一尊严大力拖个刀、哦、不但无来停止的这款的恶控哦，啊，连立赢的要讲、哦、包括着台南五市长啊，甲王定委员，有哪用着安尼当手机一放来假着，讲譬如讲人啊，曾假着你，今晚咱的声音要安怎顶的？所以类似这款的 AI 假问题，这讲无侵犯到，这害死偌济人，台湾拢诈欺的，拢用 AI 甲你骗，假到明星的声音，孙女也有人假伊的，讲伊食伊的产品，食一个讲30-30公斤，顶顶出头了了。啊，以前大梦哥，哦。啊，拢有一个在表演我，哦，啊，人个有写一个地心装，哦，啊，人个知影，伊迄就是有当时啊，假李登辉啊，哦，有当时啊，假做啊，比总统也是假啥，哦，啊嘛我，啊，迄袂，咱迄袂使甲怪，郭子乾，郭子乾有哪万当甲我也是，用骨关节本来的广告哩。啊！咱家己无够钱，我总甲杀一个龙收收起哦。啊，迄咱袂使怪，但是总统一个元首，伊也是伫舞台咧做伊咧表演，那就你咧做戏。我有那当高雄市电影戏剧诶一个理事长，做20几档，戏里咧做东太宗李世民，做臭豆腐母君，戏里咧做。你会当扮演周介石，扮演孙文，迄是戏呀、啊。郭子乾在做迄是戏，在做戏表演的，迄无话讲。但是你袂使政治人物用这讲出来。台北市长张万安公开讲，由不得你，是我叫伊制作的，有代志找我啦，有事冲着我来，这大大包天呢。你当作你姓张万，拢无人发你啊，哦。所以律师对着张万安，因为一时间要铺头，张万安无做过啥货呢？张万安那敢那来吃着县长的名义当选，你未来就做台北市长。各位，那是我今仔日含贾大山在讲的，替地中啊唔甘，啊变总统栽培台面上的人满世界，贾大山甲我讲一句讲。靠腰啊！老大，你欠200万公开咧讲啊！迄个时阵，因为左囝唔呐当选过苗栗议员，即嘛无做啊。那讲啊，摕资助我，敢那讲苗栗只客嘛唔当遐，安尼比一个安尼来讲，安尼地中较近，选两届，迄天来讲做一档，选两届必当议员来做一档，各位，伊拢无啥话，敢那拍细仗诶。安尼来动算入位，阿廖做市长，顶顶。所以呢，类似这个问题立出公论，司法如何到尾啊？对这件事的判断，喏、哦，我看已经啊经过一段时间，法院判了，佮行李的公道嘛无甲抓，国务机要危险嘛，甲阿扁总统判无期徒刑，到尾啊无期徒刑取消，判无罪，伊就也乖啊。另外讲，啊，伊关是龙潭案个较拗咧，龙潭案无够总统了，讲说实质的影响力、实质影响力、实质的影响力。
0: 所以呢，对着第一市的市长，为着讲要效仿，啊，即马因为台北市长伊的民调开拢50%，倒顶提竿，倒竿提顶，那就探龙出没，干那倒担呀，所以无咧插台北市啊，伊逐天咧。在打中央啊，因为伊运动算的，运跳的，哦，对着这款所有做这款争议性的问题，我要直接讲一个口误了。伊完全是靠社长的，唔是因老爸张浩炎家底用的，唔是，伊是靠长的自己。从当时在蒋介石甲蒋建国迄群人带来台湾，啊，甲做甲变民族英雄。啊，人类的太阳和毛泽东同款，毛泽东是海死万人，是算千万人以上的呢。但是啥物人敢去攻击？不过毛泽东是绝后啊！因为甲即万人因怎搞？同款怎好用来？酒油白酒油清，公开出来呛声，讲叫严地烟烟呐。你那是喊我堂兄弟，你那是讲喊我干爸干母的，共公啊，啊各阿妈无共啊，干爸干母就是讲国人的国，共老爸无共老母。你那喊我共阿公，无共阿妈，严地烟呢？这两天电视在咧播，敢是安尼？这个人无品，你竟然该受罚。我定信做家己咧讲，我作秀福，我作秀言。今仔日我嘛甲石台山老朋友，因为我初出，安尼担砖卡、驶牛车、牙漆啊、挂吊啊、车甘蔗、敲一块钱，安尼我着去迄块钱捧个，着去走江湖，着去做乐师，我做流浪个啥物。所以咧，我甲讲，咱食老个安尼秀福，我欠这大众的。对我栽培我，这人情我顶，我逐工都受福，我逐工都受缘。哦，无论讲做国大行政院顾问、做议员，我即嘛无做，我都逐工用感恩的心情来咧对待着我的节目。我嘛甲石台山安尼讲，咱两个算作好命，你减我10岁，但是伫迄个时阵含你进，咱共起义的啊，我这人。米椒啊，真迄条那条瓜子啊，真硬青，伫个咧表，我唔知啦。啊，成烤面了，迄条拢回家去啊，迄种大鸡大条啊，等等啊。所以，群众的朋友，类似你真无笑颜，今仔日佫加安尼，而且佫唔是正新酒诶，酒又白酒又清，公开讲叫你严之烟咧啦，无诚意味啦。这都因的家属应该会当提出反告嘛。也家属会使翻过去，所以台北市里上万咱正式委托制作，这假 AI 的问题，假咱的总统偌清的声音的宣传影片，讲无个性犯罪，无个性犯罪，你是甲咱飘头，这是 AI， 你唔通信咯、我讲安尼，上万咱呐，我这是讲假的哦，你唔通相信咯。恁老母是啥哦？恁当时恁老母交几个客兄，我安尼讲，安尼有我有罪也无罪？各位，安尼我有罪也无罪？恁大家做法官去判断。所以咧，最高检察署已经有两多种的迄款的 AI 啊，入去到同款类似去检查重点，我这。这些所谓 AI 也是增加让你从假的动作真的真真假假难离婚啦、啊、你像民视的、用 AI 人前人家有著名这是 AI 他说、这个节目什么开头那个用 AI 各位到尾你也认为说这个是真的呢有没有民视的开头的镜头都有一个 AI 做那里介绍节目各位你顾南渣嘛是讲的是真正人，最高检察署在今年5月启动第五审计来查察着、调查着、来去审查着所有这 AI， 无论讲假人的声，你也是假总统的声音。地方的多盘啦，啊，甲结果啊，势力啊，这拢就是今年啊五月宣布要查的重点。这件代志呢，无代志，我心不落喏、哦。但你检察总长徐瑞雄指出，用 AI， 无论讲你用什么手段，假总统的声音都唔对啊。即嘛，咱要反攻演习，你有当时要用总统的声音讲这假啊，用的什么什么反攻演习取消？啊，人啊，真正认为讲取消了，啊，迄作者诈欺的，政府都讲这骗人的哦，这骗人，逐天都有人在用骗，无一天无用骗的啦。咱政府无讲这拢假，甚至本人遐逐天伫股票市场咧解释拢出来讲，这我无哈。即我无咧讲这哈，我无私下咧招一寡只个所有个股友来咧招这一点，我拢无哈。伊拢安尼讲，但是照常有人在用骗你，照常有人在用骗你，是不是安尼？所以咧，代理安卓台检察总长在阿栋无必要过，要求检调单位查查这件代志，要查办彻底。六月七。咱的最高检察署再多邀请到，邀请调集到高检署、甲各所在各地方的检察署、司法部，咱有一个司法部吼，遐甲刑事局跨部会联上建立，安装所有类似即款的 AI 机，来咧诈欺欺骗种种，透过成立重大假信息。即个查办处理中心等等，所以对着这问题，你甲看，伊个做出来，照常个做出来，无你甲你信呾，因为伊个心理我知影，人类当外时代参政个只嘛，伊目的无这啊，总甲调伊之后检察官甲调去问，安尼来伊就烧面粉啊。因为英国阿囝嘛，伊手不离三宝嘛，伊啊呢，人讲哦，茶来张口，啊伸手，伊都拢卡手阿免叮当，啊而且个英国阿囝，连我看派出所伊嘛捌行过，卖讲检察官，你若检察官甲调职嘞，伊都消灭不拿好多，引起这侵犯你自己个，未来做着那就得感官即嘛。讲啊，挂问题同款，安尼卡口或手口，安尼提出来咧表演兼招待记者，我绝对不投降。伊在村内里面，罗总统以外，伊都无招啊。请问，今阿哥有招无？无招啊嘛，被插了嘛，伊个要无款了嘛。啊，你讲无一条钱，安尼等等，无嘛做几件善事，无个我。安尼共落一堆鸡啊，用皮箱咧拖，无嘛呢？像阿扁总统安尼落几样来遮讲钱我卖接，总甲寄负担对面安尼，诶，富城啊，肉色饭寄遐，阮这互电信组逐工伫发诶，咧领便当个啊，来啊领嘛，无嘛做一个功德。各位，就万难，就是要用这个手路，所以这个 AI。给总统的这个声音最不可写，没了免职条款的。总以前是总统和你未去讲真，今嘛说了用总统三两个月的咩，安尼人家还说有小杂三两个月的咩，安尼咩都来咩，偌清的总统，那就咧骂人啊，那就骂只狗，那就咧骂只猫。中国会使灭一咯？中国敢那即马已经规定了，等一段时间我会讲，要出境要出国，连敢那宾馆，甚至连建设局，都拢会甲你冻你去，未使出去，唔免理由哦。台湾会使一啦，哈、啊！台湾连通缉犯都去搜出去啊，佫是唔是安尼？所以咧，处事无办，我心不乐，台湾人的民心闻也不乐，所以佫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啊！我头拄啊咧讲，啊咧几位明星哦，本来拢咧做行哦，啊，同款 用骨关节，我甲卖一个，总连规棚收了了，我实在有哪良心也袂当过。啊，一批袂起价，吼、哦，用骨关节啊，趁这个机会。伫这年份的做菜，我讲袂使震动，吼、哦、啊，卖了啊，他起价卖不了，甲年底啊，都有哪感觉，美女那个 pass， 我需要。所有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拍38289750，共进38289750，好，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果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2500，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多吃当我哦。我都靠男性吃饱，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掉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的加速，每
1: 啊，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冬哦。
3: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啊，你当拍过厂商，或者拨3828900500，3828900500。所以，咱啊得意的时阵，卖摇雄，哦，有当时啊，那得到地位，得到一寡只的势力、甲权力，忘了我是谁，我从来都唔敢。我白白讲家己的兄弟啊，大家做老师，啊，我细汉就叛囝，我有经过历尽沧桑。我作秀也作秀好，咱也会当尽量互人方便，那就涉世贤文第22页讲的：一河之沃，宽人莫作；一河之鲜，一人方便。一丝丝啦，一丝丝啦，要害人的心理都唔通啊！看外向恶，逐天在咧杀人啊，杀无爱到的太太，我死去到我拢咧。目屎黏黏啦，乖咧咧，目屎黏黏流啊啦，放菜就搁反干啊，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咱未使有一时啊，我这些我就是一个恶主哦，一河之恶，坑人莫作，千万你都唔做，嘿，直直踏哦，踏个到尾啊，就变几百斤呢，唔是干那，你一分一钱的恶，踏个到尾几百斤呢，你就干那哦，真恶主恶业那种大事。就总把你带死啊！一河之鲜，一人方便，一丝丝啦。路边你看到干贝，甲吸干当边啊！你会害无会会去预防人去打着天顶啊！你甲下边啊，人学徒嘛未够破，无你甲迄个桥刀嘛要上班，无你甲迄个附近人啊，你等于甲救着。迄、那个伊学徒啊拆破，无你甲削破空。啊，那拄啊唔拄好，啊未去上班，啊囡仔佫有家庭，有时阵拢有囡仔，你甲看扣伊支电啊，你功德偌大？是何之先？你倒去做？我恰恰安尼讲，恰恰说你们讲，啊你今仔佫便当咧发？因为中昼咧，我拄啊咧发便当嘛，我讲好，啊伊看我一日饭哦，我今仔发错，做你摕一日饭介我食，啊我家一道凊彩创作来食一顿，过瘾。一出来，先人都爱做啊！一出来，学得唔通。何况我们台湾这个政坛，这款邪气冲顶，政道无当看。安尼对着一国的元首，古早皇帝呢？古早皇帝，那哈叫你生就生，叫你死就死呢？这是就是满门抄斩呢？满门抄斩无讲啥呢？得个降我皇万岁，万万岁呢？君要存其心，不惜为之不忠啊！父要自惜之，不惜为之不孝啊！皇帝要叫你死，啊，你就爱死，无死你无忠，你甲看我含死人做工，古早一惯啊！今仔日当今的总统就是古早皇上，共骂共错，用假声来你甲用，这无罪哦！我甲你讲，到家就晚安，干咱这款的口业。这无尊重总统，就是无尊重到你家己的良心嘛。对家己的总统这款的看待，民选的总统，古早嘛同款。古早万民之所主，万民用财做皇上天主，天的天公啊，叫做天主。连你都拜尾啊，我未跟你讲。假那讲对总统安尼骂，以前你骂总统的几个公开你骂总统啊，就怪这无会讲。那台死人千多万啦，什么出头了了啊？蒋经国为着爱安尼艺人郭正秋，将任献群当时的财政部长掠伊甲扣起，你甲看偌好万？郭正秋要怎么命诶？为着爱着伊啦，啊蒋经国生到倒那，啊唔啦吼，唔啦都养我无偌济高头鸟出去啊，啊硬要讲来人诶命令咧，吼、哦、各位。咱对着咱的国家这款的大事，你无要去做。我讲爱台湾同 有好报，迄个等于积万行的功德，台湾保掉咧。所有的新民就照常有人咧拜，有人咧神父点证。台湾啊，失去新民不啦，规堆成拖拉过，当车去烧啦，是不是啊？你有功德有无？讲起来话，因为一早起食台山来开工一两点钟，啊，所以讲语无伦次，讲出我的心内话啊，请各位唔当见怪。天气真热，人家啉一挂水。从节目，咱即马个交过予友台，尤其是明仔载咱九点无提供法律的咨询，交过友台三分钟后，随个倒转来开讲，感谢。
3: 我要去挂号，
4: 要去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

0: 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即将接受美国福斯电视主持人川普的新妇赖拉专访的时，非常强硬来重申，美国绝对无支持改变台海的现状。赖拉有问起到，中国有可能在等待时机，最终要统治接管台湾。对此，卢比奥说明。伊无法度预测20年还是30年后的状况，但以目前来讲，美国的立场是无支持改变现状。伊嘛反对任何以强迫还是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行为。针对6月、7月之间，中国海警船非常频繁进出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所谓生态化执法巡查，美国在台协会真罕见，公布美国海岸防卫队远洋巡逻舰吉米特号和咱国海巡署4000吨级巡防救难舰台北舰编队航行的相片。美国国务院在8月1日再度发声观察中国公务船侵扰台湾东部海域一事，指责中国的行动高度破坏稳定。美国的立场真清楚，台湾东部海域也就是西太平洋属于公海，台湾和平管辖相关海域已经超过70年。是台湾专属的经济海域，这就是当下的现状。美国反对强迫改变现状的行为，并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利用海警船扩张海上霸权，将侵略行动伪装成为常态的执法，不断破坏现状。却反倒转来指责别人改变现状，这不只是对台湾的亲民大户，中国从中。

第一岛链的现状嘛引发国际关注。共军继续伫八月一日登陆黄岩岛海域空域演训了后，连续发布航行警告，自八月三日至八日，再度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另外，中国解放军部发表评论，宣称中方相关的行动是针对东征菲律宾在南海侵权挑衅行径的严重警告。但是，中国维护黄岩岛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包括美国、英国、日本、菲律宾等十四个国家联合声明。重申2016年仲裁法院裁决具有法律的拘束力，中国对南海以历史性管理为基础的主权主张，并无国际法依据。国际仲裁法院裁定黄岩岛一带争议海域是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中国的行为侵犯了菲律宾。中国所主张并无法律的依据。欧盟重申，该裁决是和平解决争端公正的里程碑、里程碑意义决定。日本外相马声明表示，中国持续否认裁决损害法治。中国不但无承认仲裁法院裁决，更将主权的范围扩大至菲律宾。巴丹群岛，主张巴丹群岛自古就是属于中国，如此傲慢的作风，严重威胁区域的安全。近年来，中国一再透过海空塑料，将民航航线推进至大海空域边界，实质上会废除海峡中线，侵犯台湾外岛周边禁止限制水域，迫使咱台湾暴露伫共军全面入侵威胁之下。中国海军甲海警船伫东海、大海、西太平洋以及南海的部署明显增加。今年六月，在台湾东部海域查验国际商船，制造对相关海域拥有管辖权的机枪，引发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英国的公开谴责。北京意图借温水煮青蛙、温水煮青鱼啊，侵蚀大海现状，运用普世地带侵了规片战争的风险，引来国际的谴责。卢比奥国务卿在东协外交部长会议记者会表示，美国无同意中国派海警船在台湾周边海域巡逻。伊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的时，也表明北京这的行动无符合双方致力建立稳定关系的方向。美方无同意这种的做法。美国远洋巡逻舰和咱国台湾的巡防救援舰编队巡防，是对中国海警船国界执法的回应。咱国国防部宣布汉光42号演习纳入反红色护航，将海巡舰艇移装滨海打击、海上执法护航等项目，采取实兵实装，显示台美合作应对中国普世地带作战跨出一大步。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赶快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所主持。
下晡4点到5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刚才孙老有在论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向中国的呛声，在当日外交部伊嘛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来特别挑明，类似的行动，类似的行动，这是啊挑战的亚太地区会最敏感的神经线，所以美国咱台湾唔敢发布。美国派到因的舰队和咱的舰船做伙四啊，阮的四千吨，我唔拿四千吨偌大只，台北舰做伙巡视一番。东太平洋和中国什么关联？因讲台湾是伊的一部分，所以太平洋有关。华人、台东，叫做兄弟。安尼西太平洋这，迄暗中国什么牵连？过过台湾，还兼过过过台湾，哎，结果因在一党，寡人就承认台湾是中国，一个中国之下，伊替咱保护太平洋，你甲看一款嘞？说到那就啊，一寡只个所有角头在受保护费同款。我以前失败，在古街路边，古街路伊。咱的单位，譬如讲摆伫个单位旧街路边，咱爱了单位的费用，因为要看电费嘛，啊借电费，啊电费来贴，吼，啊但是有角头咧来，一单要甲你收几百，固定要甲你收，按照讲好就保护费，啊麻烦伊收了人别人来收，我着别人收伊啊，你过来加收。啊，要搁收，有当时两三挂要收，因就改笑，甚至冤家相拍。啊，台湾煞变安尼，人民在挂。所以，拄只麦克尔主席伊所讲的，台湾尊王之秋，会生会死，会伫世界上继续来伫太平洋来压出着咱的公民自由的神龙旗，唯有甲咱靠着无人机了了。结果，连啊罗秀文今嘛讲赞成，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当然赞成，伊无反对，吼、哦、啊，包括台北市长张万安，啊，有哪同款在邀个赞成，有哪第二第三，所有经费第二三，所以在今年政治操作，诶，张万安，我喊你来讲着，今仔日要来讲较有咧。连中年这款党员的问题，伊也提出倒过的问题，啊，结果讲倒过，迄摆要罢免啊，讲要倒过，哦，人大家讲伊英勇好汉，敢讲啊，到尾啊，言辞失过。即马罗秀文讲那要倒过赞成，因为惊偷机和啊，这个蒋万安抢伊，啊，所以即马那要二八年要选总统，所总无行情，哦啊，赞成要倒过，啊，结果总球尾。安怎讲？家己先准备，讲无啦，用年底十二月选举当作倒过，搞下面的选举咧选里长，选乡镇民代表，选乡长，选县长，还倒过什么牵连啦？即晚咱就担任即届市长三当外来，随着那八十年里末里内地的作乱变化，党委中央含罗秀文。啊，两个咧相拼，拢咧攻击中央尔，大小项代志拢在咧攻中央，家己放假寸草不留，鸟鼠啦，满路咧走啦，啊，规个淹水啦，内湖地区又数唔捌人有水患的啦，啊，啊，再热，啊，再儿童被虐待案件啦，迄种幽暗啦，种种甚至地死人命的啦，啊，结果拢看地平，拢家己因这剥削得去打开。嘿，我真正都想无哩。马英九伊个国务，伊个特指挥，吼、哦，也有移民去打。按照阿扁总统个国务机啊会，民进党佫大家站一卡落，安尼啊。今日我嘛含正在算了，谈起着这，我也是拢伊开机做公开，谈高雄安南车起义嘛。按照台湾，大家拢闪开。甚至林德水因两个人，和甲李文忠死入位啦，迄算未着，呢，足歹算呢。
选到甲四立委，我都唔拍这惊呀。四立委了，伊若便要选，等人头要选，我出钱拢阁请一台宣传车，等目标你甲对咧。我个人开我的钱，等人头咧，你听无？伊选馆长，讲啊输五千多票，废票几票？你敢知？废票九千多票，你无应该四立委。你嫌林无做四立委，总共阿比总统吸了万块深金，无法度通翻身嘛。国民党诶，拢开始咧侮辱因两个立委嘛。

讲起来心诚酸，因两个是入位了哦，总海啊边总都拢爬袂开。人讲哦，啉着水讲，我感觉真见笑，含伊伫民进党啊，我做这无意思，是入位两个死掉，安怎算嘛袂着？靠腰啊！干我当电台，逐工甲，那就咧夜扫酒咧甲讲，逐工当了咧甲无晒，伊就袂着啊，是毋是？总系阿扁总含伊安尼万劫不落的地步，爬袂开了。因为日本两个死掉，你甲看嘛咧？迄看我傲慢啊！因两个死掉，啥物人佫敢亲近阿扁总统？就干咱我这个替我哩个硬咧起锤娘娘，是不是？周万人都别，周万人有代志会靠剥削的人打呢。罗秀文有卡少，不能讲非洲猪瘟会靠人去打开。马英九有按移民去打开，国库捷径干阿扁总统，大家咧捡石头咧好打。袂今仔个袂遐惨，阿扁总统起码大家听落，伊袂遐凄惨。我讲吼。人咧做天咧巧啦，哦，天公会行你的功德啦。阿扁总统摕这堆钱赞助这堆人，台面上的栽培偌济人，迄、那个功德在身。比如讲，伊栽培我，我来得讲服务，迄、那個、功德嘛变阿扁总统嘛是属于得有着呢。所以你甲看，伊甲进来，天恩有哪有得行伊的功德嘛？律师马英九以前讲个做温良恭俭让，即五字我讲到拢夹，安尼夹袂清，夹即嘛，有哪共款？啊，开始有哪好啊？有哪会起嘴？起嘴夹即嘛安怎？家己个头壳比我搁较袂清楚。蒋万安以前有哪共款？咧学马英九温良恭俭让。现在我们开始起一个派国国好、哦、哇这样同样那就扫酒青这样四个人压到他都不散、哦、表面上观察因为台北市场房价是你就像、哦、这样就用一张土红的做市场在办这样而已因为他都没三位他以前都会家人在家用他是像公子哥他那就进废地一样晋惠帝何不食肉糜？故事历史悠长嘛，吼、哦。其实也是一个皇帝无所作为，明朝尾啊，到尾啊，这皇帝甚至无上朝二三十档呢，拢总无要上朝安尼呢。但是有皇帝名义，啊下骹这官在做，安尼也袂歹，安尼都无插代志吼。像马英九好，周万安都是即款的兄弟，下骹人伊咧做。哦，啊，若有功劳，呾有过错，啊，下骹人移民去去打开，对台北市政办甲寸草不留，这毋免去讲。但是安怎算得会着？国民党摕一粒西瓜踮台北选，迄粒西瓜有哪算人讲吼？有哪算算人心不用？哪日？大家为讲二零二八年是目的，周万安要拼要出头的关系，等等。但是有哪有一个死角地呢？哦，酒家第四代，我头拄仔讲酒油撇，

来接受到专访，媒体专访的时阵讲，讲因老爸周孝勇，啊、周建国三个囝，周孝文、周孝武、周孝勇，周孝勇排第三囝，甲伊讲，咱唔通利用这个姓周的去赚钱，甲伊的囝伊孙啊安尼讲，吼、哦，所以咧，因周家第四代拢严格守国，吼、哦。啊，公开讲，周万安送什么东西呀、啊？讲伊含我共做工呢？啊，无叫我业面家己讨咩业呢？吼、哦，所以周有撇，蒋有薄啦。伊家讲，讲也无招我业 DNA， 安怎会变我家己的亲族？安怎会共阿公啊？公开要求，佮要验 DNA 啦。起码这个代志终于要大开。随着周万安个代志压连天，一切都在公中央，啊，结果这一定的道理，揢一支镜头啊，咧几百人，四支镜头啊，三支镜头啊，记着家己嘛，渐渐升温开。另外，当时有写一个讲周建国日记，在探讨啊，这个周汉炎新世啊，或者吴清良，这两天电视六块着嘛。吴清良伫三立单位节目讲，做台湾安乐哦，直接来讲，周万安，你若认为讲你周甲迄栋啊，包括着啊，即周友柏甲因小弟周友清，要求你要验 DNA， 你才唔敢，你才唔敢验，到底你是姓周诶，还是姓钟诶？吴清良。这位当时做这本书的人公开讲，你到底是什么姓？连阿廖菩萨讲的，哦，你到底是姓郭、姓张，还是姓周？要三姓的嘛，比三姓罗嘛，如薄的化身嘛。所以你若认为讲你姓周的那栋，这两天拢点点唔敢开嘴，人也问到这拢唔敢应。因兄周家，因的囝儿孙啊，哦。第四代啊，就是周孝勇的囝啊，周建国的孙啊，等于就含周万安干辈嘛，就伊要验 DNA 嘛。讲阮老爸甲我交代，讲咱周甲这个周，甲即嘛唔通用啊。周建国要死之前交代，周甲以后的人袂使插政治，公开安尼讲嘛。这大家拢知，唔是我咧讲啊。啊，你要插政治？啊！你从姓张改姓周，用着敢若讲恁老爸，食即个张浩炎、张浩安、周建国有交代着伊剥削，摕钱去互你，用安尼做证明。讲现台北市长啊，迄、那个阿扁总统咧就总伫姓张甲改姓周诶，讲伫遐个，即个证明尔呢？靠呀！我迄马有认足一个故意呢。拢叫我爸咧，吼、哦，啊，毋着那解我对我解细弟啊，是毋是？我拄则讲诶，我即讲即也无好笑诶啊！啊，拄则我甲你讲，啊，迄、那个有名诶，啊，同情诶，林彩华吼，哦，迄、哦那个波比啊，即嘛足情诶啦，王彩华，伊嘛叫我干爹，啊，毋着那讲我，我即讲安尼，毋是嘛？你叫伊甲问，吼、哦。哦，我唔是咧，唔是要就业困难。当时地下街官厂长去考官市长，高雄市教育局办咧，吼、哦，当时伫我啊，佮协助伊有着，啊，毋着有哪解对我解释的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咧，那是姓张，伊即爿讲啊，姓张姓就对我来讲拢无影响，照常拢会着。啊！你哪呢？你太唔敢验 DNA， 你都毁约姓张，哎、欸，迄统啊，牙香对拜，挂人啊，挂安尼挂行李对人去咧拜望，你唔咧狂暗咧起神经，啊！你含姓周无牵连，无咧讲是姓郭迄统，哈、啊！啊！你咧唔是牙香咧对拜，牙香咧对拜，大家拢拜至圣清明，你是挂行李去对人咧拜望呢？是咧认别人做祖公呢？是唔是？所以这两天的媒体在报道啊，就公开来咧讲到啊，就啊，这个第四代哦，周友柏、周友清公开讲，
啊，无要招阮兄弟啊验迄档，验 DNA 验血型，你到底是毋是阮姓周的迄档啊？安尼啊，啊，拢毋敢因半声，即两天变故，我惊拢九位你看有无？空中的听友，即款的要选代表，要选总统，就敢若只鸟踢的，啊，那想去做一块，那足可怜。来讲到因啊，即怎办？因老爸，啊，你著知影因，吼、哦。啊，都互人陪同迄块甲加开，吼、哦！啊，念着迄哥哥诶，啊，总啊咧，总开始状况严重，辞职退出政坛，啊，尾下才改姓酒，啊，才阁活开，是毋是安尼？人咧做天咧照，你应该好好用酒诶名义，我无意见吼、哦！啊，即个你会知了，啊，你毋通担只酒地，要阁发挥有台北市长叫郭兆做叫门提督。首都的市长通做，你三十代做工业绩都无迄落功德咧，是毋是安尼？凭酒搞啥物功德？酒搞安尼，就是今仔日当有迄款的因果遐尼重，我都讲过啊。喏、哦，三代七门官嘛，阿个，啊，这我讲的话，佮听无？酒盖少滴咧，啊，哪个酒盖少滴咧？啊，宋美龄滴咧，李叔同的酒盖滴过身。第一代哦，宋美龄酒家啊，酒家叫过新年，换酒建国，酒建国过新年，安尼就大家新妇拢挂，两代挂对不对？即马过来，酒建国所生的囝，酒浩文、酒浩武、酒浩勇，三代三兄弟做位硬个，吼、哦，安尼都啊三代五门挂，啊个张浩炎咧，啊。一个因两个兄弟啊，一个到去做东吴大学的校长，等等，我那去算是着，这拢有因果滴。所以酒家，伊酒建国讲无必要伊后代来去插着这个啊，这个政治某个理由，知影的我那真啊，台死数千万人，这一定有迄个因果做卡心嘛，对不对？啊，你今仔日要接用酒的迄栋。人拢做无意见，你不应该遐摇摆，你应该搁开一碟，爱搁较少，爱搁怎啊看？啊，人地天命对待阮人民，爱搁较酷少嘞。你摇摆啊，地道啊，你声声鼓鼓咧，买刀割咧，抢含罗秀文共款，直接要抢台湾宋海总统，你算啥物东西啊？先我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拜托老欠民甲厂商交关。那就今仔日我含赵大山在开讲讲的啊啊，伊个产品啊足好，伊都家伊个开过都那中医诊所啊，签过中医师过等等啊，我是赚人的广告费的哦啊，拜托甲厂商捧场一下啊，拍起厂商，或者拍38289500讲一38289500好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我
五月买三罐，佮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

0: 品，自保养生，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佫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多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有得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另外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1: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快乐广播网特别提供。那有欠名，你那个拍过枪伤，或者拍3829000哦。0738289500，感謝咱大家哈。啊，都叫直接用来讲政治，尤其是对周嘛，咱主持节目接过来，我唔要针对个人来讲这個，即嘛是小张燕的校长，好，安尼那就啊，甲咱一旦碰伊就动算啦，迄款的开搞，嗯，嘿。特别一些感谢曾你推荐的幼童来伫遐热台移动，即马讲伊唔捌哩，唔捌哩，你会亲身用恁翁仔某甲三囡仔3包包，迄一张相，迄下蛋下蛋伊的迄间幼童也伫红看，而且伊有关的企业，啊你这白逐间都拢系你的兄弟啊，讲你唔捌你的头家讲开有影，伊可能是捌这个机构的头家。啊！这个机构就开几六间拢有一项类，安尼害死偌济人。讲伊唔捌伊，讲伊无受管咯，这款的无够格通做市场，敢做就爱敢当啊！各位，人心，我请一个民心即天意，咱人的心的想法和天的意思是我感觉，良心即民意即天心。天的心和咱人的良心同款，你的良心直接透天，遐做神的就是拢有良心嘛，是不是安尼？各位，人讲暗室开心，心莫如电，唔通讲你点点么心病，你做无人知，心明看过沙丁病，哈、哦！总有一天，你真无要相信，勇气登先。有一天你若衰微了，你若开始在落坑咧，你就。

0: 知影。迄月当时伊迄当咧摇摆时，发水会紧张，落坑落，伊就知影，就知影讲有生命啊！啊，这里无咧神性命，伊就伊讲诶，连当机吼，当机伫遐连伊徛伫遐，连当机都唔敢发，伊用气当先，有一工呐，虚弥落，啊，伊就知影通咧救生命啊！我未甲咱骗哦，咱亲身家己会经历过哦。有当时啊，拢吃家安尼想，拜托天加给我几冬的寿命，我来加做一挂社会上有利益的工作，吼、哦，最起码，予我的人生会当活得较充实，对社会更加有益。后就剩这二十外分钟，我卖阁加播了呀，咱开放，热线开放，38286386386，我无头家讲真。欢迎进山，歹势今日个主题讲去九万咱家去哦。那我小可走正个所在，各位大家你谅解。热线开用中，咱先请一个来，你好，请讲话。哎，
1: 我代
0: 理啊。来讲下声咧。
1: 伊今嘛吼，中国要互你入去啦。
0: 好、
1: 哦。啊，伊就唔互你走啊。
0: 好、
1: 哦。所以中国拢未使去就对啦。
0: 好。
1: 大家拢爱注意啦。
0: 有你好。来，热线开放，你好，请讲话。哎，
2: 喂，
0: 啊，你请讲。
2: 议员你好，阿弟总统好，啊、我是台北啊。
0: 好、
2: 哦，好、
0: 哦。你请讲。
2: 就闽南人老爸讲张孝炎嘛，伊个阿伊相亲啊，就张孝炎，就张孝慈嘛。
0: 对。
2: 啊，张孝慈假孝炎就过身啦，因为去大陆啊，赶就张孝慈假大陆过身啦，啊，因老爸张孝炎啦，今日就是蒋安。蒋万安有通去姓蒋，啊，才选到立法委员，啊，因为有通去姓蒋，啊，才选到台北市市长。我希望即摆的台北市长，大家台北市的人，大家选到何伯阳，迄、那个沈伯阳啦，沈伯阳真好，他是足好的，
0: 好、哦，
2: 谢谢，
0: 感谢，感谢哈。民调有哪差一大过，一五十外趴，啊，二三十趴哈。当然，即台有人讲伊呐，民调到40%，吼、哦，安得足够啊啦，吼、哦，安尼今晚那民调我了10%滴咧。你说伊王开勇中38286来你哦，来你请讲。
3: 喂、
0: 欸，啊，你请讲。
3: 哦，郭大吼、
0: 哦。啊，你好。
3: 哦，你好，你好。
0: 嘿。
3: 我就安尼，我老人啊啦，我一听说要讲几十档，听足久个啊啦。
0: 好、哦，感谢。
3: 哦，啊啊，阮家哦，阮家。我家己最上啦，
0: 啊，
3: 反正恁足侪咧甲你听呢。
0: 哦，落那最上，感谢，谢谢。
3: 啊，我二三年输的啦。
0: 好，安尼哦。
3: 哎呦。
0: 哦。啊，安尼，安尼叫你阿公。
3: 你卡我哩啊，食歹卡拢袂知名呢。
0: 对啦，对，啊，叫你阿祖，叫你阿祖。
3: 啊，我拄啊，甲你听，头我就足早就甲你听啦。
0: 好，安尼。
3: 啊，我啊咧卡两遍，第一行这边，第二遍我哩啦。
0: 好，感谢。
3: 我第一遍卡我哩，当时卡我哩呢。
0: 好，安尼好。
3: 嘉义北江溪事件，你唔知会记哩未啦？
0: 你讲啥物事件？
3: 嘉义北江溪。
0: 好，对对对，北江溪事件，对，我知我知。我的啊，你三十单过呀啦，三十单
3: 啊，不会啦，
0: 不讲价，好，不讲
3: 价。啊，你啊，台湾也多起来，你也多起来，你讲咩唔同？你比赛，我讲咧叫人唔同路去啊。
0: 好，
3: 我无咧解讲啊咧。
0: 安尼好，谢谢。
3: 你准加点啊啦。
0: 安尼个感谢，感谢，感谢。
3: 哦，我啊，阮家哦，足侪人咧听，我都讲今日我做的是民进听，就你电台有民进党，你即个电台哦，我感觉足欢喜啊，不还我欢喜。我食到遮侪话，有当都听到你的声。
0: 感谢，
3: 足羡慕伊个啦，真正啦。
0: 谢谢，感谢，感谢，谢谢。
3: 我叫，我最想交流，咧最想交流都草坪一间，我都个观光工厂咧卖咖啡啊。你哪来佚佗来只食咖啡，唔免钱，规台车拢免钱
0: 啊。我讲我你听，我你个电话等一下，我会助理会拍过，会甲你问所在哈。
3: 好好好好好，
0: 我会助理会拍过，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啊，等下拍电话甲问个所在里底。北江溪事件，喏、哦，啊，即马真久啊！北江溪发生啊，以及伫阿扁总统啊，迄、个时阵来任内，为着安尼，咱的中央即个人员为着安尼来去北江溪事件来去实践北江溪事件，甲即时间经过遐尼久啊，好哇！阿咧。

0: 非常感心的。最上地区观众听我节目，伫这段时间来，拢总伫节目中，来伫互相空中伫交流。我听到这段的电话吼，我也非常感动。第26当前啊啦吼，啊啊比总统迄个时代吼，26当前，安尼讲起嘛是算有哪真久啊吼。北疆街事件26当啊，进前甲咱听哦，我的老大讲咧，有辆车那是加币的车，免钱啊，卖讲唔免钱啦，我那会当出车位啊贵。啊，他摆过吼，以后吼，我叫我昨日来，甲你问这主持，咱伫空中建立这段时间主持三十外钟来，我唔捌讲一句讲欺骗我家己良心的话。恁听我三二十钟，你句句在在，我却讲到遐话，讲你讲啊臭酸，因为我唔敢来用欺骗的话来去白扯，我捌的就捌，唔捌就唔捌。爱台湾有好报，即句话你捡解讲。你予你食菜食三十担，予你做善事铺桥造路。啊，你若无爱台湾，啊，迄台你着台湾，咱即个国家呐是哩。啊，你铺桥造路，共产党来总占哩，共产党来是挂你的财产总占呢，是挂你的现金拢有管通讲者。头拄第一通个电话入去。在9月15日以后，中国人若要出境，哎，受过因的限制，你甲看因含辛茹苦讲，唔是干那中国人，你台湾人若去伫遐咧做套路、读册、啥话，啊，伫遐你来得失掉伊，无你出境，那就国民党的时代，统治台湾，咱若要出境，爱照公司的名义考察，爱加入我，我讲这无白差。少年的就对搞我错搞我教，后悔了代志，你甲问这大伯，以前呢要出国爱挂单公司，啊用公司的名义出国考察，唔是曾经嘛，我沿岸本家家咧，哦我要来对达七岛，要来越南，啊是讲要来韩国，要去日本，要去对达，安尼个机票一日就去啊，无可能呢。爱经过身家调查，种种的所有的手法，是伫中国时代戒毒戒严，不开放民众。而且迄个时阵都惊啊，都讲要反攻大陆，安怎啊？惊讲这台湾人拢走了了，啊，到尾也要反攻，敢存在老外呢？是不是？所以咱来受这个烟，越山越往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我波头打共进来了，来你先讲，来你先讲。
1: 你好，
0: 阿你好。
1: 去伊边遐做工课啊，是甲租地开工厂的吼。
0: 哦。
1: 爱好斗身份证呢，今日走伊，今日后摆无迄落斗嘞吼。
0: 哦，甲你斗。
1: 你若先讲啊，伊的袂当领钱，袂当领过来别位呢。
0: 对啦，
1: 啊！你若是失败，你爱去甲立伊遐个小立了，讲伊嘛是工作，大陆家己无地呢。
0: 对啦，
1: 嘿，你要出国吼，你要转来身份证爱好倒咧呢。
0: 好、
1: 哦，遐人唔知死活空空啊，咧当作讲无影无食的，民进党的。去骗人啊！怎，这属实的呢？
0: 哦，好，
1: 好，好，谢谢啦，
0: 谢谢哈。伊即帮限制行中国人出去外口啊，来看去到外国去，就看到人的民主甲自由，种啊人会欣羡嘛。台湾当时伫迄款的控制时代，迄是牺牲过偌济，迄是偌济，互国民党总扁掉伊。那活来今仔日，你会当逍遥自由，咱来疼惜咱这块台湾，来感谢这些先、这些先民、这些之前为台湾来去牺牲，甚至家破人亡，用安全更手底啊，连枪支都唔怕，无手铐，用安全更手底啊，更几竿，但徛在山顶上站落海里了，有人安尼 迄、那个踢落了哦，爱个更伫同尾仔个咧，迄、那个安全位手总裂开，爱种硬受最悲哀，一世人我唔敢讲，是甲开放了，啊，个伊个心理上个阴影。细汉个时阵，日日不时惊了，我甲小弟小妹拢伫日本出世，转来到台湾。先母头一句话就安尼，因为我足够的，我现在也要学台湾话，也要搁学华语国语哩。伊就不时就甲讲，可能我南阿弟囡仔人爱点点啊，就不时讲到南阿弟安尼吼，安尼乌鲁塞遐够话就安尼吃甲骂几句嘞。迄个时阵，四大人话要惊死，中国边啊看到人就说要甲你清关就清关，看人骑架大车。啊！甲卡达车甲你抢咧，袂晓行，因为中国无卡达车嘛。过来千里咧，他有卡达车、二等车，一般人拢讲二等车。出头了了，咱来笑咱的经济，听笑咱的台湾。吼、哦，我咧讲的那无影，那就他都啊尊上老先生讲，你等于甲恁的姓名、甲恁的祖公宝贝，看我电信做公安有甲你骗啊，无甲人骗。好、哦，疼惜台湾，来守护咱的台湾，守护咱的国土。咱唔通讲啦，咱这代逍遥自由，咱嘛替咱台湾，咱顶代的人受苦，登山过台湾，心肝结鬼丸，一空乌拉拉厦门透光大，啊，来到台湾所受的苦劳，今仔日有今仔日的台湾，咱袂使担咱这代。佮甲放倒等于伫登山之前，互共产党、互中国，迄当时伫讲互做登山，即嘛互做中国来去咧通知啊！那呢对咱的良心袂当过，所以佮我进广告，拜托产品交我三四十吨来产品，拢拢厂商提供。那只无好的产品，伊也袂来我遮进广告。有欠面拍过厂商。一只拍38289000哦，外部头加控制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过这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年年。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清白肌酷摩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肌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 买三罐搁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底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另外穿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也有需要，麻烦恁阿拍过手上。一家怕3828900哦，3828900哦。明仔载咱有提供法律的服务，9点半。另外，昨天人咧问阿贤的电话，阿我拜特别有甲联络，叫这个拜六来上我节目哈，安尼哈，啊，伊服务个比我较亲，甚至有国外。哦，安尼台湾的亲人，伊甲国外国外当叫你亲人，安尼哦，内底问丁丁，我叫干脆来就节目讲我清楚。啊，今仔日我唔敢讲是咧啥物的安怎，因为谈起着我的人生，那就一段诶近代史的过程啊。一生啊，会当伫甲近80几岁。啊，个快乐游玩的主持节目，伫这个岗位上30-40档，人生无几个30档。以前古早两个30档，一甲子花甲子年算大寿，60岁，这算一甲子啊，算大寿。我80岁啦，所以我是讲出我的经历甲探讨。伫少年较未晓想，有当时啊。安尼，好事大人去五脚顶顶，食来来做阿公、做阿祖，大更加知影哦。手抱孩儿，大知影爸母事哈。真少年家唔知影，因都无嫁、无要娶、也无要生。有一天若抱囡仔咧，大知影做爸母的艰苦啊。所以做人唔通受枭雄，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磨。恶人磨在咱的16页，涉世贤文吼，都有第三段，强中自有强中手，无遐你讲偌济，有人佫比你啊，佫踏你一级，喏。恶人做恶人磨，看你偌霸啊，偌枭雄，总有一天啊，结果会家己无那来败在迄个马地之下，一定个道理。到关公过五关斩六将，遐个用倒拖倒斩出来用啊！啤酒啊，那个阿哥啊，讲啤酒一温呐，吼！啊，那这啊，那斩斩敌人拖倒转来，迄啤酒啊，命令阿哥烧烧。所以那一当，咱是用啊来对着咱的母亲啊来去解。 扶持来去甲打杂，这是功德非常无限的。我相信三四十年来，我无半点功德，任何功德。但是呢，理论足简单，因为我拢讲咧爱台湾，唔是嘴讲的，我的心同款。因为我爱台湾，讲爱台湾爱得失人，得失规个中国，得失在国民党。哦，但是同款天嘛是予我生存的。食大餐，今仔日我毋得开讲，讲来讲我老大啊！啊，你前安尼讲三四十人，唔该得失人啊！我唔敢讲有证据啊！我就敢那讲爱台湾尔尔，爱台湾有啥物做？好、哦、啊！你要迫害台湾啊！我为台湾人，我唔敢讲，甚至话唔敢口音，点点你听我写，到底我嘴上讲的，讲我听我的啊，北疆个事件进程，就咧听我节目，甲听了二十外个钟，是毋是安尼？每一个台湾人，咱若敢讲，脚踏伫台湾，顺路啊，屁头讲的，头到台湾地，脚踏台湾地，你咪台湾水，啊无听台湾，啊这，嘿。迄教导会告主人我，天不要自贫，教未嫌主人善。你到迄、那个地，迄、那个你甲看流浪汉在饲个狗，你著知流浪汉都无饭当食，阿怎当饲狗？伊食狗，伊饲个伊甲对淡先牛逼呢？伊袂对讲啊，这个人好个人，行去边个对好个人走。啊，咱家己个国家无要听信。你出国以后，你怎知影台湾国家可爱？卖得受骗。你去出国了，你当逐工咧骂台湾，伫网络咧骂台湾，咧骂台湾，出国做你搞的哦。他知影台湾的伟大，台湾的宝贵，台湾的可贵，台湾的啊敬爱。啊、人讲在处贵，处处贱。对台湾事事，你拢当只好莫，你就当么咧变得，你出去外国变看嘛，你去中国变我看嘛，看种傻事个未？哦。在家庭也同樣，咱家庭吃好吃的基礎，回去到咱的家庭，就是因為咱心房的失調，你非常緊張，非常壓雜的，不管你這間家就大間啊小間，這間家起了好或壞，總啊你在這裡大所在，這樣回去到地，這樣身體洗洗倒咧，這樣很溫暖就自己睡咧，低壽不達到高壽運。安怎低收唔达到高收稳，上午安怎来？低收会煞，高收无咧煞。迄只狗出世伫遐在甲你顾，看你个狗啊，收一世人袂走。低无啊，低袂啊高收，低无得高收的。低收唔达到高收稳，就是讲咱家己个家庭，较歹就是咱个家庭，就是咱温暖个家庭。咱个国家较安怎嘛是咱个国家，咱个出世地。是不是安尼？今日讲这话，我看包无心理，拢当咧得失人。那是讲了较差错，嘛请各位手势也管啊。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贪别个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怀别人就是关怀家己。明仔在空中三点再会，感谢。
3: 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阿嬷，我出门哦。
3: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9: 97.5，
8: 快乐婚家男
9: 92.3，
8: 快乐大台中
9: 89.5，
8: 快乐大台北
9: 89.3，
8: 快乐华东
9: 98.3，
8: 快乐配偶
9: 96.7，
8: 快乐红虾
9: 91.3，
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0: 现在时间17点整。
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1: 咱讲咧，咱人吼到一定的这个年纪吼，像阿佩已经40出头的年纪吼，我啦出门吼，我没有上点妆，我实在吼唔敢行出出来的门啦哦。那我们这个上妆的时阵吼，尤其是早上那刚被上班吼，哦，拢真爱困，但是咧没有这个脸部吼弄一下，我又惊袂出门。那今仔日吼，要甲咱听众朋友讲一个真好的物件吼，因为哦，我真的很开心认识这个老师吼，伊会使好我给。困半点钟吼，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可以让光景给摇请出来哦，就是国际知名的美容专家老师李安安老师，你好，
12: 大家好，我是安安。啊，咱讲最近最行的吼，这真正是伫个咱讲荧光幕前的保养啦，啊是讲做在直播主吼，因的秘密武器，就是让人加困。咱讲嘛，讲半点钟，对做在女明星，啊是讲对做在艺人来讲吼。因是加困一点钟，因为因咧总比人胃较复杂。啊，唔是讲我是参像小叮当讲哦，我会使让你时间增加，唔是安尼，是因为当你有这个素颜霜了，诶，在你那是出门，你得拢妆，唔免化妆，让你足轻松足简单吼。啊，但是看起来甲别墅讲面有化妆同款，面足金诶，啊足水诶，啊而且这皮肤看起来哦又咪咪安尼，这个 BB 就是咱看我讲的素颜霜。啊、你刚刚听这个名字，怎样讲？伊就是唔免让你化妆，但是看起来有化妆的效果。哦、啊，而且吼，咱咧讲啦，不管你是安怎吼素颜呐，啊，要安那水啦，你吼看起来讲这个妆吼，蛮足明显的吼。你那是挂口罩，因为咱这边嘛是有够需要挂口罩嘛，在这温呐、公车拢需要。你的口罩揭起来，哦，顶管拢是啦。非了粉底的色底啦，就拍款，
11: 垃圾垃圾
12: 垃圾垃圾。其实虽然你讲这口罩打挂呢，但是看起来就是垃圾吧，因为你隔着粉呐。啊，咱这素颜霜吼，伊就厉害的是讲伊个挤出来吼，里面拢是白色的乳液，但是你抹去你面了后，伊自然的随着你家己本身的这个体温，啊，你的皮肤状况，啊，够你附近的这个光线，伊家你自动校正，让你的肤色达到想盖水的这个完美状态。
11: 是
12: 非常的厉害，啊！而且吼，上个厉害啥？你那摕一张面子吼，去改大大嘞，无色底哦。啊！你挂这个嘴暗的时阵哦，起来拢总清气耶。
11: 这真重要，
12: 所以你都唔免烦恼。你讲这个嘴暗，你得在一个用骨力讲，拢也袂垃圾，也袂惊人。啊，有的人吼，参照我妈妈出门就讲哦，我要气色较好，你得点一个 NG，其他你拢总免抹。所以你想看卖啊，是唔简单？你得会再起床洗面洗了吼。啊，保养品抹抹的哈，比如讲咱的青春露，啊，加大大的去了后，今嘛这罐搁加抹去哩。你也免搁抹防晒乳，因为这罐素颜霜里面有防晒的效果，你得免加一头拍。另外，人伊内底有添加着好的保养成分哦，伊内底嘛有足高级的保养成分，好你吼，那防晒啊，搁那保养。另外，上个重要的是因为咱讲吼，这个素颜霜内底有一个叫做 HD 激光钻白因子，这个成分伊就是科技的成分，伊会使让你自动校色，唔免参照咱讲粉底爱拣颜色无，这拢唔免拣。查甫诶，查某诶，
11: 拢会
12: 用啊人，嘿，啥物年会拢会用着。你看我起来，你诶皮肤自然就是会产生一个足水诶效果。好，参照阿佩看我诶皮肤诶颜色无同嘛，但是你抹也会使，我抹也

0: 会使，啊，抹起来伊也袂堪阿妈棍吼，会差一色拢袂，伊会自然甲你调整你上个水的色底，所以你的气色看起来足好诶、嗯。所以你想看嘛，是不是加喷半点钟，拢免烦恼。
1: 啊，一罐就好啊。
0: 对哦，啊，而且吼，咱咧讲啦，因为有个人讲，诶、欸，老师啊，我除了抹一罐以外吼，因为即摆咧热天吼、嗯，哦。日头够大诶，嘿妈妈那是吼去这个菜市啊吼买一俩菜，下一俩日，嘿面就水乌起，阿豆吼斑斑点点，让有一个足厉害的物件，伫个医美吼、哦，改叫做啥？斑点橡皮擦。
1: 哎呦，用乳诶！
0: 啊，不是讲叫你真正用乳诶、是即罐的精华，你甲抹起了后，
1: 有用乳诶好个，
0: 干那袂舒服啊，甲你敷起来呢、你这个斑拢淡化去。啊，这内底吼，想主要是虾米成分？这个医美淡斑精华液吼，有一个净白因子。这个净白因子上加厉害的是，咱有去做实验。这个实验研究讲吼，差不多两礼拜左右，足明显厉害。垃圾垃圾的斑有无？卡斑有无？伊就甲你淡化啊！而且吼、哦，人也是有效抑制黑色素，因为咱的黑吼，就是有这个黑色素生出来嘛。人伊也是好哩，抑制这个黑色素生出来的比率，关寡关念在呢高下的比率，好哩东北生出来、所以这个实验的研究是足厉害。咱一般讲哦，也是抑制寡这上面三下四下、咱这是高下呢，好哩斑东吼，这个黑色素东北个生出来，啊，刷了啦，一个有一个嫩白因子，嫩白因子以上，看寡净白是好哩。斑东无去啊，黑色素甲你吼抑制对不对？这个嫩白因子就是讲你规个面。有的人是整个面都没白啊，他不是跟他斑的问题，是整个面老师我在黑掉底这样、不是黑不色哦，是黑掉底哦嫩白因子是让你直接让你整个肤色它是整个面、不是说、局部斑点、都给你做一个淡化、让你整个面金起来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后局部的给你加强、后整个面的给你淡化另外一个有一个很厉害的成分叫做净肤因子，净肤你听就是让你皮肤变清气、
1: 清气，
0: 所以有的人哈、有痘疤哦，爱是生条了后有留一挂色素，啊，有的人是毛根康足粗的，啊，有的人是讲哦生一挂黑斑条啊痣啦，面东安尼凹凹凸凸，所以这个成分会使让你淡化痘疤，让你的红红啦，一夹一夹色素。吼、哦，让你淡化，会使让你的毛根康缩下来，会使让你的皮肤本来是安尼凹凹凸凸，都变加足坚固的，所以吼、你的面就变加足清气。所以你看有厉害无？让你的面规个变清气的，让你的规个面吼变金起来，让你的这个局部的斑点吼、给你淡化的。另外，人伊个有添加着水苏来哦，有机的哦，伫个阿尔卑斯关山顶管来萃取的精华，会使让你的面吼。贵呀吼，甘那袂输咱讲哈，日光顶同款，同安的金细细，吼、啊也阁有人讲老师，啊我抹这罐干阁抹保湿的成分，我跟你讲满面，因为这罐哦结合足侪足厉害保湿的这个成分哦，包括玻尿酸也有，海藻的萃取也有，锁水磁石也有，欸我讲的这几种足侪人拢是一罐一罐精华液的呗，
1: 浓缩叠一罐，
0: 全部拢浓缩叠一罐，家己伫个处理得使做居家的医美淡斑。对，用这罐
1: 是是是，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可以，譬如讲被去看重要的场合，哈、而且我靠热，一直流汗去洗面料怎么办呢？
0: 哦，对，有的人就是讲，哎、我素颜霜虽然抹啊，面水水啊，但是我那是讲，比如讲我看电视有一个要食饭啦，要去约会啦，啊，想讲要补一下妆，希望妆感较水耶，啊，佮希望讲哦，日头够大，我希望讲哦，这个防晒效果较好诶、其实哈、咱今嘛买一种医美等级的气垫粉饼，伊是做简单。就是跟瞪瞪的哦，你的面跟他袂输，白油感款，跟他明星感款哦，面加足水的，因为伊是粉饼的这个效果。人讲哦，这内底吼，佮有添加着高防晒系数，所以你乃使有这种咱讲医美等级的高防晒系数，佮有保养成分呢。啊呢，这个气垫粉饼你随身吼，该扎起去啊。参照我妈妈哦，去菜市啊了，人伊就看伊一挂姊妹啊伴吼，又去百货公司讲要啉下午茶。啊，啉下午茶的时阵吼，这总是爱瞪我较水的嘛。哎的吼，去迄个化妆室吼，啊，就安尼甲瞪瞪的，啊，胭脂甲点一下， 我人拢讲吼，
1: 贵妇，
0: 你真要心机，看阮家来来饮茶吼，啊，画到这尼啊水，伊讲无咧，人我也无啥物，我个跟他瞪这个气垫粉饼尔，伊讲足好诶吼，因为这内底吼防晒系数50，
1: 高十哦，
0: 足管诶，所以你拢唔免烦恼讲会拍 OK， 所以你买在改动作是补防晒的概念，嗯嗯嗯你也在包装，也在补防晒，所以你看你热天若是有这个组合，你得完全解决了嘛，嗯嗯出门进前就是吼，咱讲吼洗面洗料。就抹这个斑点橡皮擦、医美淡斑精华液料，然后抹素颜霜，那出门的时阵，哦，有日头哈，是讲要希望妆搁较水，就该当这个气垫粉饼，是不是得做完毕耶？
1: 哇，所以嘞，等于规套的拢伫家啦。后来咱嘞这个听众朋友吼，要好好的把握咱今日个这个机会哦。到底要怎么让自己变漂亮呢？咱休困一下，准备进广告。好啦，咱进广告的时间哦，热天的保养吼，其实咯讲真困难吼，人讲江湖一点关吼，讲话无价值，有价值啦，价值都是伫家啦。
0: 这就是女明星素颜的秘密，伊看起来无化妆，其实有诶，伊就是抹这个体感霜，
1: 心机很重。
0: 啊，我说我讲我有一个好朋友吼，因为伊常常拢是演人的妈妈啥物嘿吼，伊讲哦啊，伊进前拍做一班，伊就是靠这个医美淡斑精华，伊讲诶，这真正是斑点橡皮擦呢，我还。好，颧骨斑足严重吼，拢淡化，规面拢紧起来，所以今麦干那用智能管，伊出门就做主心的呀。甚至进前接受访问采访的时阵，伊看面早镜今麦拢是艺人哦。伊讲吼，人讲哎呦，你的皮肤无输恁早镜呢，闭关就是智能管啦。所以咱要甲大家讲，医美淡斑精华，伊这一罐伫医美中心，你绝对看会到啊，买会到一罐就是3000块，淡斑精华伊3000一罐。体感霜可以让你有这个素颜啊，面金起来很漂亮的效果，医美中心这一罐3600块，今天你如果这两罐炸回去，你在医美中心要开6600块、今天我跟你说，我问给你开6600块，妈妈给你开5000，妈妈给你开4000，我一罐要收给你多少，一组炸回去1980块，
1: 两罐哦，
0: 两罐哦，
1: 就是咱拄啊讲的体感霜，也够这个淡斑哦。
0: 对，你这1980块，你本来一罐在医美中心，你一罐都买无。
1: 是啊，
0: 我给那两罐给你。
1: 两罐。
0: 对，另外我搁跟你讲
1: 哦，
0: 1980对不对？
1: 对。
0: 买一组，我搁加送你一组。
1: 真的啊，假的啦？
0: 等于两罐淡斑精华液，两罐体感霜。哎、欸，我连怎么公告拢？拢要拍价，
1: 你讲真啊，两组哦，
0: 这两组价值13200块，今仔日我给你1900块回去。哎呦，我讲实在，我今仔这组我唔念无谈，我是了钱。
1: 对啊，
0: 但是我为什么管你？因为我今仔要喊10组尔，我就是了这10组。但是你若用好用，你也帮我介绍朋友，我相信这点，我对阮的物件做有信心。而且我甲大家讲啦。你那无用过，你是不是袂放心？我先阁送你价值2000块的免费体验。
1: 体验哦，
0: 内底都有咱的这个体感霜，合你来做体验。
1: 是是是，
0: 你用满你留落来，无满你退转好哇。这2000块内底一系列咱的明星商品，拢合你试用哦，合你用好康康拢无要紧哦，你满伊才留落来。哎，这2000块价值嘞，
1: 你得先试用嘞，
0: 就杀点对。最后我阁甲大家讲啊，前十名这十个卡电话就我个人阁送你，因为这是。你我等下后头做，我拢做收，我拢做水亏的。
1: 做阿莎莉，
0: 我做阿莎莉，但是我就是跟他聊这十个，但是无要紧，我爽快。我等下交朋友的，吼，大家拢知影讲李安就是啥物无，就是做假词的啦。我聊这十组，但是我跟你交朋友，我跟大家讲，最后我要送你价值2500块的啥，你敢知？医美专用的气垫的粉饼，
1: 哎呦，这很多人很爱用哎。
0: 这我拢出口去韩国，你唔知道？而且即马伫网络店馆有得卖咩？一组2500块，因为内底是一克啊粉饼以外，佮加上你一个补充的一克啊。而且这有防晒 SPF 50，
1: 多真的用劲。
0: 内底佮有保养的东方植物精华，连气垫粉饼都有保养成分哦。一组2500。我免钱送你。
1: 哎呦，李安呐、啊，这真的也假的啦？
0: 就敢那韩金那只，吼，你进水卡的，
1: 就是、
0: 嘿，这十个就给你卡。但是我了这十个无要紧，但是我就是爽快。唔过我跟你讲，超过十个
1: 都无啊，
0: 歹势，真正无这个组合，无啊多，真正无啊多，因为这我真正了足多呢，
1: 吼。
0: 所以把握机会，0800-717-818，0800-717-818，听好清楚哦。 今仔日是1980元，两罐的淡斑精华一扎登去，两罐的体感霜扎登去，搁送你价值2000元的免费体验先，互你试用哦。然后前十名听众朋友，我个人搁送你价值2500元的医美专用的气垫粉饼一克啊，啊个补充啊，搁一克啊送互你。大家的机会哈，0800-717-818，0800-717-818，
1: 赶紧敲电话。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听到来自国外的最新一种保养技术，是一瓶拥有保湿、净白、紧致、抗皱、修护、延缓老化、隔离、防晒、润色九大功效的美颜奇迹霜，每组医学美容中心不二价3600元。现在特惠只要1980元，动作快的前十位听众朋友再送一组，请快拨0800-717-818，0800-717-818。美颜奇迹体感霜可以让您展现如珍珠般的光感肌肤，原价3600元，今天特惠价只要1980元，仅此一档，订购一组再送一组，请快拨0800-717-818。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林。今天咱有特别来宾哦，伊即马是新北市政府辅具中心的主任杨中一杨主任。主任你好。
2: 哎、欸，洪林好，哎、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欸、是主任，辅具最重要的是辅助的工具、欸，那常见的辅具有哪一些啊？
2: 哦，咱讲的辅具哈、哦欸，最常被人家知道的就讲轮椅啦。乖亚啦，北城啦、嗯哦，那甚至像氧气机
1: 哦，氧气机、
2: 抽痰的啊，抽痰机，哎，马桶不，马桶椅，嘿，甚至人爱开刀不，爱穿那个铁衣啊，背架不，替衫啦，穿替衫，
1: 嘿，马龙上辅具、哦，
2: 对对，卡等于有一种咧塑胶的石膏鞋，以前拢爱怕脚沟嘛，
1: 对对对，哦、
2: 啊，怎么唔免怕脚沟啊？用迄塑胶鞋啊，有不？轻锐，不习惯先透透气哦，设计咧安尼啦。
1: 哦，哎、嗯欸，主任一开始讲甲足清楚诶吼，那先请主任也讲一下，就是你辅具中心，除了咱多多介绍下辅具是啥物物件，啊，你辅具中心。业务范畴涵盖哪些啊？
2: 简单讲的，咱的市民吼，因为一些状况破病啦、受伤啦，吼、嗯，需要辅具啊，就是找辅具中心。我们都是要想办法让他拿到他想要的辅具嘛。
1: 对，
2: 这是第一个啊，怎么拿到？第一哈，因为我会二手的中古的，嘿，人家捐的，哦，都是不需要用到。可以捐出来，啊，我们都给它消毒、清洁、整理，哈、
1: 哦。是，
2: 哎、欸，这个是免费送的哦，而且甚至还可以有一些是送到家，市民都不用付运费。
1: 今麦听到家民众会讲，哈、啊，今麦服务到这尼啊好，唔免钱，还可以当帮你上家厝。这辅具中心是成立多久啊？因为那早期想着讲，家己受伤啊，你得家己去买遐辅具，家己怎么处？怎么会想到有辅具中心寻求说，哎、欸，那这是公部门呢，来算讲服务咱所有市民呢，对不？
2: 对对对，我们是1993年就成立了，
1: 1993年就成立
2: 10月1号。
1: 如果一般的民众他受伤了，他真的需要辅具，他马上会想到辅具中心嘛？还是下面人给介绍讲，
2: 伊那唔知嘛，王健呐，一般这么病因呀，哈，医院的那个护理师啊，
1: 是。
2: 因为这么还够长照服务有沒
1: 有，
2: 长照 2.0 这么变 3.0 啊嘛，
1: 好、
2: 哦、啊，也做迄个出院准备，啊，出院准备买家讲吼，啊，你这轮椅这吼、個，无就是阿去买对不
1: 對？
2: 啊，无的吼，哎，去找辅具中心、啊，甚至我们现在很多个案是直接就是会护理师有沒
1: 有，对，
2: 卡电话讲，哎、欸，我这边有一个这个他要轮椅要什么，或是用电脑系统直接转介，
1: 是、哦，
2: 所以有时候吼，民众傻瓜。但是我们服务系统要聪明，
1: 哎、欸嗯，那所以代表说啊，医护人员他们弄诶吼民众这样的一个讯息，得讲你也当先用辅具中心，啊，还是讲身体不好，你可能去大医院啦，要出院，哎，伊安尼甲你讲，譬如讲今嘛，这些人拢安那骑好多摆，还无小心 A 掉、C 掉，啊嘛是安尼吼，无爱牙乖啊。啊，不爱坐轮椅耶，他可能也没有住院，他就是可能受伤去红狗啦，那种一般的就一些诊所在，伊嘛会怎样讲，这嘛写当去垂林辅具中心对不？
2: 对对，这个哈、哦嗯，二手辅具是最优先，
1: 二手辅具我最优先。
2: 我们一年哈、哦，进来每年都也在送出去16000多件的二手辅具都免费的。
1: 既然你讲到二手辅具、嗯，一听就知道二手的是代表，不是新呢，就是有人用过。嗯，我有去过他们的辅具中心看过，啊，我现场我是看不出来是二手，我全都是新的。就是说你这二手辅具，你都会安尼整理到安尼新点点，然后后要再用的人，他心里也袂感觉难用难用，对不？
2: 对对，我哦修来，啊都有那个工厂。那是外包的齁那个德标的厂商嘛一些消毒清洁。啊那新北市的二手清洁工厂齁、嗯、几乎全国就是最大的。嗯、一年他要消毒清洁10000多件嘛齁、嗯啊。消毒清洁好以后他才进我们中心齁、嗯、然后免费的送给我说的都是短期使用者优先。
1: 嗯。
2: 有的是有补助身份其实欸买新的也有补助哦。啊，买新的有补助的就尽量去买补助，
1: 是
2: 好、哦、这种车祸的，好不好？短期使用，嘿，二手最优先，几乎哈、哦、什么轮椅、助行器啦、啊，那个塑胶鞋啦、啊、哈，都是免费的、
1: 嗯，完全都是免费、
2: 欸。对，
1: 而且你讲短期使用是指一个月以内叫做短期嘛？你那讲要超过3个月还是半年，还得卡长期、哦哦、
2: 我们哦借出去哈、哦，我们都标榜讲哦，用到病好了再还。哦、事实上，我们没有一定的界限呐、啊，哦，没有说一定。其实咱这把台湾人吼都 很好啦，就是他真的不需要用到的，坑在厝边什么？到一对卡电话给我们去给修，所以我们回收也是去你家载，所以他一点都不会觉得、欸、不方便的哇，所以回收量也很大，回收20000多件。
1: 今天你讲到这辅具，那个主任来跟咱讲，我突然发现说，恁起来做功德呢，因为即马民众有需要，恁来家己送到厝，到时咱嘛要讲啊，我无需要钱，恁搁去家修回来啊？请问这干嘛运费？
2: 运费就是吼、哦、公部门预算呐、啊。所以我们是拿纳税人的钱做专业的服务啊，这些、哦、捐赠者他才是功德
1: 哇、嗯、所以公部门去一些医生啊来做服务，咱民众有所需要，那我们每一分钱都不浪费嘛。不过讲到说捐赠者，听说这样当年您都有很多人在管什么轮椅啊，管一些辅具啊，
2: 有轮椅啦，气垫床啦，助行器啦，氧气机啦，都有人捐。一种是家里用不到了，
1: 对，
2: 有用过的
1: 是、欸、
2: 这个捐，我们也觉得、欸、非常好，把爱传下去。
1: 对
2: 啊，也有就是狮子会什么福伦社这些民间团体啊，公庙、嗯、集结这些热心人士，然后他就、欸、一次啊捐全新的辅具，也有这样，都有的。
1: OK， 所以你若讲客人关啊，唔关关心呢，还是关二手诶，够用吗？还是说也是每一年要编一些预算去添购这些新的辅具嘞？
2: 这个够用哈，其实怎么样都不够用哈。其实我们新北市啊，你说我刚刚不是讲16000件是二手的，
1: 对，
2: 那差不多还有50000件左右是补助去买的，就我们长照啊。有补助、
1: 嗯、
2: 还有身心障碍，那我在残障证明啊、
1: 嗯、
2: 身心障碍证明吧，然后在身障手册、
1: 嗯、
2: 有身障的也有补助、
1: 嗯、
2: 所以你看有的人他买新的申请补助，
1: 对，
2: 有的人他用二手，
1: 是、哦、
2: 那二手差不多都占差不多1/4左右，4到1/5，
1: 是，
2: 所以还是要买新的才可以。
1: OK、嗯、就是代表、欸、这个需求量还是蛮大的，永远都是不够的，是是，而且这种东西马上消耗品，已经有可能说饮料人二手三手啊，你搁在用啊，用久可能就是功能不 OK 啊。他如果说真的租借回去，这个东西已经坏了，功能不好，是你们去给他检查，然后收回来，你们自己丢弃
2: 也不会。
1: 譬如说
2: 那乖啊，有无？那派去当然是可以自己丢，就是清洁队。
1: 哦，我的意思是讲，去辅具中心就啊借一个轮椅好啊，啊，结果我用用的，哎、欸、啊，病也袂好，但是轮椅一定派去啊。啊，那这个情形
2: 哦，如果跟我们借的啦，
1: 对，
2: 就打电话给我们哈，我们甚至是一年内是保固二手辅具，一年保固。那保固的方式其实简单的讲，哦，几年来哈，你用几年无搞都派去啊，就派谁啊？我们辅具中心就派谁，对吧？其实我们的保固的逻辑是一换一啊，很快的跟一台跟你换一台。
1: 是，
2: 那这一台我们再来判断，其实有的是可以修理的嘛，
1: 是、
2: 啊、真的不能修理，我们再把它报废处理。
1: 好，辅具的学问很多。今天新北市政府的辅具中心的主任杨中医杨主任、哦、一般的民众不管你现在有拄到没拄到，最好电电空空不用到辅具，但是如果真的爱有辅具的话，现在有这么好服务这么好的辅具中心，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的借助一下这个辅具中心嘛。是是，使用辅具也年龄没有设限嘛，对不对？您现在最小孩是几岁？
2: 年龄没有设限，
1: 3-4岁的孩子
2: 有哦，不要说3-4岁，有的刚出生不是有的会什么脑性麻痹啊，早产儿啊，
1: 那个也需要辅具哦。
2: 哦，有哦，像一般的婴儿推车，嘿嘿、啊、你如果说用简单的婴儿推车嘛，啊，有的他有张力要摆位特殊的推车啦，
1: 这个也可以找辅具中心。
2: 对，就是啊，哎，我讲抽痰，有时候
1: 对对对，
2: 早产儿有的他可能要抽痰，有没有？
1: 对对对，
2: 抽痰机呀、啊，这个也是啦，氧气机有没有？
1: 对，
2: 哎，对对对，都一样，通通都是辅具。
1: 所以从刚出生的，只要有需要相关这些器具，都可以找辅具中心。像电动床也算是吗？
2: 是是，
1: 因为你刚才讲到气垫床啊，气垫床跟电动床是不一样。
2: 气垫床哈、哦，就是一个垫子而已，啊，也充气嘛，它就是。一管一管的，一管一管安尼啦，
1: 那是减轻疼痛的。
2: 不是不是，伊就是吼，比如讲135管吼钉起来，啊246管甲奶类，啊过几分钟啊246管甲钉起来，
1: 哦、
2: 啊135甲奶类，
1: 是
2: 安尼吼，一个皮肤都袂戴伤久啊，都袂破空啦。
1: 所以咱有当下为人讲，你若长期卧床、嗯、啊，为什么爱改翻倍？嗯、就是讲卖好伊安尼一直皮肤戴伫遐遐，啊，但是伊用这种气垫床，伊会主动，欸、所以是爱电呢，气垫床爱插电。
2: 对对对，唔是迄咱去露营涂骹放的迄个床哦，伊就是爱插电，它一直交替。
1: 等于说他辅助你，让你这个皮肤哈，就是卖过点工，咱得叠压那对
2: 不？是是是，啊，不过这是国不理中用的，未是讲哦，哎，我长辈哈多这哈较好，唔是哦，因为哈它会干扰睡眠，有不？你在睡的时候，耳卡一直叮当，一直叮当，它的缺点就是哈困不起呀。所以是狗不理中的，就是很重度，连都不知道，不知道人吼，啊，未欢心呢吼，这种人他才会褥疮嘛，破坑，
1: 对，
2: 欸，这种人才用气垫床。
1: 所以这种是叫做爱差的呢，气垫床，而且你看伊辅助，伊就是要让你的这个身体
2: 预防褥疮，康复复健可能无帮助。
1: 好，预防褥疮，因为真正做惊讲得就顾爱褥疮，所以有这种气垫床，这会当去恁遐租啊，对不对？啊，那是讲电动床，电动床就是讲底下拍起来啊，是不是？因为便宜来，但冇会电动的，对不？
2: 哎，当个来行的来，就都是安尼。电动床其实你可以想，都是医院那个病床。啊，伊甲咱厝诶名称什么无共，都是它多一个滴床栏呐，有无？
1: 哎，对对对。哎，
2: 咱某位时候，我当下长辈呐，讲不清楚，哎，跌到床下，有无？有床栏，好，这第一个。
1: 对。
2: 啊，咱买翻新还是什么嘛？有床栏通摇。
1: 是。
2: 好，这是第一。第二哈，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摇高，也是坐起来，坐起来哈，就差就追啊。咱这边吼，甚至现在推广讲，咱有诶食道逆流，有无？
1: 对，胃食道逆流。
2: 丢丢丢，一逆流就会呛到，就吸入性肺炎，黑姑啊，肺炎，有无？
1: 嘿，对。
2: 啊，个甚至一些长辈他有鼻胃管，
1: 对对对对，
2: 鼻胃管的更是一定要用病床，因为咱鼻胃管那个胃食以后哈，会溢出来，你知道吗？
1: 对。
2: 所以讲吼，不能躺平，
1: 是
2: 啊，不能躺平，你厝诶哪讲拢都是普通名称，有无？那势必它其实就会逆流，所以只要鼻胃管的，我们几乎就会。你一定要用病床，
1: 就是电动床，
2: 电动床，对，
1: 电动床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具哦。
2: 而且电动床就是人讲哦，是不是很贵啊？那样很多人讲，
1: 我的印象中
2: 贵了咋办呢？
1: 对对对，
2: 没啦，电动床你哪去买新的哈？其实现在是两三万就有，
1: 真的。
2: 对啊，一样短期使用，我讲啊，我都。怕被这几礼拜用你啊，买一个电动床啊，拜厝诶，搁放诶眠床呢。
1: 嗯 嗯, 嗯、欸，
2: 那这个我们也是二手，我们二手这种短期使用的哈、电动床几乎是量是稍微足够的。
1: 哦 ，OK，
2: 专门是针对这种。
1: 不过咱无了解，因为我的认知也会觉得电动床很贵，会当论贵，会当安尼忍耐贵，没用电动床，但是舒适上。你老公真正还插鼻胃管呢，还是多多讲胃食道逆流，那个都可以改善，至少电动软喉你安呢起身较方便，对不？
2: 对对，而且摇高一点点，你倒的时候头稍微高一点点比如说十几二十度
1: 是、
2: 欸，很多就光胃食道逆流都后就追。
1: 今天听新北市辅具中心的主任来讲，会觉得说，欸，新北市辅具中心不管你的成效很好，听起来民众的观影就好，现在其他管区的民众说，欸，我这个管区，我这个辅具中心搞这么好，啊，我哪里其他管区来，你新北市就太远了啦，啊，譬如说哪太远的呢，告设县
2: 一般，哦，哪一个县市负责什么，就是户籍或居住，只要是户籍新北市，
1: 哦，
2: 或是居住新北市，欸，这个都可以找那个县市新北市的辅具中心。
1: OK，
2: 有这样分工啦，
1: 比如说你户籍你就在南部，啊，但是你都住在新北，你都住在新北，啊，那个在家里吃头路，啊，可能睡住还是买住都在家，你就当去找新北市的辅具中心。虽然说你的户籍是在南部的话，
2: 因为现在都是整个法规啦，身心障碍都残障证明黑不
1: 是，
2: 黑是针对户籍，哦，啊，那长照有没有，这嘛不是长照 3.0 嘛，
1: 是
2: 长照是看居住，
1: 哦，哦，
2: 所以这个政策都是讲，哦，你可以就近居住，你也可以户籍，
1: 是，
2: 哦，啊，但是如果完全八竿子打不着，哦，那那个县市大致上它就比较难以服务安尼啦，
1: okay，
2: 这个意思。
1: 呵呵呵，安尼讲其实嘛是真清楚。今天特别来宾哦，新北市政府咱的辅具中心的杨中医杨主任，讲啊非常的清楚，更精彩的内容下一段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0: 啊，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今咱这部当中来这位特别来宾哦，新北市政府辅具资源中心的杨中医杨主任，杨主任哦，在新北辅具中心哦成立，他就一直在这里服务，其实到目前为止也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嘛。给那里的公的辅具哦，长辈年轻的都需要听哦，因为有可能你家里有长辈，你现在是中生代。哎，有可能就是小朋友，有时候你到了三四岁、四五岁、五六岁，甚至调皮捣蛋的年龄，爹爹啊，拔的啊，削的哈，啊，鼠要乖呀、啊，上面塑胶腿哦，
1: 哦，石膏鞋啊，好、哦，以前是空脚哥嘛，石膏对吧？无你就是空脚哥啊，不，哎，这么会使唔免空脚哥，直接穿石膏鞋？
0: 哎，我这是主人的，你都没穿，我改个刚刚做喝酒，石膏鞋，我为什么也讲塑胶腿？
1: 哎、欸，阿姆哥一块钱的塑胶腿，
0: 两就没有你在外艺术啦，阿、啊、德、就是有爱孔的九哥嘛哈、
1: 欸。
0: 我有去到你们辅具中心看，然后一双一双看起来很新，这石膏鞋它有分 size 啊。
1: 哎、欸，是啊是啊，
0: 对不 对, 对？这个男女也不同，大小的 size 也是不一样。好，嗯、那我们今天既然讲到辅具相关的一些问题，怎么样评估？譬如说以前按院方按其他的管道知道说啊，我要找新北辅具中心租借辅具，它要有什么样的凭证呢？要怎么样？你们怎么去评估说，哎，阿丽姐，应该原则上不会有人来诈骗吧？就明明没输呀，改零喷在辅具，应该是不会吧？
1: 这个哈、哦、都还没有遇到过，
0: 没有这个情形吗、哦？
1: 为什么？因为这辅具哈、哦，根本就没有二手的起订嘛。所以像我们你看哦，都爱二手的哈、哦，上里都会晒里边来诈什么骗？在新北市哈、哦，那二手辅具哈、哦，跟他路不拾遗。
0: 是是是，
1: 天下大同。
0: 好，
1: 上礼都会晒，对不对？
0: 第二，他不用花钱，就是我一样送你就可以。好，那怎么样去评估说他需要什么辅具？您、嗯、评估的标准跟条件是什么？
1: 怎么会网络中就离开资讯系统哈？每人哈身份证字号核文一查，哎，我都等下讲哦，他是长照失能等级多少？
0: 是，
1: 还是讲他是什么身心障碍？
0: 是，
1: 哦，是什么听障还是什么肢体障碍？什么程度？
0: 是、
1: 哦、啊，甚至以前。有服务过啦、
0: 嗯、
1: 还是什么长照中心打的东西都修夸怎样啊
0: 嗯
1: 啊那真的都是临时受伤的齁那个就只是知道他是新北市民啊就用问的
0: 是
1: 那问的齁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啦齁都是那些物理职能治疗师
0: 嗯、
1: 啊、受过这个长照辅具评估的训练齁哎就有一些问的方法
0: 嗯
1: 比如讲就讲哎会怕不齁你简单讲哎修夸会怕啊，小看会惊，惊咯，迄乖啊，什么都需要。
0: 嗯，你即摆意思是讲，只要卡电话去恁辅具中心，恁按电话中得当帮伊评估，
1: 对，
0: 来讲，哎、欸，这是不是上面款的总共大概需要上面款的辅具哦？
1: 有诶吼，真正都是讲电话中都会使评估。
0: 是，
1: 有诶吼，是派人去你诶床边，还是恁兜，还是养护中心评估？阿妈武功又来辅具中心安尼。
0: 哦。啊，又来辅具中心，大前提是你爱会行啦。啊，通常你需要辅具，你可能已经行动，还是到达可能无方便去跟你辅具中心。啊，那是讲一处内面的人，譬如讲翕翕的影片呐、啊，还是讲翕的照片的话，啊，传给你们也可以吗？
1: 有的也可以，有的就是我们会派人去家里啊。
0: 哦，
1: 譬如讲我爬楼梯机呀、啊，哎、啊，扭阴道的老腿呀、啊。因到底本色被装扶手的上好不好、哦啊、就要到他家里去帮他服务、嗯、
0: 那个辅具里面还有包括爬楼梯机哦。
1: 有哦
0: 爬楼梯机的意思是咱今嘛住公屋，还是讲你那南部一种套厅厝，啊，厝内面这侪楼，啊，你需要爬楼梯机，啊，你现在是怎么用啊？
1: 这爬楼梯机反而是咱大台北量最多。南部的像套厅有无？就嘴的讲啊，无得先挂病这哦，先住一楼就好。但是我们没有电梯的公寓啊，大台北哈，很多嘛，
0: 对，
1: 欸、没办法回家 啊，所以有那个机器有没有？就坐上去，然后电动的就，那都背个老
0: 弟。你意思是讲，我那住喺公寓，我住伫四楼、五楼诶，然后爬楼梯机，就从一楼公寓的一楼，沿着那个手握的那个栏杆这样爬上去吗？
1: 哦、那个是安装的，那个就升降椅。
0: 哦，那个叫升降椅。那爬楼梯机是、
1: 有点像一台轮椅，但是它下面有一个履带。
0: 是。
1: 坐到那一台轮椅上哦，
0: 是
1: 啊，以下面有履带嘛，都啊那嗯啊，有一个人帮你操控哈、哦，就上到二楼，上到三楼，上到四楼啊。
0: 旁边还要一个人帮你操控啊，那个也是需要电力、嗯，
1: 对，有电力啊。这个现在在大台北 每年都是好几万趟在上上下下，现在每天就好几百趟这样在上下了。看那个富康巴士有没有？嗯、就是长照什么运送车有没有？交通车，
0: 对，
1: 它上面都放一台。
0: 哦，
1: 你在路上看很多，其实它就在用的。
0: 是是是，嗯、家里有人真的行动不便，哎，这个爬楼梯机就像你说的感觉，双北地区应该使用的几率很高。那爬楼梯机这个会有人捐赠吗？这个都用二手的，还是这就是新的啊？
1: 哦，这个量哦太大了哈。捐赠也有，像我们辅具中心有100多台啊，就是家里老老照顾啦，或是家里年轻人照顾，不是洗肾吗？
0: 对，
1: 还有没有电梯，他怎么上下？那他就月租，操控这个要有技巧的嘛。月租的时候，我们还负责就是把它认证交到你会啊，交到你会还给你一个那个认证卡，
0: 就
1: 是讲你有驾照的啦。这个驾照都是要原厂的技师去教考试通过一个多小时，那月租现在是3000块，
0: 是
1: 包含这个运送啊、
0: 嗯、
1: 又包含驾照的考试跟教学费用、嗯、通通内涵。
0: 听到这里如果住在公务的就管楼层的，现在是不烦乐啊，这个是近几年才这么样的被需求被需要，对不对？
1: 对，这个在差不多105年开始就慢慢的在做这个，到了107年、
0: 嗯、
1: 长照开始的时候，
0: 对，
1: 长照就有这个上下楼服务的补助，
0: 是，
1: 所以107年就开始哇如火如荼，这么是贵了班啊，那样每年几千万的补助在运作。
0: 我们刚刚说评估，评估有可能你在电话的那一头，也有可能你们的专业人员啊，可以让收属于民众家里啊去做评估，好啊，评估完之后就要说，哎、啊，你适合什么样的辅具嘛？
1: 嗯，
0: 那原则上都免费，还是说看辅具的种类来收费啊？怎么收费？
1: 评估都免费，
0: 好，评估是免费，好
1: 啊，辅具是自己去买。拿着一些补助单呐、啊，他去你家评估，对不对？
0: 对，
1: 评估出来需要轮椅啦、便盆椅啦、啊，爬梯机好了。
0: 好、哦，
1: 那这三样他回去就会开单，开补助单。
0: 补助单，
1: 补助单哦，现在都是哦，拿着单子有没有？以前就是哦，那拿着单子去买啊，申请补助，这么不是啊。这么拢讲，拿着单子去买，厂商呢看到单子哦，你这都是补助一万，
0: 嗯，
1: 啊，一台机电床好了，啊，万二对吧？
0: 嗯，
1: 哎、欸，你只要付2000就好，
0: 所以、啊、
1: 单子签给他。
0: 所以今有补助单，你得叫人优先先去买新呢。伊那是讲、嗯、啊，我就是靠困难，我要用二手的，啊，你得登去看恁辅具中心有二手的，适合他常用，啊，得免钱，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这个意思，对。
0: 要用二手的，伊到排付啦，还是讲有什么条件限制不？
1: 二手的我都要讲的呀，没有补助身份，
0: 嗯，
1: 短期使用这种身份啊、哦，最优先。啊，你若有补助哈，比如讲轮椅后啦哈，他就是补助2000多。啊，你若买比如讲四千的有无？
0: 嗯，
1: 你就只要现场给1000多块而已啊。
0: 嗯
1: 啊，但是你是拿到全新的，自己去选啊你。
0: 补助诶，这个金额有这个range区吗？
1: 有补助哈，都有补助基准表，长照啦、身心障碍啊，
0: 它
1: 有一个表可以查的。该补助多少就补助多少，
0: 不是取决于说咱民众你去买偌贵的辅具，然后我买较侪，你的补助啊较侪，不是这个意思哈，
1: 不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啊、
1: 哦，它有一个上限，
0: 它有一个上限就对了。對對對，今仔日你那是哪会当补5000的？啊，你要去买2万、3万的，那是你的代志，但是我上者就给你补到5000，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啊，你若讲买6000块的，啊，即马给你补到5000，你就给你付1000安尼就好啊、嗯。
1: 对，因为我的时候安尼冇无公平嘛。轮椅哈，4-5千啊，都会使啊，对吧？哎、欸，你来讲哦，特别你买进口几大班，
0: 嗯，
1: 那这样子就不好补助了。
0: 哎、欸，那如果伊家己买比较好诶，都是刚买好啊，因无需要这个辅助啊，捐赠出来变成是二手的，应该收到这种二手辅助，但是伊是劳斯莱斯等级的这种辅助，
1: 当然都有。
0: 你们有，你们这个还是要把它当做二手，然后捐出去，
1: 对，
0: 就是给民众使用，是是是，
1: 对，没有错的。所以运气运气哈，一般这种哈、
0: 哦，
1: 特别贵的，
0: 嗯。
1: 哦、常常比如说那什么移位机啦，或是那种全身绑起来的步态训练器，
0: 是
1: 那个可能有时候都会有10几万、20万都有可能。
0: 对、
1: 哦，那一样需要这些东西的人也是比较重度的，也比较少。
0: 哦、
1: 还有家里也要够空间呐、
0: 啊。对，
1: 像移位机有没有就电动的，就是都袂顶袂当的，啊，咱用抱的，
0: 相
1: 当，
0: 嗯，
1: 啊，都用移位机啊，给吊起来，
0: 嗯，
1: 移位。啊，家里也要够大、啊，
0: 是，
1: 对，所以有时候不要以为说哦，10几万的打个枪，要送嘛，不一定好好送，因为他也是需求者也比较少。
0: OK， 好，所以总而言之，你有什么款的需求，啊，你得用什么款的辅具，适合是最重要的哈。真的辅具学问好多，而且你有什么样的症状，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辅具，好像这个也真的都是不一样哈。每一个人的需求完全都不一样，但是没关系，大爹新北市还是公立户籍还是居住，你爹新北市，你有任何辅具的需求，就是直接打新北市辅具中心的电话，对不对？
1: 对，02-8286-7045，
0: 02-8286-7045。
1: 我们午休都有值班的，
0: 都有值班的，随时你都可以打电话去询问，就对。是是是，今天特别来宾哦，杨忠义主任，谢谢。

0: 当然，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今咱这部当中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应该叫伊是辅具达人，而且他本身也非常有职人的精神。真的在辅具这方面哦，哎，他突然那听了哎，任何相关的议题应该都难不倒他。主任，你们新北辅具资源中心的每一位同仁都是像你这样这么专业，等会按一卡来直接掉，什么问题大概都拢会当判断了的对
1: 啊？哎，对啊，我们都要训练到跟我一样专业。
0: 起码台湾是超高龄社会啊，所以像长照也好或辅具的这个需求，一定也一直在持续增加，所以你们的 loading 算还蛮重的哈。
1: 对啊，生意很好啦。
0: 阿林无咧做业绩的啦哈，
1: 就是要把它服务完成安尼，所以像疫情的时候。欸、我们也是不间断、啊、疫情有没有
0: 对、
1: 啊、就没有办法接触嘛，啊，都用远距评估，都、就是真正是用镜头视讯啊，
0: 对对对，听了我的刚刚我老师叫我赶紧去找辅具中心，
1: 是是，
0: 那你有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人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辅具？譬如说我们常常看到轮椅啦，啊，阿弟坐轮椅，有人也排斥说啊，啊，我本来会走会跳呢，现在我哪来坐轮椅以后，我该真正永远拢坐轮椅，拢爱人扫。哎，安尼想吗？就是说，一般民众如果接触到辅具，他一开始是很欣然接受，还是讲有这个排斥？哎，做什么心理建设不？
1: 这嘛好，就是你哪讲会走会跳的吼，当然嘛没什么辅具嘛，嗯、就是戴目镜啦，啊，不就是长辈用那助听器，啊，个我就是讲有的是会预防走失，有不？夜走失哎，啊，咱就甲偷偷藏起来、那個。预防走失哎、欸，
0: 还嘛是垂听辅具中心、
1: 欸，是啊是啊，还嘛是辅具、啊，
0: 搞不好失智的初期，嗯、是是这个也是需要辅具，这个也可以找辅具中心。
1: 欸、是是，你若讲未走未跳吼，啊，行楼梯想要扶一下，啊，不过棒球过会行哦。这种就是说好不好，差一点点的时候吼，才会有你说排斥辅具的状况。都、就是伊嘛袂歹啦，对啦，唔免坐轮椅啊，拿一根拐杖安尼吼，伊、都排斥用拐杖啊。这个时阵吼、有很多拐杖，伊都是做啊，跟他猴耍啦，登山杖啦，健走杖，咱都卖和长辈干嘛讲，看起来跟他成长哎不爱用、啊。其实现在就有一些美化的，啊，等到真的不能走路，或是说走路走不几步安尼吼。一般其实我们台湾长辈他就会接受了，对吧？就讲都袂惊，当然嘛爱轮椅，无变安怎，对吧？好，
0: 辅助来让自己改善生活，这个是应该说辅具的最主要的功能哈。但是东南起码一点五不变了，让自己方便一族啊，你也可以让旁人照顾你的人也可以更方便嘛。那对你而言，你觉得辅具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1: 就是解决问题呀、啊。有的人他以为说，哎，他就是这样。
0: 是，
1: 好、哦，我这嘛以前都拢放手都会惊，
0: 是，
1: 好、哦、啊，这嘛袂惊，好袂惊，生活都是哦乌一片哈，袂惊路都乌一片哈、哦。像我就认识有一些身障的朋友哈、一即世人嘛唔捌行过路咧，唔捌看过伊行路啦，小儿麻痹哈，佮、做总经理耶，看伊吼咧网络吼、脸书啦，生活都比我们还精彩，都是出国什么三轮的重机啦，
0: 是
1: 什么
0: 是是、
1: 哦，其实现在走路这个哈，因为咱台湾吼无障碍空间已经进步非常多，
0: 对，
1: 什么高铁啦、捷运啦、低底盘公车啦、所以坐个电动轮椅塞来塞去哈、啊，到了一些单位都有无障碍厕所，
0: 对对 对, 對，
1: 其实哈畅行无阻，很多状况哈就是。袂行咯吼，修补它都行上远的吼。其实很多事情都还是可以做。
0: 是，主任，因为你看过在辅具中心这么多人使用辅具，就可能他的身体状况没有那么 OK。你自己平常你的保养知道是什么？给民众一些平常的时候要怎么样来保健自己嘞？
1: 平常保健自己吼，就是要活就要动，能够走吼就不要只是站。能够站啊，就不要一直坐。尤其是啊，生病了以后啊，其实很多人以为说啊，脚不来都不会惊哈。其实啊，常常是因为脚筋紧。你一久没有起来走路哈，那个筋开始紧、你就会以为脚没力，其实脚说不定还蛮有力的。这个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0: 所以要活就要动，不要再订外送的了，尽量可以就自己去店里吃，自己买，不要再请外送。
1: 对，也可以这么说啊，
0: 对不
1: 对？行路的
0: 对啊，你有当时啊，都无外乎。你看，想讲你今麦阿哥会行、会走、会跳的时阵，多走多动，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要怕太阳大啦，撑个伞这样就好了。主任，我感觉你们很专业，而且也有服务的热忱。那如果民众任何辅具上的这个需求，可以打电话去。
1: 一般呐、如果需要辅具哈，大家都记不住都忘记，都是直接就找各县市政府的辅具中心。
0: 好。
1: 那我们新北市民啊就找我们新北市辅具中心，好，我们的电话02-8286-7045，那你只要报身份证字号，病人啊需要的人的身份证字号，我们大致上啊你都可以傻瓜，我们会变聪明。
0: 好，看你们的评语也都是蛮好的哈，尽量让咱大家会当拢身体健康，但是呢真正有需要的话，起码拢有足好的这个辅具会当来使用，不管是要不要钱的，二手辅具不用钱的也很多，甚至现在都有补助，不清楚就先打电话去问了哈，
1: 是
0: 02-8286-7045。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辅具资源中心的杨中医杨主任，主任我们预约下次了。好不 好,
1: 好, 好，
0: 下次有任何辅具相关的一些议题，是是还是这样可以问你，政治问题不要问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杨中医杨主任嘛，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下回空中再相会了，谢谢，谢谢杨主任，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我要去挂号。
1: 要去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8:00。
3: 听众朋友，你有解黄金无？黄金呐、啊，哎呦，讲到黄金，上无爱啦。吼、哦，啊，不过咱讲这个金啊，介绍吼，最近来看吼，一下子大起，一下子又大落了哦。那咱伫个今仔个空中，特别好，咱听众朋友黄金哦，到底什么款的黄金呢？赶紧邀请 Amy 姐。
4: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莫害我。
3: 哎呦，这黄金甲大家想的迄个黄金无同，啊，不过它真的是黄金呐、啊，来自水中的黄金，听讲是一只鱼。
4: 对，这只鱼叫做寻龙鱼。
3: 哎呦，这鱼啊真厉害，听讲足普罗的呢。
4: 非常，它可以说是神仙级的。
3: 哦。
4: 为什么你敢知？因为这只鱼啊，伫咱这个。世间的话，已经活了2亿年了。
3: 哎呦，这厉害！
4: 你想啊，恐龙都灭绝去啊，我一个地的，你敢知？
3: 是。
4: 啊，所以咱东车时各骨头的产品，寻丝网，伊就是利用这只鱼啊来做研发的。其实有足侪人针对各骨头这块，可能有时候方向错了。有足侪人拢会买迄个补钙来吃，对不对？
3: 对。
4: 补骨头不是只补钙，你敢知？哈、嗯，他就变爱记哩吼。补骨头不是靠补钙呢，也系补软骨萃取。
3: 软骨
4: 对，啊，这就是咱这只鱼啊上厉害的所在。伊个蛋公是用皇室等级有没有来精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超临界萃取。上面一个超临界的是它的分子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它很好吸收。
3: 你
4: 像一个是100%有基因鉴定的，就是讲寻丝网这些产品内底全部拢是寻龙鱼软骨啦。因为这只鱼啊，规只拢软骨啦。
3: 嗯，
4: 你也想哦，
3: 无点骨就对啦，
4: 无点骨。
3: 嗯。
4: 你现在可以当补咱身躯内底软骨素啦、啊、胶原蛋白、玻尿酸啦、啊。讲较简单嘞吼，骨头甲骨头中间绝对有一个关节囊，啊，这个关节囊爱有关节液，就是咱讲的润滑液。就刚才讲咱咧开车有啊，车是毋是爱加机油？机油是毋润滑液？
3: 是。
4: 啊，如果你车无加机油，你硬开车会安那？
3: 歹去啊，无关关叫啊，咚咚咚啊。
4: 对啊，是不是会坏掉？
3: 嗯。
4: 啊！你即卖脚就甲伊同款啊！你行无几步，你就安尼，会感觉酸软卡卡，甚至安那上下楼梯会足慢、痛、酸，拢总有嘛。伊这个产品上早期的时阵对啊，是虾米人？你知道？沈文成。
3: 哦。
4: 沈文成是先食，食食了感觉袂歹。你看，哎，沈文成有厉害啊无？
3: 哦，有喏，爬山啦，钓鱼啦，因咧爱钓鱼的吼。要去钓鱼，拢爱爬过迄款足歹行迄个石头路呢。迄、那个脚头有无好诶吼，爬袂过啦。
4: 所以讲啊，伊个灵活度有好啊无？
3: 哦，足好诶。
4: 骨骨头毋是敢若甲骨俩呢？你遐骨了伊安那灵活度爱有嘛？
3: 哦。
4: 沈文成伊本身就是食了了后先，互伊个灵活度遮尼好，所以才来代言这个寻丝网。伊、讲一句话讲哦，迄个敢若讲甲你脚头有装一个超级避震器，你知？
3: 哦。哦，你好行啦，溜达啦。
4: 人行路是安尼爬山喎，一行路是安那啦，健步如飞安尼哇，灵活度高啊，对吧？
3: 是。啊，不过咱讲灵活度吼，有一个正需要的啦吼，爱处理的就是安那，会疼啦。捌看过一个笑亏，你知无？伊讲咧，你捌听过脚踏舞的尖叫无？大声啊，那叫无吼？伊讲吼，还是因为你脚踏舞听甲咧叫啦。膝盖痛到在尖叫了，
4: 哀哀叫就对啦，再哀就对啦。
3: 啊，所以咱讲啦，寻丝网就是让伊闭嘴，莫阁叫啊，安尼吗？
4: 对，因为伊就是无润滑液嘛。啊，寻丝网内底它可以增加你的润滑液嘛。咱的裤上内底有加乌油嘛，加机油嘛。你的避震器内底有加润滑剂嘛，阁会解吗？
3: 其实有的人是脚头，有的人是其他的关节哦，啊，拢同款吼。就讲当你遐酸遐痛。

0: 遐哀遐叫的时阵吼，人也袂想要出去，也袂想要去佚佗啦。比如讲去菜市啊，你嘛偏淡去啦，对不？对你的生活，再讲造成真大即个困扰甲影响，所以解决这就重要，因为你都无生活品质啦。
1: 是啊，很多东西都是你吃错了。结果就不一样嘛，这个产品已经是老产品了嘛，已经卖足久的啊嘛，哦，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啦，一个阿公，你敢知？卖讲阿公啦，七十几岁敢要叫阿公，叫大哥。以前就逐天伫厝咧顾伊啊，伊就。每天喔，跟他們到那隻狗在家的啦，因為比較疼嘛，不敢死過去啦，突然間喔，就要巡視王來吃，現在都在揪團出國啦，他可以揪團出國，他可以爬山的，可以遊覽的，他本來是連公園都不愛去的人喔，現在竟然可以揪團日本自由行的，
0: 哎呦，自由行，愛行的，所以說呢，
1: 這個阿公說，巡視王根本就是旅遊通行證，只要加軍兩球啊，全世界都是你的運動場，你敢知？即阿公講的呢。本來身軀比足多，比如講要招攏招袂行，你敢知？即馬攏規團的啦，因為規團攏食巡視王啦。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哦，即個沈文成伊來推薦足多人，看呀，你七十幾歲，我嘛想要安尼吼，我覺得這是一個品質保證。那再來就是講咧，咱即個配方內底吼，也拿到多國的專利啦，
1: 對，
0: 科學的研究啦，
1: 對。这里面不是只有这只鱼啊，什么软骨啊，它里面还有玻尿酸嘛，二型胶原嘛，还有 MSM 猫爪藤嘛，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完整的配方，最主要是它拥有专利的 K2 要冲上一张，就是你平常时在吃一些钙质的东西有没有 K2 就可以帮你留住一支，就用包罗万象，你需要吃很多吗？
0: 是是是是，
1: 对不？你安尼灵活度嘛有啊，润滑液嘛有啊，有啊，软骨啊嘛有啊，你的灵活度未有啊？
0: 所以咱讲吼，即卖足侪人拢会伫网络划吹嘛吼。有人讲吼，我妈妈脚头乌无好，啊，看伊逐天心情无好，要安怎吼？即个时阵大家就呼唤沈文成啊。这时候不呼唤，什么时候呼唤呢？沈哥，其实一底下这个网络吼，嘛足侪人推荐呢，
1: 真的很多、啊、所以我要甲咱的时代，搁甲咱这个电台爸爸妈妈听众朋友讲，伊是一支真正袂歹的产品。今仔日因为会特别过来甲恁讲吼，最主要是因为希望讲会当。帮助大家，你想要去对就去对
0: 哦，
1: 把你的灵活开关给泡开，
0: 嘿，还是讲给吹回来啊？
1: 对，把它找回来、不要把那个修复密码给弄丢了，有没有？
0: 是是是 是。
1: 你只要循吸网、你的灵活开关就重新打开了。
0: 哎呀，好，你寻回健康啦，希望如王，好寻希望。好来来，困起来，
1: 寻回健康，对吧？让你希望如王，
0: 哦、okay
1: 啊，可以先这样搞呢，吼。
0: 好来，休困起来，准备进功课。
2: 现在进广告喽。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寻希望，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好，你像王安尼啦，行路个在用走，
1: 行路有风，想要去对的去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所以艾米姐，有的长辈吼，真的哦，人家早起就去佚佗，食饭拢无爱啦，心肝的阿杂，无助孤独，只是唔敢表现红看，咱好爱好伊找回来那种春风的感觉。
1: 你到底想要怎麼說？你簡單說就好，我這樣現在已經齁。
0: 沒有啦，我想說因為我們這有兩個嘛，對吧？ Amy 姐的一個就是俗的，買一送一，有時候再加一的組合嘛，一個讓大家體驗啦。我說組合也是可以，但是今天本來想說，很多人雖然是老品牌，但是呢，還沒吃過，沒用過，不知道長怎麼樣，所以想說是不是想要进出体验包啦，
1: 长像我这样，
0: 想要帮听众朋友进出体验包啦。
1: 哦，
0: 哎呦，人迄有诶出国佚佗看风景，迄有诶去甲对拢咧找伊啊，侪艰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莫阁使那样，你莫阁硬熬啊，你莫阁安尼啊，我你讲啊，同款啊，五天免费体验啦，刚好。
0: 好，谢谢艾米姐。
1: 简单，我你讲哦，阿佩。所有市内听众朋友，既然互恁体验，恁就较紧卡电话，这种机会无多啦。这是老品牌啊，对不？大家拢食个真好啊，对不对？所以今仔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你也当卡零八 0800000666 0800000666。
0: 五天免费体验包，
1: 十分钟，对，
0: 好啦，
1: 我阿三你的，你都讲啊，我嘛袂当讲无爱，你听我。
0: 是，哎呀，有需要啊，咱讲吼，咱身体唔是要互你休困尔吼，你要深度的修复啊，这我都帮你修复。好，深度的哦，这才重要啦，对不？
1: 嗯
0: ，OK， 好。
1: 希望你像寻龙鱼一样呢，这样啊，活这久。
0: 啊，健康，对不？你差公里啊，无好啦，爱会行啦，会走啦，哦，啊，现在会使去游览啦，去别人个招食饭，会使行到餐厅啦，对不？好来，
1: 卖讲行到餐厅啦，你想想吃落。反正个人去自由行啊嘞，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对、欸、，OK 好，所以嘞，咱十分钟吼，我讲俩，让你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哦，寻希望。咱的电话是
1: 0800000666，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
0: 免费体验包哦，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0800000666，十分钟了，关键卡等位，谢谢 Amy 姐，
1: 谢谢。
3: 从接触行虚王到现在4年的时间了，都是靠行虚王在照顾我。行虚王的行动鱼都是来自台湾合法的养殖场，有完整的生态履历，而且呢，行动鱼本身是没有硬骨，全部都是软骨，它的软骨里面含有一种极品龙筋。My friend，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会有退化的问题。补充关键营养，筋骨够用。平常时啊，若无好啊，照顾家己的身体吼，要哪有法度像我呢吼，做一个大冒险家。
4: 张姐啊，爱听话的啊，咱支持者。
0: 咱十分钟吼，我讲俩，让你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哦，寻希望。咱的电话是
1: 0800000666，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
0: 免费体验包哦，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0800000666，十分钟了，关键卡等位，谢谢 Amy 姐，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想要和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沸腾的护城河》。《沸腾的护城河》这本书呢，是由台北金周刊出版社呢，在去年所出版的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了。虽然是去年2025年出版的书，但是他探讨的问题呢，到今年来讲都还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沸腾的护城河呢，它是形容台湾海峡了。台湾海峡位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岛中间呢，这个台湾海峡窄窄的呢，就像一个城堡和城堡中间的维护台湾这个城堡的护城河了。这个护城河呢，现在正在战争的边缘，像沸腾的护城河一样。啊，这本书呢，之所以重要呢，是目前为止呢，集合了全世界专门的研究台湾海峡的重要性，还有台湾海峡的军事的状态，集合了全世界专门的研究台湾的情势和东北亚、东南亚之间的情势，特别是台湾的情势的紧张的状态，还有怎么样保护台湾的这样的状态，怎么样帮助台湾抵抗中国的这样子的侵略的可能性的这样子的一本书了。以下来宾呢，集合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特别是日本的自卫队的海军的等于现在日本叫的海军自卫队的司令呢，总指挥官呢，那外国来讲都是海军总司令呢，日本海军自卫队等于是日本海军的参谋总长这个总司令退伍的这个。这个总指挥官呢，他所写的文章呢，那么这本书呢，发哥想要来介绍他第一章的作者呢，那第一章呢，就总和先谈了台湾目前在整个国际局势里面它重要的紧张的状态和目前的处境，这足重要。这篇文章呢，这篇文章诶，题目叫做《惊涛骇浪之中的重大考验》。比方台湾现在的处境，事实上是在惊涛骇浪之中啊。这个作家叫做伯明，博是博士的博，明是明天的明啊。伯明呢，是目前呢美国保卫民族基金会里面中国计划的主席了。那伯明这个人呢，在台湾非常有名，在研究台湾问题，或者是台湾的国安会，或者是台湾的这个国防部呢，经常请他来演讲，也中文介好了，对台湾足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美国曾经白宫的官员呢，上一任的官员，那么他也是亲自有战争经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员呢，他是亲自参加过很多场战争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官员，不只是队员而已，更是校级的军官呢，打过不算战争的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校官呢，那么也是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呢，所以伯明呢，他不只是一个美国白宫官员，也不只是一个学者，他是亲自在战场上历经过好多场战争的这个战争的真正的官员、指挥官，在前线打仗过的官兵呢，现在也当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副国安全顾问，所以这样的人是不但是有学术理论基础，也有在战场的实战经验，现在还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副国家顾问。 所以这样的人来讲台湾的安全问题，那是非常重要。他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像咱台湾盖的电视里面访问台湾的政治学者，这些政治学者只是在大学里面教书或者在东亚研究所研究问题，因是真正好这样，在电视里面访问盖者这个政治专家或者军事专家，因不过是真正的研究的专家呢，因拢唔爱修正过呀。有的专家是连做兵都唔爱做过兵的呢，没有当过兵的呢。伊这个博明唔是呢，不但是做过兵，他过在前线打过好几次战争呢，在战争里面，佮当过真实际战场的指挥官过呢。安尼推落来了，过去读大学里面的博士班，了后呢做研究员，了后去当过白宫的官员，亲自指挥过战争的官员，还佮当国家安全顾问。所以你也知影讲，伊的学问是实打实的，真正的学问，在战场里面学过来的学问。所以他写了一个真正的台湾海峡、台湾安全的研究的这篇研究，花哥念了以后呢，哎，真正加一条呢，对台湾问题研究个这么深，而且是对整个台湾周边的情势。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习近平对台湾的发言的研究和台湾当前的危险的状态，是了解个安呢？而且还提供了台湾要怎么自救的方向的一个指明。这篇文章太重要了嘛！所以这本书虽然是去年才出版，去年出版，隔了2026年，就是说他没有看到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中东战争。但是他早就预测过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才发哥才觉得说，他这篇文章啊，发哥今天要拿来好好的讨论，这一天讲不完，因为他这篇文章讲的非常的多，而且这篇文章写的非常的长，而且是从世界的局势一直讲，从最大的局面一直讲到最小的局面，台湾当前的状况，台湾海峡的情况。这么重要的文章，当然花哥爱在这个广播里面慢慢的讲，给咱的听众了解。花哥的广播不是跟咱讲个鸡皮蒜毛的小代志尔，不是讲今嘛立法院什么立法委员咧讲什么鸡皮蒜毛的代志啦，什么人讲什么人要参选，什么市长啦，什么人要选什么人的县长啦，啊，什么市长讲了什么代志啦，啊，什么石油啊、石油的代志出了什么问题，什么人佫讲什么话啦？这款的代志对台湾的民生的问题当然重要啦，但是台湾规个处境，台湾要走向什么所在去，这是关系到大家的命运的问题呢。台湾的电视拢无咧讨论这个代志啊，台湾的人民讲唔知影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今麦台湾走到什么所在去，大家都唔知影啊，这是何等重要的代志啊！啊，这个代志要靠咱投票来决定台湾的前途呢？咱无法度了解即个台湾即马处境的代志，是要安怎投票，去来决定将来要决定台湾命运的代志，诶，咱的民意代表呢？所以花哥虽然是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咱嘛是爱讲互明白，讲互大家了解台湾即马命运是安怎？你敢知影全世界有几个重要的海峡，也影响着全世界的世界和平？啊，这个其中有四个海峡是对全世界的世界和平研究这个影响上大。第一个海峡就是霍姆兹海峡嘛，就是中东现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中间的这个海峡，波斯湾的海峡，霍姆兹海峡，现在就发生了战争啊，现在正在战争的霍姆兹海峡，你看霍姆兹海峡发生问题。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呢？哎，就有挖得出来，影响到全世界呢。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四大海峡之中的一个海峡，现在已经发生战争。那这个发生战争影响这么大，你现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加油、 每一公升的汽油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没有发生战争，现在连我们的物价都发生影响呢。第二个海峡影响到全世界命运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新加坡旁边的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将来如果发生事情，这个地方整个命运也影响到台湾，还有整个亚洲和世界啊，特别是亚洲啊，特别是中国啊，和这个马六甲海峡是哎呀你啊，窄窄的呢，那个一封锁起来，中国是产石油产很少的国家啊，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啊。它产石油都不够啊，小窄窄的海峡，那个地方一封锁，中国的石油进不去，中国的经济整个就是致命的打击啊。所以，中国如果敢对台湾发动战争的话，马六甲海峡是美国拥有绝对的影响力、绝对的可以把它封锁的一个国家的力量啊。如果中国敢打台湾，美国绝对封锁马六甲海峡。让中国的汽油什么东西货物要运回中国去，要运回上海、广州哪里去的，深圳哪里去的货物，通通在马六甲海峡就卡死掉。马六甲海峡是第二个重要的海峡，第三个海峡很重要的海峡在哪里？就是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影响到全世界的货运量的60%以上，所以全世界要。这个货运的重要的枢纽有60%到70%要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如果发生战争，全世界的贸易都受到冲击啊！尤其现在 IC 产业、晶圆体这些产品，台湾是全世界的重镇啊，最重要的地方啊。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事的话，整个 IC 产业就受到致命性的影响啊。那现在是台湾，现在全世界是 IC 产业，IC 的 AI 的时代啊。台湾海峡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全世界的 AI 产业全部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台湾海峡变得多重要。没有 AI 产业的时候，所有全世界的货运量的60%-70%都要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是世界第三个重要的海峡。第四个重要的海峡在哪里？就是巴士海峡。巴士海峡是中国要进出南海的地方啊，啊，进入西太平洋的地方啊。巴士海峡也在台湾的身边的附近呢。所以为什么中共最近和菲律宾也产生冲突啊？因为要出入巴士海峡啊，在巴士海峡门口的旁边就是菲律宾啊。所以，他和菲律宾发生冲突，因为他的南海的经营要经过，就是要经过巴士海峡，因为和巴士海峡和菲律宾产生冲突。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惊涛骇浪的重大的考验，这2天2、3天要讲的东西，就是讲台湾海峡了。好，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讲到说，这3、4年来。一个最重要的战争，原来大家想是一个小战争，没有想到这场战争呢，会影响到世界这么重大。原来以为是一个小战争、局部的战争，而且呢，都认为很快的就会可以解决的战争，就是乌俄战争。俄罗斯也认为他出兵去攻打乌克兰呢，顶多3个礼拜到3个月就解决了。全世界也是这样认为，以俄罗斯这么强大的国家，俄罗斯全世界的国家的军队的力量是排名第二的。乌克兰呢？乌克兰在全世界的军队的力量的排名都是在22名或者是28名左右。排名乌克兰在排名到20几名的国家的军队力量。怎么样和全世界排名军队力量在排名第二名的俄罗斯，怎么样和他对抗呢？而且当时乌克兰刚刚脱离俄罗斯，才脱离一二十年而已啊！而且乌克兰的民生凋敝啊， 而且在这一二十年里面，乌克兰选总统选了好几次，都闹了很大的动荡不安的风波啊。一下子选出亲俄罗斯的总统，一下子选出亲西方的总统，动荡不安，摇摆不定。然后选出来的总统组织的内阁贪污腐化，没有效率，而且闹得这个人民上街头，乌克兰变成一个动荡不安，人民经常上街头，物价呢浮动非常的。那这样子的乌克兰，怎么样和俄罗斯去对抗呢？所以在普京上任当俄罗斯的总统以后，普京开始整顿俄罗斯的内部秩序。俄罗斯在这个分裂以后呢，在这个苏联分裂以后，变成十几个共和国以后呢，也闹了很多次的内战呢。但是当普京上台以后，普京用铁血政策，用 KGB 的这些特务机关出来的人当将军。当他里面的共和国靠内乱的时候呢，普京就出动他的大军，他的铁血大军，用坦克武力，旧苏联的武器当时还是非常厉害的，他的坦克大军，他的这个直升机的大军，去镇压了几个共和国的这个叛乱，譬如说乔治亚共和国的，白俄罗斯里面的。纷争最重要的是车臣共和国内乱，车臣和印古斯这两个国家呢很内乱，搞了10年压不下去，普京上来以后出兵去，铁血政策，硬是杀死了10万以上的军队和平民，硬是把他压下了。把这个车臣共和国搞得呢，血海这个淹没了整个车臣共和国。普京用铁血政策硬把它压下来，其他的共和国看到普京这种铁血的这样子的策略，翻脸不认人的暴君的政策，吓都吓死了。所以呢，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乌克兰，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你敢对普京反抗？你小小一个共和国，自己又内乱不停，官员又贪腐不止，你敢对抗这个普京的俄罗斯？俄罗斯的普京再三的劝告你，你不可以亲近北约，你不听。而且普京再三告诉你，你有什么话到莫斯科来谈判，你不听。结果呢，你泽伦斯基一个演员出身的总统，你硬要和俄罗斯对抗，所以普京呢，真的出动了10万个大军，率领的铁血部队，整个坦克部队就碾向了乌克兰。全世界都认为，真的如普京说的，3个月、3个礼拜以内就要把乌克兰把它碾碎。结果状况呢，完全出乎西方国家的预料，也出乎普京的预料之外。3个礼拜不但没有平定乌克兰，3个月也没有，3年也没有，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休困就忙等。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胡金怀。那么从乌俄战争，大家世界上得到了什么教训呢？第一个，普京向乌克兰出动了大军，说3个礼拜到3个月就要把乌克兰把它碾碎，但是呢，没有达到目的。打到今天，普京还是没有把乌克兰占据啊，没有让乌克兰投降，普京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西方也得到了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西方当时，普京把军队、坦克车和大军，10万个大军开到边境去 威胁乌克兰的时候，说呢，你如果不来谈判的话，我就把军队开进你的国家了。当时的北约组织和美国都恐吓这个俄国，恐吓普丁说呢，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乌克兰现在不属于你俄罗斯，乌克兰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或加入欧盟，那是乌克兰国家自由的事情。北约准不准，欧盟准不准，那是北约的事情，欧盟的事情。如果你俄罗斯，你敢对乌克兰用武力的话呢，我北约，我美国一定会惩罚你，俄罗斯啊，我先经济惩罚你，我现在就发动经济惩罚你，不买你俄国的石油，而且呢，对你俄国的卢布寄出经济惩罚。美国和北约当时心里在想，我只要对你寄出经济制裁，你俄罗斯自然就会退兵了。这个叫做威慑的政策，威吓的政策。我只要寄出经济的威慑，我要寄出经济的惩罚，你俄罗斯就会退兵了。这个是一向西方民主国家不会轻易的对于这个侵略者呢，也同时出兵啊去抵抗侵略者了。西方国家不会马上就动用武力啊去对侵略者就动用武力也出兵去抵抗他了。一向认为我只要寄出经济制裁，我只要寄出外交的制裁，我只要寄出人道的在联合国给你寄出联合国的制裁，你就会退让了。结果发现根本没有效，俄罗斯根本不理你这一套，俄罗斯真的就把军队开到乌克兰侵略乌克兰去了。所以俄罗斯想三个礼拜消灭乌克兰，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西方也发现了，你只是用经济制裁，你只是威吓他不要侵略，也一样没有达到目的了。你光是用威慑经济制裁呢，这个用和平的名义呢，其道德上正义上的名义去谴责你也是没有用。那么第二件事情同样的发生了同样的事，什么事情呢？伊朗提供了这个武器给哈马斯，伊朗提供了武器给黎巴嫩的恐怖组织，伊朗也提供了武器给也门，就现在啊正在乱的这个青年杜塞组织，杜塞青年组织，他也提供了叙利亚的恐怖组织，他也提供了伊拉克的什叶派的真主党的恐怖组织，提供了他们武器，在中东在那边造反，在那边每一个地方都在那边搅乱中东的战局。所以到现在花哥呢来跨界的脸书哦，我对台湾人的这个无知哦，感觉很生气的。所有的脸书里面，我在看这 Facebook 里面，台湾的网路，当然那个网路里面发这个网路的这个说明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当然有一些都是大陆的这个网军在发的了，但是我觉得有 80% 也是台湾的年轻人被洗脑的了。都说这次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说都是美国先打伊朗的啦，是美国不对啦，美国出兵打伊朗啦，美国跟以色列侵略伊朗啦，都在替伊朗的讲话啦，所以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前后啦。表面上看对啦，是以色列跟美国出兵去打伊朗，但是你有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前后？美国不会莫名其妙突然出兵去打伊朗吧？ 美国是假扮英雄，突然要出兵去打伊朗吗？伊朗没有犯错，美国会突然出兵去打伊朗吗？你刚才啊，这30年来，伊朗扶持了黎巴嫩、叙利亚的恐怖分子，包括也门的杜塞组织，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不断的在中东闹事，都把美国驻在中东的美军基地，经常去突击美国的美军基地啊，用飞弹打，用火箭弹去打。用恐怖的手段去打，你讲也门的杜塞组织就好，莫名其妙就杜塞组织偶尔一两次就用这个飞弹去打美军的军舰，有打中没打中，都是突然用飞弹去打美军的军舰，经过这个红海的时候，就用这个飞弹去打它，那美军火大了，不得不去起飞，啊，用轰炸机就轰炸杜塞组织啊。20、30年来都是这样。伊拉克的美军基地莫名其妙就被他们用火箭炮打，打他的是谁？打他的表面上是恐怖分子在打，但是后面的大炮、后面的火箭、飞弹是谁资助的？是伊朗支持的啊，伊朗叫他小弟去干的啊。美军不堪其扰啊。最后当然要出来解决啊！当初奥巴马只是去和他们伊朗讲一讲，你不要再干这个事了，我给你一个和平协定了，你不要再叫你这个小弟这些恐怖分子去打我美军的基地了，我们和平相处了。啊，伊朗说好，就签订和平协定。奥巴马时代就是签一签，就是嘻嘻哈哈就结束了。但是他们照干啊，照样叫那个真主党，叫他底下的。这个什叶派的组织的小弟叫他们去，叫人去干呢、啊。所以你到了这个不息的时候，火大了，才把他的这个伊朗的这个现在伊朗的底下的这个军阀组织，苏莱曼尼的这个军阀。组织苏莱曼尼的这个革命卫队的头苏莱曼尼呢，他跨越到伊拉克去指导伊拉克的恐怖组织，去指挥他们，教他们怎么样在伊拉克去搞美军的时候，被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抓到他，知道他偷偷的偷渡到伊拉克去指导那个恐怖分子，怎么样指导他们搞美军的时候呢，被美国 CIA 抓到这个情报呢。用空中用地狱火飞弹把他干掉，把苏莱曼尼把他杀死掉，把他刺杀。所以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揭开这些恐怖分子在后面，全部就是伊朗在指挥的嘛，在指导的嘛。为什么要把苏莱曼尼干掉？因为整个指挥的总指挥就是伊朗的苏莱曼尼嘛，就革命卫队的创始人嘛。大家如果还有记忆的话，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是美国先打伊朗的吗？是伊朗20、30年来都在打美国，偷偷的煽动恐怖分子去打美。如果把这些恐怖分子伊朗策动去打美国，如果把伊朗背后再去追究下去，我告诉你，像现在这次以色列去抓到。哈马斯集团在那个挖的地道里面的所有的火箭哪里来的？那些火箭制作的特殊的火箭是哪里来的？你知道吗？这些火箭炮是哪里来的？都是中共制的呢？是中国共产党制的呢？中国共产党的制的火箭炮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加沙走廊去，跑到这个加沙走廊的这个恐怖分子手上去。这些哈马斯的火箭炮就是从伊朗再转到哈马斯的手上去，那就伊朗去转过去的啊。那原始制造的是中共啊，中国共产党啊，所以这样难道不清楚吗？ 整个总指挥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从普丁侵略乌克兰，到伊朗提供了哈马斯火箭，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杜塞组织，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到伊朗、伊拉克的恐怖代理战争，这些都说明了，你用这种所谓的用劝导的方法，用沟通的方法，用威责的方法都没有效，都没有效。民主国家用说服的、威责的方法都没有效。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北京在南海，中国在那个南海，这个人工鱼礁本来的这个岩礁岛，它把它扩大，然后在一个小小的岩礁岛，到海底下把它挖深，然后填那个阿摩陀，一个小岛变成一个岛，然后宣布这个是中国的国土。原来是一个珊瑚礁岛，然后它变成一个大岛，把它用水泥孔孔啊变成一个很大的岛。你要知道，珊瑚礁和岛在世界上的这种领土的领域里面，它的法定地位是不一样的。珊瑚礁不算领土啊，你把它变成一个岛的时候，它算领土啊。领土和那个珊瑚礁有什么差别？你知道吗？领土的时候，在国家里面，在领土周边几公里之内、几海里之内，就算是它的领海啊。别的国家的船就不能够进到它的领海里面了。南海这个地方本来以前是越南、菲律宾、台湾的渔船都可以自由在这里捕鱼，因为那里的渔产是很丰富的地方，大家在这里捕鱼都没有事的。现在中国共产党去中国去把所有的小珊瑚礁去造岛，造成岛以后，在这个岛周边的几海里里面，就是变成它的领海了。台湾、越南、菲律宾任何国家的渔船都不能够进到它的领海里面去捕鱼了，这个南海通通变成它的领海了。虽然是国际法庭，菲律宾因为有一些岛礁领土的问题，本来是菲律宾的黄岩岛，是菲律宾的岛，在历史上就是他的岛，但是中共硬说是他的岛，哎，这样子，然后跑到联合国的附属的海事法庭去告，告的结果呢，海事法庭判决那是菲律宾的岛，啊，中共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不承认呢，中国硬说是他的岛。但是海事法庭判决那个岛是菲律宾的岛，中国不承认，还是硬是把它占着。现在中共还是把它占着，算是他的岛、他的领土、他的领海。菲律宾的渔船不能够靠近，一靠近，中共就用喷水把它驱赶走。所以呢，美国啦、其他国家啦、美国啦、日本啦，都说那个就是接受海事法庭的裁决，认为那是菲律宾的岛，但是中共阿爸也不会承认国际法庭的裁决啊。中共就是占了，这是我的岛，就是我的岛啊。南海这个十二段线全部是中国的领海啊，他就这样站着啊。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威责民主国家。用这个威责，用国际法庭的法律去说道理没有用的原因。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联合国约束的本来就有规定，一个国家对着国际公海，你不能够随便发射飞弹，你发射飞弹也要公告啊， 你不能在那个国际航线的危险区域随便发射飞弹呢、啊？北韩根本甩都不甩你啊，甩都不甩你。每次日本都抗议啊，提出抗议啊，南韩也提出抗议啊，但是北韩也不理你啊。日本提出抗议，提出警告，南韩也提出抗议，提出警告。加上美国到后来，美国也加入警告，提出警示，北韩照样。金小胖高兴起来就发射飞弹，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纠正这个行为。所以民主国家好几个例子发现了，你给他讲道理，给他用这种威则的、威吓的，或者用经济制裁的都没有用。所以到最后，发现到怎么办呢？发现到美国到最后只有站出来当老大，发现到说，只有靠你真正的拥有武器的力量，你只有拥有巨大的军队的力量才有效。你只有靠有强大的军队力量当你的靠山。然后再来讲道理，这个邪恶势力才会听呢。这今天之所以发生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也是因为这样呢。因为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怎么样告诉你，怎么样给你讲道理，你都没得听啊！你在中东就是要导弹就导弹了，所以给你讲道理都没有用啊。只有用武力到那边去才有用啊！结果美国用武力到那边去，结果怎么样呢？伊朗现在你是和美国在打仗吧？结果你现在都发射在旁边的阿联酋啊、科威特啊、巴林啊这些国家和你都没有关系呀！啊，现在就是讲把中东所有的国家都拖下水。他说，因为你那边有美国的基地在那边。美国的基地，你有本事就打到美国基地，但是你打到人家基地外面，人家的国家，人家国家的领土，你打到人家国家领土，就是侵犯人家主权呐、啊。所以逼着阿联酋，阿联酋有志气啊，他就出动军队去轰炸你啊。啊，现在阿联酋以外，巴林、科威特也出动军队去轰炸你，那么这个转变就转变很大啊。现在沙特阿拉伯在组织阿拉伯盟邦，你再这样乱搞的时候，我就阿拉伯盟邦和你宣战。那么这件事情，阿拉伯盟邦的加入，它有很大的代表意义。代表意义是什么？因为你伊朗是波斯人，阿拉伯盟邦是阿拉伯人，阿拉伯盟邦加入意义在哪里？阿拉伯盟邦。不见得就很会打仗嘛。以前阿拉伯盟邦一大堆，加起来十几国打一个以色列，不是被以色列打得东倒西歪了？不见得他很会打仗，但是他变成有一个正义感，代表说美国和以色列不是去侵略你伊朗嘛？因为连周边的阿拉伯盟邦都站在美国和以色列这边呢，让美国有一个正规的道理说，说我打你不是我完全二打，不是我完全没道理。你的邻居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加入到美军这边了，表示你和你的邻居都所有的邻居都讨厌你。现在变成是八国联军呢，不只是八国联军，20几国啊。现在沙特阿拉伯在组织23国的阿拉伯盟军，这23国的阿拉伯盟军不见得就很会打仗了，不见得就打得过伊朗啊。但是加入美国和以色列的时候，那就代表美国和以色列不是去打你，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吗？你欺负邻居，欺负人家邻居，人家邻居已经在心里面已经生气很久了，在心里面况且他丑陋，已经堵了你脚步啊，只是打不过你。现在有真正老大出面了，现在要给你算总账了。是这样嘛？让美国有道理去和世界说清楚。那台湾人家己卖，永远受人家的洗脑， 这李明光看表面而已，或者是让人家认知作战嘛。花哥今天讲不完了，不是讲不完了，都还没有进入到真正台湾海峡的问题，只是说先前面现在发生的时事，先做一个导言，让我们先有一个逻辑的判断的视局，有个清楚的判断。该讲是公安家，明天再赶紧时间继续来讲台湾海峡面对的问题到底是啥。该讲是公安家，明天再赶紧时间再见，拜拜。
2: 要记挂号，
3: 要记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上台，嘿，大家嘛咧听你这台，哦，四姑娘阿搁到了未歹，我安尼厝边头尾，大家拢报人知呢。阿强都招恁大家来，养生之道哦，报恁知，较袂食。

0: 老变痴呆，食老啊了后吼，你会无人爱啊，无人爱。我常常讲，食老了后上个大的尊严，就是身体健康、身体臃肿。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吼，莫讲要去帮助别人啦，只有我多帮助到你家己啊。有诶，食老啊了后吼，敢若未，敢若讲一个上个简单的脚骨也无烂咯，你都无在条下过恁家的户顶，你厝的都惊未出去啦。稍等下，我来讲一个八九十岁阿嬷，八九十岁啊，搁咧捡二纸呢，捡瓶瓶罐罐呢。哎呦，阿强哦，八十外岁啊，搁咧捡二纸，是厝内无钱哦，唔是，伊会当赚一块算一块，伊拢将着所赚的钱，因囝儿时时给伊的钱，伊拢总甲捐出去，捐予一寡遮艰苦人，予一寡无饭通好食的人，啊是讲即摆若捡纸刷了后吼，遮囡仔拢爱注册啊，无钱通好注册，无钱通好读册。读书的，伊感觉讲，遮个人足辛苦、足可怜，伊拢将着钱拢总甲捐出去。哎呦，世间哪有这落人，遮尼啊好，强啊！你这落较食薄的啦，啊无你甲看啦新闻啦。今仔日喏，昨我才咧讲啊，尔三十外岁啦，规工硬生生牵啊烦恼伊啊，阿姐也未大轻啦，甲老爸发生着口角，出去外口买倒转来，对老爸身躯拖甲撸入去，搁甲拖出来，撸入去搁甲拖出来。等甲因老母发现的时阵，老爸已经去互刣死啊啦，送去病院急救两工就死啊啦。啊！搁即摆全是加油的风波啦，掺草橄榄油，莫讲干那讲烤地油啦，即摆都掺草橄榄油哦，都出大事啦！啊，伊啊，看看啥物油都拢袂食哩，干那阿强个地籽油内行个，我即顶即摆八月七月二十七号才检验报告啊，尔，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搁讲较济嘛无效，因为无血糖好袂灵啦。来新闻故事传好势，要来报予恁大家。阿强吼是有当一辈好工。在个，你唔通看我是老西马呢？啊，节目都爱有头到有尾，听无清楚你莫甲我开。六十分钟久，你来听我说。即阵唔通阁加教话啊，加教话讲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大家就来听，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就好命。啊，若要身体健康，今仔日古秘书恁真正爱食。上年纪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袂骗你啦。这地基你若过了，哪会知吼？后摆都唔惊讲树尾咧做风台啦，即摆风台又要过来啊！啊，可怜，我甲看闪袂离啦。所以讲你骨头顾好，骨头顾好。那查某人、女性朋友啊，大部分骨头若无力，脚骨若无力，然后一挂骨头的问题，也是讲骨头若含烧，拢是钙质流失啦。啊，有诶讲我有咧食钙片，我有咧食大骨汤，你都食都袂赴伊老掉啊。有一说会调的，就是这个古秘书内底爱尔兰的红枣钙足好，上钙好，上钙难能可贵，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会当食哈。你甲看讲真济做囝儿时时知讲伊的老爸老母食素食一世人，干那讲要食买一个好骨骨头的买无啦，有诶钙片内底吼，有诶牛奶也未食哩啦。我甲你讲，咱这是素食的哈。咱的古秘书，古秘书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好新闻故事传好势。要来报予咱大家，阿强一杯好在耶，唔通笑我老西马。节目有头甲有尾，听无清楚你莫开。六十分钟听我说，即阵唔通加教话啊，加教话来。莫忘世上苦人多，就是讲艰苦的人足济。你嘛唔通袂记你讲世间上好心的人嘛有够济啦。你看迄怎想啊？遐瓶瓶罐罐。一天给你捡，赚不到一百块呢。啊，这个阿嬷不是说赚到赚的钱就去买菜，甚至入在自己的口罩的里面，不是呢。他都赚到这些钱，必要哪有一笔啦，他就都总给捐出去。这个姓叶，人都叫他叶阿嬷。这个阿嬷吼，生六个后生，生六个查某囝。哎呦喂，阿嬷你赚的遐高生，啊，唔就敢那亲像鸡卵咧孵卵同款，有，敢那孙三十几个啦。这就是有阿嬷这种的榜样，伊的囝囝孙孙，大家都有孝。嗯，啊，囝孙这么济个，阿嬷去捡二纸，这囡仔吼，经过开会了后，感觉讲安尼嘛好啦。虽然老母年纪济啊啦，咱看到足唔甘啦，但是这嘛是一个义娘啦。因老母讲，你若无我出去捡这瓶瓶罐罐哦，这敢若好敢若亲像啥嘞？这咱家己的所在做环保同款，啊无当时啊透早若出门，你甲看讲规裤脚的粪扫，你拢当作迄是粪扫呢？迄若摕去回收场哦，加加减减卖得一块两块拢总有呢。这个阿嬷是欠到这种程度啦。 即个囡仔，即个孙经过开会了后，讲好啦，你若要扣吼，唔通扣了伤忝。人即个囡仔，即个孙嘛不达不时都咧提钱伫要开，啊伊嘛无在条开啦，伊都袂晓开钱啊，伊都拢将着所有欠的，包括讲伊赚的钱哦，八十外岁啊，搁咧扣瓶瓶罐罐扣二纸，赚钱帮助别人咧，即落即世间无啦。唉，头毛吹秋白。人阁翘久翘久啊！踮在中和市场边，加加减减哦，伊毋是逐工翘啦。即摆有岁数啊，身体嘛比较较歹啊，拢会当看到即个叶阿嬷。伊靠伊个双手啊，撞着即台拖车。即有当时啊，伊所翘个即个泥纸，即个瓶瓶罐罐，塔甲比伊个人阁较悬呢。啊！即卖踮在市场边叫叫的，了后，就爱阁塞一台拖车，塞去倒位，塞去回收场，看那来回要到加十公里呢。哎呦，夭寿啊！像即落天咁好，迄实在是看着真唔甘啦。但是伊嘛是拢一步一脚印，稳稳啊塞，稳稳啊塞。有当时啊拄着透风路，伊都将着今仔日伊所捡的、伊所做的这业绩，稳啊塞去到回收场，卖者正百块。啊！这张金吼，地方一个警员呐，看到这个阿妈咧塞这台塞车，咧爬街的时阵塞无啥会起哩啦，豆豆啊嘟，豆豆啊嘟啦，都参警员都看到个足唔甘，我都歹下咧讲阿妈来，我甲你斗塞，撞到迄个爬街塞过去了后，阿妈都甲感恩甲感谢，这对各警员来讲，这是工作当中的一次举手之劳啦。但是这个阿嬷，伊永远都拢会记伊啊，伊都拢是会晓抱着感恩的心嘛。啥物人甲斗相共，伊都拢知啊。从此了后，你敢知讲这个阿嬷外心实外古锥？只要讲若有看到这个警员在直轻轻舞啊，伊的奥多麦若等伫个遐，唔是踮在伊的奥多麦面顶啦，也是讲踮在伊的安全帽啊内底啦，素心汤啦、肉丸、肉包啦、鱼丸、贡丸啦，甚至水果饮料啦。哦，迄警员的同事讲，哎呦呀，是倒一个人伫仰慕你，去杀着你的顶八卦，啊，下只阁未消化，敢若亲像阿强同款，安尼汗脸遐尼啊好，啊，逐天都有人送肉包、熬素心汤，哎呦，熬饮料、熬水果，每一天的菜色拢总无同嘞。警员嘛，唔知讲这到底是啥物人下啊？结果一天甲注意，才发现着讲，哎呦，原来就是捡泥纸的这个叶阿嬷。啊，这个叶阿嬷吼，伊买亲自看吼，警员啊有可能惊讲警员甲拒绝，所以讲当趁着这警员在指挥着交通的时阵啦，知影讲伊的奥多麦停伫倒位，就甲吊喺奥多麦，无就甲囥喺安全帽啊内底。我都讲过啊，唔是素心汤，无就肉包，甚至有当时啊肉丸。啊，若天气若较热，就是饮料，甚至佫拍果汁。安、啊、尼一送送一两年啦，你甲看讲会甘心嘛袂啦？警员甲落尾手感觉讲唔通，伊就直接甲这个叶阿嬷讲：阿嬷哦，你送的物件吼，我拢有收着啊啦，但是即摆唔通阁送啊哈。阿嬷讲大人啦，啊你是看我袂起呢啦，你是看我讲我咧捡泥纸、捡瓶瓶罐罐、规身躯乌臭臭、太过烂了，我送的物件你唔敢吃许啦，啊无你是咧贪唔敢收。哎呦，阿嬷唔是安尼啦。警员阁编出着一个善意的欺骗来欺骗这个叶阿嬷，讲阿嬷哦，你送的物件超好食，但是吼、哦，阮这派出所的规定啦，这一般的老百姓吼、哦、是袂当送警员啊任何的物件、任何的物资啦。你若送我的话吼、哦，人会想讲我是毋是在讲乌西，甚至有可能会被调走去呢。你的一片的好意，阿嬷哦，我已经感受到啊，千万你唔通阁甲我送啊哈！阮的所长有咧交代啊哦，即摆人若阁吼送物件，互你食，送饮料，互你啉的话吼，有可能会被记过，有可能会被调走去。啊，恁的所长安尼遐夭寿哦，唔是讲夭寿啦，这个规定是正确啦，啊，无你甲想啦。所有若去互阮警员帮助过的，这是阮的工课，这是阮的工课啦。这阮工课内底该做的代志啦。若互阮帮助过的吼，逐工若送物件互我，也是讲送食、送钱、送任何的物件，这敢毋是乌西？啊，就是因为有当时啊，若好意，若去互所长，也是讲去互同事误会，话安尼都唔通哈。 好啦好啦，啊那甲老这个规定我都卖送，结果停一站了后拢无送啊。嘿，听讲最近吼，一半摆啊，那天气难做吼，安全帽啊内底有哪会出现着阴料？你看这个叶阿妈看外高追，看啊，替伊塞一摆塞车，这个温情安尼一个记几落年啦，记几落年啦。啊，原来才知影讲这个阿妈吼，伊这世人哦，尽量歹欠别人的人情啦。伊就将着迄摆这个警方替伊塞这个车，迄点的温情伊甲记条条，即讲我都结善缘，结好的善缘啦。啊，人这警方都安尼这么好心，啊，看伊点么咧指挥交通，哎呦，大粒官、细粒官一头壳，伫点么咧指挥，也无看伊灌水，我就来拍这果汁好食啊！安尼哪有够？是无安怎啦？啊，人个警方咧讲的嘛有影啦，大家若拢安尼送的话，我乃造成着因的困扰啦。这阿妈吼。差不多点在一二十年前，二十几年前，九二一的地震的时阵了。伊看到足侪人拢失去着家己的亲人，失去着家己的家园啦。伊阁将着伊所欠的，因这子子孙孙，予伊的两三百万拢总甲捐出来呢。这囡仔有当时啊想着这，唔敢讲啊，无彩笑。啊，就想讲要予老母啊过着较好的日子。啊，这都家己的老母的个性啦，你也无在条甲阻挡啦。啊，咱钱好伊啊，伊要安怎开，迄是伊的自由啦。人因老母吼，有哪有甲只囡仔参详讲，即摆救治伊的地震安尼遮严重吼，咱是无计偌济啦。到我手头吼，安尼欠的啦，啊，搁我扣的啦，唔是讲钱扣钱呢，迄瓶瓶罐罐都敢那掺着伊的钱呢。安尼吼，差不多两三百万，我来甲捐出来好唔好？囡仔有当时啊，听到真唔敢讲阿母，迄你安尼欠安尼久的钱，你要甲捐出过转？啊，我后摆若死，唔是拢恁来呢啦？啊！你若无欠遮个啦，规矩阿母也甲捐出来。九二一咧跌当个时阵，伊将着伊所欠的拢总甲捐出来。伊袂讲一摆安尼一摆，拢将着伊的所累积的两百几万拢总甲减捐出来。伊感觉讲做甲安尼会使哩也无哦。往后的二十几年、二三十年，伊逐工去捡瓶瓶罐罐，捡遮个二纸，一工卖吼差不多正百块，嘛是拢总甲欠起来，欠到若一个数目的时候，拢总甲捐出来。这点在新北市啊、中和这个所在啊，人讲这都是北部的陈述局。陈树局，你会记得迄个阿嬷无？伊就是卖菜啦，啊嘛有一个阿嬷吼，踮在迄个高雄港。看那十块的便当，就是惊讲这员工、这工人哦，吃无饱。你着一粒便当偌济钱吼，会当搁加饭、加菜、油菜，恁个吃到饱才去做工啦。你看那讲看那这房子吼，吃到破产啦，因囝吼事业嘛真有成就，因老母一个死了，伊接起来做，惨即卖惨，因囝都有那无滴个啦。啊，这叶阿妈吼去拄着记者在甲访问啦。哎呦，阿妈哦，安尼你这世人吼所管的拢总管偌济，看那知影讲九二一，你管两三百万，啊，刷落去整整后后这四五十年、五六十年拢总管偌济。啊，迄后我多去算，我都若有我就甲管。像即卖若，譬如讲若有弱囡仔，若无通我注册。无通我做车位吼，我嘛加加减减都那有啦，手头都那有，无咱都卖讲对唔对？啊，那无你那无去谈，看那要靠这个囡仔吼，这个囡仔是要靠人迄伊嘛拢为已经有家庭，我是生六个后生，六个查某囝，啊，大家拢成家立业，嫁拢嫁真好，娶嘛拢娶真好，大家都对我真友好。啊，到那加提一束啊，我即卖拢卖无甲收啦，较早拢啊，到也唔当提遐济，提红包包五千六千啊，六千就好。啊，包这一两万，较早拢会讲哦，恁赚钱真辛苦，免包啊济。我即卖无同款啦，即卖吼，拢生活拢无问题啦，包我拢甲欠起来，拢提出来共斗三工。我甲恁讲，即来共斗三工，你来害人吼，你暗时啊拢未困去啦，真正未困，你来共斗三工哦，惨暗时啊都困加醉啊，都还阁会笑，真好。啊，你来讲了这吼，这两工啊。阮个溪头一间国小啊、国中啊，迄村长讲强啊，啊当吼一寡只囡仔吼会学杂费，就是讲吼即学期要学个、要学个只器材啦。啊，你顶摆都也有捐十万，啊，即摆吼你甲看，你敢有若要斗三工一个无吼？若要佫叫只囡仔去卖一寡因迄厝内摕来遐洋娃娃啦。安尼五块、十块、五十、一百，安尼肯是要肯到伫当时。我讲好啦，你若有需要的，做你开嘴啦。人阮即摆嘛有管一事安尼。 迄是拄啊去讲到这個，我才讲互恁大家听。嗯啊，阿强哦，阿甘爱写啥物感谢状啥啊？爱写你的名，还是讲爱踮在迄个网络甲你公开无？我讲唔免啦，尽量卖互知影就好啦，参我的名都唔免落来。无啦，迄无落来都袂使哩。你像恁公司的迄个统一编号，有哪爱互我安尼，你嘛会当报税了哦？你有讲到这安尼对？嗯，会当互我报税就好。啊，咱若看到这个囡仔，这学期吼，都一挂遐学杂啦，吼、哦，该学习的物件，一挂遐器材无在调买，啊，迄一摆买落拢爱几落十万的，唔是讲咱做一摆拢咱管的啦，安尼迄都无意义啊，买拢咱管嘛拢无要紧啦，我都甲校长、甲团长讲，恁都去招啦，招一挂好心的人，同齐来做一好事啦，啊，若剩落来无的遐，才拢互我就好啦，看偌济拢总互我啦。啊，咱这是咩？咱甲亲像这阿嬷安尼比，迄阿嬷出去外口捡瓶瓶罐罐，透风落雨，日头遮尔大，都有那八九十岁啊，搁咧塞迄台车呢。这个瓶瓶罐罐啊，但对恁来讲是粪扫啦，但是呐，捡到阿嬷的手的啊，这个废弃物啊，最后拢变成啥物物件？你敢知？一旦讲经过叶阿嬷的手捡起来，你后搁摕去回收场。变成着现金，只要恁咧讲的粪扫废弃物拢变成啊，另外一个家庭啊，支持伊啊，继续行落去的一个机会啦。你唔通看这五十一百块呢？积水成河啊，积少成多呢？这阿妈是遮尼啊辛苦啊，欠长呢都是几落十担，伊都发愿啦，甘愿要去救别人，中和阿妈的情义重。都胜过这些头家好家人。早期啊，生活是足困难。阿嬷伊发愿啊，要在世间，伊所赚的、所欠的啊，要予艰苦人添温暖。也阿嬷的名留予咱大家好留恋。啊，欠钱救人，惊人知。这个叶阿嬷的一生是咧做好代。阮名卖成介无彩，阿强哦，伫咧现场报予咱大家知，即款辛苦的过程，阁有菩萨的慈悲心，心存感念好经好风景，真是人间的照明灯。也新北市中和遮好的实力，其实社会哦，角落是无真济。我来盼望着台湾的媒体多多宣扬，亲像这种话破地球啦，强啊！你着讲这听着唔只会食饭，听着唔只会甘心，啊，无像你讲的，哎呦，迄毒药啦，三十外岁就杀死老爸啦，迄你若咧报吼，我拢会家己切气呢。啊，台湾社会袂好好。冤家相拍拢咧搞风波，啊！民意代表若选举就烧争吵，啊！即款的新闻不如无啦。社会浪费的事实，政商名流是踢倒家，目头看官无看家，感恩知足的有几个？台湾贫富差真济，如何处理是课题。争权夺利，想要做皇帝，不如叶阿嬷伊个朱世家啊！朱世家，加讲欠债欠因几十担，法官捐钱救别人，中和阿嬷情义重，胜过头家好爷人。啊，早期生活较困难，阿嬷救人在世间，一千两千添温暖，留予咱遮世世好留恋。啊，欠钱助人惊人知。阿嬷一生做好代，阴是卖命介无彩。阿强现场报恁知，讲这款辛苦的过程，嘛有菩萨的慈悲心，心存感恩好风景，真是人间的照明灯。中和遮好的实力，社会角落无真济，盼望台湾的媒体多多宣扬活泼地。啊，台湾社会未好好。冤家相拍搞风波，民意代表烧争吵，这款的新闻不如无。迄社会浪费的事实，政商名流踢倒家，目头看官无看家，感恩知足的有几个？啊，台湾贫富差真济，如何处理是课题。政权夺利做皇帝，不如阿嬷的朱世家啊！朱世家来来讲着阿嬷，阿嬷，阿嬷，阿公，阿公，阿公，我甲你讲哦。 你身体有哪爱顾好，你才惊会处理啦。啊，食老啊了后吼，第一摆都是脚骨上解摆，啊，迄那骨头那含烧吼，都有哪引起着酸痛，规身躯酸痛了了。你嘛希望讲，敢那参像一间厝啊，地基那顾好在，你要摊会袂徛，你要摊会袂屈，你要摊会无在条爬起爬落，迄比少年人行着搁较好势哦。有当时啊，少年人哦，那咧行搁惊输只阿公阿妈有咧照顾身体哦。啊，即卖目前业界上界新呢，上界新呢，互我感觉讲上骄傲的，会当讲话大声，就是讲参食素食的朋友，你都会当食，你无听唔到，你要食固定骨、固软骨，要食固骨头、固骨架，参食素的朋友都会当食哈。
1: 迄个手哈，嗯，啊，纹脆性骨折哈，哈，啊，食食的有差啦，啊。脚头崴着嘛，食了较好啊。
0: 啊，你是安怎来手摊的粉碎性骨折？
1: 跌倒啊，倒去倒向阳啊。
0: 哎呦，啊你行路，行路目睭拢起起呀？
1: 无啦，要爬坎啊，倒去掉落去啊。
0: 安尼哦。嘿
1: 啊，倒向阳啊。
0: 啊，裤脚爱共背无？
1: 免啦，无无背啦。
0: 我惊楼梯有你跌歹。
1: 嘿，袂啦，迄个要去远个砍啊啦。
0: 安尼吼，哦，要去远啊？你要去，你搁有咧种物件哦？
1: 无啦，阮林长因遐啦，阮倒无种啦，互人种啦。
0: 吼，你要算要去远啊？甲烤菜就对啦。
1: 无啦，要去因遐人政府要来刮刮，袂使种菜啥，爱去穷村口捡下物啊，我去斗穷啦。
0: 哎呦，啊你出主意着好心，结果怎去拨落？
1: 啊，我无安那，我常常伫行，那无停无止啊，讲撞去平摆，人伫后壁加杀个款。
0: 安尼哦。嘿。啊，你袂晓歪头甲叫哦。
1: 啊，叫都无怪人个你。
0: 哎呦，啊，无型个甲你杀个。
1: 我就想讲，可能是安尼啊。
0: 哦，啊，
1: 无我都拢伫啊出出入入都无要紧啊，无代志啊。
0: 无影，我咧讲吼。
1: 嘿。
0: 有当时啊，咱也食老啊吼。骨头的密度那无够，你有当时啊走路那无力吼，嘛形容温累呢。
1: 啊，我吼脚头崴着吼，啊崴着安尼个要拄下小看，要安奈，感觉真艰苦吼。
0: 哈。
1: 啊，我有食别人的吼，有食啦，啊，感觉无啥行，到尾去外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哈。
1: 啊，我要来食一个脚头就较好啊。
0: 啊，参你迄个手的粉碎性骨折嘛，有较好啊吼。
1: 有啊，本来拢会定者安尼哦，即马较袂，迄真久啊，四年啊啦。
0: 安尼哦。
1: 铁啊，迄罗螺丝加十三支啦。
0: 吼、哦，啊，你唔着爱等迄个铁啊，计较好的时阵才拔起来讲。
1: 哎、欸，八件我都提起来啊。
0: 啊，你有够戆，你着爱穿这金啊，计当好的时阵才来去拔螺丝甲拔铁啊。
1: 啊，迄螺丝也无值钱啊你。
0: 阿母啊。
1: 哎、
0: 欸。啊，安尼即摆吼，食食的脚嘛较有力，手嘛有较好啊吼。
1: 脚头崴着，
0: 迄个较好啊啦。好，阿母再见啦。
1: 好，
0: 再见。

0: 啊，我就
1: 赶着
0: 去
1: 上
0: 班，
1: 你
0: 知影，我都已经93岁
1: 了。哦，你今年93哦。
0: 嗯。
1: 哎呦呀，啊，你的声音听起来够真优秀哦。
0: 哎呀，你拢安尼讲，害我拢无啥甲敲电话，人阮拢敲下，等甲人若讲过煞，我才敲呢。我即满拢毋敢甲你讲这个话。去予神经检查，伊讲我遐骨头吼，迄款迄款真严重啊，变普通哦，电光照起来拢是白色的，我诶已经变乌色了。
1: 哦，我咧讲，你迄就是含沙位啊啦。
0: 含啦。
1: 你迄就是因为吼密度已经无够啊啦。
0: 含啦，啊伊就是讲，伊就是讲吼，迄款叫我唔好去乌白行。唔
1: 到跋倒，
0: 就真严重。
1: 啊，迄有影哦，迄若跋倒，毋是断手骨，无就断脚骨呢。
0: 嘿啦。
1: 啊，你就是因为医生安尼甲你讲吼。
0: 哈。
1: 阿母啊，你着出门爱洗热，啊，身体顾好。
0: 有啦，我嘛是孤大老人啊，我毋是无囝啦。
1: 吼。
0: 囝拢一人一户吼，人拢家己有买厝。
1: 哈啦。
0: 我嘛。无迄个意思，讲家己嫁转来，媳妇无转来，安尼唔好，我就我家己住。
1: 无要紧啦，阿母啊，我咧讲吼，人即卖少年囡仔拢一人一补，一人一收，家己咧补啊啦。
0: 啊啦。
1: 啊，唔免你替伊补啦，人伊就补到拢会熟啊啦，会处理
0: 啊。啊，人伊是要嫁是要转来啊，啊，唔过媳妇是。
1: 无要紧啦，啊！你即摆吼，医生甲你讲安尼，迄、那个骨头较含沙为了，啊！你即摆过了安那？
0: 真好啊！我着食起来就真有感觉，讲我行路嘛，加行
1: 得
0: 较远啊。
1: 哦，行路加较远。
0: 我拢免啥掠乖啊呢。
1: 安尼哦。嘿。哦，啊！你过偌久啊？你食偌久啊？
0: 都食真久啊！哦，我唔食几啊十啊！
1: 吼、哦，安尼莫怪啦，莫怪你即摆，等即嘛拢无你乌白讲哦，你安尼十外啊，十几个月啊啦吼。
0: 哎，食真久啊！
1: 阿母啊，我咧讲哦，啊，确实有影有效吼。
0: 哎，那确实有效。
1: 对，啊，我咧讲吼，有那，你要食啥物物件，拢爱有耐心啦。
0: 即摆拢唔免遐乖啊，朋友看到拢讲，哎，啊，你即摆来，你较早拢爱耍一只车，你即摆来拢无耍，我讲。
1: 啊，免
0: 说，我
1: 就会行。安尼
0: 吼，阿母啊。我嘛有甲你介绍，我去阳明山，我家己拢会去阳明山，热天啊，拢去阳明山。我嘛遐嘛提迄落啊去互看。
1: 安尼吼。
0: 人讲，恁来遮济岁啊，搁遮敖行。
1: 吼。
0: 食啥，我就甲讲，我就食这。
1: 安尼吼，阿母啊，我咧讲吼，你若去阳明山，另讲话，我开车甲你载咱来去遐洗温泉。
0: 好，你来。
1: 啊，我想说，请你吃一个饭啦，啊，无你替我介绍遐济听友来听咱的节目。
0: 我你讲哦，多谢啦，你这无用的，我就是啊，当时啊嘛看你是唔甘，因为你这无用。
1: 袂啦，阿母，我你讲吼，你先听我讲吼。好啦，阿母安尼好吼。
0: 好，
1: 阿母谢谢。好，请我收吼。好，阿母再见啦。好，再见再见。
0: 谢谢啊，拜拜。
2: 感谢。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过来，上年纪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是毋是咧哭袂落？你是毋是要爬起来袂好势？你是毋是爬上楼梯安尼作作叫？哎呦！啊，食老啊，看啊，这个骨头上钙歹，因为你的骨头含沙。为什么骨头当会含沙？就是钙质流失，尤其是查某人啦。查某人钙质的流失的速度是足紧的哦，人阮有咧食牛奶，人阮有咧食钙片，你食的都未赴伊老掉啦。唯一都是这个爱尔兰的红枣钙，而且伊个是素食的哈。全世界先进的国家，只要那药房伫咧卖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一模一样的物件，因为这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啦。我伫咧只心中来推广哦，咱克林俱乐部，即个上年纪的阿公阿嬷，即个爸爸妈妈，即个古秘书对你来讲是足重要的重要啦。你敢无希望讲食食苦的落去？ 你敢无希望讲爬起来？你偌久无爬起你恁家的楼尾顶烧香啊啦？哎，有诶，甚至家己厝诶户顶都下未过。对，即卖开始，咱就开始来甲食，敢若亲像咧起厝诶，地基先甲固在，都毋惊讲树尾咧做风台。即个古秘术是目前踮在业界当中，食骨骨头、食骨顶骨、骨软骨上盖新诶。而且难能可贵，上届难能可贵，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你敢知影讲真济一寡遮的师兄师姐，较早过去，包括讲我的老母，要找一个食素食的来割骨头，真正找无。这个古秘术真正是造福着人群呐、啊！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你一天甲我食两粒，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就会有那上山讲，哎呦阿强哦，有影确实有影有效啦。真正有影有效啦！伊起来讲有效，无趁汤，无趁业，伊个用意伫咧倒位呢？就是希望讲咱坐坐听众朋友，你爱听会落啦。而且阿强一盒毋是卖咱3600块啦，人伊拢用犹太个介绍，犹太哦，咱一寡只手民趁食只阿公阿嬷会当食会起着好个物件，食素个朋友会当食哈。今仔日100盒，我来甲遮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做一个犹太。会记哩，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一天甲我食两粒嘛，食久了后，你听走久了后，我甲你讲，你个骨骼就会硬，你个骨头就袂含烧，你唔只有法度爬起爬落，你唔只有法度屈落爬起来，你袂因为着你个骨头来退化，安尼吼听甲作作叫。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有来现场甲我祝福的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你去药房个买一盒3600。我替你欠1000块，我替你欠1000块，安尼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的时间啦。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古秘术的，有现场卡来甲我注文的，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阮大大大，我搁摕一块珍珠沙门送你，好唔好？来100盒尔啦，阿公有阿妈、爸爸妈妈可爱，我马上。你听阿强的嘴，我袂害你。阮老母食了有够好，常常吼都拢嘴挂点在嘴边讲阿强哦。这古秘书阿母食了遮尼啊好，你都爱好好啊推广啊。我讲母啊都袂招闻，啊人一个听着讲我又贷2500块对遮药房哦，我那无讲介公平，甚至有当时啊血量歹乎我呢。我讲无紧啦，有咱就甲犹太，咱就甲犹太，就好甲咱亲像咧做功德、做好事共款。啊嘛，就爱听种朋友，你爱信会落啦。我知啦，你较早以前哦，在食骨骨头的产品，食有够济啊啦，拢是错的啦。为着要顾你的骨头啦，来害死偌济条的性命呢？用牛骨啦，用鸵鸟的骨头啦。啊，用迄个寻龙鱼的啦，有诶用壳起的啦。啊，食了有效就无要紧咧。啊，若食了若无效，你甲看讲遐动物管偌可怜就好。这唯一爱尔兰的红藻钙是深海内底受到保护，这是素的哈。0800889887100盒尔。0800889887100盒尔。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今仔日犹太2500块。我教你一块珍珠撒文，以上广告。

0: 好，
1: 你好，
0: 嘿，阿强姐，
1: 我要爱食。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跟你讲，即卖时间是42分，42分吼，因为广告未接完，今仔日一百阿伟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买一个古秘
0: 书，要买几暗哈？
2: 两暗。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你若像安尼一摆，若甲叫两盒，看那50个人去啊，尔啊，真正有影足好诶，好啦。喂，你好。
2: 喂。
0: 你好，我阿强。
2: 你阿强。
0: 是哦。
2: 是真是听，老是有听你诶声，足好听。
0: 吼，无影啦，阿母啊，你毋甘嫌啦嘿。
2: 我逐工听咧，我即下我伫听。
0: 安尼吼。
2: 时间若到，我就听。
0: 好，谢谢，感谢。
2: 你
0: 什么卖什么古秘书？哈，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你解说吼，感谢大家啦。啊，都大家无气嫌，我常常讲菜脯棍哦，恁加减罔开咸啦，头底好听。迄阮老母讲，迄若钱请伊，都未高兴甲我听呢。阮老母是安尼甲我讲呢，伊讲阿强哦，啊唔好你加载呢。恁遐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咧讲的可爱乌巴桑啊，大家都对你吼实在是有够好。无你这个声音、这个声音，讲真咧，摕钱请我听，我都未请伊高兴甲恁听呢。啊，唔只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多谢恁，啊，我咧做嘅物件足好，今仔日即食骨头，你一定爱买，话你好。
3: 喂，阿强呀，
0: 哟。
3: 哎，食诶，较骨力，听诶，骨秘书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即卖业界当中上界新诶配方，就是骨秘书。即卖世界先进国家的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一盒就是卖你3600块，包括咱台湾的药房即卖嘛有伫卖哈。阿强伫个只犹太你一盒2500块，甲你欠一盒顶的1000块呢，会当互你食一个月呢。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有岁数啊吼，咱的身体啊，咱的身体你留啊甲顾一下啦。尤其是讲骨头呐，含烧骨头顶多呐，无够的话吼，人个医生嘛有在讲咧，嘛引起着规身躯安尼酸痛了了，打药补抹药膏，迄拢是暂时的尔。即卖上新的上新的，佮食素的哦，你无听唔对伊哈，即盒是素食的哦。所以讲，你甲看讲，看那食素的朋友的人口遮尼多，即卖有咧食古秘素的一大堆啦。迄食了了后，拢甲阿强感谢呢，因为因都找无啊，找无讲要食骨骨头的，素食的，就看那咱这个古秘素啊尔。也我今仔日一百盒内底同款，一盒甲你犹太2500块。啊，你若现场有加注文的吼，拢加买一盒就好啊，卖买伤济啦。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老板的朋友买两盒，两盒就会当食两个月份啊嘛。啊，你若现场加注文一盒。我就摕一块珍珠撒文送你，注文两盒就送两袋哈。喂，你好。
4: 喂。
0: 你好，我阿强。
4: 哎，古秘书。
0: 要几盒？
4: 一盒。
0: 好，稍等一下哈，来，一盒就好啦，卖买遐济啦，一盒就好啊啦，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啦。啊，你若食完才搁买，食完才搁买啦，因为咱有货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你的骨头若未用哦，哎，喂，你好。
5: 喂，你啊，你卖古秘书哦？
0: 是，
5: 啊，
0: 嘿，我阿强啦，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喂，你好。
3: 啊，你好哈，我要甲你买古秘书
0: 的。要买几盒阿姐啊？
3: 我买两盒。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吼，你若捌买过吼，捌买过，大家逐工咧听我的节目，拢咧听啥呢？哎呦，阿强哦，啊，当迄古秘书敢有啊？也若无，若去药房的买一盒，都是3600块呢。我讲真诶啦。你若去药房诶买一盒，等于会当来咱遮买买甲两盒啦。这就是阿强对听众朋友诶一个交代，因为物件好，我要阁互你开上性，互你用上好诶啦。啊，有岁数啊，你后吼，你有当时啊，即卖你有感觉讲爬上楼梯已经有足食力、足食加，甚至有诶无在调爬，有诶无在调落楼梯，有诶无在调屈，有诶屈落爬未起来。我讲吼，阮老母安尼食食的吼，即卖若剩啊地板沙啦， 树蛙池啦，包括讲冬啊池啦，迄有当时啊，我若看伊咧爬吼，迄也是讲较落去啊，伊都啊，我讲母啊，你敢无需要做甲安尼？伊讲啊，都拢怪你啦，怪你，互我食到即摆。你像今仔日吼，一个住喺宜兰来，啊无吼，我即摆电话拢互外口的小姐去听。伊拄只安尼讲阿强，我若无甲你呵啰两句啊，我感觉足艰苦的。伊讲谈遐尼好啊，东山啦，咱一个黄太太。拄好我甲留电话来，来电话满线紧接。喂，哇，09286。
6: 喂，
0: 黄妈妈，黄太太，我阿强啦。
6: 有。
0: 哈，啊，你讲安那，你食古秘素食了安怎好？
6: 真有力的，爬楼梯拢免换啦，不气力啊，真有力的。
0: 啊，你较早嘞，较早是安那爱换？
6: 较早车好啊。
0: 好车也是奥多麦弄掉呀。
6: 家己拔。甲你面前拔倒去，我做加班啊，整尾也着注意
0: 安尼。安尼啊，跋一个安那，伤着脚。
6: 或者即个咱的即个即个脚趾头即个无，腰的即个啊，食来即个断。
0: 吼，
6: 啊，咱以后了拢唔敢啦，啊，搭食迄种，食你迄种吧。
0: 啊，人迄讲拍断手骨、脚骨、颠倒用安那。
6: 有啥办法用嘞？佮真用，拢免换一铁骨烂啦，即摆感觉真有烂啦。
0: 你食几盒吧？你食几盒？
6: 哦，我食嘛
0: 无
6: 几
0: 盒，
6: 敢
0: 煮
6: 来
0: 啦？我
6: 一
0: 间拢
6: 买两，
0: 买两盒
6: 啦。
0: 安尼吼，好，安尼好，安尼简单就好啊。阿母啊，谢谢
6: 哈。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喂，你好，喂。
6: 稍等一下
0: 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哦，今仔日回家教伊啊，尔。啊，你到哪有咧听我的节目？我讲，遮阿公阿嬷，遮个爸爸妈妈，你敢无希望讲你个脚骨加较会行，加较会爬，较有在条路楼梯，有嘛？啊，若有，你着爱保养。有诶，即卖甚至已经无在条裤啊！啊，咱即个古秘术啊，即本底是咧做囡仔咧食长青，补充着钙质上钙紧诶。有诶，讲我拢有咧食牛奶呢，有咧食大骨汤呢。但是你流失的都未赴你吃啦。再来就是讲，咱这食素的朋友，你会当吃，你一天甲食两粒，就好敢那参像讲，咱咧起厝一天啊，甲你添两块砖啊，一天甲你添两块砖啊，贴久了后，规间厝都会来完成。啊，地基你嘛爱拍好栽啦。伊会号这个名，就是讲咱骨头的密度，即卖病院拢有仪器会当检查，要互你踮在短时间内底骨头的密度，互你保护有够，安尼知吼？安尼你唔只有法度徛久，你唔只有法度屈，你唔只有法度爬。我常常讲，迄屏东阮迄个失徛阿母啊，讲啊阿强哦，你若讲即南部即个所在吼，看若靠我甲你讲句吼，你就做未起哦，感谢啊！啊，即吼所有的通路。包括讲日本、韩国、美国，伫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即卖足时行诶。伊一盒就是合咱台票3600块。今仔日你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诶，我无要卖你3600啊。尤其是讲现场登记注文诶，遮阿公阿嬷、遮诶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后摆准讲我遮若买无，为虾米咱会买无？因为厂商毋敢提供啊。咱人卖2500嘛。人这药房的嘛会抗议啊！你倒爱去药房的买一盒，就是3600，你免惊断货啦。即当阵点在即100盒内，你来甲注文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一天食2粒，即60粒装的，一天食2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我就是优待你2500块，喂你好。
7: 喂，我阿强啊。
0: 有。
7: 我甲你问讲，迄古女士，古女士呀，食卡骨了。
0: 你名，
7: 你是食饱食还是还袂食饭就食？
0: 拢会使哩，你名讲唔对，爱罚6000。
7: 安尼啊，我做袂晓讲。
0: 我你讲吼，你著食饱前、食饱前、食饱后，一天只要若有食2粒就会使。你稍等一下来，我叫小姐甲你解说下。一天只要食2粒，也咱这所有吼，伊统一啦，都是拢做60粒装的啦。你要做较低，伊嘛不爱啦；你要甲欧燕，伊嘛不爱啦。就是拢爱用伊个品牌啦，哦，啊面顶个电话会当拍咱个啦，你去药房个买一模一样，色水拢总共款哦，就是卖你3600块，啊，你若今仔日来注文，就是一盒25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 啊，你若买两盒，就会当食两个月。啊，你甲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会讲，哎呦，有影呢强啊！迄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食啦。哦，较早以前哦，若要食哦，人阮遐囡仔大家都真友好哦，买啥物加哦，哎呦，敢若亲像点啊加安尼乌苏苏哦。啊，若有效就好呢，啊，若无效，迄是贵三三哦，敢若咧食金啊加个哦。你爱相信科技，生物科技的进步，生物科技的进步，即卖拢用浓缩的。所以讲，你一天够我食两粒，尤其是讲食素的人口有够多，即卖有咧甲咱食古秘素的人有偌济，你敢知？包括吼，有的师兄师姐啊，迄我都讲来吼，是人口足济啦。都像阮老母讲的，讲阿强阿姐食好吼。你都爱较直讲咧，我讲啊有话我就会讲，无话我就无讲啊。也毋过有诶阿公阿嬷伊嘛是信袂落呢，伊都爱尴尬讲，哎呦，即卖若退化甲讲拢未行，都连回啊啦，未行要食甲会行无可能啦。你像拄食迄东山宜兰东山迄个黄妈妈嘛，伊讲哦，伊即卖哦会当徛着较久诶时间，脚骨加足有力。伊无起来上山，讲一日都足艰苦。喂，你好。喂，
8: 小姐。
0: 啊，小姐，稍等一下哈、啊，来，我时间点要到啊哦。那阿未注文的吼，你电话紧卡，后手剩三分钟久啊，尔0800-889-887，0800-889-887。啊，我都有讲过，你物件唔免加买济啦，我一盒都真愿意甲你服务啊啦。一盒若食完了后，你搁食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过来了后你就会主动来甲咱感谢。
9: 这都是隐藏号码电话，请。
0: 来，这若无电话号码，卡来拢会安尼呢吼，奇怪。这若要讲起来，有那科技的进步啦，隐藏号码伊就会先甲你提醒讲，这有可能是诈欺的呢。会骗人诶，拢用迄落隐藏号码吼、哦。啊，无要紧，有诶人厝内电话会设定安尼啦。啊，咱这手机啊嘛会当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注文，现场注文。啊，这时间搁伫要到位啊，呐，啊未注文诶朋友哦。紧哦，也那无这批吼，这一百盒真紧都卖完啊呢。也那卖完，都爱搁等后礼拜是毋是有货？啊，那无货，咱嘛无在条讲啦。敢那亲像讲迄个咀嚼店囡仔咧食啊，迄吼明仔载吼，唔知会来啊袂？已经差不多两三礼拜无讲过啊。啊，明仔载准讲哪会来吼？囡仔咧食，顾目睭的哪会来吼？我则叫头家来讲哦，恁大家听。诶，即卖店在诊所的药房，诊所啦，就是眼科的诊所。像即卖若休热，咱厝内闹孙闹囡仔吼，拢会带去眼科去看讲目睭是毋是度数愈来愈深，吼、哦、去做目睭的检查。啊，这医生就会甲你建议讲吼，爱食啥物物件，食啥物物件。即卖这咀嚼即定经过咱电台推广了后，哦，销路真正有够好。好，来，时间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吼、哦，再见，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5: 哦，
6: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6: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9: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9: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20:00。
13: 90.9，潮州之声。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随后起爱心无念，行足便能离真贵，人生智慧离一期，灵如施家离足够。人啊，是为真爱而来，咱因为父母结合而生出来，所以因为爱来到这个世间。世间当中啊，有真多爱的生活，比如爱父母，爱这个翁仔某之间的相爱，爱朋友，爱家里，爱学问，爱事业，甚至爱好着咱的兴趣，这拢是人的爱。不过爱啊，咱爱爱之有道。如果爱了唔对，甚至唔是时阵，爱错过。

当然都会陷入到爱的烦恼。人生咱要将爱升华，用爱扩大，如此爱啊，才袂被污染，才会当啊来造福着咱的人生。其实真侪人贪爱，贪心一起，爱恨就产生。真侪人爱袂到，所以起了怨恨心，甚至做了错误的代志。做人做事啊，咱来小心谨慎。人人爱用智慧来净化，用慈悲来做事，如此才袂予咱欲念过头，甚至做了无好而且后悔的代志。人生在世，人是由爱而来，要如何发挥着咱的大爱，卖自私，有智慧，有慈悲，有意义，这是咱应该努力用心的代志。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丹尼尔斯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关就困下去，0800-77-33-55。啊，咱进等你活动，这个刷卡电话留得滚滚，碰好康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但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啊，如果沿着淡水河、淡水河的左岸，这就是咱新北市的巴黎哈。这当中呢，骑着脚踏车，经过木栈道，经过马车道，经过公园等等的设施，哦，规个辽阔的海岸，看到这个美丽风景，实在是让人非常的轻松浪漫。啊，伫每一年热天当中，伫咱巴黎左岸呢，都举办着，这个安尼真水、真漂亮的这个，就是这个光雕艺术节，和民众呢暗时啊来到海边啊呢。感受到这种艺术的美感，看到浪漫的夏夜风情。今天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看，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对着陈律师出门来铁佗。

后来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对着陈律师来到新北市的淡水河畔哈。新北的巴黎左岸哦，其实呢是一个有脚踏车会当骑脚踏车，经过木栈道、马车道、公园设施，甚至非常辽阔的沙滩，予你轻松自在的一个好所在。伫这个所在退潮的时阵，你会当看到真济生态的生物哈，哎呀，当中呢，予你来到这所在真轻松，甚至伫巴黎左岸公园内底哈。也阁有迄个永续环境教育中心，内底游客中心提供着各种的旅游资讯。外口有咖啡厅，会当互你啉咖啡。简单来讲，伫左岸当中，其实咧是一个非常轻松舒适的好所在吼。啊，这不单单是安尼，巴黎左岸为早时啊到暗时啊有无同款的风情，日时啊适合骑脚踏车，带着囡仔来公园啊，耍着即个各种的设施。甚至伫宽阔的草地顶悬佚佗，尽情的放电，享受着这种生活的乐趣。啊，暗时啊，傍晚时分会当欣赏着淡水河的夕阳。好、哦，甚至咧，诶，日头落山了，阁有一种浪漫的夜景，非常的轻松自在哈、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巴黎左岸吼、哦，其实咧是一个真适合约会、散步，这个放轻松、佚佗、游赏的好所在哈。啊，难得的机会吼，今仔日陈律师阁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巴黎左岸参加着光雕艺术节。哇，啊这吼、哦，日头落山了吼，哦，真水真漂亮呢。规个巴黎左岸公园婚纱广场，包括着渡船头，当中的时阵呢，利用着热天的暗暝。打造出着海岸星光、浪花的情景，吼！好，你咧来到这个所在咧，当中的时阵咧，感觉非常的浪漫，非常的特别，吼！串联着各种的光雕装置，甚至咧会兼具着艺术美感，和民众来到这享受着这种浪漫的夏夜风情，吼！但种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咧，讲哇，你是要来这骑脚踏车，暗时啊咧，阁有真浪漫的这个光雕艺术秀吼，和民众会当游赏。所以咧，不但咧真水真漂亮，无大件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到，哇，这光雕艺术吼，总共有七个主题展区。民众来到这个所在吼，你咧会当感受到巴黎特有的这个自然景观，看到这种夏夜浪漫氛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不单单咧伫每一个光雕艺术艺术装置吼，头前吼，你拢会感觉真特别、真趣味，而且咧真浪漫哦，真有轻松的氛围。其实附近吼，巴黎渡船头老街，你会当食到知名的双胞胎孔雀蛤，也够烤鱿鱼。伫巴黎的婚纱广场内底有一个钟爱一生教堂，甚至有巨型的珍珠项链，这些浪漫装置艺术真适合拍照打卡。啊，来个这所在，阁有13行博物馆，互你了解着咱台湾北部的考古历史，甚至咧，也阁有几何的这清水模建筑，非常咧，这个特别，阁包括着讲，这个所在阁有大型的这个主题滑草场，甚至游乐设施，真适合民众咧来这放电。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伫热天的暗暝，咱咧来到巴黎左岸吼。不单单的，会当咧享受着非常浪漫、非常特别的夏夜情怀哈，甚至咧，各会当吼，会感受着咱这种，这个新北市巴黎左岸的这种浪漫风情，找机会一定爱来看卖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给你。这感恩回馈礼盒组实在是非常的好，大哥大姐捧得真欢喜，真多大哥大姐说，哦，陈药师继续做这呢，保证今年上少的机会，错过这道的活动真歹势，你都要赶紧来买。陈药师我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吃三立德酵素一个月一罐，一罐就是2200块，供电计数，供电开发票，整年冬天都是一罐2200。咱进行主持只要两罐做伙叫，咱就加送一罐细罐的。哦，啊，这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块。哦，2200加赚500块，只存1600块呢。本来一个月吃三粒德酵素要2000粒，真的加上到一罐细罐的，你呢加赚500块，等于一个月只存1650。哦，等于拍千五折做会好呢，有影吼、哦、买到拢是赚到哈。大哥啊，大姐啊，加省做侪钱。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陈药师介绍三粒德酵素，还是原价2000粒来看？当然是真赶紧来陈药师送咯。大哥啊，大姐啊，送了就无啊哦！咱呢为着要感恩你，多谢你长期爱护兼支持，推出了感恩回馈礼盒组。礼盒组抢了就无啊，特别要赶紧卡哈！10000块你就赚2500，10000块你就加赚25000。有咧食陈药师介绍产品的人，真绝对是上好入手的时机。一年份做一回，甲碰起来，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新钙 Q 一年份4组都够，爱赶紧来小抢。唔捌食过的人，趁进这个机会，就是上好入手的时机。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你阿做抢了都无好，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算卡助理个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爱赶紧来小抢啊吼，直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个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最近吼、哦，老大哥，这个阿妈棍吼，你洗身躯的时阵，感觉呢阿妈棍安尼乌身乌身，就是洗无清气的，唔过身露都露未掉，甚至呢腋下、街边嘛拢安尼乌身乌身。所以老大哥感觉真奇怪吼，哎呀，你讲哦，大嫂听，哎，老母呀，最近哦，唔知啊啦咧，身躯哦，安尼阿妈骨哦，安尼，即个包括骨盐腔哦，啊，乌身乌身吼，啊吼，深度都露袂掉呢，啊，这吼唔知是虾米原因吼，大嫂讲哟，老王诶，啊你安尼阿妈骨后边吼，哎，真正安尼。安尼吼，乌身乌身的点，啊，腋下吼嘛是呢，啊，是安那个安尼，你是不是洗无清气呀、啊？无啦，我洗身躯都露几下道啊，都拢同款啊，露到用要破皮去，嘿呀、啊，啊，唔知是安怎，无你嘛帮我吼、哦，来问陈药师看卖一下。大哥啊，大姐啊，敢有人安尼？有吼、哦，嘿呀、啊，这是什么原因？这叫黑色棘皮症，黑色棘皮症有可能在我们的作者你的街边腋下阿妈棍出现到一些乌身乌身，感觉的乌乌要露露不掉啊，这是什么东西？来陈老师来跟大哥大姐提醒一下，这有可能就是胰岛素抗阻，胰岛素阻抗造成诶，一个角质增生，哦，皮肤的角质增生。啊，陈老师进一步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哈。像、哦、那大哥伊的阿妈棍、棍耳康，包括街边，加作者处哈，拢乌身乌身。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家己也当看麦。如果伫遮个所在，你感觉伊那像拢乌乌？啊，要洗洗袂掉，嘿，当中你要小心注意。是安那讲呢？伫医学有一个名词叫做胰岛素阻抗。所谓的胰岛素阻抗，就是身体对着胰岛素的反应变慢。啊，咱拢知影，胰岛素就是从血糖来，这个从血糖吼，要入去细胞这个门打开的锁匙。意思就是说，咱今天吃饭吃进去，咱吃进去的饭变成葡萄糖，葡萄糖招来血管，需要胰岛素来开门，胰岛素把门开开，那亲像送货司机送来你门口把货交给你，那呢血管当中的糖分才会当放进去。啊，在这种的环境之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正常人就是咱食物件入去，然后咱食入去的饭变成着葡萄糖，葡萄糖来到血管当中，配合着咱的胰岛素来这个安那，这个将门打开，将这葡萄糖送入去细胞内底。啊，不过咧，这个货车司机出问题啊！啊，那出问题，常常送货送唔到所在，无大紧，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常常咧，这个送货送甲无去，所以咱的细胞常常得袂到这个葡萄糖，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血中的血糖一直欠管，啊，是那咱的胰岛素出问题。这就是胰岛素阻抗，吼、哦，胰岛素阻抗的那就火车司机咧，伊该上火上无够，吼、哦，所以咧，都得着，咱的细胞收袂着葡萄糖，原因伫遮。啊，陈老师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如果身体产生着胰岛素阻抗的时阵，这个时阵会有啥物问题啊？身躯会分泌更加多胰岛素， 因为可能这个细胞要吃饭，要吃葡萄糖，结果呢，司机无甲便当送来，所以细胞甲大脑反应，主人啊，便当无送来呢，赶紧呢，佮派副迄个司机佮送一份来。所以本来咱身躯分泌100分的胰岛素，可能你产生阻抗只有50分上回上高，你佮欠50分，你得佮分泌50分，甚至得佮分泌100分。啊，胰岛素分泌比别人较侪，身躯就容易发炎，皮肤就容易增生，甚至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咱拢知影，胰岛素分泌过侪，身躯会发炎，好，甚至细胞会增生。讲一句较歹听，胰岛素分泌过头的时阵，咪增加着癌症的风险。啊，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敢有发现着？吼，最近可能感觉规工真忝真疲劳，甚至感觉最近愈来愈大苦，甚至最近感觉常常腰想要食物件，甚至感觉最近呢，这个血压、血油、血糖未正常，甚至身躯阿妈棍、过耳孔、改变开始呢出现着呢。黑色棘皮就是黑色素的沉着，那就咱的阿妈棍、过耳孔、改变这些皮肤，那就乌乌高高。甚至呢，生活当中的时阵呢，你也发现着呢，奇怪，吼、哦、是安怎？吼、哦、我的身体吼、哦，那就呢，感觉呢，未健康、未舒适。啊，但有说讲啊，这时阵。台中朋友大个大姊，咱就了解到啊，哈，哎呀，是安怎？咱身躯胰岛素会分泌遮尼济咧？什么原因？第一，因为你时时咧食。台中朋友大个大姊，敢有人安尼？看到物件就食一个，看到水果食一块，看到糖仔饼食一块。等一下，啉一下饮料，食一下果汁，食一下甜汤，看到什么物件都想要食一块，食一个，有无？有吼。啊，你陈老师阿靠要紧，爱食就甲食一个。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食一块糖啊，食一块饼啊，食一块水果，伊得个身体得个分泌一道胰岛素，所以。你也发现到讲，你时时咧食物件，这种的饮食模样，会导致到咱胰岛素的负担变大。人生当中吼，尤其台湾人真富足，所以生活当中，规处境拢是食物，买买真侪糖仔饼、水果、点心，规处境拢是爱食啥就甲食，唔过。咱来了解到吼，哎呀，生活当中该食饭的时间食饭，不该食饭的时间爱和咱的胃肠休困，和咱的胰岛素休困。如果你时时咧食物件，时时咧分泌胰岛素，真侪人食饭饱，明明食饭饱，坐伫遐看电视，无叮当就准煞，搁那看电视，得搁水果那食，水果食食，等一下搁来食一粒坚果。等一下过来吃一块饼，你一直在吃物件，身躯一直在分泌胰岛素，无怪你的胰岛素会怎失常去，会怎产生着阻抗去。啊，这种胰岛素阻抗了，就是你身躯胰岛素的功能开始失常。正常人吃一个便当，分泌100单位的胰岛素都够啊。我举例啦吼，举例啦吼，那呢，你可能爱分泌200胰岛素，是安那我爱分泌较济，因为你的胰岛素功能不全，我100胰岛素，我就会当把这些糖分弄上去细胞，唔过你真济胰岛素功能歹呀，对你的火车，这台火车歹呀，所以塞到一半过路。 塞未到，就得到就搁爱派另外火车来送货。这种的状况之下，会导致到你的身体分泌更加侪胰岛素，产生到胰岛素阻抗。但你说讲啊，这听众朋友大个大细，你已经有一个概念啊，对不？吼、哦，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细要小心注意。那咧胰岛素阻抗的，你愈来愈大颗，因为你就会食愈侪，你常常枵，你常常枵啊，时不时就枵，中昼食一个便当，下晡两点阁枵，真奇怪。因为你的血糖无送入去细胞，所以中昼食一个便当，下晡两点三点又阁想要食物件，敢遮尼奇怪？一个便当敢讲热量无够，有够，啊是安那你阁枵？因为你的血糖放无入去，所以你得阁枵，得阁食，愈食得愈大颗。啊愈大颗，咱身躯对着胰岛素的阻抗就愈严重。因为大颗会容易导致到咱胰岛素阻抗愈严重。第二，不但愈来愈大颗，最近呢，阁感觉愈来愈忝。因为你的血糖拢放袂入去，人拢感觉无精神、无体力，甚至咧，你也发现到，哎呦，身躯哦，不单单哦，一寡皱褶处出现到即个皮肤增生、皮变乌去，阿妈棍、过耳孔、该闭的皮乌乌，你敢无感觉真奇怪？是安那我即个所在乌乌，因为皮变高。皮前来变高，因为你胰岛素分泌伤多，胰岛素分泌伤多，咱的皮肤会增生，皮变高，尤其伫皱褶处，伊个会生肉瘤啊，生小肉瘤。所以你一足侪人伫阿妈棍，尤其阿妈棍，你阿妈棍最近生一挂小肉瘤有无？小肉瘤啊有无？肉瘤啊，听有哈？哎呀，小肉瘤，阿咧。说家粒肉的肉油啊，伫遐一粒肉镜。啊，是安那你会生这肉油啊？迄肉瘤就是增生组织嘛，因为你胰岛素分泌伤多，刺激着皮肤增生。但有说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哦。哎呦，但有说啊，原来是安尼哦。我讲啊，遮大哥大姐，你已经了解啊。那呢，如果你最近阿妈棍生做侪肉油啊，啊是你？阿妈棍过耳孔改变恶心恶心呢？但有说来讲，你可能产生着胰岛素阻抗啊。你如果阁无要控制你的血糖，控制你的饮食，到时阵可能你的血糖会严重恶化。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袂淡薄注意哦。我讲阿姐，这個、身体咧，甲你警告，吼、哦。啊，你用大柳树，黑色橘皮，甘每个变白。如果你血糖控制有好，咱皮肤的新陈代谢。所以血糖控制有稳定，皮肤新陈代谢，才乌皮个变白等啊。因为伊代谢掉的，伊的代谢皮肤的代谢掉。啊，唔过如果你长期拢一直血糖过关，胰岛素分泌过侪。那呢，伊就长期咧，拢一直恶心恶心。听众朋友爱了解哦，哈。简单来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如果你发现到你最近你的面，还是你的阿妈棍、过耳孔、生出侪肉瘤、肉油啊，甚至恶心恶心，请你要注意，你最近咧血糖可能无稳定。好，啊来第二，饮食当中，陈老师拢甲大个大只提醒过。王大哥大姐啊，人哦该食饭的时间食饭，不该食饭的时间爱有胃肠休困。人唔是时时枵都要食呢，咱应该中昼食一个便当，结果等一下看电视，就搁食点心、食水果、食坚果，是不是？食这一大堆，你敢有想过讲搁食落，咱的胃肠？咱的身体负担就阁增加，不过真个人吼，坐咧就想要食，坐咧遐看电视， 嘴无动一下，感觉真奇怪。这时时会影响你的血糖，增加着你心血管的负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袂当无注意哦。只要是讲到这个时阵，我相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了解哈、哦。所以该食饭的时间食饭，食好有够。有当时吼，但有时感觉真咱台湾人吼，尤其少年人有一个习惯，逐天吼去上班买一杯饮料，这杯饮料有学问哦。什么学问？你买一杯饮料，不是茶叶就是咖啡嘛？敢不是？对嘛？啊，这茶叶咖啡，但有说问你，茶叶咖啡啉落胃会燥，你就想要吃物件。用陈律师，啊，啉茶叶、啉咖啡，不是真好吗？真好。不过，请你伫饭后啉。第二，咱要啉茶叶咖啡，两三百 CC 就够啊！你迄一杯遮尼大杯，啉几工诶？基本上来讲呢，你的胃肠敢会堪紧？咱拢知影茶叶咖啡对胃较刺激，伊足健康足好，所以茶叶咖啡伫饭后啉足好。唔过，你如果改动作嘴大咧啉诶，时时咧啉，哪呢咧？比如讲，进胃空空，胃无物件，你啉咖啡、啉茶叶类，胃就会燥，胃酸就会分泌，你就阁想要食物件。你甲看真侪少年诶胃食道逆流，安那来？像那足侪少年胃食道逆流，啊，着规工咧啉饮料啊，敢是？对吼，第二，啉茶啉咖啡就准煞，足侪茶叶咖啡内底阁有珍珠加料诶，珍珠是淀粉对无？粉圆嘛对无？吼、哦，啊你诶茶叶咖啡内底阁有珍珠，啊你是不是素能吹呀？啊内底珍珠入去，你得阁分泌伊多少？甚至有的人茶叶咖啡内底搁加糖呢，对无？吼、哦，你个加糖的饮料啉落，胰岛素着搁分泌。莫怪糖尿病的人遮尔济，原因在遮，因为你时时咧增加着你胰岛素的负担。生活当中吼，陈律师感觉胃肠真重要，要让咱的胃肠空白一下，卖时时。胃拢一直咧食物件，咱的胃才会当健康。天下动物无像人，规工哦，四季有通买，有通食。生活当中哦，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厝内底物件足侪。中昼食饭食饱，等一下看电视，会看到水果食一袋啊，看到糖仔饼食一袋啊，看到点心食一袋啊。甚至搁食一下甜汤，迄拢会导致着你的胰岛素负担增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袂当无注意哦，好不好？今仔讲到遮吼，听众朋友，我相信讲恁家己拢有一个真深的见解。吼、哦、啊，如果你最近你的过耳腔阿妈滚，吼、哦、也是改变恶心恶心，甚至最近生足侪肉油啊肉瘤，但有事要甲你讲。你最近你的血糖无稳定啊啦，因为生这物件拢是你的胰岛素阻抗啊。哦，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哦，胰岛素阻抗就是你时时咧分泌胰岛素啦，胰岛素的负担过重啦，身躯讲一句较歹听，身躯一直咧发炎啦。啊，这长期落来咧，不单单哦，身躯生肉油啊肉瘤，这长期咧血糖会袂稳定，血管会硬化。佮加上着咧，可能咧会糖化血色素咧恶化，即拢会增加着你一寡心血管健康的威胁哦，好不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袂当无注意，好、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即、这个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最近足侪人愈食愈大苦啊！减肥减袂落来，真正我陈律师减肥较遮尼困难，减肥无困难呐、啊。 你食食爱控制，运动爱加强，这就是减肥的撇步嘛。食食爱控制嘛，唔是枵就要食嘛，对不？啊，运动爱加强嘛，增加着你的代谢嘛，啊，就这么简单啊。唔过全世界是安那，大家减肥减袂落来，什么原因？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谁那减肥这么困难？大家第一，吃的未消化，啊，消化慢，常常枵。因为你消化慢，你就常常枵，啊，就搁想要吃。比如讲，一个人中昼吃一个便当，下晡两点腹肚搁枵枵啊，啊，你中昼较吃便当尔，谁那两点搁枵枵啊？因为你的便当一半还未消化。所以咧，你的身体该讲主人啊，中昼食伤少，啊，你食一个便当卡伤少，因为你一半还未消化，胃拢还未消化嘛。所以真个人消化真慢，消化真歹，常常肚调的、胀调的，食落物件无消化，啊，就一直阁想要食物件，啊，腹肚拢一直胖胖巴胀，啊，人拢一直要卫生。啊，你讲啊，陈老师也要安那？咱现代人尤其生活紧张，食物件赶工，啊，而且咧消化能力阁无好，所以生活当中，咱需要一罐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长期落来帮助你食物件好消化，互你袂肚袂胀，身体较会轻松。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食就是上重要的。人生就是靠食，真侪大哥大姐腹肚常常咧碰碰巴掌，一生胃左胃痛胃肚胃胀，是安那？唔是你胃病看医生看袂好，是你长期消化顾无好。想要专业帮助消化，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专门咧帮助你消化，非常好用。马上食，马上好消化。真侪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正。食食尔吼，哦，未肚未胀啊，有够轻松。较早安尼，规工腹肚足够肚足够胀，食食袂落，啊，连咪阁紧枵，啊，腹肚拢安尼肚肚胀胀，碰碰巴胀，艰苦，倒咧得阁益生。啊，进食你的善利多酵素，不但咧食了好消化，未肚未胀啊，营养好吸收啊，人足轻松啊，真正诶，连困都加足好困啊。过来台湾人，真侪人长期。大便袂顺，唔是漏屎，就是便秘。真侪大哥大姐大便扣袂规条呢，大便吼、哦，长期吼、哦，拢安尼水水高高呢，甚至一工走几下道呢，啊，就是因为你的肠仔烂，啊，肠仔干，肠仔无黏上，因为你常常咧漏屎，漏到肠仔拢干去，肠仔足敏感，所以少寡食着刺激的肠仔就漏。啊，有的人咧是大便咧顶空空，顶到那石头，因为你肠仔内底拢未骨溜未骨瘦，所以咧大便顶空空，会真歹放真痛苦。啊，真侪都一直食两便这下药啊，愈食肠仔愈大，愈食愈歹放，愈碰风愈巴掌。没有你的肠仔骨溜会骨瘦，大便好放，但尿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非常好用，这款善利德酵素救了足侪人。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吼，哦，真正诶，真未肚未胀，消化好啊，排便嘛足顺诶啊，真正有够赞。你来听看麦，哦，大姐吼、哦，本来安尼哦，腹肚安尼肚肚胀胀艰苦，真食食咧，继续轻松啊。
1: 食你善利德酵素，
0: 嘿是。
1: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善利德酵素，伊个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都正常诶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一个大哥讲，陈老师，吼、哦，我嘛是呢，哎、欸，真正你的善利德酵素有够好用呢。哦，安尼本来吼，安尼腹肚安尼肚安尼胀吼，安尼艰苦袂轻松，真正像你讲的，啊，人生吼，人吼，就是靠食，啊，食了吼，好食好棒，会消化人较会健康啦，生活较会自在啦，是不是？所以咧，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啊，有影有影，陈老师，吼、哦，人吼，哎、欸。真正身体吼、哦、健康吼、哦，都、就是靠食。啊，如果吼腹肚安尼肚肚胀胀未消化，人家足艰苦的。 嘿啊，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本来安尼一千多吼，安尼堵堵堵，顶顶顶，真艰苦呢。食你介绍的善意多销书卷，放较清气溜溜啊。
2: 啊会啦，
3: 是
2: 放风啦，放屁啦，放迄个你高香黏黏。
3: 安尼是。
2: 啊无就是像迄落锅啊糜安尼。
3: 是是是。
2: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就无啊。
3: 安尼哦。
2: 食五斤粮，我着照三顿食。
3: 嘿嘿是。
2: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3: 咱的善意多销书吼，
2: 嘿，
3: 真正真好用哦。
2: 啊，现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3: 涨
2: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3: 安尼哦，嘿，
2: 啊，现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哦、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啊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啊，拢放甲足清气的啦。
3: 哦，真好，
2: 够好，
3: 真好。
2: 我食五斤尔咧。
3: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2: 真好用，来善意多销书，真正好用。
3: 谢谢，
0: 真正好用吼、哦！啊，三里的销售冰箱是一罐来两千二，进单柳树等咧活动，两罐做伙叫佫加上一罐四罐的，一个月佫加省五百五。大哥大姐啊，错过这机会，你都爱愿加两千二来干，进一个月加省五百五，只存一千六百五十，所以非常的好，等于拍七五折哈。东部大三通新界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爱赶紧啊！错过这机会，你都爱加开足侪钱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助理来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电话的刷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作者听众朋友吼，腹肚做后碰风巴掌、腋酸、胃胀胃痛，吼甚至大便作歹放，吼甚至做后漏屎，唔好阁忍耐啊啦！陈药师来讲，胃肠啊顾袂好，人规工拢袂爽快，吼，所以胃肠吼是咱健康的宝。人啊安尼腹肚轻松，袂肚袂胀。待变。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会记今天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好不好、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请你会记得人、哦、该吃饭的时间吃饭，不该吃饭的时间爱让咱的胃肠空白休困，人不能这样整天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吃，看到东西就吃，看到东西想要吃就跟吃，你也知道我中午有吃好，我经过一点钟两点钟我再来吃东西，我身躯就又分泌多少啊，咱不是少年家啊、哦、啊身躯的胰岛素负担也大，身躯的发炎，血糖就不稳定，血管就不健康，是不是？所以人有当时啊，咱来控制自己的欲望啊。迄、那个佛家当中讲，人袂当贪食，贪食就讲物件是要食营养的，互我的身体维持营养的，毋是时时要来满足着你。有的人感觉讲，哦，即、这个生活当中我要去找好食的来食，满足着你的欲望。啊，你四界咧找好食的。这个时阵呢，你就已经脱离着食的本意啊。所以，逐天啊，你也感觉讲，哦，真侪人吼、哦，会介意食好食，这是人的人之常情呐、啊。咱当然每只人嘛，感觉介意食好料的。唔过你时时咧。

一只定定咧食，甚至咧无停咧食，这当中身体就袂堪住了，对无？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请你定时定量，吼、哦，其他的时间和咱的胃肠休困。真侪人吼、哦，你会发现着讲有影，有的人食下午茶、食宵夜，这拢是增加咱身体负担啦。哦，咱袂当无注意，好不好？哦，外国人，外国人因食宵夜，因食下午茶，因为外国人因十点才上班啊，对不？因呢，可能早顿、中昼顿简单食食呀，啊，因暗顿八九点才食，所以因中途阁贴一个下午茶。原因伫遮，啊，台湾人无同啊，咱台湾人足侪人。六点七点就吃早顿啊，是不是？中昼吃中昼顿，下晡你搁要吃下午茶，啊，暗顿吃了，要困搁要吃宵夜，一天吃四五顿，莫怪你身体负担大嘛，敢不是？对吼、哦，而且像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真侪人减肥减袂落来，哇，就是哦，减肥有够困难。减肥不是困难，减肥是你方法不对，所以减肥无非生活当中就是饮食来控制嘛，定时定量嘛，对不？来第二加强运动，增加代谢嘛，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减肥的不二法门唯一的方法就是食食来控制，运动要加强，就是这么简单。不可能你一直吃，啊，搁你一直吃，一直吃物件，物件食超过，食过量，食过多，啊，然后咧，搁散落，对无？大苦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大苦都是吃来，无吃来大苦，较有可能，对无？所以真正讲啊，我啉水就大苦，你要相信哦，对无？啊，我无吃啥大苦，啊，奇怪啊，啊，你身躯生的肥肉为对来？敢是安尼讲，对不？所以真侪人可能正顿无食足济，食饭的时间食无济，但一个腰卡过来食点心。啊，你卖看一块饼呢？一块饼的肉量可能等于一碗饭呢，是不是？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要小心注意。吼、哦，第一，你就是血糖爱稳定。哦，阿像陈律师啊，甲大哥大姐讲的，台湾人是食食到胃拢歹的，因为你台湾人吼、哦、生活吼急性啊，食拢赶讲啊，食物件得阁看手机啊，配电视，得阁配话啊，食物件袂专心，啊阁急性，拢食真紧，无啥补，加上年龄有啊吼、哦，消化歹。所以拢做到一下生胃溃疡、胃胀、胃痛。陈老师吼、哦，几乎时不时都大哥大姐在问：陈老师，我做到生痰咩？王大姐啊，你安那生痰？用啊，我扫啊扫得拢有痰。其实做些大哥大姐吼、哦，迄叫做痰烂，因为你迄拢唔是细胞的痰啦，啊无你迄痰为对来的？你就是你消化歹，啊！你的食道生黏痰，啊！像那消化歹，食道生黏痰，因为你生气倒呛，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搞扫，客呢客呢，啊！就扫痰出来，啊！你是细胞有问题呢？去照电工，医生讲细胞真清气呀，啊！细胞真清气，像那你扫个扫痰，啊！算唔知啊，拢是食道，啊！食道的黏痰呢，就是因为你消化歹，卫生气缺。都得了你的食道生黏痰，啊，就常常咳，常常扫。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安尼咳一下，扫一下，啊，就一颗痰。迄足侪咧，拢是胃肠歹引起的。哦，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袂当无注意，好不？所以像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台湾人足侪人碰风巴掌、胃胀、胃痛、胃堵、胃胀、胃食道逆流、胃炎。唔是你医生看无够，嘛唔是你伊阿食药阿食无透，足侪拢是因为你消化歹啦。
啊，真侪人腹肚胀气足严重，大便足歹放，足够漏屎，啊无就足够便秘。啊，煞毋知你个肠啊，益生菌酵素无够，所以肠啊咧，就足肠啊咧就足袂稳定，大便就足歹放。啊，你是安那要踮遐啉奶呐？迄胃肠要甲顾好，你咧用专业个益生菌酵素来甲调整好，人就轻松啊。啊，放了逐工踮遐胃左胃疼胃肚胃液酸，胃拢定定安尼左左疼疼肚肚胀胀踮遐艰苦。甚至放了家己腹肚膨胀饱胀大便歹放，有诶足够漏屎，啊有诶足够便秘，但咩痛苦，何咪苦？你讲是毋是？人生无遮尼艰难啊！吼、哦，胃肠顾好真简单，专业诶益生菌酵素就会当帮助你，甲你诶胃肠顾健康兼舒适。你讲是毋是？吼、哦，刷卡后助理尽量来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也做助理，先听一条好听诶歌曲，较阁继续进行咱诶节目。刷卡电话热线，爱赶紧啊，爱小抢啊哈！先碰先赢，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

0: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请老师吼，要来回答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扩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好，来，请老师看一下哦。来哈，请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哈。这大哥呢，黄大哥，台中的黄大哥哈。右侧肺部积水，现在移转到左侧，有在住控型手，有什么方式会当让人靠精神？好，来黄大哥，你先免烦恼吼，进吼不应该是有精神的时阵哦，因为你进在住控型手，所以一定会无精神，因为你身躯一定爱全力。专力来对抗着病菌，所以黄大哥，陈律师给你报告一下，来讲，因为医生做抗生素，表示讲你有感染的问题，啊，你有感染的问题，医生用抗生素在给你做的时阵，你也做无精神，这是正常的，是安那？用超市啊，我袂当用我靠精神的袂当，袂当我是安那来？陈律师给黄大哥报告，你看咱感冒。就是多休息多喝水，是怎样？是怎样？感冒的时候没精神，没胃口，没精神，什么原因？因为身躯咱的免疫力要去杀菌，所以主人就要休困休息。啊，你说是是怎样？这个时候我就要休息，我人做疲劳做累的，你就是休息，你就是困，你有闲就困，会吃就给吃过啊，用就甲困，你就骨力甲困就对啊。黄大哥，陈律师讲了解吼，啊，困甲细菌台死啊，细菌台死了后，你精神体力就回来。吼、哦，所以黄大哥咧问讲，只要是我进哦，可能做无精神咧，做无体力，做无活力咧，因为我咧做抗生素，因为细胞积水，啊，煞唔知影讲，这个时阵因为有感染的问题，有肺炎的问题。吼、哦，有感染的问题，所以这个时阵，就是黄大哥，你就是爱骨力困。吼、哦，你得倒咧，有时间你得倒咧困，好好啊休困。吼、哦，啊，尽量卖叮当卖惊当。用啥事？我想那卖叮当卖惊当。啊，我进吼，安尼吼，这个就是咧治疗过程。啊，我想要倒来叮当活动的，敢袂当？你叮当活动，你的血就会走去卡。你叮当活动，血就走来手，啊！你血走来手，你的循环，你的血就无多走去细胞来杀菌。黄大哥，陈律师讲了解意思啊啦，哈！好、哦，我讲你听，哈、哦，嘿！所以咱人感冒的时阵，我感冒的时阵，我就是爱休息。感冒的上呼吸道感染，我就是爱休息，尽量卖惊动，尽量卖叮当，尽量卖活动，尽量卖惊动，多休息，多喝水。感冒的养生哲学就是安尼嘛，啊，尤其你进细胞积水同款啊，因为细胞积水，你当然就会人真无爽快，真忝，真疲劳。所以这个时阵，唔是食什么物件来，让你有精神哦。这时阵你一定会无精神的嘛，因为你身躯爱去对抗着你细胞的问题嘛，是不是？所以陈律师甲黄大哥报告一下哈，放心休养， 放心休养，你的精神体力会在你细胞积水的状况改善了后，精神体力就会慢慢恢复回来。等到你胃口好，吃的多的时候，你的精神体力就会回来。好、哦，安尼黄大哥、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啊？哈、哦，哦，对，所以你即免先免烦恼，配合医生的治疗，即咧用抗生素做治疗的过程，你会真忝、真无力，甚至感觉精神体力拢真歹，这是正常的，每一个人拢会。啊，真嘛无必要来提升着你的精神，无必要，你就是爱好好休息，放心休养，好不好？哦、等下你。细胞的问题解决啦，但老师相信你的精神体力就会恢复啊，胃口嘛变好啊，吼、哦，所以黄大哥唔免烦恼哈，配合医生的治疗，好好啊休养，安尼就会当啊，吼、哦，安尼简单甲黄大哥报告吼、哦。后来超市阁看一下哦哈，前阵的林大姐咧问吼、哦，前阵的林大姐讲正脚髋关节。开刀已经四年啊，好、哦，一天三道，一道一百个垫脚尖的运动，正脚有当时也会疼，好、哦，感觉会当做这个运动，你疼都爱休困，好、哦，啊，因为前阵的林大姐你无讲着讲，脚是对一个所在咧疼，比如脚盘咧疼，比如脚踝咧疼，比如小腿咧疼。好、哦，但有时候该讲你对咧疼，你也讲个清楚。好、哦，你讲我脚咧疼，脚几下所在啊？脚尖头啊，脚盘啊，是不是脚踝啊？好、哦，小腿啊，大腿啊，关节啊，好、哦。所以大哥大姐，你若有当时啊脚断了去买，你对咧疼，对咧不爽快，爱讲个清楚。但有时候当搁较准确，甲你分析。好、哦，原因伫遮。啊，唔过听前阵林大姐。讲起来的话，你正脚髋关节开刀过，吼、哦，所以正脚髋关节当初就是无顺。简单来讲，髋关节虽然开刀过啊，进正边、倒边可能两边也阁无啥改平均，无啥改平均的时阵，你咧垫脚尖的时阵，可能就会造成着一边较重力，一边较轻力，吼、哦。啊，你讲超市啊，我做了脚会疼，就休困。未听卡个做，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大姐，好、哦、了解吼、哦，嘿，啊，现在我会听到爱休困，因为你进两支卡吼，一边是可能有开刀过啊，吼、哦，啊，一边是弯曲的，所以有当时啊在做运动的时阵，两边会未平均，会当轻力，吼、哦，啊，一边会较吃力，吼、哦，啊，不过运动会当继续做未，诶，无问题，而且你咧做的时注意。两边爱平均，出力尽量爱平均，两间脚疼、脚疼的问题就会较好，吼、哦，对正脚疼的问题就会较好，吼、哦。啊，你正脚咧疼的时阵，你就休困一阵嘛，吼、哦，休一两天啊，未疼搁做，未疼搁做，拢会当做，请你放心，吼、哦。啊，是安那会疼，但就说感觉有可能，吼、哦，就是讲咱两边因为出力无平均，造成着重轻力。所以疾病会较够疼，吼，甚至咧会较容易发炎，吼、哦。啊，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只要未疼，就会当继续做，好吧？吼、哦，啊会疼就休一下，休一阵嘛，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啊，你如果咧做运动的时阵，垫脚尖的时阵，你注意着两边的平均度、平均度，那呢，基本上就无啥问题，吼、哦。啊，就是要甲前阵的林大姐报告的讲。其实垫脚尖的运动坐咧嘛当做，如果因为髋关节两边无平均的问题，坐咧垫脚尖嘛当做，坐咧垫脚尖，嘿坐咧，坐着垫脚尖嘛当训练咱的小腿。所以大哥大姐，比如讲髋关节有开过刀的，吼、哦，我较无适合徛咧做的，徛咧做时有当时啊，可能正脚一边较无法多出力，会感觉会较吃力的，吼、哦、啊较容易疼，你嘛当坐咧做。坐着坐，好、哦，坐咧垫脚尖，坐咧垫脚尖都是可以的。不过髋关节如果有开刀过，要增加点咱的肌力。但有事搁要甲前阵的林大姐报告一下，就讲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请你练压脚。啊，那压脚我教你哈。髋关节有开刀过，所以咱来训练咱髋关节的肌力。所以 手术跟无手术的脚拢爱做，两支拢爱做，一支脚也45度伫空中，一支脚也45度倒伫眠床，一支脚伸直，也悬也45度伫空中，酸的时阵较放落来，吼、哦，酸的时阵会当阁动一睏啊，吼、哦，动啊动袂掉啊，较放落来，换另外一支脚。也去空中45度。两小时，我是安怎爱做这个运动，训练着咱髋关节、咱梨状肌这肌力。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嘿，所以前阵的林大姐，平常时你可能搁爱加强一个运动，就是倒伫眠床的时阵，一支脚45度加举起来，嘿对，也伫空中，升吼，升、哦、的时阵吼，咱、哦、卡慢慢啊放落来。好、哦，阁换另外一支脚，安尼样吼、哦，嘿，这嘛真重要哦，吼、哦。啊，你这个就是垫脚尖的运动，如果你常常徛咧做会疼，吼、哦，那咧你就休困，吼、哦，未疼卡阁做。啊，如果常常会疼，那咧你就坐咧做，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啊，你做先下，你两边爱并紧，吼、哦，因为你正边的髋关骨有手术过，但就是相信正边的脚头乌。个腰骨嘛对你无好啊，所以前阵的林大姐，你可能髋关节有手术过，那咧正边的脚头乌含腰骨嘛拢歹呀，所以做适合的运动对你来讲真重要，因为好不容易去手术啦，咱就是希望讲手术了后我会当走路较稳健的，甚至这个筋骨较勇健的，对不？所以运动保养拢是真重要的，好不？啊！你像你如果脚头会疼，吼、哦，还是腰骨，吼、哦，这个安尼当中拢常常安尼，这个会酸软啊，你拢爱小心注意，吼、哦。尤其脚头的关节，关节这个所在，伊需要软骨啊，软骨来补充，软骨来补充，伊需要 Q10 胶原蛋白、钙质、个 B 群，吼、哦，营养就有够，关节较袂歹哟。因为你髋关节开刀，你的正脚的关节应该原来拢无盖好啊，吼、哦、啊，所以爱小心保养啊哈，关节嘛爱顾啊，好不好？吼、哦，好来啊，陈老师，搁看一下，等我一下哦。嘿，台南上化的林小姐在问吼、哦，本身心脏瓣膜脱垂，规身躯真熬流汗，一天拢换几啊领衫，跟心脏敢有关系？心脏是有大大的关系。好、哦，是安那？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甲林大姐报告，心脏心脏瓣膜脱垂，所以心脏拍血都未完全。什么意思？阮正常人心脏跌出去，比如讲70cc，你的心脏因为心脏瓣膜脱垂，所以跌出去可能只有50cc。啊，20cc 走对，20cc 倒流回来。因为你的门关袂巴嘛，哦，你的门关袂巴，血倒流回来，哦，这第一点。啊，心脏瓣膜脱垂，伊第一容易增加着中风的风险，好、哦，因为咧容易产生血夹，所以爱小心中风的问题，甚至医生有可能会要求你吃抗凝血剂，原因伫遮，吼、哦。啊，过来，心脏瓣膜脱垂，伊个伴随着咧，年久月深，慢慢啊，年纪有了，心脏会弱去。甚至心跳会愈来愈无正常，甚至心脏会愈来愈无力。所以林大姐，你真已经足明显的吼、哦，就是类似着有心脏较弱的现象。所以这种心脏较弱的人，伊咧拄着热，伊就规身躯干，因为你心脏拍血无够力。我记一个咧，你就听有啊。阮的心脏。跌出去会当70cc，你的心脏跌出去只有50cc，所以阮的心脏较有力。阮这台货车，阮会当载100公斤。你的货车要叫你载100公斤呢，你咧伤忝无够力，所以你的心脏就会叫身躯的水分讲啊，血伤重，水伤多，流汗出去。我心中较怕会惊，所以你看火车司机正常人载100公斤无问题， 你的心中火车司机可能只会当载80公斤，伊就叫你捞20公斤的肝出来。所以现在你的心中会遮尔熬捞肝，因为心中就是较无好啊。吼、哦，陈老师安尼讲，你就了解啊。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对你的心中较弱啊。啊，这热天熬捞肝吼，寒天脚手搁冷叽叽，有影无林小姐？有影无？吼、哦，林大姐，吼、哦，系啊。寒天吼，脚手搁冷叽叽，吼、哦，寒天搁足惊寒哦。将心中弱的吼，热天吼，流到规身躯寒。啊，寒天脚手冷叽叽，搁真惊寒。暗时啊，搁真歹困，爬楼梯搁较熬喘，有影无？所以你就了解着讲，啊，这心脏实在是无好顾。啊，你当着输别安那心脏袂较好，因为心脏瓣膜脱垂，伊无药啊食会好啊，伊只会愈来愈歹。就是这个瓣膜会愈来愈冷，冷到尾啊，你就爱开刀，冷工就爱做心脏开刀、心脏瓣膜置换，到时阵就大条啊，吼、哦。啊，所以要安怎这个心脏瓣膜较袂退化老化去？瓣膜这物件会老化，伊需要一个重要元素，就是 Q10。但就说无骗你 ，Q10 较高，心脏膜啊，包括你的心脏较有力，伊较袂老化，较袂退化。所以真侪少年心脏瓣膜脱垂，到尾啊食老伊就脱垂严重，甚至都爱开刀。爱换心脏瓣膜，啊，这拢是大手术啊，这拢袂当无注意的，非常大的大手术。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要预防着你的心脏无力去，吼、哦，尽心这林小姐陈律师来讲真的身体咧甲你讲话啊啦，看有影像陈律师讲的无？热天规身躯寒，啊，寒天脚手冷叽叽，啊，暗时啊，搁做歹困，啊，爬一个楼梯喘袂离。是不是啊？这种的状况，只要心脏你阁唔加保养，啊，连讲伊咧恶化就足紧，因为我甲你讲过啊，心脏未较好，心脏只会较歹。吼、哦，啊，林小姐，我食我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伊就较舒服呢，伊较袂老化，较袂退化，可以用较久啦。吼、哦，啊，陈律师讲了解，啊，你就较袂喘，啊，较袂遮尔熬脑干。啊，暗时啊，嘛会较好困，啊，人就会较轻松，吼、哦。简单甲即个台南善化的林小姐哦，林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下，嘿，讲过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心脏无好吼，陈律师拢了解到大家听众朋友的苦衷，唔过心脏无好过。陈律师讲一句实在话，心脏也顾不用，心脏也顾不好，痛苦的是咱家己。因为我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心脏的细胞无法度再生，所以一旦你的心脏出问题啊，伊只会愈来愈歹，因为伊无法度做修复啊。咱心肌细胞伊无法度个再生修复。简单来讲，带着心脏病的人。其实养生保养真重要。用陈律师啊，这么严重哦，真的，而且心脏病小看。少年的时阵，心脏瓣膜脱垂，可能慢慢啊，心脏心跳都袂顺，甚至心脏都无力，甚至心脏都出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顾这粒心脏无好顾，真正讲陈老师，我有看医生呢。我有在吃药啊呢，本来就爱看医生，本来就爱吃药啊。你嘛袂当无看医生，无吃药啊吼。啊，不过陈律师要甲你讲，吼、哦，除了看医生以外，陈律师感觉保养营养嘛真重要，是不是？那呢，大哥大姐啊，心脏是国王，一旦心脏熬喘，甚至心脏无力做熬流汗，吼、哦，心脏也无好，天气冷，搁脚手冷叽叽。哦、甚至咧爬一个楼梯下喘，啊！你讲陈老师，那呢营养要吃啥？咱咧要有心脏收缩好，骨头骨骼的健康，肌肉收缩够有力。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足好用，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加上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加速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加速有力。所以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食你的心钙强吼，真正诶，食这个吼，本来吼，安尼吼，暗时啊倒咧困吼，啊心脏吼收缩出歹，啊甚至咧脚手冷叽叽，吼啊人出歹困，真正你的心钙强好足济啊！
1: 谢谢
0: 陈
1: 老师，那心钙强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啊，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陈老师，产品很好。
0: 谢谢谢谢，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呢，你的心态健康，这个产品很好呢。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较好呢，我食你的心钙球，食食吼，心脏收缩继续好，人继续轻松。你听看麦，
2: 你的心钙球吼，我吃的不错嘞。刚刚我打心脏的跳动，跟他不好吼。我食你的心钙球，
0: 是是
2: 啊，差不多二三十天啊，我不错。
0: 真的吼，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咱的心钙球真好哦，有够好吼，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我嘛是，本来心脏收缩足歹吼，啊倒嘞足歹困嘞，啊人足无力嘞，真嘞。食你的心钙球好足济啊！食
3: 你的心钙球，食得足好诶，都诶咧讲心脏咧喘气，本来都直直拢未喘，
0: 都直直拢，哦，都直直心脏拢喘未起来，嘿是。
3: 诶，阿即马拢好呀。
0: 有够好吼、哦！心钙球食了好诶人，陈老师来讲，人生五十岁过，你爱补钙，你爱 Q10， 你爱胶原蛋白，你爱丰富诶 B 群，心钙球，互你爬楼梯诶时阵心脏收缩好，人继续轻松。和你落楼梯的时阵，较袂起哭叫，行路好行，阁和你骨头的健康，甚至咧和你精神体力好。所以这款心钙球对着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要行路、要出门、要爬楼梯、要落楼梯，和你这粒心脏收缩好，骨头阁兼健康，甚至咧肌肉收缩阁有力。啊，有咱的女孩子有 Q10， 这款心钙球的 Q10。加上胶原蛋白，也够有钙质，甲你做着营养的补充，不但骨头会健康，食了够会水 ，Q10 食了够会水。女孩子抓住青春的尾巴，啊，查甫人食陈老师的心钙球，食了精神体力好，因为查甫人五十岁过，精神体力结束歹 ，Q10 甲你补充着电力，而且和查甫人需要的锌，陈老师介绍心钙球有查甫人需要的锌，够有 B 群。所以查甫人精神体力十足，五十岁过阁要阁抢一尾活龙。所以这款心爱球会当讲是男女翁仔某同收，甚至大哥大姐食老顾身体健康，足好的一款营养品。那呢平常时心爱球一罐要2800块，你这两罐做伙叫阁加送一罐小罐的，加赚到1400块，等于咧每一罐加省700，2800加省700，只存2100。大哥大姐也省足济呢。你甲想看卖讲哦，平常时爱2800呢，进一罐呢加赚700呢，是不是？电话赶紧卡找助理，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心爱球你都爱关加2800来关，吼、哦！你有咧食陈老师心爱球的，一年分四组呢，甲捧好起来。咱今年心爱球卖到非常非常好，真紧就无货哈。大哥大姐也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卡。东部三立德酵素大三通，拢是两大送一小活动，吼、哦！三立德酵素一年分五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电话赶紧卡找助理，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起来买哦。电话靠拢找助理，要疼惜家己，咱食老有货啊，心脏收缩要正常，骨头要够健康，肌肉收缩要有力。陈老师心爱球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好，骨头健康，肌肉收缩有力。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咱食老心脏收缩好。上关八家落楼梯，咱轻松减速时，食老自由自在过日子哈。0800-77-33-55，爱赶紧爱小唱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哈，刷卡拢在线，助理家你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哎，赶紧来小唱嘛，唱了都无啊哈，等你赶紧卡，0800-77 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来回答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恁有啥问题吼？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会赶紧甲恁回答无嘿。来，万丹的柯大姐来问，大姐讲正眼再是要困车，目睭皮整整，一两点钟了就消肿，吼、哦、啊有看眼科，眼科讲不要紧，吼、哦。啊，这类目睭有白内障，要阁无需要开刀，吼、哦、啊，这是啥物状况？通常照你讲，目睭皮正正的两类拢正，两类啊，两类拢会正正。啊，是安那大姐正眼的较正，啥物原因？来，陈老师来报告，可能你正眼这类目睭较大，较大啦，目油开始咧分泌无正常啊，目睭较大。吼、哦、啊，一对较大，一对较好，较还好。所以医生看已经不要紧了，就讲一两点钟。你即马一开始，你再是啊起来啊，目睭会小呢啊，开始目睭佫感淡淡啊，点点啊，佫滋润转来。所以伊慢慢啊，得佫即个啊呐，即个水分代谢得佫消进去啊。啊，唔过即对目睭可能有当时啊，再时啊，伊就上容易较肿，就是因为可能即对目睭吼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吼、哦，暗时咧困的时阵，伊目油分泌较不足，较无够，较大，啊，所以伊就较容易产生着症状的问题。吼、哦，啊，基本上是不要紧，唔过是开始咧退化。所以，万丹的柯大姐，陈律师来讲，你目睭爱保养啊，真正因为你已经有白内障啊嘛，对无？虽然暗免开刀，你也食寡顾目睭的中药，吼、哦，啊，让你的目油分泌正常，啊，目睭再写起来嘛，较袂肿，啊，而且咧白内障嘛，较袂恶化。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所以食寡顾目睭的中药真好，吼、哦，爱食哦嘿。来第二，平常时有咧食一寡保健品佮西药，吼、哦，那呢有食中药、西药、保健品三项，一天拢间隔一点钟，安尼食敢会动？会来会动啦，会动，吼、哦。含西药浪费一点钟拢会动，吼、哦。啊，你中药含保健品佮要浪费一点钟，基本上爱看药性。有的中药含保健品会当做伙食，吼、哦、啊！有的中药含保健品就浪费一点钟，所以你安尼浪费一点钟是会当的，无问题。好、哦，且靠大姐放心，吼、哦、啊！你目睭爱顾啊，你目睭吼有咧顾吼，慢慢啊目睭就较好，较袂打涩，啊目睭嘛较袂肿，好、哦、了解吼、哦，因为你有白内障啊，食寡顾目睭的中药真好哈，吼、哦！安尼简单甲你报告的吼、哦。后来高雄凤山的郭小姐咧问。左手的肌上肌破裂，医生讲破比较较大，就爱手术。啊，如果无手术，要哪改善？后来，哦，陈老师看一下哈，系啊，后来，这个凤山的这啥？凤山的郭小姐，敢是？对哈、哦，凤山的郭小姐嘛哈，系、哦、啊。你左手上的右手上的右手上的肌上肌哦，可能阮助理拍伊拍伤紧哩吼，系、哦、啊，这个肌上肌啦，唔是肌上肌，肌右侧肌上肌，肩脊的肌啦，肌上肌，吼、哦，肌上肌就是咱肩膀、咱关节的旋转肌，吼、哦，旋转肌，吼、哦，这叫肌上肌，唔是肌上肌啦，吼、哦，肌上肌，吼、哦，系啊。啊，伊咧负责着手臂的外展这个动作诶。啊，如果有破起来时阵，伊就是你咱手臂，因为右侧肌上肌对咱手臂咧蹬诶啊，关节咧蹬诶，迄个叫做肌上肌呀、啊。吼、哦，肩脊的肌啦，吼、哦，肩脊的肌，吼、哦，肌上肌嘿。伊咧咧蹬诶时阵，你如果破起啊，你就是你咧蹬爱较小心诶。你有当只手咧蹬弯，咧旋转有无？肌上肌的肩膀，这肌上肌嘛，吼、哦，右侧肌咧嘛，你咧蹲的时阵，你都要较小心的，因为已经破呀。如果你个想出来，伊破了愈厉害，你都要开刀。医生就是安尼讲。啊，龙超市啊，我也无开刀咧，就是让伊慢慢啊修复。因为伊是破去，就是裂开尔嘛，裂开伊会修复嘛。啊，裂开修复的时阵咧，咱咧基本上来讲，就是卖过多的。挂动物医生会甲你交代，重物卖挂，比如讲拉单杠啦、挂动物啦，这拢袂动啊。因为你手出动力的时阵，
即个直升机伊疼所在对，你咧出力会疼，你就袂当阁出力啦。我安尼讲你了解啦吼，你咧出力的时阵会疼，就爱停，就袂当阁出力啦。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嘿，爱小心注意，爱伊会慢慢恢复。如果你要有直升机的肌肉较紧恢复的，食寡中药，因为中药会当强筋健骨，中药会当强筋健骨，食寡固筋骨的中药，这对你来讲就真好。吼、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啦吼。所以呢，这位这个我看者，高雄凤山的郭小姐，吼、哦，你右手的直升机，吼、哦，破裂迄个肩膀啊，肩膀咧旋转这所在嘛，吼、哦，关节肩膀这所在直升机，如果啊，各位你较大胖的，你都爱手术，吼、哦、啊，所以你进医生啊，感觉讲，就是伫手术看无手术的边缘，你都爱小心注意，袂当出动力。挂动物，吼、哦，当中有当时啊动作过大，拢爱小心注意，吼、哦。啊，你也想要让伊连唔免手术，让伊慢慢啊修复，你当然都爱食中药，因为中药会当甲你强筋健骨，让你即个肌肉肌腱赶紧修复。吼、哦，陈老师讲真的呢，因为我唔知你真的疼未啦，吼、哦，系啊，啊，不过应该是某一个角度都会疼，就是讲你旋转到一个角度的时阵，伊可能就派出来会疼。吼、哦，啊，这叫直升机吼、哦、破裂，吼、哦，啊，这肌腱破裂讲，可能你放落来无代志，你要压关啊，是转弯时角，伊到某一个角度会疼。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赶紧要甲调好，你无想要连工愈严重手术，要加强着伊的修复，当然就是食固筋骨的中药啊。吼、哦，唔知影甲助理问，吼、哦、爱了解吼、哦，嘿，啊，最近来小心注意，就是不要过多的这个动作。吼、哦，劳动吼、哦，这当中拢是真重要的，好不好？好、哦、来，请老师赶紧的哈，无我回答不了来，我赶紧讲。李大姐，凤山的李大姐在问吼、哦，左眼眼睛有斜视，十几年前哦，脑部手术的后遗症，最近愈来愈严重，而且眼皮都会下垂，敢有方法来当改善？眼皮下垂吼、哦，就是咧右眼皮的肌肉无力啊。所以这有两个范畴吼，陈老师甲李大姐报告的哈，我甲你讲，这爱做两种的手术，爱做对两种的手术，因为斜视会当改扭好正，会当改这肌肉扭好正，啊做斜视的手术其实无介困难，吼、哦，所以看眼科的时阵，甲你斜视调好正，你讲陈老师我食啥好，袂好啊，一肌会愈来愈严重，斜视会愈来愈严重，所以。就是用手术的方式甲扭我正，安尼我讲了，爱当完全正未，无法度，会当较好诶，互伊卖哈林歪，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哦，李大姐，斜视的部分，嘿，斜视的部分，就是用着手术的方式甲扭我正，好、哦，啊唔过无法度做正，所以赶快看物件歪歪，可能看物件时无法度对焦，就是。你要用一类看目睭，你袂当用两类看目睭，用两类看目睭，你就无语啊！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啦，哈、哦。好、哦，我时间无够，我讲重点哈。李大姐，你注意听，斜视的部分就是爱手术，来目睭皮嘛爱手术。好、哦，所以你得分两个范畴，啊，目睭皮无要紧，因为目睭皮只是扎着视线了嘛。连工就是甲目睭皮开刀的时阵，改吊我管嘛。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哦，我讲了解意思哦。目睭皮手术较简单，啊，斜视的手术爱先做。斜视的手术来讲，小可甲你吊个管，互你看物件时阵较好看小可。唔过无法度做正，无法度做正，所以你咧看物件可能拢爱用一类看，你无法度用两类看。吼、哦，安尼我讲你挺有意思吼、哦。啊，两项拢爱手术。啊，两项是啊，食啥物物件食会好未？食未好？但就说做直接甲你讲的，食未好。因为斜视就是爱手术甲扭转来，吼、哦，啊目睭皮落堆，迄拢是咱肌肉退化期啊，所以咧嘛是爱手术甲扭起哩，吼、哦，安尼了解吼、哦，李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吼、哦，所以你斜视的部分爱找眼科，你爱找大间病院，比如讲医学院，吼、哦，大间病院，吼、哦，这当中依靠我多甲你做斜视的手术，我讲了解吼、哦，爱找大间病院，啊目睭皮爱找整形外科。吼、哦，爱找整形外科，甲你个目睭皮扭起哩，所以这可能爱看无同科，啊，有眼科嘛要甲你做啦，目睭皮眼科嘛要甲你做，要甲你调去，啊，着看眼科医生安那处理，
好，安尼我简单讲了解意思啊，哈，好，安尼了解啊，哈。后来我搁对家庭会打不掉，来赶紧嘞，许大姐，台北许大姐，伊讲超市美食检查出来1200外，有要紧无？不要紧，因为正常人，咱的美食大约嘞差不多900-1000左右，了解吼？啊，200外加一出来，伊食水就排出去啊，吼，还不要紧哈，还袂影响健康。所以许大姐，你如果美食检查出来清，表示讲你的美食是有迄个充足的，无问题，来照顾，请你放心，好不？好，安尼简单个。这个许大姐报告的哈，不要紧，正常人差不多900-1000啦，所以你差不多千里加一顺安尼，还不要紧，好、哦，加啉寡白滚水就排出去啊，好、哦，唔免烦恼哈。后来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嘛哈，落节目咱的服务不停止，大哥啊大姐啊，身体健康爱营养爱保养，像陈律师今仔甲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起，心脏足重要，心脏啊顾袂休，食老足辛苦，惊热规身躯干。寒脚手冷叽叽，爬楼梯下喘，落楼梯脚头骨起骨叫，吼、哦，所以心。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8: 去，无钱；
7: 气温也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8: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7: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祝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是啊，感谢吼，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吼，咱哦，逐天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啊嘛感谢阮芳园的关小姐甲陈大哥来甲阮打卡起赞哦，感谢恁的收听。啊，当然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
2: 0800098098。
3: 咱这线电话吼，咱的乡亲士大拢总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咱产品如何使用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咱伫遮逐工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阿嬷是希望会当帮助恁，安尼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拢是要希望咱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会当得到照顾，会当食较吼百里岁，

0: 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提供一线免付费的专线吼，我相信大家拢记条条，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伫暗时这段时间，就非常感谢，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无啥气嫌，逐天拢来咧甲阮收听。无论是新朋友、旧听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嘛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如果有对做了有欠点，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无少着恁的金手吼，甲恁的金言敲一通电话来甲阮看架。当作是咧看架你家己的后生，看架你家己的孙仔共款。阮的心永远甲你徛做伙吼。当然伫这段时间做节目，阿伟、阿发、阿财、甲嘉宏，充满着有感谢不尽之意啦吼。总是恁的支持、恁的疼惜，温情如天高、如海深。嘉宏、甲阿伟、阿财、阿发，拢永远记在心。尤其嘉宏。伫日时的节目受大家栽培疼惜，这几年来伫咱全国的联播网电台咱算数一数二啦吼，台数啦吼，会员数咱嘛拢无输人，代表讲咱的产品会讲话，我讲阮这个节目啦吼，讲事实，我常常和阿发阿财阿伟。大家咧讨论，阮讲要安怎来照顾这爸爸妈妈，要安怎互因会当来逐工含咱做伙，无非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的产品，伫互恁有需要的时阵，恁会当起来照顾恁家己，因为咱的后生、咱的早囝拢出外去咧做大官，出外去咧做大头家，有的出外去咧探食，无法度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希望我会当透过播音麦克风的声甲爸爸妈妈来结这个缘分。恁若无气嫌，嘉宏就是你的后生，阿伟就是你的孙啊，吼阿发嘛你的后生，阿财嘛你的孙啊，来甲阮牵绳批评指教。当然恁爱听啥物歌，尽量做恁家点起来拢总免细字吼。无论如何，安怎歹找的歌阮都会去甲想办法甲找出来。
1: 尽量吼找歌吼，出互恁听啦。
0: 是啊，
1: 嘿。
0: 过来就是讲，阮嘛尽量会晓唱的阮就唱互恁听。若袂晓唱的，咱则请歌星来唱。
1: 是。
0: 因为阮在伫做播音，请歌星也免钱啦。
1: 系啊，
0: 系啊。所以讲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的收听。电话你一定爱甲记录掉。电话上重要这两三天，我相信爸爸妈妈拢伫电视顶有看到阮的条条通吼。恁进前若有买到的，恁着爱赶紧甲食。
1: 对对。
0: 即落早暗吼，寒冷的天气着着啊吼。是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甲脚尾手尾冷叽叽真侪症状啦吼。恁做恁甲食。食到对，喝到对啦吼！来喂了，
2: 陈大哥，
0: 来陈大哥来，要点什么歌？
3: 成功的条件，
1: 成功的条件，吓，
0: 成功的条件。
1: 好，安尼我等下帮你做安排哈。
3: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哦，好，拜拜。
0: 安尼咱是咪这条啊？该成功的条件。
1: 好啊，可以啊，
0: 哈。麻烦阿伟一个啦，哈。点歌我都未晓，哎呀，我干那唱歌较
4: 牛，唱歌较牛呢。
0: 但是佫作歹听。
1: 哎呀，别啦，生意就最低呀。哎呀，
0: 但是爸爸妈妈唔捌甲咱气嫌过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如果阮有机会伫播音界会当发扬光大，恁拢是阮的温情人阮若无恁的牵绳阮要何来会当每一天甲恁做伙？你甲想，阮已经短嘛，时间过了真紧啦，吼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迈向第四个月，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每天拢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做伙，
1: 对啊，
0: 咱感谢恁甲阮支持收听，恁有

0: 诶吼，因为我曾经捌接到电话讲，线卡甲阮点歌，伊讲伊无甲阮买物件，啊，歹势伫线顶甲阮点，啊，爸爸妈妈，这你家己想诶啦吼，唔免歹势，因为咱做节目无一定卖产品，做节目是为着要来带互恁快乐，带来互恁健康，恁只要若欢喜，阮就满意啦吼。来，
1: 郑大哥，郑大哥你好，
0: 郑大哥。
2: 你甲红呀？
0: 嘿，我甲红本人。
2: 我讲买水世家拢袂当选到呢。
0: 咩啦？
2: 拢无效啦。
0: 什么物件？
1: 无你等我一下吼，我叫阿华来甲你解释一下吼。因为吼，有当时吼，咱诶长辈时代吼，你产品咧食爱食一个疗程，你迄工买甲即卖嘛才几工尔，才三四工尔。三四工你著要讲有效无效，有可能较短一丝仔啦。因为你想看卖啊，咱只有身体，咱已经甲用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
0: 啊。伊个物件都今日较收着呢啊！
1: 伊两个应该咧讲，应该咧
0: 今日打折呢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迄闹清落面，伊都今日打收着，今日打折呢。
1: 哎呀，伊唔多只收着呢啦！
0: 系啊，啊都还未收着咧，你都还未折，你可能多打折呢啊！你当然无可能进水折进水有效。系啊，你都还未去困呢。系啊，加红个物件。绝对值得恁考验啦！
1: 对啦，对
0: 啊！若未晓食，因为你爱会晓食，爱会晓使用，未晓食恁就卡来问。
1: 问对哦，
0: 有当时啊，你都食了唔对方法，咩那食有效？
1: 对啦，方法真重要啦！
0: 我去开新鲜苗，要互你食，你都食了唔对时间无应该食的时间你甲食，咩那有可能有效？长辈时代。阮会当互恁考验的，
1: 做
0: 恁放心啦吼！咱就来唱这条。
1: 先讲的条件，
0: 方圆
1: 陈大哥，
0: 阿芬阿妈妈的电话甲接一下，来，喂你好，阿芬阿妈妈，
3: 我甲你见证一下啦，
0: 来，要甲见证啥？
3: 我昨下都目睭啊来哦，昨我来我就甲透开个食，我昨暗拢是只咧听，拢坐伫眠床咧听，我今仔日哦，本来那目睭，我拢卖目睭客客，安那白金哦，拢卖老白油啊，
0: 拢卖老白油啊，吼。
3: 嘿，
0: 哦，安尼有差，安
1: 尼有差无吼，安尼。
3: 真好，真好，
1: 真好，真好。
3: 我昨来啊，今仔日搁收做迄落呀。
0: 白金，白
3: 金吼。
0: 你爱甲食哦，吼，妈妈。哎呀，真感谢你吼。你卡这通电话你的功德无限。歹的甲阮气嫌袂要紧，好的像安尼甲阮鼓励，即带伫。彰化市田中的啦吼，
3: 田中，我伫迄落，咱来大渡桥过来这个尔。
0: 这个田中，这个田中路不是彰化田中啦，
1: 不是彰化田中，无，田中是田中镇啦，
3: 彰化市的。
0: 好，
1: 系啦系啦。
0: 阿芬阿妈妈，
3: 大渡桥过来这
1: 尔
3: 啦。
0: 阿芬阿妈妈，你几岁？
3: 我八十啊嘛。
0: 哇，声听起来阁真少年，我本来要邀你，唔知六十岁啊未？
3: 不是啦，我就是哦，唔知喏，喺度讲话夹个，你无看？
0: 未啦，真清楚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3: 都唔知喏，食都拢食无效诶。
0: 吼，阿多干那食阮诶，
1: 食了好。
3: 食恁诶，拢真好啦，我嘛买到汽油啦。
1: 嘿，
3: 蒜头酱诶，我拢买啦。
0: 拢有哈。
3: 诶，我买十外项安尼。
0: 啊，食了拢赞啦哈。
3: 哦，那逐工喏，倒伫面床只罔听。
0: 好，多谢你哦哈。
3: 大家
0: 嘛
3: 听这
0: 旁的啊！哎呀，你唔当佫无听，阮一个好咧吼。
3: 有啦，我拢
0: 有
3: 在听。
0: 好，感谢哈，感谢阿妈妈。
3: 好啦，
0: 好，祝你身体健康，迎来佚佗。
3: 今日啦，我有点一条迄落大东人，要甲我唱咧。
0: 大东人，
1: 安尼，较晚，
0: 较晚来甲你报
1: 哈。甲你报哈，好吧。
3: 好啦，
1: 太谢哦，
0: 谢谢。
3: 我想我咧听，都拢无听就报。
0: 好，安尼，
1: 阿伟啊，够欢者，你这欠的先行好吧？
0: 好，
3: 正经安尼真好啦。
1: 好，安尼阿伟啊，先行你的大东人啦，哈。
3: 好啦，
1: 拍摄，因为咱阿虎妈妈吼，真添几落工啊，
0: 是啊，哎，袂记起哩。
1: 迄工阿仔甲我讲，我真袂记起落啦，拍摄。
0: 因为阮最近吼一广告咧电话拢变叫，
1: 嘿啦，
0: 大家拢真甲阮相信，食了大家嘛拢真甲阮娱乐啦吼，大东人你也要唱啊？
1: 诶啦，
0: 大东人我袂晓唱咧，
1: 是哦。
0: 哎呀，
1: 那我做诶，
0: 我听阮阿伟唱看卖下咧啦，好来， 一首台东人啊，方圆的陈大哥，你成功的条件摆在后一首啦，吼。
1: 对对对。
0: 哎呀，
1: 嗯，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台东人。

0: 来啊、哦，这首歌就叫做《台东人》，这是哦，咱老合作老师哈、哦、所唱的歌曲啦哈、哦。啊，喂啊，唱得够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多多谅解啦哈、
1: 哦。哦，啊，喂，无出唱片，真无彩，哎呀、啊，唱了确实赞。
0: 哦、啊，你唔敢嫌啦，哈、啊哦！咱真正唱歌好听，就是这就咪做歌星呀，咱那可能做半仙。
1: 所以讲你，所以讲你无出唱片，无做歌星，无菜。
0: 我敢嫌唔敢嫌啦。
1: 而且感谢所有啦，全国的爸爸妈妈吼，我讲啊，恁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会甲恁完成啦，
0: 吼、
1: 哦。这就是我对恁的信用。啊！恁对阮的信任啦，
0: 对，嘿，
1: 啊，讲实在，像这袂记一哩，啊，你甲阮提醒一下，
0: 对，
1: 阮就随时会做，啊，人拢会袂记一哩，
0: 是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啦，吼，啊，方圆的陈大哥他都嘛有个卡电话起来，
0: 伊来甲拍婆啊啦，嘿，
1: 嘿啊，你的成功的条件啊，会甲你做后一处的安排啦，吼，那无今日就明仔载一定甲你做安排，
0: 吼，
1: 啊，我讲今日，因为我。啊，真侪听友啦吼，啊，卡来啊，足侪人啊，拢讲吼，啊，因厝诶人《西游记》哦，啊，互因造成真侪困扰。
0: 最近《西游记》人愈来愈侪，阮兜诶隔壁吼，嘛，阮即个李职工，啊，甲阮迄个六金宝，嘛拢最近拢《西游记》。啊，你啊，一套早《西游记》时阵啦，阮就看迄个，伊用即马用迄个专车咧接送诶，
1: 拢派少年诶啦。
0: 系 啊， 啊，但是吼、喔，一去
1: 免钱诶司机，
0: 拢免钱诶。啊，而且拢是吼、喔，迄专工哦、喔，专人专家吼、喔，到户来个接送。因即马《西游记》人嘛，足竞争诶。
1: 台湾人啥那《西游记》占全世界的人口比率上悬诶，你知无？恁、两个知影啥物原因无？
0: 我无法度啊，即马大。
1: 来，甲恁考试一下啦，吼、哦！啊，阿伟，你感觉像那全台湾啊，《西游记》的人口，也是全国啊，全世界啦，什么比例上侪？
0: 即马化学毒素太侪咧，
1: 吼、哦！
0: 对啊，
1: 这第一啦，吼、哦！这安尼有钓一半咧，来阿仔，你知影？
2: 应该是食食的关系，
1: 当然食食啦，
2: 食较重咸嘛，
1: 吼、哦！对，安尼搁钓一半，
0: 系
1: 啊，过来食重咸。甲阿伟讲诶，食化学诶啊毒素排未掉，这拢是一个问题吼。阿伟讲诶迄项，佫加一个问题，肝嘛会变歹
0: 啊是，
1: 嘿啊，因为化学食伤侪，
0: 对，
1: 是阿仔讲诶食伤咸，就是正讲，就是说药剂一半以上诶原凶啊，佫来一半，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你顾无好，你最后一定爱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注胰岛素，注我到尾啊，无第三条。我敢甲你小输啦。你胰岛素只要咧注啊，你呐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行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一个过程。甲就像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读国小的尔，吼、你糖分高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无好，变糖化血色素伤高，迄就已经读高中诶啊！吼、哦，啊，等下高中读毕业了，你阁无阁甲进修啊好，你阁进去里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就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啦吼，干那一年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几啊千亿，
0: 对，
1: 哎呀，因为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佫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偌费气吼！迄讲大咧，有当时啊对遐发炎，足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代谢咱身躯诶毒素，咱所有啉落诶水、食落诶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咧甲你代谢毒素。啊，无像那西药剂叫啥物症，你知无？西药剂叫尿毒症啊，嘿啊，就是你的尿内底有毒，啊，必须爱把你的药剂啊血清，把你洗好清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啊吼，啊，我家己一个啊姨表姑啊，等于是我的迄个太太的结拜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啊，长期带糖尿病，佮拢带着禁尿，最后。 啊，糖尿病控制无好，咧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本来医生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放药去补白了，吼、哦，啊有当时啊啊，膀胱要放无药，这拢是洗耳机啊的头前的竞争。啊，我要讲全国啦，吼、哦，有当时啊你惊寒的啊，甲你耳机有息息相关。腰子若巴甜，颈椎若巴甜，啊，你就较袂惊寒。啊，人讲瘦啦吼，瘦底身咧行。你腰子若好，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吼。瘦底身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讲，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安怎来顾腰子？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孙仔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掉咧。啊，无医生已经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甲我迄个仪表骨啊，同款。
0: 要代讲
1: 啊，拢要代讲啊。啊，我甲讲吼，啊，你予姐夫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啊，我甲讲你相信阿叔，我迄个孙啊，啊，住伫东石海口咧饲鱼啊，吼。啊，伊是自细汉，伊个一型的糖尿病。吼、哦，一型的就是遗传性的啦，吼，
0: 先天的。
1: 啊，然后拢控制无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因为咧做鱼啊的事业需要体力，啊，大食大啉，食到糖化血色素拢高，到尾啊，糖化血色素我甲因控制落来，啊，然后则无过去代讲，本来医生拢通知啊，啊，尤其爸爸妈妈，恁家己有一个现象吼，放尿气泡白了。啊，就是一个你上危险的，一个啊危险群。尤其爸爸妈妈，你若热咧放细讲，啊，你一定爱啊，赶紧把你的腰子听好用。啊，要哪听腰子？有一人足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伟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已经甲因讲吼。医生讲，因咧尿两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啊，已经要洗耳机，啊，要食啥物较好？
0: 对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伊甲我讲，啊，我甲头家申请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全国的长辈时段，
0: 是，
1: 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戚啊，就是我家己的姨表姑啊嘛吼。医生也讲通知伊要代讲，我甲讲吼，啊，较早阮本来阮丈人啊，家己原本嘛要洗耳机，要洗耳机，啊，结果伊伫台湾买一种物件，
0: 嘿，
1: 早期是买台湾的啦，吼，买鹿茸，
0: 嗯，
1: 啊，鹿茸分作一等级的，
0: 对啊，对啊，
1: 结果迄个医生吼，中医哦，硬甲经鹿茸，经甲伊搞尾啊，腰子。肾丝球过滤率、甲肌酸酐拢恢复正常。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像讲吼，你去检查就对啊啦吼。啊，你的微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一点八啦吼。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啦。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九啊，你若超过到以上，你都要准备洗耳机。过来啊、就是你的 PCRATIO 甲 PCRATIOA 啊、总比值啊、你若超过啊，嘛、是爱洗耳机。过来，你的尿蛋白尿两杯伤悬，那超过30啊，你都爱洗耳机。啊，咱的肌酸酐伫偌济正常？咱的肌酸酐。伫2.9甲6.5是正常的啦吼，啊，你的糖化血色素若有糖尿病，你爱控制伫6以下是安全的哦，吼，再来你的血糖爱控制伫70-100，安尼你袂洗耳机。结果我迄个孙啊，甲我迄个叔伯姑啊，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阮伫公司这项产品。救好偌济人，本来代讲要去洗耳机，结果无洗，食三工、食两工、食一工，肌酸酐甲尿两白水降落来， 两三天的时间哦，紧的甚至一天，你都有法度把你的放尿气泡白落，明仔载让你改善，不是好而已哦。吼、哦，我若跟你讲，吃一天，让你尿两杯，肌酸酐会好，安尼我就想好笑啊啦吼、嗯。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放尿气泡白落，改善啊，欢喜个。过来吃差不多一礼拜，佮等于医生检查，医生莫名其妙。伊讲你这尿两杯哪有可能
0: 啊？会
1: 降遮紧，吼、哦！啊，你的迄个肌酸酐哪有可能？我迄、那个啊，骨啊肌酸酐原本就是差不多伫3.0以上啊，啊还是0.4甲1.0正常了、
0: 哦。对。
1: 啊，我的孙啊，迄、那个是甲佮乳含，我迄个孙啊已经甲7啦，啊，阮骨啊是甲3，都要洗药剂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怎啊报伊食？我伫纽西兰。进口的一项物件，哈做起用，洛阳恁拢知影啦吼。
0: 对对，嗯，
1: 啊，洛阳伫台湾，拢是用饲伫肚啊内底，
0: 嗯，
1: 吼，饲伫那像低调安尼吼，
0: 关掉咧，
1: 关掉咧，啊，食啥物？
0: 拢嘛是食饲料尔，
1: 食饲料啦，吼，啊，食饲料，饲料是安怎来的？饲料是人制造的，
0: 对，
1: 就甲咱人咧食物件同款，
0: 拢
1: 有化学的、抗生素的成分。咱是安怎去选择啊？伫国外啊，其实台湾嘛无遮济鹿茸啦吼。
0: 是
1: 啊，伫台湾饲鹿仔的人有限。我选择纽西兰，是安怎我会去选择纽西兰的鹿茸？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纽西兰所有是全世界饲鹿仔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规定鹿仔安怎饲，恁知无？
2: 爱安怎饲？
1: 爱安怎饲吼？当然我甲你教你嘛，我都饲啦吼。但是我讲话你听，爱安怎饲？因一家当，干那会当饲七只，
0: 是
1: 规定的哦。
0: 就是伊个范围内底吼，固定会当干那饲几只呢？
1: 对，一家当，就是会当饲七只鹿啊。
0: 是
1: 啊，因会逐礼拜派人来甲你看，你有搁加甲加落去饲无？
0: 看偷饲无？
1: 啊，爱自然的伫即个草坪顶管，互因放养式的啦吼，放养式的啊，拢食草啊，吼，食真正的草青草啦
0: 吼，
1: 带自然的青草，吼啊，所以讲因的营养甲因的效能特别无同，吼啊，所以讲因阁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因内底会当治糖尿病。伫即个药剂，合作 BD 287啦，吼，有287种功能啦，吼，系啊，这是因
0: 啊，有一个 CD271 的专利啦，
1: 吼 ，CD271 啦，唔是287，我讲
0: 对
1: ，CD271 的专利，
0: 对，
1: 啊，这就是纽西兰上好的鹿茸，啊，尤其啦，吼，来来，你去啊看，啥人牛奶、羊奶，拢要买纽西兰的，
0: 因为。无污染嘛，
1: 因
2: 清气啊。
1: 对，过来，因的国家就是像我甲恁讲的吼，因拢规定因爱饲放养式的，袂当甲关咧笼啊内底。
0: 嗯。
1: 啊，台湾咧饲牛啊，即马拢牛拢关咧啊，
2: 对
1: 啊，
2: 爱
1: 关掉的啊。饲羊啊，羊啊关咧啦，更加的食饲料啦。
2: 对。
1: 啊，这种的健康的程度，甲纽西兰的无同，
0: 差真济。
2: 袂比一啦。
1: 过来，啊，伊讲这个 CD271，就是会当治好你的。啊，尿毒、甲腰子、甲糖尿271种的功能。
0: 是，
1: 人讲纽西兰一两鹿茸，一斤一两黄金的计数啦吼。啊，即卖纽西兰的鹿茸比黄金更加贵，即黄金一钱7000外啦，
2: 对，得要8000。
1: 啊，一两得要8000啊，
2: 得要8000啊。
1: 啊，纽西兰的一两的鹿茸啦吼，一般茸。啊，茸有分粉茸、粗茸、甲气茸。
0: 是。
1: 一般爸爸妈妈，我要安怎甲恁教讲，鹿茸粉的等级好甲歹吼？啊，鹿茸瓦伊的头壳顶的质地是上歹的。过来，遐做粗茸啦吼。过来中杂，合作粗粉茸，伊上好的叫做啥物？叫做气茸。气茸生伫底，你知无？气茸就是伊的鹿角对天。3公分迄块，啊爱双切茸，双切茸就是讲一支鹿角生出来，迄、那个茸啊吼，短两支， 安尼啊，做香车肉，
0: 我开香车的意思。
1: 啊，起绒就对啊啦吼，比黄金较贵三倍以上。我咧讲一两鹿茸啊，一两黄金嘛吼。
2: 嗯，对对。
1: 啊，你若对天迄地啦吼，差不多爱一三十倍以上的计数，因为伊敢若三公分尔。
0: 对，短短尔。
2: 三十倍哦。
1: 嘿，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效能，就是粗粉茸的功效的。几啦百倍，
0: 是
1: 哦，所以讲你若只要食一点点啊，诶，起绒胜过你咧食几啦斤，诶，你若食一两诶起绒啦吼，胜过你咧食几啦斤诶粗绒，吼，所以讲这应该恁拢毋捌听过啦吼，粗绒、粗粉绒三种尔啦吼，鹿茸啊，我毋是讲咱台湾诶鹿茸无好哦，吼，爸爸妈妈你毋好误会，我即马是要互恁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拢用饲的，啊关掉咧，无咧运动，无出去咧走，搁食饲料。
2: 安尼含咱饲鸡啊，同款意思嘛。
1: 对，啊，你看放山鸡啥那较贵？
2: 对啊，
1: 吼，因为伊走山，伊会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啦，吼，食一寡天生的这个昆虫。
2: 啊，肉嘛较结实安尼啦。
1: 嘿啊，啊你若肉鸡，你甲想煮抗生素，啥那即卖人过来？你佫讲到这個，佫讲到重点嘛吼！即摆人啥洗耳机会遮侪，糖尿病会遮侪，大苦的人会遮侪，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饲伫鸡条内底肉鸡，
0: 拢食了抗生素的鸡啦，
1: 硬住下来啦。你敢知影卖啥物楼啦吼？啃啥物鸡啊？爸爸妈妈，恁敢知影迄鸡啊几工在食只啦？
0: 四十五工嘛，
2: 四十五工，
1: 哦，大家拢内行啊。
2: 对对对，
1: 这真正你甲想啦。一只鸡啊，像你的手薄遮大，是四十五天会当饲到五斤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灌风呢啊！哎呀，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发他都讲出来的疑问：走山鸡，或者油鸡啦，土鸡、放山鸡，哎呀，这油鸡。啊，咱呐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的。啊，这个
0: 规条
1: 的内底，这下做肉鸡啦。
2: 肉鸡。
1: 啊，咱伫纽西兰买的起绒，买的鹿茸，下做油茸啦。
2: 油茸。
1: 啊，咱这种的下做食用的，这个食健康的啦。吼，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迄是咧食疗效的，咧食医疗的啦。吼，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到起绒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一百岁绝对勇勇勇，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高热袂闪热，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咧行啊吼。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就害。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非常重要
2: 啊！
1: 吼，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滤。你无法度代谢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掉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搞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买起溶啊，倒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的洗耳机。但是你爱买会到，长辈时代你真有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起绒一斤偌济钱？伊会甲你讲吼，莫讲买一斤啦，你要买一两都足贵个啦。
0: 是，
1: 啊，你去甲问，伊阁无一定有起绒，因为起绒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界的起绒，只要是放养式个。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甲买起来。阮甲来买起绒俩，一般绒阮拢无买。啊，阮甲康百氏药厂就是合作，专门做一支鹿茸的冻精，予所有诶人，若干那要洗药剂，放入去要白落个简单啦吼。要治好你诶药剂病，本来你洗药剂一个一礼拜洗三摆。食咱的鹿茸冻精，我阿你讲，所有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家方干呐要互恁一个分辨得啊。所有外口卖鹿茸的，是毋是一大堆？
0: 是，
2: 对。
1: 大家是毋是拢卖鸟人诶？
0: 对，
1: 因为啥物要装鸟人？因为你食卖出来迄个鹿茸，伊好甲歹。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今日阮洛阳是安那，阮敢做动静诶，我要互你真正食迄个口感，啥物叫做气溶，迄、那个芳溃，迄、那个正溶啊芳。过来第二，阮诶气溶叫做血溶，阮诶血溶是豆膏溶。两叉溶佮兼豆糕哦、嗯，因为爸爸妈妈，你若伫台湾买过鹿茸，你就知。你甲想，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啊啦吼，伊若要寄茸啊，一定会火，佮留起来袂着无？
0: 对，
1: 哎呀，啊，迄拢无加火，啊，啥那迄种，因为火有伊火的效果，
0: 无唔对，
1: 啊，茸啊有茸的效果，
0: 是，
1: 所以讲伊会当甲分做两种卖，啊，你若火火去卖伊啊，精华精髓。就伫火花顶悬，加上鹿茸，才会当产生真正的效果。
0: 是
1: 啊，所以讲咱的茸啊，是下做火气茸哦，啊豆膏茸。吼、哦，咱的茸啊，伫对天起哩，豆膏迄三公分，阮专门买迄三公分尔。所以讲，阮的啊做火气茸，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计算干过关的，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到我的鹿茸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这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惊甲要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因为家宏家己有咧食，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的吼，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上亲的，就是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先啊，我甲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的家人，啊、因为伊先啊才疼我，因为当初这个物件，就是我去找啊、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教授哈，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椎病啦吼，得啥物上好？冬虫，吼、哦、一项
0: 是，
1: 吼、哦、冬虫正入腰椎，正入肺部啦吼、嗯，但是你买冬虫。你得爱买着正冬虫，你唔好去买着假冬虫，吼、哦，买着培养的，迄就无效啊。
0: 是，
1: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0: 对，
1: 吼、哦，我就讲啊，我顶个月打买尔，一公斤八十几万，嘿啊，千六只啦，千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你知道？一公斤八十几万啦。啊，今日咱这火气羊，今日我阿你讲。火气溶一两就对了啦，吼，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啊，我今日我就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的产量就对了，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喔，所有放养式的啦，吼，诶，火气溶无超过一千斤啦，啊，全部拢收集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氏药厂，因为阮联合。甲中国医学院陈碧成教授开发一个合作鹿茸冻精，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去就对啊啦吼，你甲偷来食，我你讲放着气泡白落，代表是咧甲你警告啊哦，讲你若药剂阁无够，你爱去洗药剂啊哦，过来，你若咧放无着，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长辈时代。放无药，就是你的药剂在甲你排药产生问题，要甲你排下这个毒素，已经在迟钝啊，反应在混沌啊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当食到火气溶，第一你会当顾药剂，第二伊会当串你的气。吼，我讲啊，心就对啊，查甫人重要。查甫人有诶毋知影，当作诶，食固心诶是查甫人诶权利。
0: 哎呀，
1: 妈妈，你有心无？
0: 有啊。
1: 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
0: 对。
1: 恁查某诶，即个女性诶妈妈，恁唔好误会，恁诶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是惊讲败心啦吼。
0: 对。
1: 啊，若去用讲败心，看偌歹听。
0: 歹听。
1: 吼，啊，败心着对迄方面诶功能，
0: 着
1: 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心当然是无关系啦吼，伊是甲子宫两侧拢有关系，但是子宫两侧要用，一定爱为心来。所以讲我讲，查甫人心阿摆闹得嗨，女性朋友心阿摆 主攻两折就害啊。尤其你若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操劳。尤其你两折若去砍掉，的人，我阿你讲吼，四十岁看起来，早像六十岁，
0: 特别快老。
1: 哎呀，两折那有诶算。啊，像这些人两座岩嘛，
0: 吼、嗯，對
1: 啊去砍掉，四十岁看起来，然后像六十岁啦。
2: 对啊。
1: 啊，所以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身有问题，你肌酸酐伤悬，尿两杯伤悬，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尤其你膀胱浸尿歹，你为心源头甲高起来，心为人的原本啊。吼、哦，肾为人员之本，人员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我都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去做生意？你人要是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五脏六腑的病毒？无可能，中辈时代。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侪人拢讲因心歹，放着气泡白了。
0: 对。
1: 啊，我就讲啊，我两个一个我的舅啊，吼，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恁买当卡来甲我问，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石。新港唔是中华这个哦，是嘉义洪天宫迄个新港，大家嘛去咧挂乡迄个新港啦，吼、嗯。啊，我的这辈舅啊，本来拢待讲啊，拢准备要待啊。我怎啊那甲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嘛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客等于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血气溶，下做鹿茸的冻精。爸爸妈妈，一世人哄骗食鹿茸骗唔知啦，敢若伫电台唔知予偌济人甲恁讲个鹿茸装鸟人个。我甲你讲，你甲透气，内底鹿茸鸟人无鹿茸啊！我敢安尼甲你讲，因为因若要甲你装废气茸，根本因都无迄落物件。
0: 对。
1: 啊，你要装一般的粗茸，无带货，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咧较袂惊寒，安尼尔啦吼。啊，若剩咧就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废气茸。爸爸妈妈，你我的记住，尤其你腰子歹。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诶，鹿茸先啊顾咧，先甲你药剂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甲你即粒药剂顾咧，欠菜你以后胰岛素煮煮咧，煮真正煮啊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药剂啊，吼、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诶，啊洗药剂是有够无方便诶哦，讲大着规世人诶，我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我甲纪言来啊！啊，我今日炸差不多500啊，
0: 是
1: 吼、哦，啊，要来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一粒药剂。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我阿你讲，全世界就对啊，全国鹿茸你要食冻精的啦吼、哦，像果冻型的，无、人敢安尼做。
0: 对，
1: 啊嘛无人会当像阮安尼做。即阮研究几十年的，啊，互你随食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着迄个食浆仔的感觉，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啊，卖4000就好啦吼。
0: 卖4000，卖、啦，无咱吼，佫少者互爸爸妈妈。
2: 对啊。
1: 啊，头家无授权呢，
0: 头家无咱家己出啦，对无？
1: 头家，你要家己出
2: 咯。阿伟出啦，
0: 今
2: 仔日
0: 吼，阿伟啊吼，起出吼。我家己本身的灾区啊，要咱爸爸妈妈，要恁顾身体健康。今仔日两盒原本4000块，阿伟啊替咱爸爸妈妈出1000块，等于两盒3000块，这1000块阿伟啊开啦。
1: 安尼会使，安尼因为这月车尔啦。
0: 系啦系啦，
1: 阿伟啊也堪只送咧。
0: 是
1: 啊，哎、你薪水阁过两工才有那样咧
0: 吼。无今日就开着，今日了对
1: 啊，
2: 对啊，今日开过啊。
1: 吼，安尼无怪阮阿伟今日只大风啦吼。安尼来东北时段，阿伟都要出啦。安尼今日既然甲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药剂，查甫人药剂若食好用，女性朋友药剂若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你以后免惊用洗药剂，你放尿会大降， 放尿袂臭尿破险，放尿袂气泡白落。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气泡白落，就是腰子歹啊。
0: 对。
1: 但是找无物件通食啦吼，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一礼拜来，若阁放尿气泡白落，我一盒，互恁发3万块啦。东北时代，今日算你3000嘛吼，所以讲你若食一礼拜阁无改善，我一克啊，互你发3万，啊今日两克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啊，为要出1000，剩3000啦吼。安尼、哦，我嘛无送漏开，吼、哦、啊，我送一啦。中北时代长期受恁疼惜，我这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其实拢一届那杀出来就卖了了。
0: 嘿啦。
1: 啊，阮一届公司含康百世强都对分啦吼、哦。
0: 嗯。
1: 啊，因为阮药厂甲集装生物科技都啊甲强分一半。啊，所以讲我即届我有摕到一寡量啊，但是阮的量伫阮的日时啊，已经去我炸的卖啊，要差不多啊。
0: 啊，
1: 这是我家己留的吼。因为其实家宏伫遮甲恁头讲，家宏嘛家己正自私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的厝的人、
0: 嗯、
1: 过日子，
0: 对，
1: 互我家己周遭的人爱买有啦吼。
0: 对
1: 啊，今日这是我摕出来的西卡，吼啊，今日就500啊，啊家宏送一盒啊阿万。
2: 嘿嘿，
1: 啊，大家拢有开啊，恁两个无开，我就怪怪。
2: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
1: 阿仔，
2: 我送一盒无问题啊。
1: 你看啦，阿仔大方。
2: 啊，我这个月
3: 单领薪水，
2: 我无领着啦。我这个月无领嘞。
1: 你顶个月钱用扣了，
2: 扣了。
1: 啊，不要紧，啊，扣着佫继续扣啊，
3: 扣着佫继续扣。哎，
1: 这头家吼，有一个好处，恁送我这些听友的。欠的钱拢袂甲你讨，你
0: 个
1: 家庭讲是伊来做无钱的，
0: 吼、喔，做赌的对啦。
2: 好啦，安尼会使啦。
1: 安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腰子衰败的，肌酸酐过悬的就对啊啦吼、喔。今日，互你食一个啊，啥物叫做火气肠？你家己食，透气就会使食啊，有感觉的哦、喔，会当食出肠仔味的火气肠。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0: 哎、欸，安、啊、那送四盒阿伟，伊无讲要送嘞。
2: 阿伟也嘛讲，我搁送一下。
1: 好，安尼好啦。
2: 你拢送，
1: 我是讲拢送惯死啊，我做哪话落呀？哎呀，来安尼买两盒送四盒，六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无爱搁放尿气泡白落，无爱搁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人生享受一届。食啥物叫做野生的火气肠啊？这毋是一般的肠啊，这是见天3公分的地啊。香车肠，食你的腰子，食好你以后免洗腰子，食顾你的膀胱，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中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放着气泡白落的，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啊！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转来用我，我阁兼互你干胶，阁兼互你讲啊，你这个物件无效，啊你若脚食有效的，脚来甲我感谢一下。中北时代，我敢那安尼一句话得，啊嘛免甲我感谢，脚来甲我学了得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一盒10包啊！一包30毛，爸爸妈妈有够俗的啦！我就讲，那一般的姜啊，一钱姜啊，一钱黄金啦吼。啊，我这一钱一两啦，我这一两唔啦，一两的黄金的钱啊，都袂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耳机的啊，恁老咧做胰岛素的啊，你得爱赶紧甲买来吃啊，来为了。
4: 哎，买几多？
1: 来买来一桩吼，阿恁阿公话要死要死。
4: 无啊，我伫伫眠床啊。
1: 拢伫眠床啊。
4: 系啊，啊你个即组我伫进前有加红买过啊。
1: 啊，食了啦。
4: 啊，进前个放尿拢有泡个，啊食这食到足好个咧。
1: 这放尿去要白落，一礼拜来若无改善，系啊，我个物件以后你拢卖甲我买哈，系啊。
4: 都食过无？迄去进前去看泌尿科啊，拢无效啊。
1: 吼。啊，我就是加红啦，嘿 啊， 啊。
4: 哦，我就是甲你买啦。
1: 哦，啊，食了好啦，吼、
4: 啊。较找无，啊，今拄我叫我转着。
1: 啊，迄食起来，迄肉酱味，佫有够重的，嘿啊，迄有够赞的哈。
4: 要
1: 寄两组来
4: 啦。
1: 要
0: 寄两组，
1: 哦好。
0: 好啦，
1: 对啊，我反正500啦，吼，无限组啦，吼。啊，电话0800-0097-098，来电话寄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放着臭着破险，尤其我都甲你讲啊，你膀胱无力，你腰子、请请腰筋会酸啦，吼。尤其爸爸妈妈，你子宫较早。啊，有生过物件，两座有生过物件的，你爱赶紧食这個、啊，鹿茸、火气茸吼，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两座，查甫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心啊吼，心啊摆脑的嗨，心啊摆子宫两座的嗨，咱的修是对心的行，心啊活偌久，用偌久，你得活偌久啦。电话0800-0097-098，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咧洗耳机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改要改做两改的，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当去食，绝对要互你食，一杯一中，0800-0097-098，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火气姜，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都对啊，所有纽西兰，包括一寡国家有咧饲放养的，所有的姜啊，拢伫阮的手头，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意倒数诶？电话0800-0097-098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耳机。爸爸妈妈，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啊，你家己好啊去把握嘛。咱诶姜啊，着对啊啦。起姜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姜、食过粗粉姜诶。甲这激素差有够侪，甲食一摆气溶试看卖，我着甲你讲啊，无爱洗耳机，洗耳机，讲啦，台内开始咧洗，唔是咧讲生笑的哈，0800-0097-098来为了。
4: 哦，你好，
1: 你好，
4: 那
1: 个
4: 脚手吼，
1: 若定安尼
4: 拎
1: 机机，
4: 啊，伊
1: 阵安尼
4: 食
1: 得
4: 有感觉。
1: 食卤肠，食一下过，若无感觉，物件甲寄转来还我，我阁赔你钱啦。哎呀，食这脚尾手尾会烧，因为腰子心水若饱，你都袂脚尾手尾冷机机啦。哎呀，来电来下咧吼。啊，我都讲啊，我食这個、哦，他都要食两包煎，安尼规身骨干。哎，来维你好，来美丽大姐。
3: 哎、
1: 欸、哎、欸，来你好。
3: 哦，一点
1: 买
3: 啊，
1: 才
3: 有钱
1: 人
3: 开。
1: 有啦，是顾身体较要紧，钱。钱运到又袂吃一啦，嘿啊！来电来叫你哈，啊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来开始满线啊！家己赶紧卡，要爱药剂好，要爱药剂袂衰败的，要爱顾药剂的，顾薪水的就对啊啦！查甫人薪水若顾用，我甲你讲，准备时段薪水若顾八天，你的药剂、你的精水就八天啦，你的膀胱就会用啦。查某的腰子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袂衰老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啊！人生你若买食一摆鹿茸，食一摆正火气茸啦吼，香车茸、豆角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气茸。吼、哦，对，豆高粱、香车粱啦，吼、哦，东北时段，电话0800-0097-098，只要你脚尾、手尾袂冷机机，尤其你有带糖尿病，那无爱去洗药剂的，电话赶紧靠后通来，你好，精美啊，妈妈。
3: 哎，我来讲啊，你迄新食你的迄落冬虫夏草就足好啊。
1: 吼、哦、吼、哦，啊，你搁加只鹿茸来食，搁愈赞，
0: 搁较好。
1: 来，你点来加咧。
3: 我来讲，我带你食冬虫夏草吼，我一粒新尔。
1: 吼吼吼。
3: 啊，我迄粒新一粒迄落0.5公斤的，
1: 对、哦、啦、哦哦。
3: 啊，食你的迄落呐。迄、那个杏仁粉、甲四神粉、啊、甲冬虫夏草，安尼食了好。
1: 好，好，啊！你这若鹿茸，佮家你食佮如何来？妈妈，你电话加咧，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0800-0097-098啦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姜啊，我都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若买过，一定佫再买。中北时代电话0800-0097-098，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卡好起来，胰岛素咧煮的。要降低注胰岛素的，要治好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你莫不要无紧啦，糖尿病甲要血气溶倒来食， 互你以后免洗耳机，互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位，你要大组的来，无大组的电话加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血气强，食高丽的药剂。顾你的神水，让你放尿袂阁起泡白了，让你放尿袂阁臭尿破阿咩，让你袂阁膀胱放无尿、搞尿、渗尿、喘尿啦。食咱的血气浆，食咱的血绿浆、冻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啊！中北时段，恁电话赶紧卡哈，
0: 是啊，
1: 我见电话拢满线吼，
0: 满线满线，
1: 咱五百阿尔啊，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赶紧卡互通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搁煮啊胰岛素诶吼，你赶紧甲靠后通，尤其你有糖尿病诶人，更加爱买倒来顾咧啊！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差无。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第一点钟啊，的介绍啊，红马甲要了以后，火气强咧食咱的药剂啊，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高，尿两白伤高，你准备要洗药剂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火气溶，绿溶分作侪等级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粉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绿溶敢做动静型的，互你食有口感的，全国都啊敢那加红敢安尼做呢。因为这食落技术赢啦吼。即你若套落食一包落，你甲食落，你就知影这什么溶啊。你就知影讲，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偌大啊！全世界洗耳机的比率相关呢，就是咱台湾人啊，台湾人有19万人咧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敢若糖尿病有300万啊！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鹿茸，因为啥呐讲？第一，伊会降你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阁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一定爱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溶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饲的无同吼。台湾饲的拢是饲伫条啊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七只。放养式的，这也做药溶啊，吼、哦！啊，那台湾这也做肉溶，吼、哦！这甲人咧饲的

0: 只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牛啊，原本拢咧走车禁肉禁啊，膀胱腰子拢歹去，结果咧，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台医生要要台讲啊咧，结果食食咧，肌酸酐降落来，尿两白降落来，医生讲你食啥物？伊讲啊，我得阮姐夫报我食一种血气茸，食食咧，全啊唔免台讲，唔免西药剂，从此以后腰子阁健康。恢复查甫人应该有的功能，女性朋友嘛有腰子，爸爸妈妈，恁有的子宫凹生有诶无诶，两侧凹生有诶无诶，就是因为你的腰子尿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要顾你的腰子就对啊，咱的血气溶，你一定爱甲买倒来食，啊，这原价就对啊啦吼。恁外口招人诶，共买咧食无效诶。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钱鹿茸啊，吼，一两黄金，一两鹿茸啦。啊，我这血气茸是干那对天茸鹿茸吼，顶级。我阁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第二点钟打听，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下只粗茸啊，吼，阁来中杂下只粗粉茸，正刚好诶下只气茸，就是对天三公分迄块。啊，咱这个无甲花卸掉的哦，咱甲记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遐啊做血气溶，是全世界上好的溶啊，专门咧治腰子病，专门咧治放尿气泡白了，专门咧治你的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专门你咧做胰岛素的，就是爱食血气溶。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礼拜要让你改善，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阿威讲伊要倒出1000，开你3000块，买两盒，我啊送一盒，阿威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买两盒送4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都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得嗨；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得嗨。
1: 人遐许人客足侪拢咧问讲有大组的无呢？
0: 我伫我之前的节目，我是有卖大组的啦。
2: 系啊，
0: 啊，毋过卖大组的，咱爱搁送呢。
1: 无啦，即摆目的要无够啊咧。
0: 安尼我甲你讲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他拄啊真侪人拢是伫日时听过我的节目。食咱的鹿茸，食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阿伟甲送一个，
2: 好，无问题。
0: 哦，两大组6000块，12盒，阿伟送一个，加红佮送一个，14盒，6000块。来，喂你好，卢大哥，
3: 卢大哥，
0: 来买鹿茸哦。
3: 你好，
0: 嘿，来电来个，这正鹿茸哦，透开就会使食啊哈。爸爸妈妈，这拄我打做好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心败，无爱闹害啦吼。我都甲你讲啊，修底心咧行，心若败闹得害，心若败女性朋友子宫两侧得害，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膀胱无力，禁尿禁袂掉的。尤其你有糖尿病，咧注胰岛素的，你最后你一定爱洗耳机。尤其你尿两杯伤悬，肌酸酐伤悬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卡号通，今日你若买着，你的腰子都有救啊！0800-0097-0098，尤其你咧洗腰子的，一礼拜原本洗三届，要剩改洗两届，要改洗一届，食咱的鹿茸，保证互你会当以后唔免一个一礼拜去洗三摆啦！请请你135246，电话0800-0097-0098啦吼，来为了。
4: 喂，甲恁买一组大组诶，
0: 来妹妹诶，哦，啊你连鹿茸你也咧买？
4: 系啊，啊我个食了较有效啊，啊我个咧卖面啊，人客来吼，拢无要做上班族，啊拢爱禁料啊，
0: 还禁料禁啊，搞尾腰子拢歹啊，
4: 系啊，啊个拢变要放放无啊，唔放个伤紧紧啊咧，啊去互医生检查个，讲我腰子有问题啊，系啊，啊
0: 袂
4: 啊，我个听你诶，白
0: 姐，尿蛋白呐伤悬，食这拢有效。
4: 嘿啊，我阁听你咧卖这個，啊袂歹啊，我之前有甲你买啊，食了袂歹啊，我想讲要换啊，啊拄我听着你阁咧卖，
0: 啊、哦、
4: 你买一组大组的。
0: 啊，我的节目嘛无通卖啊，因为我的节目啊拢互卖完呢啊，互订完呢。
4: 嘿啊，你也唔甲恁头家。

0: 真趣一下，大概也要买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啊好有听着口啊，多买。
1: 啊，好物件哪有遐济通买？哎呀，这一年全世界甲收成一千斤尔，全世界哦，毋是全台湾哦，所以讲这
0: 有够少的啦。对啊，安尼物件遮好嘛，甲阮真趣一下。
1: 好，来你要大组，
0: 较袂买无。
1: 要大组啊，小组的。
0: 大
1: 组的啦吼，来电来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启用的来电那个靠起来哈，来喂了，喂，来新听友吼，要爱录像，嘿，来电那个咧哈，啊，你老腰子病，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爱注意，你这腰子若无注意，爱洗腰子的，你电话甲靠起来，你唔好去洗腰子啦，爸爸妈妈腰子洗落规世人的啦，你一三五二四六拢爱洗啦，造成厝内的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一三五就爱来洗耳机，二四六洗耳机，就爱个经日子，今日要创啥拢袂使，吼，就爱个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袂待讲的拢有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放着气泡白落一礼拜，特别甲你改善啊。啊，你放着气泡白落的，你最后你若无甲医，你若无去洗耳机，我全啊互你做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真正乐融动静。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食一礼拜，放着气泡白落要甲你改善。食一礼拜，你会腰筋、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着放袂出来，吼、哦，腰子放着放袂出来，膀胱放着放袂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咧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就一定爱去洗腰子，这固定的班路啦，吼、哦。啊，这是中国医学院陈必胜教授。人精心研究的吼，阮干阿讲买这个专利，开有够侪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鹿茸你爱会晓分啦，唔是干阿凊彩买有就好。啊，你若买鸟人的，伊内底甲你装啥物，你唔知，因为真正正气茸，无人敢做安尼啦吼。来回了，来新听友吼，来了，来买爱鹿茸吼。来电来行咧吼，啊，这陆强有够赞的，来喂你好妈妈。
2: 喂你好。
1: 来要爱陆强吼。
2: 我要爱
1: 陆强大组的。来电来行咧吼，来行的哈。啊，我都甲你讲啊，我的陆强，然后你一礼拜食放着起泡白落，食无效，你甲寄转来幸我，我阁予你罚30,000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转胸杆挂保证。啊，因为我的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百世药厂联合做出来的，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人这是拢放用野生的鹿茸就对啊，正血气茸内底加血的较好哦，啊，搁是对天的香车茸，要食互你放着起泡白落，食互你腰子筋咧发炎的，食互你腰子咧衰败的，长辈时代尤其糖尿病上高影响到过来。就是腰子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电话只要你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腰子有救啊，你唔免阁洗腰子，你唔好医生咧甲你讲，你就伫遐咧等要去洗腰子，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卖钱卖，就去代讲，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腰子讲啊代落洗落，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腰子。长辈时代，查甫人心若歹闹得嗨，女性朋友心若歹主将得嗨，你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嗨啦。吼、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固咱的药剂，食一个冬天到啊，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你的心水饱，你的血路咧串通都会紧。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哈。做动静型的，啊，做陆茸动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甲敲通，代表你免洗耳机，代表你袂阁放着气泡白落，互你会当大工放着，你袂阁放无着，袂阁搞着，袂阁袂禁着，膀胱的源头就是腰子啦。长辈时代，啊，咱爱先源头先甲顾咧，先为膀胱支援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今日一克啊2000元，两克啊4000，又为3000元，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3000元，救你两粒药剂，互你免洗药剂，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元。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 九七零九八，今日你定爱卡会通，吼、哦、啊五百啊，差不多写完啦。啊，我甲中北时代讲吼，今日就对啊，恁写的啊，我会当阁提供一个五百啊的就好啊啦，吼，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嗯，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分。我家己和厝的人咧食、嗯，你甲想我的妈妈82岁、83岁，三万一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腰子去检查，伊讲哦，啊你这哪少年的腰子咧，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炎炎。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念咪洗腰子。啊医生若甲你讲你要代讲啊，你甲声慢车咧，甲食咱的鹿茸试看卖，吼、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吃哈。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无好，咧注胰岛素也有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咧注胰岛素，你连咪洗耳机哦，你若无控制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耳机。啊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一三五二四六，今日我就讲啊，心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啦。来维六，来维六，来要老强哈！
3: 哎、
1: 欸，来维六要老强哈！
3: 哎、欸、呀，阿弟遐是倒位啊？
1: 我嘉宏，我嘉宏，来电来遐咧。
3: 嘉宏，阿弟倒位倒倒。
1: 台中，台中。
3: 哦，台中啊！
1: 嘿、欸欸，来电来遐咧哈！
4: 我来电来吼、
1: 哦。啊，来维六，来文聪呀！哎、欸，来六要老强哈！
5: 要老强。
1: 来电来遐咧哈！好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老强就对啊，咱的老强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废气溶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废气溶拢锁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氏的手哈。你若外口人甲你讲有废气溶，绝对是咧甲你骗的。
4: 对。
1: 啊，偏偏要食溶啊，你着爱食废气溶，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4: 是。
1: 东北时大。
4: 喂，你好，梁妈妈你好。
6: 哎、欸，阿伟啊，你好。
4: 嘿。
6: 阿
4: 茶
6: 红你好。
1: 嘿。
6: 啊，敢有得大组的？
4: 好、哦，得大组的。
1: 你捌买过呢？无，你哪知影我捌买得大组的？
6: 有啦，我捌买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6: 当然嘛是好。
1: 安、啊、怎好？
6: 我个，哦，我以前吼放着拢做一铺的。
1: 嘿，啊，即卖咧？
6: 嘛无臭味。
1: 吼吼吼，安尼赞。
6: 嘛，特别气人气嫌。
1: 对对对，哦，这属实的，因为我跟你讲哦。放一个气泡，就是你的尿蛋白伤高，就是你蛋白无法度留在你的身躯。啊，咱人若无蛋白有无？无蛋白质，咱人就无营养。所以讲，你尿蛋白啊，若伤高，放一个气泡白落有无？啊，你食这個一杯中下来，你电来起来，就大组的，我等下再来想啦吼。哎呀、啊，你先起来，为了恁的妈妈，来为了来要老强哦。来电话行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享受一届，家己食看卖啊咧，主要重点啦吼，啊，咱是要互喂，
7: 喂，
1: 哎、欸，来了，妈妈。
7: 我听着你咧讲，迄落，咱卖这按你准报我咧食哦，啊，有效啦，所本地放料拢有皮啦，
1: 嘿嘿，按
7: 较食饭安尼，
1: 哦，
7: 哦，感觉拢无轻松，啊，即马食了。哦，有效啊！我
1: 只
7: 听着
1: 讲，
7: 啊，赶紧
1: 啦，
7: 要
1: 搞
7: 买一
1: 撮
7: 大
1: 撮
7: 啦。
1: 那你要大撮的吼，好，这放尿气泡白落足紧的，啊，妈妈放尿气泡白落，那无要伊，以后就会洗耳机，嘿啊，吼、哦哦，来你等下起来，好来。
7: 我那知影。
1: 嘿，我内行的，我唔知道。
7: 食了都有差，都拢较无皮无鸟的，
1: 嘿，好，
7: 好，
1: 好，好，好，来电那个咧，好，好，好，多谢，多谢，好，妈妈多谢哈，来为你来要路量哈，
8: 嘿，路量帮我写一撮，
1: 来电那个咧哈，
4: 啊，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都买有对的，你的福气啦，你永远你洗耳机无你的份。你这世人吃到100岁，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吃到90岁，吃到102岁，洗耳机拢无你的份啦。啊，洗耳机我都甲你讲啊，足无方便的。一三五专车来甲你送，
4: 对，
1: 二四六，
4: 嗯，
1: 专车来甲你送。
4: 其实哦，你若洗耳机了，其实人生就哦，乌有去去一半。
1: 对，
4: 你要做工课无在了做，你要佚佗嘛无在了佚佗啦、嗯。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是大吼。你若药剂爱顾好，药剂若用，人就回春。而且咱也定定一工干吼，尿两杯带真重的，咱就表示咱本身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肾丝球过滤率会影响到咱药剂功能，药剂功能你若数量愈低，表示吼、哦、你药剂功能愈歹。 今仔日咱的洛阳动静会当提到，会当提升咱腰子功能。腰子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甚至有过滤率啦，提升了，你吼，至少我都未放尿都未尿两倍。过来，咱啦腰子功能好，你放尿都未起泡白落。上重要的，以后洗腰子都无裂痕，甚至有可能，咱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的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甲咱腰子功能同款有真大一个关系。洛阳动静吃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福气啊！放尿气泡白落的，甚至讲咱女性朋友有赤白带，月事较袂顺的，进前月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腰子功能拢有连带关系。腰子啦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月经袂顺后，赤白带的问题，嘛会使来做改善啦。咱若腰子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的骹手冰冷的问题，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放尿起泡白落过来，放尿开箱车，同款拢总有效。咱今日咧有咱的这六种动静，大组细组的，咱爸爸妈妈一定要下快手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啊！讲呀，独家你的两妈妈头得大组的呢，
1: 得大组的。啊！就大做变啊，卖这这少啊，安尼，这我真正无量啊。
4: 因为我知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历史时拢卖甲空空空啊。
1: 系啊，这都干那像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呢
4: 啊。系啊系啊。
1: 安尼啦，咱特大做诶，就甲开放五组就好啦。
4: 五组吼。
1: 这五组家宏感谢今日安尼遮侪人敲电话起来买拢知影食过，搁再买有诶。新听友、旧听友拢起来咧买吼，因为大家拢惊洗耳机啦吼，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三五二四六，你甲想人生的尊严，派一个这个洗耳机的讲，安尼够方便吼，就像阿伟讲的，要出去佚佗，放着气泡白落吼，一寡糖尿病、糖分的问题，伫遐咧烦恼。吼、哦、肾丝球过滤率伤高，尿蛋白伤高，肌酸酐伤高。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衰败，连咪要洗腰子啊、哦！你腰子大步，你腰子生水泡、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腰子大步，腰子生水泡，这拢是已经要走向洗腰子这条路。今日安尼啦，甲既然来啊，就要做功德，吼、哦，卖好米兼卖道德啦，吼、哦。安尼今日咱就五组就好，两大组二十八啊嘛，
4: 对，无唔对。
1: 我家己送一组，六啊，江北师大，一啊哦，阿伟开啦，
4: 好，
1: 安尼多到三十五啊，万二个，江北师大，爸爸妈妈，食一组，食大组的六强，永远唔免洗耳机，你要来洗耳机，钱我家己开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一礼拜，若要改善，我存啊奖金以后，卖阁卖产品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洛阳动静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敢若我有做尔，无人敢甲洛阳做动静，因为因无血气用，因唔敢互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洛阳，你若敢若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来维料。
5: 哎，你好，哎，我买迄上大组的，来，迄是大组的，
1: 三十五阿万二。哎呀，买两大组，佮送我家己送一组细组的
4: 啦。后日佮送接啦。
1: 嘿，
4: 啊，都三十五阿，哈。
1: 啊，你若食一组，着大组的着对啊。你即世人绝对袂洗耳机。嘿啊，哦，来电来摇嘞，
4: 好，
1: 哦，这爸爸妈妈买着欢喜个。
4: 哎呀，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0970098
4: 来喂，
1: 来喂，你好妈妈，
4: 嘿，你好。
9: 阿伟呀，阿家宏，我爱坐大坐，你
1: 好介。好好好，来
4: 好好
1: 等一下
4: 哈，
1: 哎呀，来等一下嘞，
4: 来喂，你好，
1: 来卢大哥，
10: 喂，
1: 来你好。
10: 我拄只登记大坐呀，
4: 嘿，
1: 该坐大坐，该坐大坐，你真正有够巧的。陆强呐，食会着就着啊，看下到到你换一只啦，啥物都唔免食，顾你的腰子。好，你食到一百回，用到一百回哈，来等你家咧
4: 啊！
1: 我讲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寿命偌长 啊，就是爱你的心的用，你寿命才会长啦。吼、哦，来，喂，你好，陈大姐。
11: 是。
1: 嘿，来，你好，来要落场吼。
11: 是。
1: 嘿，来电话加咧吼。
4: 好来。
1: 啊，我就讲啊，你寿命要长，薪水一定爱饱。啊，我甲你讲，你西游记的，你甲看对一个灯会收的，西游记的，大家都短命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你西游记的，你更加爱顾。西游记的，你爱食好你西游记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回来。当然，西游记无可能无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三遍，即马要剩予你洗两遍，以后有可能剩予你洗一遍。过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你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先食咧，甲药剂过咧，无最后你一定会西游记。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啦，来位了。
12: 喂，我拄只订大组的，阿金要改直大
1: 个。哦，好，你真正有够巧的。
4: 系啊，即五种尔，嘿。
1: 即一年干
12: 啦，
1: 即一年要卖一届都有困难的物件哈。哦，我就讲啊，
12: 无你又惊哦，搞老人
1: 家啦。无可能，无可能，系啊，一组就好哈。来，你电话
12: 加咧。有搞老一个啦，
1: 一组
12: 就
1: 好，一组
12: 就
1: 好，系啊，
12: 两组啦，
1: 无啦，一组大组，一组就大就好啦，吼。来啊，趁了
12: 六
1: 百人啦，吼，好好，电话加咧，好，加来点的，好，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心啊白闹得嗨，你若心水无霸甜，你人精神就袂打菜啦。哦，啊，我讲啊，你腰子哪咧打薄，腰子哪咧起泡，吼、哦，腰子生水泡啦，放尿哪咧起泡啦，啊，我都甲你讲啊，心水爱巴甜，你的人才会精彩，修底心咧行，心若歹闹得嗨，心若歹主将得嗨，两者得嗨，啊，咱爱顾咱的心水会饱，顾心顾腰子顾用，安尼咱人的查某的青春的美丽主将。两者没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长退休，心有够重要的。啊，我就讲你放尿气泡白落的啦，吼，放无尿的，吼，啊，膀胱咧禁袂掉的，膀胱静咧医袂好的，对心源先甲顾咧，心源上重要啦，吼，爸爸妈妈，心是咱人的血缘之本，吼，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腰子病。我就跟你讲啊，我家己一个这辈姑啊，家己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代讲要洗药剂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禁尿啦。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人因两个，敢若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搁予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尿量白也正常，肌酸酐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搁起泡白落。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甲你讲啊吼，心就对啊啦吼，一定爱顾吼，心若歹闹得嗨，心若歹主将得嗨，大家拢知影，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心若勇啊，你的修就会长，啊心若大步，我来甲你讲啊，咧西游记的人，你看对一个长岁修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真正足重要诶！你心水若无饱，你放尿就袂大降，你放尿就会起泡，放尿就会白落，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过来，今日咱即马过来，冬天要到啊！你暗时无爱搞尿，无爱一暝起来骨力变诶！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今日食咱诶
4: 鹿茸冻精，
1: 吓啊，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咱的鹿茸冻精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血气茸哈，唔是一般的鹿茸哦，来位了。
13: 哎、
1: 欸，
13: 我要买特大组
1: 的。来要特大组的吼、哦，来电来举咧哈。
4: 好，
1: 这拢内行的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啦吼、哦，你福气啊，你的人生要彩色的啊，来位了。
4: 嘿，美如大姐你好，
1: 来了要鹿茸吼。
13: 我洗手的。
4: 好，
1: 来电来举咧，来位了，新听友啊，来位了。
14: 你好，
1: 来新田又要买鹿茸啊！
14: 啊，请问啊是鹿茸的食？
1: 鹿茸食过腰子、过膀胱、过子宫、过两侧。
14: 啊啊，迄是迄。
4: 这果冻诶，透开
1: 冻精诶，透开第三只，你会食出鹿茸诶香味啦，冻精诶啦。
14: 爱价钱啊，价钱。
1: 价钱，今日买两盒，一盒两千，两盒四千，今日优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小组的六盒3000块，大组的12盒加送2盒6000块。
14: 买两盒，
1: 上西牙啦，来你电话起来，我今日甲你介绍吼、哦，我电话拢满线。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六强你一定爱买着，别行家行无甲你勉强，六强你一定爱买，尤其今日阿伟甲我讲这个废气强，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买，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饭食啊都无够啦，因为我这拢家己留几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耳机。因为我长期做工课，我有咧禁药，所以讲我惊我腰子膀胱会衰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膀胱好，要腰子好，六强甲买当来食，搁食互你寒人卖，脚尾手尾冷叽叽啊！来喂了，
11: 喂，
1: 喂嘿，来，
4: 你好，
11: 要买一
4: 组订单组诶，你要一组订单
1: 组诶，你阿妈叫你买啊？
11: 嘿啊，
1: 啊你阿妈食了安那？
11: 伊进前放了拢做侪泡的，即马拢好
1: 啊！即马拢好啊、喔！哦，你有够乖，你大概拢替阿妈敲电话呢。阿妈身体有作用的无？
11: 有啊。
1: 有吼、喔，好来，啊你电话加咧哈。
11: 好，
4: 好，好，来，
1: 好
4: 谢谢。好
1: 啊，即妹妹拢长期啊替因阿妈敲电话咧，甲我买物件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开3000块，开6000块，开12000块，对你的。经济有影响，我无勉强来回你要来聚欢遐。
13: 喂喂，
1: 嘿，
13: 我有做
1: 直播
13: 啊。
1: 对，直播的啦吼，来电的家咧吼。啊，这一定爱买直播的。啊，爸爸妈妈，你头拄啊，若买了后悔，卡电的起来提啊。我后壁足侪人咧排队的，我今日就对啊。这真正无趁钱，佮兼了钱，用来买恁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平台，就是只要有当食出爸爸妈妈的健康。吃出你腰子的用，吃乎你腰子水巴甜，腰子袂打包，腰子袂起泡，放尿袂起泡白落，腰子袂生水泡，乎你袂带腰子癌，乎你会当膀胱放尿的顺，我愿意啦。来威六，
13: 威
1: 六，嘿，来威六。
13: 哎、
1: 欸，
13: 你
1: 有
13: 我
1: 买
13: 六
1: 样。嘿，你头拄毋想
13: 买
1: 啊？
13: 我要
1: 改直
13: 大
1: 组。哦，你要改直大组来电话咧哈。
4: 大家拢来。
1: 哎，东北时段。
4: 咁样，五组直大组无安尼。
1: 安尼，我甲你讲吼。啊，咱阿伟，卖佫甲我为难啦，讲真正的吼。啊，这最后啦吼。我佫加三组就好。
4: 好好好。
1: 佮最后三组大组的。
4: 因为吼，咱足侪乡亲时代，咱的东北时代的爸爸妈妈，伊长时间吼。有足足侪亲戚朋友拢看安尼吼，大家咧洗油纸的咧艰苦的，啊足侪咱油纸功能已经衰败的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唔是你歹困，是因为你油纸功能无好，造成你暗时交流问题。咱今仔日咱六龙洞正会当帮助咱甲流锁一条，流若锁一条，你暗时就袂交流。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锁一路安尼哦，
1: 锁放自如啦，
4: 锁放自如啦吼。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恁呐，如果今仔有股机会，揢到咱哦，介绍到两栋钟，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1: 来，
4: 你好，
1: 来蔡暖阿妈妈，
15: 我要买大组诶，
1: 来买大组六张吼。
4: 啊，
1: 会晓买，爱赶紧敲电话。你若知影六张是真正好物件，啊，我讲啊，我这毋是一般诶六张啊，我这啊做
4: 血气浆、
1: 豆胶浆啊、香菜浆哦，啊，这个彩色诶浆啊，较好哈，伊就是彩色诶肉啊，才会当。生出一真正的精华啦，吼、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头拄也无甲恁介绍到吼，因为阮这拢是正彩色的落啊哦，这拢无拍过种的哦，香菜蓉哦，东北时代，搁火气蓉有挂花的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只真正是好的落蓉啊，吼、哦！啊，落蓉的等级，我都讲啊，粗蓉、粗粉蓉、倒火气蓉、倒高蓉。啊，阮这个拢是彩色的，一处六种啊！来，威了，
16: 我要买大组的，
1: 来买大组的内行的哈，因为这拢是无拍过证的哈，无拍过证的啊，伊内底所富含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酸白，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让你袂气泡白落，一通电话会当让你以后免洗耳机，让你洗耳机洗三盖，即马来洗两盖，剩洗一盖，甚至你有咧注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向洗耳机这条路，你先甲六强甲买当来吃，耳机先甲过用，又搁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酸白拢甲你降落来哈，来威了。
11: 喂，我要特大组。
1: 来要特大组的，你捌买过无？
17: 哇，我捌甲家宏买过。
1: 啊，我家宏。
17: 哦，你家宏哦。
1: 嘿嘿嘿。
17: 我甲伊买过，啊，伊会食了我有效啊。
1: 安怎有效？
17: 我以前若寒天哦，拢会脚手尾拢安尼黏滋滋，你知无？
1: 嘿。
17: 啊，想要穿棉被咧。
1: 嘿。
17: 看到要爱，嘿啊！
1: 啊，即卖咧，
17: 啊，心血管无好吼，惊会中风啦。
1: 嘿嘿嘿。
17: 啊，食侪了哦，手较烧啦。
1: 是。哦，你内行的，
17: 啊，就对，以前做了无好。
1: 吼吼，药剂若把甜，人就会平安，就会健康，恭喜。
17: 啊，搁以前吼，拍下像闪耀啊，即马拢袂啊。
1: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
17: 想讲奇怪，说哪会变即马拢袂，这是啥物问题？
1: 啊，即个陆强。
17: 拍细看医生。
1: 吼，啊，即血气强有够赞的。好，来恭喜，然后来我电话甲你吼，啊，来位哟，来平常呀。哎，妈妈。
18: 那个是鹿茸是会太肉没有？
1: 鹿茸是怎样？
18: 啊，
1: 你说怎样？
18: 会吃啊，会好像哦，很那个鹿茸是人家说吃了哦，感觉到哦，有的人不能吃嘛。
1: 鹿茸都可以吃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哎呀，因为素食，因为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18: 啊、
1: 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哎呀、啊，
18: 哦，那个不是杀生啊、哦，
1: 没有没有没有，
4: 哎，
1: 他只是把他只是把
18: 费很费那个鸡尿
1: 了。哦，啊，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哦、来，你美容的啊、大姐，你等来给嘞哈。
4: 哦、
1: 来，哎，来东北西大爸爸妈妈，等来赶紧卡，最好把握你人生的机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陆强，我就甲你讲啊，你今日若摕到这万二块，你去讲买无两两陆强啊？
4: 是
1: 啊，我卖去讲，我这是血气强，正香车强，搁在色的啊，这陆强是在色的陆啊，雷甲第一处的陆强，一处强才有效哈、啊。你迄种啊，有诶若生二处、生三处的，都无效啊。啊，咱这正一处陆强，搁在色的陆强，搁倒气强，搁血。血溶啦吼，啊个香车溶，啊要食你放尿气泡白落，食肌酸酐过关，食你若要洗耳机，吼你唔免洗耳机就过达啦啦。来喂你
4: 好，
19: 喂，
1: 嘿，
19: 我是你看我哟。
4: 嘿，对哦，你等我，你电话来吼。
1: 啊，来喂你好，来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世人你若要啊糖尿病大条，你最后控制无好，你一定爱洗耳机。所有19万患者。西药剂的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常常有咧禁尿，你的药剂呐，药剂跟常常咧酸放尿气泡白落，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赶紧买来吃，因为你连面爱西药剂啊。
4: 是，
1: 来威廉，
19: 我请问你
1: 哈、
19: 哦，这大组的一组偌济？
1: 一组12.35元，啊，有够俗的，来，你电话寄咧。哎呀、
4: 啊，嘿，哦，嘿，来，你等我一下啦。
1: 来，东北时大爸爸妈妈，
4: 大组的14.6万，啊，特大的是35万里啦，
1: 哦、大组的啦，哈，
4: 嘿啦，嘿
1: 啊，来，
4: 来，骑着拢恁福气啦，吼、哦，为你好。
1: 我电话接到拢懵懵，电话有够济。
20: 对，
1: 没来罗强，
4: 你不是大组的组？
1: 来，电话下咧。
20: 特大
1: 组的，你大行的，这正会骑强啊，这有够赞的，来，你电话
4: 下咧。来，电话
1: 下
4: 哈。来，
1: 来，为你好，来，小霞妈妈。我家宏，
21: 你家宏哦，
1: 哎、欸，哦，
21: 啊、你是啊，那你是啊，赚，啊，不是啊，赚，
1: 不是赚啦，迄个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
4: 嘿啦，
1: 哦，这小霞妈妈给我买足济产品的，我的产品有赞无？
21: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啊，啊，我就是吼，
1: 哎，
21: 听到你的声，坦白讲，我是认到你的声，
1: 你认到我的声吼，
21: 哎呀，啊，我就是要叫你给我送一组迄个细组就好。
1: 好啦，好，哦，我看到秀霞妈妈电话足欢喜的，我一看到我就知影。
21: 我一句无接到你，我卡伊拢接你接袂到
1: 啊。袂啊，你来甲阮内底公司交代讲吼，啊，你要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就甲你回啊哈。
21: 嗯嗯。
1: 哦，祝福你哦哈，秀霞妈妈。
4: 一组细组，
21: 安尼有那小讲嘛哈？
1: 嘿，对，6000-3000哈。
21: 哎
1: 呀，
4: 好好好，三
1: 年铺的啦，
4: 好
1: 的，
4: 谢谢啊，
1: 谢谢，来威六，来清楚妈妈，来威六，
22: 我
4: 细组，
1: 来你要细组一组哈，来我直接给你写起来，你有资料啊，
4: 后礼拜叫你收啊哈，后礼拜拜，
1: 好来电，
4: 谢谢新竹妈妈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
4: 哦，
1: 我看到我的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报甲买物件买甲到降时，伊听到我的声带三明区大兴大兴街的款啦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家宏给恁的信任，绝对袂让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东北时段，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听友东北时段。给家宏一个机会，给你家己一个机会。你若拄啊要过腰子，还是腰子有拍病，电话甲敲起来。因为你的热量袂伤悬，肾丝球过滤率伤悬，肌酸酐伤悬。我甲你讲，恁拢是选西腰子的
4: 候选
1: 人
4: 啊，
1: 唔是即届要选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哦，是要西腰子的候选人。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4: 喂，
1: 来喂六，
4: 平常慢慢聊啦。
0: 哎，
1: 你刚刚不是有打了？
0: 那個、
1: 来，我叫外面服务，我叫外面服务人员跟你听哦。啊，我电话拢满线，我无大含你解释遐济。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清楚、无明了的，你卡来，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面，我租数嘛差不多要无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这世人，你若无爱洗耳机，你若放尿无爱起泡白露，你。糖尿病来煮胰岛素的，我都跟你讲啊，今日个卡电话起来，过来你若咧洗耳机，一礼拜洗三遍的，要改两遍的，要改一遍的，电话个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在线的录啊，一处录像啊，这第一处的是营养上八点的，会当食到血气溶，是你这世人。有小样，你有做功德，你才买到火气量啊！我敢安尼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咧卖。来，喂你，
4: 喂，
1: 来，引人妈妈，
20: 喂，
1: 嘿，引人大哥，喂，
20: 不是，
1: 你蔡大蔡大哥，
20: 有，
1: 嘿，来，你要多强呢？
20: 有，
1: 来，等下
4: 过
1: 来
4: 哈，
1: 哎呀，来，喂你，来，吴大姐，来，当讲诶，嘿，吴大姐。
0: 这
1: 做
4: 的
1: 哈，
4: 来
1: 我给你写，因为我外口写未记啊哈。
4: 电话机啊满线哈，
1: 来你稍等我一下哦。
4: 后礼拜拜一号你收哈。
1: 好，安尼给你登记好啊。
4: 好，谢谢你啊。
1: 电话真正满线写未记啦，外口三四个在抄抄，敢若新听友的住址抄未哩。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内容真正好用的，像头拄啊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播到今已经四档啊，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四档？我的听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买啊到今。拢无休困的啦，只要因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值得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禁袂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腰子大步的，腰子生水泡，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今日你的腰子都救啊！修底新的行，修的是寿命的修，你的腰子就是那用寿命就会长啦。吼、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闹得嗨，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得嗨。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心一定爱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啦。心你人若无腰子，你袂活。东北时代一句话，尿两杯，放尿气泡白了。医生甲你通知要代讲的，要洗耳机的，电话做你个沟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咱来听歌啦哈。我通过一个做数的，那买无就无啊。
4: 是，
1: 今日细组的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块，又为东北时代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那特大组的就是。28盒，加红加送你一组小组的，拄好34盒，后尾加一盒35啦，特大组的万二块，来回了，美霞大姐。
22: 嘿，啊，我想讲吼，买
0: 买六千
1: 的吼、哦，来，我直接给你写哈、啊啊，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车挂咧哦。
4: 好，啊，你六千。
0: 我今日给你收到啊。
1: 好、哦，今日咧收到啊，哈、哦，好，哎，赶紧食哈，物件买回去都爱食啊，才买。你若无爱食，你都唔通买，啊，买回去食就有效啦，哈。
0: 啊，即摆是要买家己送来还是？
1: 嘿，阮屏东会甲你送
4: 吼，哎
1: 呀，来你电话寄咧吼，啊唔免寄啦，
4: 系
1: 啊吼，
4: 好，
1: 好呀，甲你登记好啊，来，
4: 啊
1: 电话0800-097-098啦吼，中北时段，来，喂，你好，徐太太，来，你好，要多少吼？
2: 大组
1: 的万二块的啦吼，三十五啊，
2: 万二
1: 块吼，嘿，对，
4: 好来，你等
1: 一下，即食这药剂也用，嘿啊，食这以后免洗药剂。来，你电话叫咧，
4: 哎
1: 呀，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起床看卖咧，一般你咧食的迄种粗粮、粗粉粮啊，大家拢装鸟人的，无人敢像我做冻精的，你咧甲食，就有鹿茸的口感，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要用啊啦，来电话0800-097-098，哦，这电话就这，来
4: 喂，喂你好，
1: 嘿，来喂你好，
22: 哎，
1: 嘿，来，先听伊嘛。来要录像吼，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来阿伟听看
4: 啦，咱来听
1: 看吼。这报道写无法度讲啊吼，
4: 是啦，
1: 来啊，电话0800-097-098来听看。

0: 哦，大家拢未赴接电话啦吼，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咱今日的陆荣啊，一处陆荣啦吼，啊，佫是在色的啊，咱这陆荣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陆荣啦，真正买着，你即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佫互你放入去泡白了，绝对袂互你。以后会走向去台讲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洗耳机啊，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秋坟参雾，甚至家己要出门都无方便，
1: 对了，
0: 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都烦恼啊，唔知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让你放入气泡白了解决，一礼拜就要让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让你肾丝球过滤率正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尿毒症就是爱靠陆荣啦，尿毒症啦，陆荣你气溶食会着，食一次溶，食两次溶，我都甲你讲啊，知识的，一次溶啊，吼，这拢也未拍证过，上好的营养拢伫陆荣的。对天三公分的地，迄地啊，则正火气溶、豆角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要食粗溶，食粗粉溶，拄啊，敢若食平安的有效尔。啊，你要食医疗的，要食健康的，陆荣甲买好着。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甲我的西卡拢摕出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阁追加一百啊，然后我。大组特大组的，敢会当阿伟，剩两组就好
1: 啊。哦，特大组的两组真正，
0: 真正叫外口唔通去甲我写，去甲我写落，我真正无法度人。
1: 因为吼，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吼，大家拢是订特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傻孤人啦。吼，咱讲实在，我有偌济物件会当卖偌济听友，拄拄啊好尔。吼，啊你讲叫我卖超过，我无法度去生活你。
1: 无法度。
0: 啊，我嘛袂当去做歹的，吼你。
1: 是。
0: 因为我卖你是信任两字，你甲我卖是健康两字，爸爸妈妈。只要你无爱洗耳机，只要你放着气泡白了，只要你耳机咧打薄啊，耳机咧纤维化，耳机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荣甲买怎个食？陆荣个冻精，食会着口感，食会着效果，一世人要找一届这个机会都够少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尔，今日你听有着，买有着，多一个缘分，你多救你两粒药剂。我讲心底、修底、心咧行啦，寿命要长，心水一定爱饱。寿命若要长啦，心若无顾，你绝对短命。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心咧甲咱排毒的，你甲想心若无甲咱排尿毒。你身躯遐侪毒素要走位倒去，你咧放尿膀胱无力，就是你的心已经咧衰败啊。所以讲，你心若用，膀胱就用，放尿就大降，你着禁尿、少尿，拢总无问题。尤其你若心欠条，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无精打采。尤其你子宫两侧若出问题，你人着够衰败，人着够杂杂滴滴的毛病拢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摆气溶试看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食气溶啊，全世界干阿阮有尔，因为全世界气溶拢伫阮公司甲迄个康百氏药厂。吼，长辈时代，啊，今日再最后甲你介绍啦，吼，细阿的啊，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优惠你一千块，买，咱贵啊，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啦。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啊，六千块搁送两盒，特大组的二十八盒，大王家己送你六盒，阿伟搁送一盒，安尼多三十五盒到整数，互你食一个唔免洗耳机。予你食一个放尿袂阁起泡白了，予你食禁尿禁会条，予你食放有尿，予你食脚袂汗水啊！你若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你脚会汗水，迄就是腰子歹，腰子歹，脚才会汗水。
1: 用水浸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脚若咧汗水的，赶紧甲买倒来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吼，长辈时代 啊，你家己看你要把握你的人生无？你脚要灌水无？你的腰子要用无？腰子要用起来，无爱洗腰子，无爱注胰岛素注出来以后，去排一四六，一三五二四六要洗腰子的，电话甲较好通，洗腰子绝对无你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1: 来维六，
2: 我是做大庄，
0: 好来等那个嘞吼，妈妈等那个嘞，啊最后啊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陆荣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不是逐工卖逐工有诶哈，全世界因为阮敢那收对天三公分迄地尔，啊这废气荣，这拢在熟的陆荣，在熟的陆啊，来厝的啦吼。一处陆荣，双车荣，这是营养上霸天的，效果上强的啦吼，这正药荣啦吼。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古城大哥，嘛甲我买物件买有够久啊、哦，古城大哥。
3: 你著够哦。
0: 嘿。
3: 哎、欸，你，哦、我迄个。我
0: 记住细组啊！哦，我看到你卡电话有够欢喜的，阮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久的啊！
3: 啊，我有报别人的啊！
0: 就我做节目甲买甲进，我的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3: ，OK 啦 ，OK 啦，
0: 多谢多谢，
3: 没啦，我退休啊嘞！
0: 你退休啊？
3: 哎，今年
0: 安尼吼，恭喜！
3: 啊，过身体啦！
0: 恭喜，对对对，吼！啊，若有来台中去啦，我奉茶，
3: 吼！
0: 啊，若有来路钓，再来互你请啦哈
3: ！OK，
0: 好，好，谢谢古城大哥，
1: 来你等我来吼！
0: 电话空八空空，这老听友今日拢听到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嘉宏介绍的物件，一杯一中啊，绝对互你免烦恼，吃路上过日子，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生把握一个机会，咱无爱洗耳机哈，洗耳机无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长辈时代，咱卖过迄落人生啦吼，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佚佗到底，安尼即落人生才是彩色的。啊，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听一点钟的，啊嘛感谢听两点钟的，啊咱后一段。阁有两点钟的时间啦，
1: 吼！
0: 啊，继续甲咱收听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啊，那两点钟的继续听。
1: 来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收听，吼，咱录电台讲相。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别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林。今天咱有特别来宾哦，伊即马是新北市政府辅具中心的主任杨中一杨主任。主任你好，
1: 洪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主任，辅具最重要的是辅助的工具，那常见的辅具有哪一些啊？
1: 咱讲的辅具哈，最常被人家知道的就讲轮椅啦。乖呀啦，北城啦、那甚至像氧气机
0: 哦，氧气机、
1: 抽痰的啊，抽痰机，哎，马桶不马桶椅，甚至人爱开刀不，爱穿那个铁衣啊，背架不，替衫啦，穿替衫，
0: 嘿，马龙胜辅具、
1: 对对，卡等于有一种咧塑胶的石膏鞋，以前拢爱怕脚沟嘛，
0: 对，
1: 啊，怎么唔免怕脚沟啊？用迄塑胶鞋啊，有不？轻锐，不习惯先透透气哦，设计咧安尼啦。
0: 主任一开始讲甲足清楚的吼，那先请主任也讲一下，就是你辅具中心，除了咱多介绍在辅具是啥物物件，你辅具中心业务范畴涵盖哪些啊？
1: 简单讲的，咱的市民吼，因为一些状况破病啦、受伤啦，吼、需要辅具啊，就是找辅具中心，我们都是要想办法让他拿到他想要的辅具嘛。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啊，怎么拿到？第一吼，因为我们二手的中古的呀。人家捐的、就是不需要用到，他已捐出来，我们就给他消毒清洁整理、这个是免费送的、而且甚至还可以有一些是送到家，市民都不用付运费。
0: 现在听到这里民众会说、现在服务到这么好，不用钱还可以帮你送到家。这辅具中心是成立多久啊？因为那早期想到讲，家己受伤啊，你得家己去买遐辅具，家己怎么处？怎么会想到有辅具中心寻求说，咱这是公部门嘞，来算讲服务咱所有市民嘞，对不？
1: 对，我们是1993年就成立了，
0: 93年就成立
1: 10月1号。
0: 如果一般的民众他受伤了，他真的需要辅具，他马上会想到辅具中心嘛？还是下面人给他介绍讲？
1: 因那唔知嘛，王健呐，一般这么病因呀，医院的那个护理师啊，
0: 是。
1: 因为这么还够长照服务有沒
0: 有，
1: 长照 2.0 这么变 3.0 啊嘛，好、啊，也做迄个出院准备，出院准备买家讲吼，你这轮椅这吼、无就是阿去买对不？啊，无的吼，会去找辅具中心、甚至我们现在很多个案是直接都是会护理师有沒有，
0: 对，
1: 卡电话讲，我这边有一个这个他要轮椅要什么，或是用电脑系统直接转介，
0: 是、
1: 所以有时候吼，民众傻瓜。但是我们服务系统要聪明，
0: 那所以代表说医护人员他们都会给民众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你可以先用辅具中心啊，那是说身体不好你可能去住院啦，要出院他这样跟你说，譬如说现在这些人都这样骑好多次还不小心会到找到也是这样，我没有乖啊，不爱坐轮椅，他可能也没有住院，他就是可能受伤去红狗啦。那种一般的，就一些诊所在，伊嘛会怎样讲，这嘛适当去找恁辅具中心对不？
1: 对，这个哈、二手辅具是最优先，
0: 二手辅具最优先。
1: 我们一年哈、进来每年都也在送出去16000多件的二手辅具，都免费的。
0: 既然你讲到二手辅具、一听就知道二手的是代表，不是新的，就是有人用过。我有去过他们的辅具中心看过，我现场我是看不出来是二手，我全都是新的。就是说你这二手辅具，你都会这样整理到这样新点点，然后给要再用的人，他心里也不会感到难有难有，对不？
1: 对，我们修来、都有那个工厂，那是外包的齁，那个德标的厂商嘛，一些消毒清洁。啊，那新北市的二手清洁工厂齁、几乎全国就是最大的。一年他要消毒清洁10000多件嘛齁、消毒清洁好以后他才进我们中心齁、然后免费的送给我说的都是短期使用者优先。有的是有补助身份，其实买新的也有补助哦。买新的有补助的就尽量去买补助。
0: 是。
1: 这种车祸的有没有短期使用，二手最优先，几乎什么轮椅助行器啊，那个塑胶鞋啦、都是免费的。
0: 完全都是免费。而且你说短期使用是指1个月以内，就是

0: 短期嘛，你若讲要超过三个月还是半年，还得卡长期、哦、
1: 我们、哦、借出去、哦、我们都标榜讲、哦、用到病好了再还。事实上，我们没有一定的界限呐、啊，没有说一定。其实，但是嘛，台湾人、哦、都很好啦，都、就是他真的不需要用到的，更会储备什么？
0: 嗯，
1: 哦，一堆卡电话给我们去卡修，所以我们回收也是去你家载，所以他一点都不会觉得、欸、不方便的哇，所以回收量也很大。回收两万多件。
0: 今天你说到这辅具那个主任来跟我们说、嗯、我突然发现说你起来做功德呢，因为现在民众有需要，你会给他送到家，到时候也要说、啊、我没说的时候你又去给他收回来了，请问这干嘛运费？
1: 运费就是、哦、公部门预算、啊、所以我们是拿纳税人的钱做专业的服务啊，这些、哦、捐赠者他才是功德。
0: 哇、嗯、所以公部门找一些医生、啊、来做服务我们民众有所需要，那我们每一分钱都不浪费嘛。不过讲到说捐赠者，听说这样每年你都有很多人在捐什么轮椅啊，捐一些辅具啊，
1: 有轮椅啦，气垫床啦，助行器啦，氧气机啦，都有人捐。一种是家里用不到了，
0: 对，
1: 有用过的是、这个捐我们也觉得非常好，把爱传下去。
0: 对
1: 啊，也有就是狮子会什么福伦社这些民间团体啊，公庙、集结这些热心人士，然后他就一次啊捐全新的辅具，也有这样都有的。
0: OK， 所以你若讲客人捐啊，唔管捐新的还是捐二手的，够用吗？还是说也是每一年要编一些预算去添购这些新的辅具嘞？
1: 这个够用哈，其实怎么样都不够用哈。其实我们新北市啊，你说我刚刚不是讲16000件是二手的，
0: 对，
1: 那差不多还有50000件左右是补助去买的，就我们长照啊。有补助，还有身心障碍，那我在残障证明啊，身心障碍证明不，然后身障手册，有身障的也有补助，所以你看，有的人他买新的申请补助，
0: 对，
1: 有的人他用二手，
0: 是、
1: 那二手差不多都占差不多1/4左右，4到5/1，
0: 是，
1: 所以还是要买新的才可以。
0: OK，就是代表这个需求量还是蛮大的，永远都是不够的，而且这种物件嘛，剩消耗品，已经嘛有可能讲饮料人二手、三手。啊，你搁在用啊，用固可能就是功能不 OK 啊。他如果说真的租借回去，这个东西已经坏了，功能不好，是你们去给他检查，然后收回来，你们自己丢弃
1: 也不会。
0: 譬如说
1: 那乖啊，有无？那派去当然是可以自己丢，就是清洁队。
0: 哦，我的意思是讲，去辅具中心就啊借一个轮椅好啊，啊，结果我用用的，病也袂好，但是轮椅一定派去啊。啊，那这个情形
1: 哦，如果跟我们借的啦，
0: 对，
1: 就打电话给我们哈，我们甚至是一年内是保固二手辅具一年保固，那保固的方式其实简单的讲，哦，几年来哈，你用几年无搞都派去啊，就派谁啊？我们辅具中心就派谁，对吧？其实我们的保固的逻辑是一换一啊，很快的跟一台跟你换一台。
0: 是，
1: 那这一台我们再来判断，其实有的是可以修理的嘛，
0: 是、
1: 啊、真的不能修理，我们再把它报废处理。
0: 好，辅具的学问很多。今天新北市政府的辅具中心的主任杨中医杨主任哦，一般的民众不管你现在有拄到没拄到，上好健健康康卖用到辅具，但是呢，真正爱有辅具的话，现在有这么好服务这么好的辅具中心，咱得一定要好好的借助一下这个辅具中心嘛。是是，使用辅具也年龄没有设限嘛，对不对？您现在上小孩是几岁？
1: 年龄没有设限，
0: 3-4岁的孩
1: 子有哦，卖公啥细微，有诶，刚出生不是有的会什么脑性麻痹啊，早产儿啊，
0: 那个也需要辅具哦。
1: 哦，有哦，像一般的婴儿推车，阿丽娜公用简单的婴儿推车嘛，啊，有的他有张力要摆位，特殊的推车啦，
0: 这个也可以找辅具中心。
1: 对，就是啊，哎，我公抽痰，有时候
0: 对对对，
1: 早产儿有的他可能要抽痰，有没有？
0: 对对对，
1: 抽痰机呀、啊，这个也是啦，氧气机有没有？
0: 对，
1: 哎，对对对，都一样。通通都是辅具，
0: 所以从刚出生的只要有需要相关这些器具都可以找辅具中心，像电动床也算是吗？
1: 是是，
0: 因为你刚才讲到气垫床啊，气垫床跟电动床是不一样，
1: 气垫床、哦、就是一个垫子而已、啊、也充气嘛，它就是一管一管的、哦、一管一管这样啦，
0: 那是减轻疼痛的、哦、
1: 不是不是，它就是、哦、比如说135管、哦、钉起来啊，246管给奶类，
0: 嘿，
1: 啊，过几分钟了，246管给顶起来，
0: 哦，
1: 啊，一三五个奶类，安尼吼，一个皮肤都袂戴伤久啊，都袂破坑啊。
0: 所以咱有当下为人讲，你若长期卧床，啊，为什么爱改翻倍？就是讲卖好伊安尼一直皮肤戴伫个遐，啊，但是伊用这种气垫床，伊会主动，欸、所以迄是爱电呢，气垫床爱插电。
1: 对对对，唔是迄咱去露营涂骹放的迄个床哦，伊就是爱插电，它一直交替。
0: 等于说，它辅助你，让你这个皮肤吼，就是卖过点功，咱得滴遐呢，对不？
1: 是是是，啊，不过这是国不离中用的哦，袂是讲吼，哎，我长辈吼多这吼较好，唔是哦，因为吼它会干扰睡眠，有不？你咧困的时阵，下骹一直叮当，一直叮当，它的缺点就是吼困袂起呀。所以是狗不理中的，就是很重度，连都不知道，不知道人吼，阿未欢心的吼，这种人他才会褥疮嘛，破坑。
0: 对、欸，
1: 这种人才用气垫床。
0: 所以这种是叫做爱插的气垫床、嗯，而且你看伊辅助，伊就是要让你的这个身体
1: 预防褥疮，康复复健可能无帮助。
0: 好，预防褥疮，因为真正做惊讲多就顾爱褥疮，所以有这种气垫床，这会当去恁遐租啊，那对。啊，那是讲电动床，电动床就是讲。底下拍起来啊，是不是？因为便宜来，但冇会电动的，对不？
1: 哎，当个你来行的来，就都是安尼。电动床其实你可以想，都是医院那个病床。啊，伊甲咱厝诶名称什么无共，都是它多一个滴床栏呐、啊，有无？
0: 对对对。
1: 咱无会说，有当下长辈哪讲不清楚，哎，跌到床下有无？有床栏，好、哦，这是第一个。
0: 对。
1: 啊，咱买翻新还是什么嘛？有床栏通摇。
0: 是。
1: 好、哦，这是第一。第二哈、哦，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摇高，也是遮起来，一遮起来哈、哦，就差就追啊。咱这么好，甚至现在推广用咱有诶食道逆流，有无？
0: 丢胃食道逆流，
1: 丢丢丢，一逆流就会呛到，就吸入性肺炎，黑姑啊，肺炎，有无？
0: 好、
1: 哦，阿哥，甚至一些长辈他有鼻胃管，
0: 对，
1: 鼻胃管的更是一定要用病床，因为咱鼻胃管那个胃食以后哈。诶，溢出来，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讲吼，不能躺平。
0: 是。
1: 啊，不能躺平，你厝诶，哪讲拢都是普通名称，有无、嗯？那势必它其实就会逆流。所以只要鼻胃管的，我们几乎就会说，你一定要用病床，
0: 就是电动床。
1: 电动床对。
0: 电动床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具哦。
1: 对。而且电动床就是讲，哦，是不是就贵啊那样？很多人讲，
0: 我的印象中
1: 贵了咋办呢？
0: 对对对。
1: 无啦，电动床你哪去买新的吼？其实现在是两三万就有。
0: 真的。
1: 对啊，一样短期使用。我讲啊，我都。半辈子几礼拜用你啊，买一个电动床啊，拜厝诶，搁放诶眠床呢。那这个我们也是二手，我们二手这种短期使用的哈、嗯，电动床几乎是量是稍微足够的。
0: 哦 ，OK，
1: 专门是针对这种。
0: 不讲咱无了解，因为我的认知也会觉得电动床很贵，会当论贵，会当安尼忍耐贵，唔免用电动床，但是舒适上。你老公真正还插鼻胃管呢，还是多多讲诶胃食道逆流，那个都可以改善，至少电动床好你安尼起身较方便的。
1: 对对，而且摇高一点点，你倒的时候头稍微高一点点比如说十几二十度
0: 是、
1: 欸、很多就光位置到逆流都后就追。
0: 今天听新北市辅具中心的主任来说，会觉得说、欸、新北市辅具中心不怪你的成效很好，听起来民众的观影就好，如果其他管区的民众说、欸、我们这个管区，我们这个辅具中心到这好、啊、我如果其他管区来，你新北市就太远了啦、啊、譬如说哪太远了呢，告设县
1: 一般、哦、哪一个县市负、哦、责什么，就是户籍或居住，只要是户籍新北市、
0: 哦、
1: 或是居住新北市、欸、这个都可以找那个县市、哦、新北市的辅具中心
0: OK、欸
1: 有这样分工啦，
0: 比如讲你户籍你就伫个南部、啊、但是你拢住伫个新北，你拢住伫个新北啊，那个伫个家咧食头路啊，可能睡住还是买厝拢伫个家，你得当去找新北市辅具中心。虽然讲你的户籍是伫个南部的话、嗯，
1: 因为现在吼都是整个法规啦，吼，身心障碍的残障证明黑不？
0: 是，
1: 黑是针对户籍。啊那长照有无？这嘛不是长照 3.0 嘛？
0: 是
1: 长照是看居住
0: 哦，好、
1: 哦，所以这个政策都是讲哈、哦，你可以就近居住，你也可以户籍
0: 是、
1: 哦、啊。但是如果完全八竿子打不着哈、哦嗯，那那个县市大致上它就比较难以服务安尼啦、
0: okay ，
1: 这个意思。
0: 呵，安尼讲其实嘛是真清楚。嗯、今天你特别来宾哦，新北市政府咱的辅具中心的杨中医杨主任，讲啊非常的清楚，更精彩的内容下一段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当然，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今咱这部当中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应该叫伊是辅具达人，而且他本身也非常有职人的精神。真的在辅具这方面哦，哎，他突然听了任何相关的议题，应该都难不倒他。主任，你们新北辅具资源中心的每一位同仁都是像你这样这么专业，等于按一卡来一接掉，什么问题大概都能当判断了，对不对啊？
1: 哎，对啊，我们都要训练到跟我一样专业。
0: 现在台湾是超高龄社会啊，所以像长照也好，或辅具的这个需求一定也一直在持续增加，所以你们的 loading 算还蛮重的哈、哦。
1: 对啊，生意很好啦。
0: 阿林没在做业绩的啦哈、
1: 哦，就是要把它服务完成啊，所以像疫情的时候。哎、欸，我们也是不间断的，疫情有不？
0: 对、哦、
1: 啊，就没有办法接触嘛，啊，都用远距评估，都、就是真正是用镜头视讯的呢。
0: 对对对，听了我的刚刚我老师叫我赶紧去找辅具中心
1: 是是。
0: 那你有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人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辅具？譬如讲，咱常常看到轮椅啦，啊啊，你坐轮椅，为人也排斥讲啊，啊，我本来会走会跳呢，起码我那坐轮椅以后，我改真正永远拢坐轮椅，拢爱人塞。哎，安尼想嘛，就是说，一般民众如果接触到辅具，他一开始是很欣然接受，还是讲有这个排斥的，做什么心理建设不？
1: 这嘛好，就是你若讲会走会跳吼，当然嘛没什么辅具嘛，嗯、就是戴目镜啦，啊不都是长辈用迄助听器，啊个我就是讲有的是会预防走失有不？夜走失诶，啊咱就甲偷偷藏起来。预防走失诶，
0: 还嘛是垂听辅具中心、
1: 哦欸，是啊是啊，还嘛是辅具、啊，
0: 搞不好失智的初期，嗯、是是这个也是需要辅具，这个也可以找辅具中心。
1: 對對對是是，你若讲未走未跳吼、哦嗯，啊，走楼梯想要扶一下，啊，不过棒球过会走哦。哦、这种就是说好不好，差一点点的时候、哦、才会有你说排斥辅具的状况。但是伊嘛袂歹啦，对啦，唔免坐轮椅啊，拿一根拐杖安尼吼，伊、嗯、都排斥用拐杖、嗯、啊。这个时阵吼、嗯，有很多拐杖，伊都是做啊，跟他猴山啦，登山杖啦，健走杖，咱都卖和长辈干嘛讲，看起来跟他成长哎不爱用、嗯、啊。其实现在就有一些美化的，啊，等到真的不能走路，或是说走路走不几步安尼吼。一般其实我们台湾长辈他就会接受啦，对吧？就讲都袂惊，当然嘛爱轮椅，无变安怎，对吧？好，
0: 辅助来让自己改善生活，这个是应该说辅具的最主要的功能哈。但、就是东南起码一点五不变了，让自己方便一族啊，你也可以让旁人照顾你的人也可以更方便嘛。那对你而言，你觉得辅具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1: 就是解决问题呀、啊。有的人哈，他以为说，哎，他就是这样。
0: 是，
1: 好、哦，我这嘛以前都拢放手都会惊，
0: 是，
1: 好、哦，啊这嘛袂惊，好袂惊，生活都是哦乌一片哈，袂惊路都乌一片哈、哦，嗯，像我就认识有一些身障的朋友哈，嗯，一即世人嘛唔捌行过路咧，唔捌看过伊行路啦，嗯，小儿麻痹哈，佮、哦、做总经理耶，看伊吼咧网络哈、哦，脸书啦，嗯，生活都比我们还精彩，都是出国什么三轮的重机啦，
0: 是是是、哦，
1: 其实现在走路这个哈，因为。但台湾哈无障碍空间已经进步非常多，
0: 对，
1: 什么高铁啦、捷运啦、低底盘公车啦、嗯，所以坐个电动轮椅塞来塞去哈、嗯，啊，到了一些单位都有无障碍厕所，
0: 对对对，對
1: 其实哈畅行无阻，嗯、很多状况哈就是袂惊咯哈，修补它都惊上远的哈，其实很多事情都还是可以做。
0: 是、嗯、主任，因为你看过在辅具中心这么多人使用辅具，就可能他的身体状况没有那么 OK， 你自己平常你的保养知道是什么？给民众一些平常的时候要怎么样来保健自己嘞？
1: 平常保健自己就是要活就要动，能够走就不要只是站，能够站啊就不要一直坐。嗯、尤其是啊生病了以后啊，其实很多人以为说啊脚没力都不会怕、嗯、其实啊常常是因为脚筋紧。嗯嗯，你一久没有起来走路那个筋开始紧、嗯，你就会以为脚没力，其实脚说不定还蛮有力的。这个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0: 所以要活就要动，不要再订外送的了，尽量可以就自己去店里吃，自己买，不要再请外送。
1: 对，也可以这么说啊，
0: 对不对？
1: 爱走路的，
0: 对啊，你有当时啊，都无外乎。你看，想讲你今麦阿哥会行、会走、会跳的时阵，多走多动，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要怕太阳大啦，撑个伞这样就好了。嗯、主任，我感觉你们很专业，而且也有服务的热忱。那如果民众任何辅具上的这个需求，可以打电话去。
1: 一般呐、啊，如果需要辅具大家都记不住都忘记，都是直接就找各县市政府的辅具中心。
0: 好。
1: 那我们新北市民啊，就找我们新北市辅具中心。好，我们的电话02-8286-7045。那你只要报身份证字号，病人啊需要的人的身份证字号，我们大致上啊，你都可以傻瓜，我们会变聪明。
0: 好，看你们的评语也都是蛮好的哈。尽量好，咱大家会当拢身体健康，但是呢，真正有需要的话，起码拢有足好的这个辅具会当来使用，不管是要不要钱的，二手辅具不用钱的也很多，甚至现在都有补助。不清楚就先打电话去问了哈。
1: 是
0: 02-8286-7045。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辅具资源中心的杨中医杨主任，主任，我们预约下次了。好不 好,
1: 好
0: 下次有任何辅具相关的一些议题是还是这样可以问你，政治问题不要问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杨中医杨主任，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下回空中再相会咯，谢谢，谢谢杨主任，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哎呦防火佮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佮石头同款，是有甚物危险啊？啊你想上济啊啦？
1: 无啦，迄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佮幼足济棉啊细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佮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出去啊，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吼，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就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有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棉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弹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弹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弹吼，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吼，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面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浸毛掸。用这相定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阿嬷，我出门啊！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00。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他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住；一个就是卖给鸟鼠吃。尊公，你若一定爱用药啊，爱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
13: 哎呦喂啊，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4: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18: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哎呦，这声是不是伤大声？今麦做现场的节目，唔知影大家有听到？我今麦连线会使无？打电话甲凯奇讲一下，哦，安尼咁好。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345，0395123345。今仔日邀请大家来个开始讲一下话嘞，今仔日嘛邀请大家一当啊，甲开始看价哦，讲这个直播。这嘛不是个直播吼，现场口音节目要安那来做，也阁有你嘛甲凯奇来分享着，恁南部啊，也是讲北部啊，有啥物好佚佗的所在无？欢迎你卡电话来给凯奇，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0295123345。即卖时间，等一下。咱就会当打电话来，看你要听什么歌曲，嘛会当甲凯奇来现场做点播。我讲话有较细声哦，啊你拢无打电话来，甲我讲我讲话较细声。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哎呦，今麦要听歌曲嘛，无人打电话来甲我点播呢。啊，你要听什么歌？今日趁少年啦，搁干一杯啦！

现金嘛，电话紧卡起来。这卡电话哦，甲电话讲开始，啊，你奈拢无做现场的节目，我想要考应起来。啊，今仔嘛真正做现场的节目啊，煞无人考应起来。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伫遮，我毋但要感谢咱阿珍姐对开启的牵加和开启机会，嘛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嘛有开启机会会当来做现场的节目。我要等恁敲电话，到即马阁无人敲。嘛感谢电台，我有一个机会会当做现场连线的节目。嘛感谢咱一个好朋友，伊讲开启，你嘛伫电台甲我讲一下哦。咱的好朋友，这个唱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等我来啊，等我来啊！打，我唔知咩接咧，你稍等我者。喂，你好，凯奇。喂，欸，真正敲电话来咧，啊，毋过这唔知安尼敢有听到声哈？我凯奇咧，现场的节目咧，口音咧，你台南啊，什么大名？王小姐啊，你要点什么歌曲？哈，食饱？食饱是啥？酒吧是什么意思？嘿，台语歌叫做酒吧。哦，好，我给你写起来。假唱的，七龙唱的酒吧哦。好好好，我给你写起来哦。今仔日做现场的节目，我连咪就给你报。一龙的歌曲酒吧，好不？你第一个卡，我第一个就给你报。好，好，拜拜。嘿，好啦，来，连咪就给你酒吧，吼、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头拄应该是无听到这电话吼，无要紧，我连伊，咱即马先来听头拄伊点播的，讲要一龙的歌曲《酒吧》。我真正毋捌听过这首歌呢，毋知一龙。我本来吼想讲，若无人敲电话来，我要开始来讲这个山边嘛。不是山边嘛啦，咱大家拢知影妈祖拢是伫海边啊嘛，啊顾着这个海边讨食的人，拢知影妈祖是海上的女神。要唔过你敢知影？咱原来有山顶的妈祖嘞。哎、欸，电话过来啊吼。喂，你好，凯奇。哦，七龙，好好好哦，你随卡电来，好好好，马上哦，好，拜拜。哎，我的电话都还袂用好嘞。

七龙，伊随卡电来甲我讲哦，是七龙九八哦，有呢，我看到啊，七龙九八好，咱大家拢知影，我拄只讲到过哈，害我伊甲我讲一个，我煞惊着，开始变中心吼，少少甲人讲话，我真正会惊，连伊卡电话来，唔好遮歹，我会惊哦吼，较温柔嘞，就是讲，玻璃有一个是山顶的妈祖，伊专门顾着咱的山城的。啊，这妈祖出巡的时阵哦，我甲你讲哦，七八十年前无输即卖大伽妈，嘛无输即卖这个白沙屯妈祖。伫七八十年前，这个妈祖就非常的兴啊。我想讲，若无人敲电话来，我就要来讲咱玻璃这个妈祖的故事，也是讲哦，咱。不管是北部也是南部，你附近的庙寺，你有嘿这个神明的故事，我嘛希望你会当来分享。拄只有讲到咱，我阁要感谢一个人，我煞袂记哩啦。我感谢咱，有缘无缘来做伙，咱的唱，我说，可能有缘无缘来做伙，这唱歌。我雄雄说，甲伊名袂记哩啊！做现场的这部我真正真紧张嘞。就是咱的听友有一个是真有名的明星，伊唱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迄首歌叫做啥？我雄雄说讲袂起来，先来听这首七龙的酒吧。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随报哦，1.98，我即马随报哦。控诉925-1234。电话金卡，金卡你就会当金点歌，像即马我随行伊。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感谢哦，拄只咱的黄一汪大哥嘛，打电话来加个凯奇加油哦，谢谢你。第二通电话啊，我真正足紧张的嘞，电台嘛甲我关心我的情况哦，感谢。情况，拄只我嘛阁要感谢一个人，我煞袂记哩吼，名煞讲袂出来。咱的李炳辉大哥，李炳辉大哥嘛感谢你一直拢咧收听凯奇的节目，嘛买凯奇的产品，常常敲电话给凯奇啊，会当看甲我讲话袂，讲会当做现场的节目袂。今仔日我做现场的节目啊，嘛希望你会当敲电话来，甲所有的即个大哥大姐打声招呼。啊，嘛伫现场会当唱歌，互大家听一下。无，头拄啊，咱的黄奕旺大哥点一首《安平对上曲》，即马凯奇马上甲你献歌，有卡来的凯奇的马上献。啊，有要线顶甲凯奇讲话的，你嘛会当敲电话来访问凯奇。我已经我拢是一个人对麦克风咧讲话。也无就是出去外口访访问，所以连咪卡来，看有迄比电台主持人较贤讲话无？恁安尼二四点钟拢咧听哪里哦？啊，什么款的新闻你无听到？这台出来嘛咧讲今仔日的新闻，迄台出来嘛咧讲今仔日的新闻，啊，迄台出来哦嘛是安尼咧访问，啊，这台嘛是今仔日我希望你卡来，有一个看会当讲你学才几年啊，有法度。家己来访问主持人无？因为我袂晓访问，这个任务就交予你啊！我希望今仔会当接到一通，伊打电话来讲，凯奇，我来甲你访问吼，会当。我看你要甲我问啥，做你话，拢互你话，互你话话出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着邓丽君小姐所带来的《安平对上曲》。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现场点歌，现场献歌，安平对上曲。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欢迎大家今麦卡登来，会当甲开启来线顶开讲，恁期待真久诶，这个现场口音的节目，我嘛希望你会当伫线顶甲开启。来讲话，这首歌有着咱李炳辉大哥，伊讲，伊唔敢，唔是无啦，即马无卡电话起来吼，我先播一首李炳辉大哥所唱的《流浪到淡水》。咱李炳辉大哥伊嘛是真正无简单嘞，伊虽然已经有一寡年岁啊，也毋过伊同款哦，伫电视头顶，佮接真济演出，同款真非常辛苦的。非常勤劳的，非常开心的，在生活。台语我讲无法度去形容伊，就是讲，伊不管伊即马几岁，伊嘛是真认真来过生活，把身体顾好，有法度阁继续趁钱。你看人伊去接一个在像这活动啊，唱几条歌就会当趁钱啊，这嘛真好。所以身体顾好，咱就无。无限的可能，咱嘛会当随时的趁钱，唔免看别人的面色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又着咱李炳辉大哥，也佮有金门王伊所唱的，真有名的这首歌曲《流浪到淡水》。咱即马李炳辉大哥嘛是住咧淡水，有时啊会伫淡水河边伫遐唱歌吼，大家听。若有机会，若有时间，也邀请大家去淡水铁佗，来听李炳辉大哥唱歌。这首歌曲《流浪到淡水》，我是凯奇。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随卡来的，会当随行歌。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这电话声吼，不是现场口音卡来的，这是人歌曲内底的电话声。本来想讲是我的电话呢，看一下，没有人卡电话给我哦，嘛没有人来安慰一下凯奇讲，即马家己一个伫个广播室真紧张咧做现场的节目。这些大哥大姐啊，你们这么凶啊，没一个人打电话来给我安慰一下，来给我鼓励一下吼。这样我就要开始来说啊，没人给我安慰鼓励，害我口中我自己坐在这里，你们听流浪到淡水，我自己一直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们看凯奇这样做主持人做我久了，有时候也在外面在主持人主持大型的活动，也有帮很多人做幕后的录音，也不过做现场的节目真的很少的也、现场行歌的也真的很少，我也希望有一个打电话来给我鼓励一下。好，再来凯奇要来说哦，这个玻璃山城妈的传奇。咱知道妈祖都是海上女神，伊伫个海边啊，咧等伊个爸爸回来。伊伫个海边啊，以前咱台湾是为大陆迄边刷过来的移民过来的嘛。人讲要过这个乌水沟啊，真正是九死一生，才有法度来个台湾遮。所以，足侪人为大陆过台湾的时阵，这个船顶啊，也是家己个行李啊、包袱啊内底，拢藏着妈祖家己炸过来。因为因知影妈祖会保庇伊平安顺时，甲台湾会当来落地生根，会当伫遮一代一代来延续落去，所以咱台湾人就足侪人开始来拜妈祖哦。这是为大陆迄边迄时阵移民过来的时阵，因炸毋是炸过来，请过来的。咱袂当甲新民讲用炸的，咱个该真尊敬，因为即马遮尔紧张的时刻，嘛是。我念着阿弥陀佛，安踏着我家己紧张的心哦。好，过来，咱就来讲玻璃的山城妈祖。玻璃，恁敢捌去过？一定有啦。玻璃有啥物？玻璃有这个立瓦潭嘛？玻璃有这个九族文化村呐、啊？即马要去去玻璃的时阵，是毋是经过草屯？即马草屯阁会当坐热气球，你知无？我毋捌去坐过，听讲即马一个人去坐才90块尔。另工我嘛要来去坐看卖啊咧，坐热气球一个人才90块。啊，凯奇就住咧即附近哦，草屯嘛毋是草屯哦，我彰化嘛，反正的草屯以前是安奈叫草屯，草屯以前阁叫做草鞋墩，大家人行。要炸物件啦，来去卖啊！中部这边的啦吼，啊，要经过要去玻璃，要去要山内底的时阵，拢会经过草屯。草屯以前叫草鞋墩，因为以前的人拢穿草鞋，差不多为南部，也是讲北部，行来个草屯的时阵，伊的草鞋拢会破去，所以就来遮来做这个草鞋，所以草屯就叫做草鞋墩。啊，为着这个草鞋墩，佮行嘞。行入去，就是咱的玻璃啊！玻璃有立瓦潭，玻璃还佫有以前佫有甚物九九峰呐、啊？咱会记哩以前看电视，有一个叫做《百战百胜》无？《百战百胜》有一个节目嘛是伫个草屯才翕的哦。好，佫讲转来，这个山边嘛吼，伊是为着清朝开始哦吼，迄时阵玻璃。阁是伫个真山区、真山区的所在，啊，为着要开垦，哦，所以伫个清朝的时阵，就伫个玻璃设一个这个福垦局。迄时阵的官员呐、啊，要开垦的时阵，唔是有真济困难吗？惊受伤嘛，惊影响到走山嘛，所以官员就为阮彰化的南瑶宫，南瑶宫即马伫可能南是彰化的人拢唔知影南瑶宫。啊，毋过即马，因为电视不管是大伽妈，也是这个白沙屯妈祖，因咧出巡的时阵，拢会行来南瑶宫休困一下哦。来南瑶宫，跟这个妈祖两个开一下讲呢吼。这个山城妈祖，就是为阮彰化的南瑶宫内底，请一尊妈祖的香火甲玻璃。迄时阵哦，
这个山边山城嘛，不是山边嘛，山边嘛是坐咧白沙屯妈祖边啊，山城嘛是请入去玻璃内底。伊请入的时阵哦，拄啊开始不是住咧庙的呢，住咧倒，住咧官府内底。哦，迄时阵的官府内底哦，吼、哦，所以第一个就是求讲，咱这官员入去玻璃遐咧开困的时阵，会当保庇着官员因平安顺遂，啊个开困会当开困了，真就是吼皇帝会当满意，啊，数一家数一千，搁数一借钱唔免还。后来有官员，伊就离职啦嘛。可能皇上有数一家数一千数一借钱唔免还，钱借到了后，伊就离职啦。离职的时阵，伊就想要甲妈祖甲带走哦，要甲妈祖要甲请走。也唔过玻璃的人哦，玻璃的乡亲唔卖啊，我袂使。妈祖你袂当甲我请走，好不容易妈祖来甲阮玻璃这片土地头顶，甲这个土地头顶已经连结做伙啊，甲阮这人民哦。拢盘乱了真好，我嘛足需要妈祖伊个保庇，也佮有伊个照顾，也佮有这妈祖足灵性个哦。伊个来甲你讲吼，妈祖来啊，妈祖来啊，真正哦。伊个不管伫你个梦吼，也是伫你个现实头顶，伊会来甲你指引方向，也是甲你讲有安全无安全无。所以这是这个山下妈祖个神迹。在清朝就很多人在拜这个山雕山城妈祖，他如果在出巡的时候、哦、以前的人还没现在这么多嘛，以前也没什么脚踏车啦，电动车啦，车都没有，就是只有两支脚在那走，那时候出巡的时候就有法度几万人清朝哦，这个山玻璃的山城妈祖出巡的时候就有几万人几啦万人对着山城妈祖，伫遐咧聊老境，伫遐咧保庇大家平安，安尼大家对咧行，你看伊有偌灵性。迄时阵哦，妈祖第一个诶庙，改起诶庙叫做恒吉庙，是安奈恒吉，恒就是希望讲欢，台语叫做欢吉啦吼，这个恒就是讲希望沐浴。山顶的这些山山啦、啊，这些茶啦、啊，会当真顺时的送去外口换钱转来，吼、哦，这个贸易可以流通很久，吉祥顺利。所以迄时阵妈祖的第一间庙就叫做恒吉寺，这就是咱山城妈祖一团旗的起点。拄则开始有讲到吼，这妈祖真厉害哦，足济。咱玻璃的信众，伊伫个困难的时阵，伫个艰苦的时阵，也是有咧破病的时阵，拢有一个人出来甲伊指引。迄、那个桂林，伊拢会讲一句话，叫做“妈祖叫我来的”。妈祖叫我来的，迄时阵清朝的时阵吼，若讲妈祖叫我来的，咱就要信啦。要唔过伫个即马。不是清朝，咱现在是乱朝啊，吼，末法时代，这个乱法，大家人这个很乱的时阵，譬如白沙屯妈祖出巡的时阵，伊就去人的店的内底咁食物件，食食来讲，暗时只要是妈祖的囡仔食物件拢唔免钱，去人的庙啊内底，甲人照大，甲人的便所啦。把人的为清朝明朝留下的这些古迹啦，拢给伊用歹去，脚床拌拌的做你走，脚床拌拌的做你走，也是讲即马真侪诈骗，也是用神明咧讲骗钱的，拢会讲啊神明甲你讲安那，哦你得爱烧差不多30万的金纸，也是爱做一场的发挥，你才有法度来改变掉这边的厄运，你才有法度妖搞病毒吼。哦爱做发挥啦，爱烧金纸啦，爱拜什么神啦、啊？哦，现在神明的诈骗也非常的多，所以现在如果妈祖叫他来的，咱都会惊，会惊说这到底是真的，也是假的，要不过在 清朝的时候，也是民国初期的时候，没有电视，大家都没有，常常你遇到事情，真正遇到困难啊，也是说，
厝内底人破病非常严重啊，有一个桂林雄雄的出现伫恁的门口埕，伊甲你讲，这妈祖叫伊来的，恁家即卖发生什么代志？哎，伊拢唔知，慢慢看过这个人，哦，以前嘛拢无电话嘛吼，伊甲你讲，妈祖有讲，恁家有什么代志？啊，伊叫我来甲你讲，哦，你爱安那去处理，也是讲你爱为倒一个方向去，你就会当解决这个困难呐。你的困难妈祖拢知影，所以妈祖叫我来甲你讲，甲你斗三工。以前伫个明朝、清朝，也是民国初期的时阵。无电视，无电话，嘛无法度熟悉真济人。伫个玻璃遐尼啊山区的所在，就常常有这妈祖叫我来的这个桂林来帮助着玻璃的这个人民。所以这个山城妈祖才会这尼啊兴。也毋过我甲你讲吼，即马若讲妈祖叫伊来的，也是讲啥物关圣帝君叫伊来的，也是讲啥物天公伯啊叫伊来的，这你都唔好信。一定是来啥？来甲你骗钱的啦！来甲你骗钱的啦！你爱说伊有一遍哦，我甲你讲，我真正开始真正去拄到的。我有一遍，开始拢会固定去阮家一个叫陈将军。陈将军伊是全台湾上爱看戏的一个神明。大家若下湾哦，咧行湾拢是看戏，你敢知影？陈将军的庙诶，庙虽然无几偌间，也毋过伊对面有一个真大诶停车场，有一个真大诶戏棚。有时啊，一工敢若陈将军诶戏吼，伫五棚伫遐咧写信，几乎啦，几乎毋是阮阿姊啊，因翁叫几乎吼、哦，大部分诶时间拢会当有布袋戏啊，也是讲即、這个歌戏伫遐咧写信。非常的兴，然后咧做生意的，也是爱考试的，足侪人拢会去拜这个陈将军，非常的兴，敢若写信哦，一工有时啊五病哦，逐工拢固定有一病两病伫遐咧写信，有诶布袋戏怎直接伫遐 ，seven eleven 同款，怎伫遐猜咧，老人要写信，伊就会当伫遐排时间哦，布袋戏逐工就伫遐，一旦排伊有闲的时间，就帮你来写信。所以非常的趣味，你若有一天，不知道要去哪里走走，你可以来彰化，来台中找凯奇，也可以来玻璃看看，坐一架90块的热气球，去陈将军拜拜，让你家的小朋友考试顺顺利利，尤其很多人考律师，上多人哦，考律师、考法官、考医生的，哦，这款要考这个高薪水的，很多人都去那里拜拜的哦。很多人去那拜拜，还有在做业绩的，像我开始也是爱做业绩啊，哪有机会哦，才拜托咱山顶的现在的大哥大姐，你们都没人打电话来给我安慰，来给我支持，没业绩拜托的开始很慢做，你们给我到支持一下。我如果没业绩，我也没办法在这里做下去呢，才拜托大哥大姐才会当予开始机会，继续伫遮陪伴着你，予我会当向前冲、向前行，做更加侪内容节目来甲大家分享。连伊这首歌《向前行》回来了后，开始同款，搁要甲你分享山城妈祖，因为足侪人拢知影这个海边的妈祖啊嘛，吼，也毋过山顶的妈祖较少人知影。今天你要借到这个机会，你们都刚好没人打电话来点歌，我就在这里分享山城妈祖的传奇。你看是怎么他会这么兴，就是在明朝清朝的时候都有人会来跟你说妈祖来了，这妈祖叫我来的，你们家现在发生什么事，他要来跟你斗三工，兴家呢要明朝清朝出巡到几万人这样对调调呢，所以若有机会，你爱去这间庙看卖啊嘞。啊，若问凯奇讲，你有去过无？老实讲，我真正讲，我这个人袂讲袂出，有啥我就讲啥。我毋捌去过，也毋过我一定会找机会来看一下山城妈祖嘞。嘛，希望讲山城妈祖有这个缘分，会当来我的梦中啊来甲我讲，我要安那，让我的智慧较开嘞，我要安那，让我的心肝
会当较开阔咧。有时啊，面对着真正人客吼，足歹个。我这个人，较咩啊？人讲小面神嘛，毋是我这个人，较袂晓甲人讲话真正。你讲叫我吼，我虽然做电台，叫我敢咧一直甲人盘乱讲话，迄我袂晓，我无交际应酬。无食薰，无食酒，我嘛真正就袂晓甲人讲话，我真敖家己一个对麦克风讲话，也毋过叫我甲人安尼沟通讲话，我会歹势，我真正会歹势，我嘛希望山边嘛，互我智慧会当，互我甲别人有法度安尼沟通，较敖讲咧，像别人安尼，开始都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我得干那会晓一个人对麦克风一直讲咧。希望山边嘛，互我智慧，会当做搁较侪代志，互我智慧，嘛互我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会当健康、平安、顺遂。每一工，恁嘛拢有智慧，不管是拄着虾米款诶代志，咱拢会当有智慧，互家己会当搁欢喜起来，会当搁有精神起来，卖互别人诶一句话。也是讲一件代志，互你安尼气规波，互你气规工。人安尼讲完准拄煞，你家己只啊气规工。我嘛常常安尼呢，人伊甲我骂完准拄煞，伊咧骂啥，伊家己嘛毋知影，伊就是要甲我骂就对啊。骂完准拄煞，人伊无代志，无事人，啊我家己伫遐艰苦规工，有时啊个骂骂吼。所以我嘛希望讲，咱的生命会当互咱智慧，拄着迄无好的人，咱会当互伊马上放袂记哩。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尔，一天唰一下就过去啊！咱加活一天，咱就减一天呢。所以咱每一天拢要非常非常的珍贵，咱每一天拢会当欢欢喜喜。别人伊要讲啥，要做啥，咱无法度来改变，也毋过有法度改变甲控制，是咱家己的头壳，也个有咱家己的心，会当开阔无？会当想开无？会当家放下无？放下讲真简单，也毋过要放真正真困难，是毋是？譬如讲，有人若甲你骂两句啊，你足生气的，也毋过你嘛知影讲，卖插伊，卖插伊，嘴会晓讲，心会晓想，也毋过放下都非常的无容易。我嘛感觉我无容易，所以才希望讲，生命互咱智慧，咱嘛毋通讲要。和神明叫咱，拜托神明做着非常非常困难的代志，爱有福报，你才有法度换着奇迹。福报是伫个日常内底，咱卖做歹代志，卖讲歹话，爱有良心，累积着福报。等咱啊需要着奇迹的时阵，福报才会当来换奇迹的出现。你若无福报，神明嘛无法度来甲你。到三工，予你一个方向，也是讲予你一个机会。你讲是毋是？所以希望讲咱每一个人，逐工拢会当讲话，互欢喜练习。像我逐工嘛练习无吼，讲话互我的同事欢喜，也是讲互我的人客欢喜。每一工拢有三个人讲因欢喜的话，讲会当互因欢喜的话，歹话啦，闲啊话减讲一寡。咱得每一个人和三个人，不管是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也是讲咱的孙仔啦、囝儿是谁，反正得三个，咱得讲几句话话，互人欢喜，这嘛是累积福报的一种呢。感谢，同款，无人伫现场敲电话来，甲我甲开始安慰一下吼，不要紧，我继续会伫遮向前冲，向前行。家己一个豆豆仔行，哦，做着真正较好的节目来甲你分享，毋是干那咧卖物件尔，啊，真正有内容的节目，大家才有法度听落去。啊，我做现场嘛，无人要甲我call in，我嘛毋知影要安怎，无要紧，我著照我的方式，讲着我想要讲的代志，来甲大家分享，继续向前行，现场。call in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我即马内底吼，广播室内底吹冷气，我则阁加一支电风，
阮同事甲我比比，讲我规身躯拢流汗，规个面拢流汗。无唔对呢，我真正紧张甲规身躯拢流汗，滚叫要掀起来啊！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明明咱来个时间交登去予电台，电台刚上服务了后，这个登来咱现场的节目，现场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3点整。

0: 打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嘿，非常的好哈。噶即马，不管是伫个即个头拄啊，咱噶时间交等个有电台工商服务，也是讲即马也个等来同款哦，无人卡即支电话，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我家己。老家古用古歌，哦，好，过来哦，来讲这个山边嘛，甲咱这个海边的妈祖，佮有甚物无同的所在咧？听我开始的节目，有一个特色，就是讲，我唔是咧讲这神明哦，你有个人敲电话来甲开始讲哦，啊，你有咧做甚物？譬如讲，你有咧做？哎，有电话来啊？喂，你好。喂，
1: 凯琪小姐你好。
0: 有声无？
1: 嘿，我是阿伦陈大伯。
0: 嘿，你好你好，我是凯琪。
1: 嘿，我要给你点一条歌。
0: 你要给我点一条歌好，一条尔，袂当点。
1: 甘都奇金花。
0: 什么花？
1: 甘都奇金花。
0: 甘都奇金花哦。
1: 梁静唱的。
0: 假唱的。
1: 梁静。
0: 梁静哦。
1: 嘿，梁静。
0: 梁静。
1: 哇，你嘛，我是阿金仔的好朋友诶，
0: 真的哦、喔，感谢呢，
1: 阿金仔的听众诶，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嘛，我机会听阮
1: 阿珍姐，好啦好啦，我甲你鼓励啦，你爱坚强起来，爱甲倒起来，
0: 好，
1: 拢不要怕，什么事拢不要怕，
0: 好，听到这边咁样哭出来，叫我爱坚强起来，
1: 拢唔免惊，心头了定，
0: 了定。我聊天，我准备考出来了。
1: 中三米哈，好，
0: 好，谢谢，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终于有一个人哦，叫我准备考出来啊，有人给我安慰啊。你敢知影无人安慰的时阵，迄心内偌艰苦嘞？感谢，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服务专线电话，拢是一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咱阿珍姐的听友嘛，打电话来个开始支持鼓励，我真正需要恁的鼓励，我才有法度哦，无我这个心肝头哦，这个心脏咁要跳出来，你知影无？甘都市政会，我连咪速速就替你来安排哦，我这段先甲讲好完，要无我家己写这个。写过写写句，我来讲好完。咱来讲，这个山城妈祖，甲这个咱一般三月少。哎呦，阁有人敲电话来安尼，啊，我叫咩哭出来 ？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吗？
2: 呀、yeah, ，你好。
0: 嘿、hey, ，你好，你好，我是凯奇。
2: 哦、oh, 啊，我来点一条迄个怀念的华尔珠啊。
0: 怀念的华尔珠哦。
2: 哦、
0: oh,
2: 那個，迄个迄个啦，迄、那个伊演小弟叫的。
0: 什么？
2: 袁小迪啦，
0: 袁小迪所唱的怀念的华尔珠哦，袁小迪所唱的怀念的华尔珠好，
2: 好谢谢、啊，
0: 好啊，你叫什么名啊？你无讲呢？
2: 哈，资料袂歹啦，有这个成绩还个一直个，一直个有进步的空间呢、啊。
0: 我安尼、哦，我要为到进步，你嘛甲我讲者，那妈祖都嘛有讲方向，你方向嘛爱来？
2: 无啦。啊就聊聊来，别个袂歹啦，主持安尼出散啊。
0: 有影无？
2: 你打来台南，来台南咩？电视呢也未偌久诶。
0: 对啊，我甲你讲，我以前拢主持半暝诶，互鬼听。啊、
2: 我
0: 为即卖才开始主持互人听。
2: 我听也袂到啊。
0: 啥物听袂到？
2: 恁遐毋是拢伫中部方面咧发布诶呢？
0: 我以前系啊，我以前吼拢主持半暝诶，两点到四点诶。我即马第一遍主持互人听，啊若主持了较无好吼，即拜托你甲我多多包涵一下，拜托咱线顶个大哥大姐。
2: 按个赞呐。
0: 好，谢谢你哦，哦，加赖哦，再见哦。
2: 啊，有相片呢。
0: 赖头顶有相片，阿莫惊着，阿妈莫爱着，吼。
2: 阿你无寄上来。
0: 寄好啦，你好啦，我再寄你，吼。准备寄给你，哈、啊？
2: 有相片呢？
0: 有啦，有相片啦，当然冇相片。
2: 啊、
0: 有。你若要随看相片对无吼？

0: 你就加赖的，马上有相片啊！这支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甲加落，你就看到我的相片啊！
1: 好嘞
0: 哦，嘿，赖头顶马上就有，吼、哦，好，谢谢，再见。感谢呢，即马两条歌哦，非常的好哦，佮甲我支持哦，拜托佮来一个好不好？哦，佮来一个，甲我支持一个，无即马寒流干的规烟区，潭里路干呢。冷气个电风拢过落啊，佫无法度治起来，治袂掉。佮来，佮来讲吼，我看我先行挂好啊。即马我收紧张去啊，我家己一个啊，佮爱先挂，啊佮无人接电话，啊佮爱讲话，毋知是要讲还是要安怎。咱先来听《江都奇景花》，江都，像这。《江都奇景花》嘛是算老的台语歌曲吼，《江都》是，我即摆咧讲啥，我家己嘛唔知影。你看我偌紧张啦，啊，到即摆嘛无人要敲电话来，啊，讲凯奇啊，你唔免紧张啦，无要紧啦，我伫咧遮啦。我拄则毋是甲恁教讲吼，咱拢爱甲三个人，一工甲三个人讲好话，即摆互你机会表现啦，互你会当累积吼，咱的功德即摆一个。一个小姐哦，真水的小姐伫迄遮，非常的紧张，啊，甲你拜托，甲你高声讲卡来，甲伊安慰一下，哦，甲伊安慰一下，安尼就好啊。啊，你嘛不爱甲伊安慰，哎呦喂，啊，迄个小姐安尼哭甲骂骂好哦。江都奇景花，好，咱即马就来安排这首歌曲，由着陈思安小姐所带来的《江都奇景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即马有一个小姐吼，需要着你来安慰，也阁有支持，拜托大哥大姐，给我一个机会。知影讲，即马节目有人在听，知影讲，我也阁有人支持。随行歌，江都奇景花。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现场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啊，感谢头拄啊嘛是有人哦，伊讲伊无爱伫个线顶卡电话，拄只咧播送歌曲的时阵，伊嘛卡电话来甲凯奇讲哦。伊毋是要甲我鼓励，伊是要累积公布诶。无要紧，无要紧。咱诶人客真正足高追诶吼。抑阁有开始我呾爱来进只广告咧。譬如我卖即支涂龙精，足侪人拢讲开始，我食骨头诶吼，已经食骨啊年啊啦。抑阁有大家拢讲食骨头诶，食筋络诶，拢有咧食骨头，食筋络。燕哥，自从我吃到你这支土龙精，我才知影讲，什么才是真正吃筋络的？什么是筋络？有的人的脚吼，敢那有毒菌啊，同款，一二十年拢有这个紫色的啦、乌乌的啦，一条一条，规个脚拢伫遐，足侪足侪，足侪足侪。第一月初的时阵，我卖土龙精，伊就甲开始高端，哦，甲开始高端，即嘛月底啊，伊讲。有差呢，真正有差呢。也阁有，伊原本无相信哦。伊讲这个阿妈棍哦，闹着叫做闹疹嘛，闹疹以前拢安尼歪歪，安来啉水吼，头嘛安歪歪，要看一下物件歪歪袂过，桥都歹的时阵上危险嘛。也是开车要看倒边这边，拢非常的危险，因为真疼歪袂过。伊讲，伊若去闹着闹疹哦。加劳进，拢差不多爱两工三工才会好，啊，要困嘛无方便，食饭嘛无方便，尤其若要出去桥都歹开车，拢无方便。有影你的土龙精下早啊食，下晡筋络伊就慢慢冷去啊。足侪人若开始酸痛，腰肌筋、脚，也佫有这个后壁大板筋慢条咧足痛的时阵，伊就想要去医生管。诊所叫医生给你煮一支啊，煮落就好啊。那是啥？肌肉松弛剂呢？你腰子也歹，腰子也无好，你的胸骨会定定发炎，就是你拢去煮一支啊。肌肉松弛剂，也是讲你会去打这个酸痛药包。要唔过你的酸痛药包是啊，100块会当买50袋，也是100块哦会当买足济袋迄款呢。你敢知影？迄款内底唔呐掺西药、掺止痛，上重要。伊这接触也阁要有效，就是会甲你掺类固醇。类固醇你打久啊，第一，你的皮肤一定会有问题；第二，你食吼，你的神经会受到影响。你搁安那食物件，哦，食这个固骨头的、固筋络的，拢无法度。真正你愈食会愈，你愈打吼。你会感觉你药啊愈吃愈无效，因为这个类固醇入味啊，尤其你若打咧腰的遮，腰酸背痛打咧腰遮，咱的腰后壁是啥？腰子无唔对，你的类固醇就直接走入去腰子内底。所以讲，我先啊开始敢那送的这个贴布哦，敢那送的呢，迄块贴布就爱非常的贵。第一，爱政府合格会当使用的，即马军营内底唯一会当卖。就是咱这支贴布，军营内底阿兵哥伫遐咧操劳干，拢无落起来，嘛无起药器，安全使用。我敢那送得爱送这安全的，因为我知影恁那咧打这腰啊，打这腰，这腰恁那甲掺西药，也是讲掺着类固醇，一打落去，这是会渗透入去你的腰子的呢。尤其腰子无好的，西神的，你打落你是哪？打无好的吼，你随打随有感觉，你人会随艰苦。这类固醇是人讲的美国神丹，你嘛知影，影响非常的大。以前真济地下电台，伊的这个人讲电台药啊唔好食，就是因为伊拢甲你掺这个类固醇，就是这个美国神丹。你随食随有效，无唔对，随袂痛，无唔对，也唔过咧，愈食你安那愈无效果，愈。本来讲哦，食落你随袂疼，也毋过无偌久，差不多半工了后，你又搁疼起来，
而且佫疼了愈严重，啊，来愈食愈无效，愈食药剂佫愈歹，就是掺这个类固醇。严格，咱的土壤症是由着正土壤哦。你敢知影要掠正土壤，第一就无简单啊。佫来，你萃取了后，哦，土壤是安那，伊会遮尔啊珍贵，就是你土壤有法度浸酒，敢那土壤浸酒袂烂尔。你摕个沙白鱼啦，还是讲麻啦，任何的物件去浸酒吼，活的物件去浸酒，迄绝对拢会烂去，就敢那土壤袂烂。跟他土壤袂烂，以前若要嫁查囝，得嫁一个土壤。第一会当予伊个囝婿较紧嘞，吼、哦、生一下讲生查甫个，即帮助真大，予伊个囝婿生查甫。第二就是以前医学较无好，生完囡仔非常个虚，尤其啦啊，即、这个腰子较无好个啦，即、这个脚较无力个啦，腰较会疼个啦，啉一寡寡土壤酒，喘一下筋络嘞。这个恢复的状况就非常非常的好，尤其开刀的要马上恢复状况，土壤症的帮助也非常的大哦。伊会当予咱规身躯，伊这个筋络会当活起来、活血啊、串筋串血。以前是啊，拢爱用酒去浸浸这个药材，因为以前无这个萃取的技术，得爱酒落去，这筋络才串会行啦。筋络串的行，这效果才会出来。所以以前的药酒，你看会当抹，会当啉，因为抹落伊筋络串的行。哦，你吃酸痛，你抹这个诶药酒抹抹的，较袂酸痛，因为吃甲你串筋络，甲你串的行。所以这个筋络上重要。你骨头吃骨啊年啊拢无效，吃这个土壤酒来感觉效果才紧，内底唔是甲你。参任何的止疼，伊是完整的中药，也毋过阮的配方就敢若中医师共款，你去遐掠药啊，加一斤，加一两，效果拢差真济。尤其阮针对性的是45岁，也够有甲120岁啊，遮个中老年的遮个客群啊，针对着45岁甲120岁遮诶人客。伊需要的是多一款的药量，伊才有法度予伊产生着感觉讲食真正会行，真正有效啊！这一寡寡拢差真济呢，所以阮药厂是安那足济人会来买阮的物件，甚至把一电台嘛来甲阮买去卖，因为阮的效果都真正是叠加。要唔过，阮是直营的，所以阮的成本爱用较高嘞。我们成本要用得高，我们没有成本的考量，我们只有你吃了会健康不健康，会安全不安全，这是第一的考量。第二的考量就是效果要出来，所以成本我们不用把成本抓很低，我们要把成分做好，安全做第一，效果做得出来。你们给我们买5盒10盒，要不过你敢知道外口的看着大家都吃有效，就想要来给我们买，因遐个批发一边批10万盒、20万盒，安尼咧批，才是真正大量的。所以你若趁钱嘛，脑咧犹太，就一定爱买回来食看卖啊咧。你个手压袂起来吼，人伫外口咧运动，人手拢压起来，你压起来就敢那拔掉咧，吼，无法度安尼纠直。你个手筋已经慢掉咧呀，也个脚咧晃，咧行这个楼梯的时阵就无力咧。花无啥会起来，出无啥有力，也阁有你咧过车路的时阵，那咧紧张剩2秒、3秒，你脚就开始软啊！拜托的，你土壤针摕转去食看卖啊咧！吼、哦，足侪人客我拢讲，你若食到一支，你就真正会调咧啊！摕转去食看卖啊咧，一礼拜就会让你有感觉。我无法度像别人讲哦，我一礼拜腰搞病毒，我怎么？我唔敢讲。你若讲闪到阿妈滚筋的落枕呢？会知影食下晡就好，我敢讲。也阁有，你若小看你脚会软的，吼、哦，手压袂得的，脚打楼梯，安尼皮皮出来，这筋络你放好轻松，你试看卖啊嘞，卖阁去，阁有定定腰酸背痛，爱去病院诊所去做一支的，吼、哦，会知影做下晡就好，迄款肌肉松弛剂你嘛免去做，你食看卖啊嘞，哦，三粒
你下早食三粒，你下晡你就感觉讲，甲病院注射效果是同款。你搁未感觉讲，规个人足酸的、足忝的，腰子只搁会酸痛。哦，因为阮是顺天然的，无去伤到你的腰子。你会当试看卖啊，这个头两针，一盒2500块，一盒2500块。今仔日一盒2500吼，今仔日三盒3000块。三盒3000，啊，买嘞！你电话先卖卡。三盒3000，这是一般的介绍。你若买一盒，就是2500啦。哦，因为阮这无零售的，我即马卖予你的，就是阮的批发价啊。三盒3000块，一盒2500，等于你加500，佮加2盒，三盒3000。今仔日佮要出一个特别优惠组，要予你食海长筋嘞，予你食效果海出嘞。有的人较严重的，你需要加食几工啊，所以阮推出这组，阮三盒3000对无？即马特别优惠加1000块，佮加2盒，5盒4000块哦，5盒4000块，5盒4000块，一盒才偌济钱尔？来，我算一下，真正这是批发价安尼，成本。啊！个抓阿爸的钱，也阁有，阮是一粒一粒包装的，你知影无？一粒一粒包装的才袂变质，干那只包装的钱得偌济啊？5盒4000块，一盒无甲1000块，一盒无甲1000块。阮的包装阁爱是高级的冲淡包装，无法度互你变质的哦，伊袂变质，一粒一粒出来，你食嘛还安心，而且是国家规定的，阮拢照着国家的规矩来去做的。下早啊，三粒下晡，就予你有感觉的。尤其是你经络的问题，大板筋、腰子筋、膊盖筋，尤其膊盖筋迄点，常常咧疼的，唔知影要安那，常常爱去用哑铃的。你遐哑铃一边1500块、2000块省起来，今仔日4000块5盒的土龙针，予你扎上去，也搁要送你。你若要大组的吼，也搁要送你这个今年啊专用的。因阿兵哥国家会当互应用的专用的这个贴布，一包，搁一罐大罐的，一条筋的药膏，这嘛是今年因会当专用的，一条筋的药膏，这拢送你。买4000块5盒的涂龙针，4000一盒2500哦，4000块5盒，互你扎上去，也搁要另外送你一包这个贴布，互你会当安心使用的贴布。内底无藏内固醇，你会当安心打伫你的腰子遮，腰子这腰咧酸的，你会当安心使用，安心打的。也佮有你的关节若咧疼的吼，你嘛会当推这个药膏，会记哩，莫伤济，一寡寡就好啊，一寡寡效果就非常好啊，这拢送你的，把握机会。头两针5盒4000，佮送你一罐一条筋的药膏，佮送你一包。一包哦，吼，这个电气石的药包，送你一包电气石的药包，加赠品得要1000块啊！哦，原本一盒2500的，今仔日5盒只要4000块，5盒只要4000块，等于是买三买二送三啊啦！5盒只要4000块，佮送你一包药包，电气石的药包，佮送你一罐大罐的，一条筋的药膏，请你把握机会，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50，控诉925123450，土龙精和开始一边服务你的机会，麻烦公司一边的机会，试看卖啊嘞，甲开始支持一下，红公司一边的机会，你才知影，我的产品唔是讲干那嘴讲的，唔是讲有偌厉害有偌厉害，是要让你真正吃出。效果的，而且安全、平安、顺心，会当让你吃出效果的。你不管你在吃三高的药啊，在吃什么药啊，你拢会当放心吃，袂去影响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放心吃，你嘛唔免阁去掠粮啊，吼，嘛唔免阁去买药膏药包啊。你今仔买送你药膏药包，掠粮的钱省起来，你只要有咧甲家己放紧路，你就袂规身躯安动动。规身躯白条条，这首歌曲《怀念的华尔兹》，大哥，你的点播来啊、哦！

0: 好听的歌曲，怀念的华尔兹，哎、欸，真正真好听嘞吼！感谢感谢咱拄只安平的这个吴小姐，甲咱订一组，咱的土龙精，哎、欸，伊讲伊想要订三盒三千，先试看卖下嘞，啊，讲一旦送伊又高又薄呗，伊嘛要互伊妈妈打又高又薄，真正外口的足俗的嘿，伊往那打着惊惊，打完了后煞愈打愈无效，这皮啊，常常拢会红红，无唔对。这个类固醇是非常我感觉恐怖，也够损害损害人的一项成分，所以唔好用吼。来，咱来接一通电话。喂，你好，凯奇。喂，
1: 哎、
0: 你好，是。
1: 我要买土龙精。
0: 你要买土龙精？好，以前敢要买过凯奇的产品？
1: 冇错。
0: 以前冇买凯奇的产品，啊，你要买偌济？
1: 我买三组，我爸爸爱食，我妈妈爱食，啊，我嘛爱食，爱做伙食。
0: 三，你都买一组，恁三个做伙食就好。你买三组。
1: 对啊。
0: 你之前有买过吗？你确定你要买遐济组？
1: 对啊。
0: 你也确定呢？
1: 有啊，我爸爸妈妈拢学了这做伙食，惊伊食完无他食，拢叫我提早买来。
0: 三组啊，你是要买三盒三千的，还是要五盒四千的？
1: 当然嘛，买大组的。
0: 大组的犹，那是犹太，那不是大组的呢。我是较爱你买三盒三千啦，因为三盒三千利润较济。你买三盒三千还是五盒四千的？
1: 当然嘛，五盒四千的。
0: 五盒四千三组吼，好，安尼你，
1: 然后我爸爸去学了你的药膏药包做好用的呢。
0: 药膏药包好用，真。未起又起啦吼。
1: 对啊，对啊。
0: 安尼吼，好啊啊。三组，以前买过凯奇的产品无、
1: 有啦，买几啊遍啦。
0: 这个电话有，你赶快上以前这个地址无唔对吼。
1: 嗯，谢谢哦。好，
0: 安尼就是明仔载乌鸟送去，让你收到哦。三组，四千三组就是万二块吼。谢谢，谢谢，再见。感谢，订三组吼，非常感谢。我就是安尼。我外口的同事咧甲我比讲哦，啊，咱要订三组，你着好订就好啊，是安那？我一定会确定。你订啊济，你有食无？我嘛是艰苦囡仔出的呢，所以我感觉钱是爱开落哦，啊莫乌白开，咱着开咧，食了有效上重要哦，食了有效上重要。伊讲爸爸妈妈有在食，真正我有真济人客，伊若咧买物件，拢伊一分，因翁一分。也是讲一结婚，因某结婚，因为那两个人吼，食一婚真紧就食完啊。啊，那有效果，因拢一人食一婚，啊，固定食，佮互相提醒。因为年纪愈来愈大，莫造成着伊个囡仔定定着爱骑奥多麦，也是开车，再去用掠人，再去用看，再去用注射。也是讲伊个定定咧唉声疼，啊，目头结龟个，互因囝看，因囝就足生气个。有时啊，人囝吼看到咱的面，咱咧疼，结龟球的生气呢。我咧趁钱，啊，你规工干结迄款面，互我看，敢你挑工的？你也毋是挑工的啊，都真正酸，真正疼，你也无法度啊。啊，伊也无爱甲你斗三工，也无爱带你去看医生，佮叫你讲袂当结迄个面，这是真正发生的，阮人客甲我讲的。所以家己对家己较好个，像即马咧犹太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那要让你紧咯，真紧，会当放轻松的，手、脚、剩的滴的，会有力的。过车路袂讲剩三秒的时阵，你脚就开始软，哪行啊？脚就叫要哪跪落的迄款的吼，也是讲你行路啊，细步细步，唔敢大步滑的，唔敢大步打出去的。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土龙精要让你一礼拜，你就感觉有效果，有信心。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也是要甲开始更正一下，嘛拜托哦，你甲开始到支持咧，感谢，嘛好开始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请你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互你手伸得直，脚会有力。这个毒棍啊，一条一条在开吼，和你一礼拜，你都有感觉讲真正有差呢。这个筋络放松去了后，这原本脱掉嘞，这毒棍啊，真正拢有走去啊， 真正拢有走去啊吼，把握机会。尤其常常你咧开车的问蒋先生，你坐咧这个腰非常的酸的，你逐天补充，唔呐讲腰会甲你改善吼，这非逐天安尼长安尼长吼，男性的气魄原来长无去呢吼，这会当帮你维持掉咧哦，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头两针五盒，只要4000块，佮送你一罐大罐的药膏。药膏佮送你一包药包，毋是一袋哦，一包送予你完整的新包装。这首歌曲，拄只吴小姐所点播的《爱情酿的酒》。即马土壤唔免家己去掠，唔免浸酒啊，直接买，直接加，马上有效果。

现在你有筋络的问题，也是说你脚手无力的问题，还有腰肌筋、大板筋，还有后壁脚趾片那个高芒筋一直很酸很痛的。今天电话金卡控诉925-1235，我们八药房一盒是2500块，今天4000块直接给你拿5盒配发给回去了，配发到药房也是这个介绍，药房要跟我们一边配100盒、200盒才有法度有这个介绍。今天要用配发给，不用去药房跟买一盒2500块，今天配发给

药厂直接批发的五盒4000块土龙筋，直接放三条你的筋咯，手筋、脚筋、腰子筋、高棒筋、阿妈棍筋，常常咧坐车，坐咧椅啊头顶的，无常常咧运动的，迄款的筋络愈硬，较紧的，互你一个机会。给家己一个机会，唔好等到讲你筋络，已经拢定空空啊，安那推嘛推袂叮当的时阵，再来想讲，哇，阿袂安那，啊，够有够食骨头的够有路用，你迄个筋络的啊，啊，食骨头的袂安那有路用，你讲是毋是？电话请你紧卡，0925123345，0925123345。土龙筋原本一盒2500块，今仔日只要4000块，就让你一边摕五盒倒转去，也阁送你一罐大罐的药膏，阁送你一包完整的一包贴布。刚才迄个贴布你打咧，你就讲开始，啊你贴布咧卖无？今仔无卖，直接送哦，药膏、药布拢用送的。你阮的药房甲阮药厂配合，阁无咧送伊药膏药布呢？是你，阮才有买一组是配合价五盒4000块，阁送你一罐大罐的药膏，阁送你一个药布。拜托，互你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啊咧，无一定啊，干那这个按摩的钱、去注射的钱拢省落啊，阁互你身躯一工比一工阁啊轻松，也阁啊好。控诉。925123345，土龙筋原本一盒2500块，今仔日五盒只要4000块，阁送你一罐大罐的药膏，阁送你一罐，阁送你一包完整一包的药布。

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金卡，和开启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头两针五盒四千块，送一罐一条筋的药膏，佮送你一包电气石的药包，五盒只要四千块。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唯一全台湾一个针对着你筋络的问题，真真正正针对着你的筋络，会知啊，食下晡你就有感觉的。土龙精。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现在很多人打电话来买我们的土龙精，感谢你有开启这个服务你的机会，也感谢你自己让你自己一遍真正不再这样筋络拔掉掉腰酸脚软的机会，唯一一个针对着筋络的土龙精。现场服务专线电话也还有咱要买哦，紧卡哦，即马满线哦，0925-1235，0925-1235。有人讲，开始啊，你这个山城妈祖还未讲完呢。当然，我即马得来甲你讲，这个山城妈祖佮甲人无共的所在伫倒，无共就是咱的拢是三月小妈祖对无？农历的三月，大家拢咧烧妈祖。妈祖会开始出巡啦，来看到每一下伊的信众咧有平安顺事无，来给加持，让伊会当更加健康，让伊家庭事业会当更加的这个好运好势哦。真正不是好势，好势有两种解说，好势就是要让伊的运势愈来愈好。啊，那这个山神嘛咧，伊是。因为伊伫咧山顶诶，山顶诶人拢爱做山，拢爱做禅。三月诶时阵是当咧修行诶，所以咱诶山神嘛，山神妈祖非常诶慈悲。伊就会伫咧即个告月诶时阵，大家较闲诶时阵咧，就来出巡吼。伊毋是伫咧三月小妈祖，因为三月吼。爱报道啊啦，爱有真济山诶代志爱做啦，田诶代志爱做啦，无法度啦。阮做山人真正无迄个时间，想要虔诚来拜妈祖，要毋过迄个时间都毋对，顾巴肚较重要，爱先顾巴肚，才会当顾佛祖，这是第一个要点哦。爱先顾巴肚，才会当顾佛祖，因为妈祖嘛希望你会当平安顺事啊，哦，所以。伊咧伫咧九月的时阵，九月的时阵，即来开始啊出巡，出巡就是会搬山过岭，为玻璃一直行行来倒，行来阮中华的南瑶宫。你敢知影？即个行吼，得行足久足久的呢。为玻璃爱行出到阮中华，其实爱行几落工。南瑶宫，所以有时啊，九月会伫个玻璃迄边会做戏，伊嘛爱食三工哦，三工做酒，爱食三工的素食的，就是九月的时阵，山神妈祖要来出巡呐。啊，那山神妈祖伊的基节也够有921哦，921哦，921迄时阵，就是，其实我看了921哦，因为阮住咧这边的。那时候我也有经过到921，你敢知道921的隔天有很多很多这个箱子茶箱子一直送进去玻璃这边，一直送进去这个车程啊，水里这边茶箱子、哦、我这样说你就知道一直送去。那时候感觉看到真的会哭呢，921那时候看到真的会哭呢。啊，那时候的妈祖吼、哦，大家厝拢倒倒去，拄啊妈祖，迄间妈祖庙拢无倒，所以大家人拢入去这个妈祖庙内底，有灯有水，伫遐生活，互大家会当继续哦。厝拢倒去啊，拢是伫个妈祖庙遐来生活，有灯有水，互妈祖来照顾着因啊。几啊个月，你敢知影？也阁有伫个清朝的时阵，玻璃发生着有一变。已经几啊个月，几啊个月拢无水。日月潭嘛，捌几啊个月拢无水有无？真正呢，你敢知日月潭无水到什么程度？会当伫咧日月潭徛多摆？几啊？差不多三年前，日月潭无水到会当甲日月潭入去徛徛多摆，徛到要徛足远个，徛几啊公尺去，几啊百公尺去哦。啊，即卖会当徛多摆遐个所在已经满起来啊，几啊站楼高啊，差不多三楼高、三楼高啊吼。所以无水的时阵咧，大家就去遐拜拜，拜公请妈祖会当讲还落雨，予大家有水，啊有通啊种植，有通啊食。迄时阵清朝的迄时阵哦，几啊百人 当场跪落去，甲妈祖求讲落雨。哎呦，这个稻啊，种植有水，啊人有通水头食，几落百个人当场跪落去了后，你敢知影？熊熊哦，这个天全乌去，开始落雨，救着这种山的人、种田的人，嘛救着真济人的性命，因为无水无法度活落去。所以为清朝的时阵，伊就非常的兴啊。也阁有哦，即马啊，足济人，这个妈祖庙拢足有钱的嘛，对不吼？妈祖庙拢足有钱的，也毋过即间妈祖庙伊阁安那，即马伊阁关真济，砍土机啦，阁堆沟啊啦，是安那关吼伊个玻璃个关政府，因为真济即马爱搜救，爱需要砍土机，爱需要堆沟啊，去山顶个若有人譬如讲。风台的时阵啊，吼，伫个玻璃这边啊，啊，伫个这个信义区这边啊，拢有真济诶山难，伊需要着真济重机械，迄拢一台几啊百万呢，妈祖庙几啊百万，一边得甲捐出去，捐几啊千万，捐足济台的，互人会当赶紧去甲人救出来。哦，妈祖只是讲爱捐着这个卡土机啦、地锅啊啦，伫个发生意外的时阵、灾难的时阵，爱第一时间。去把他的這個信眾給他救出來，哦，所以這個媽祖到現在也是非常非常的興，哦，他這樣下令落子把錢捐出去，就是要買這些東西，要來救他的信眾，聽到真的非常的感動，哦，我們現場服務專線電話，也還有24點鐘的服務專線電話。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3: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我们几个几个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1: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11: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4点整。

0: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433，073354243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快乐联播网，这是快乐联播网。

爸爸跟我说，将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勇敢，不能害怕，这才是乖孩子。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6点整。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3: 无钱；
2: 气温也要换设备，
3: 无钱；
2: 温室要翻新，
3: 贷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3: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2: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子和蟑螂也变很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都去给蚊子咬，真正有够呛。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生蚊子、生蟑螂？
1: 啊，我唔知呢，啊是要怎做？
2: 大先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才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嘛爱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甲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甲食物盖无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盖挂。
2: 阿伯，蚊啊，甲蟑螂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啊，即马架啊顶有遮尼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佮有熏烟剂，啊你看，啊是要用倒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爱注意四要撇步。
1: 哦，虾米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爱对症，看风治对象是要治蚊啊，也是治蟑螂。针对不同的排糖爱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爱合法，爱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鼠卫书字、环部环鼠卫之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歹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惜漂，爱照漂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够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蜂糖、砂糖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爱注意四项代志：第一，爱对症。确诊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爱合法，人民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识爱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诊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识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们基本基本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7: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方面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拢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互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安尼，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啊？政府敢有啥物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浊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先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